0: 真讨厌，就是你，你这个坏蛋，你要给我道歉。
1: 好、啊。
2: 哎呀，我的牛奶！哟，甜甜，吃早餐呀？哼，快吃完了呀！
0: 讨厌！
2: 哎，甜甜，我
0: 啊，哼！
2: 哦，对了，我昨天听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哎，有一颗糖。在北极走着走着觉得好冷，结果就变成了冰糖。好不好笑啊？
0: 才好笑。
2: 哎，就走了，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
0: 讨厌的家伙，离我远点儿，我不想看到你。
2: 啊，

0: 老师，好雅兴啊！教花啊！
1: 何安呀，冬季联赛快开始了，你不看着那帮小家伙，怎么有空上我这来了？
0: 老师，您看您三句话不离球队，所以我得来向您汇报工作呀。打住！
2: 你现在是掩护队的主教练，球队的事你说了算，我就在这养养花、种种菜，挺好。小丫头片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气死了！不就是个吊坠吗？我赔就是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这么夸张吗？不行，男子汉大丈夫。
3: 做错了事，就得道歉，我就不信还道不了歉了。小丫头片子，用什么办法呢？哎，峰哥，峰哥，谢小胖，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死我了！
4: 是你走神了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是峰哥，你说。
3: 有时候我还真的很羡慕你这种吃货，只要有了吃的，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峰哥，你是有什么烦恼吗？跟我说说。
4: 如果你犯了错误，伤害了某个人，想要跟他道歉的话，你会怎么做？
3: 那要看是什么人了。哎，男的女的？
4: 这个嘛。 女的，谢小胖，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3: 这如果是道歉的话，可以送点东西啊。
4: 送东西？
3: 关键是投其所好。比如是学霸就送点课外辅导书，吃货就送点吃的。 女生的话可以送点起司蛋糕哦。
4: 学霸，辅导书，起司蛋糕。
3: 没错，对女生来说，起司蛋糕就是无敌的。对女。

0: 上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起司蛋糕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嗯，
1: 哎，有道理。
0: 峰哥，你到底伤害了谁啊？要跟谁道歉啊？甜甜吗？
1: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
0: 真没有，
1: 绝对没有。我堂堂季风，绝不可能向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低头。
2: 你不会是来学习种花的吧？
3: 老师，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2: 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不过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这个主教练呀。来说说你的想法。
3: 一个球队需要三个强点，构成锋线、中场和后场的战术核心，这样才能纵贯全场，发挥出最强的威力。可是一直以来，严虎只有中场的王默和锋线上的燕翎两个战术核心，球队还缺乏第三个强点。
2: 你为球队准备的第三个强点就是那个叫季风的孩子吧？
3: 没错，他拥有绝佳的天分，缺的是时间和经验，所以必须给他机会，让他成长。假以时日，他将成为严虎的王牌前锋。
2: 前锋？可是严虎的前锋一直是燕翎啊。
3: 我准备逐步把王默撤到后防线上，让燕翎担任中场的位置，季风接替燕翎担当前锋的位置。
2: 这个调整可不小啊。那孩子只是个新手，他真的行吗？
3: 没错，季风现在的确是个菜鸟，就像这棵幼苗，还很弱小。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许会为整个球队撑起一片天空。
1: 哦，哎，啊，哎，
4: 啊。
5: 终于上钩了。
4: 好啊，看你玩什么花样。
6: 我是您的带路精灵，专为您服务，请跟着我。

0: 出来，是不是就原谅我了？
1: 嗯，快上来，这太危险了，上来。
0: 我都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就原谅我嘛。那个项链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下面危险，你先上来。
0: 那你原谅我了。好嘞。
1: 警报！
2: 不！
1: 警报！警报！
0: 笑了笑了，笑了就是不生气了。
3: 季风天赋倒是出类拔萃，不过他那个性子以后还少不了让你这个主教练头疼呀。
4: 慢慢来，给他点时间吧。对了，老师，此次联盟杯的冠军将获得与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研学交流的机会。
3: 青训基地？何安呀，是足球青训基地吗？
4: 是啊，听说甜甜对此有些反常。
3: 那是甜甜的爸爸。

0: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足球教练，14年前他就在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进修。
1: 西班牙，所以那里对你很重要。
0: 是啊，在那里我爸爸认识了同在马德里留学的妈妈。他们在那里相识相恋，结为伴侣。很快他们怀了宝宝。我妈妈怀孕之后，他们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们在马德里郊外的一棵大树下埋下了一个时空囊，他们把马德里最美好的记忆还有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望都埋在了那里。他们约定以后带着我重游故地，挖出那个时空囊。
1: 哇，你爸妈好浪漫。你看看我爸妈，他们就只知道赚钱。
0: 其实我更羡慕你，你爸妈虽然不会经常陪在你身边，但至少他们在关心着你。而我在3岁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哦，
2: 在甜甜3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爸妈决定带他去马德里。

0: 从此以后我就没了爸爸妈妈。
1: 啊，甜甜。
2: 对甜甜来说，青训基地就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遗物。
3: 这次有去西班牙的机会，我感觉到是爸爸妈妈在召唤我，感觉到他们在青训基地等我，等我去完成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
1: 好，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你？
1: 没错，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作为球队的王牌，我季风一定会带领岩虎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3: 球队的王牌，等你先踢上主力再说吧。
1: 哼，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儿，说到做到。不信我们拉钩。我季风一定会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华城九九八频率，我们现在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兰州的龙江队和我们华城的联队。同学们，只要我们拿出真正的实力，就一定会战胜对手，因为我们是
1: 盐湖队，
0: 我们是
1: 盐湖队，
0: 我们是
1: 盐湖队，加油
2: 加油这么弱的队还加什么油啊？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们盐湖队很弱。
3: 我听说盐湖队并不弱呀。
2: 不弱？不弱的话夏季联赛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
3: 你说的也是啊。
2: 什么？我不气呀、啊、你们本来就弱啊。难道我说错了吗？哎呀呀，
4: 你们这帮小菜鸡啊！盐湖队已经不是以前的盐湖队了，因为盐湖队有了我，我就是盐湖队的秘密武器。
5: 这人谁呀？
2: 不知道，
5: 他在说什么？他说他是秘密武器。
6: 峰哥，峰哥，你别说了。
4: 谢小胖，别拉着我。
2: 你要干什么？
4: 就冲你刚才的态度，我决定今天就灌你们个10-0。哎
2: 呦，大话谁都会说，哼，不服球场上见真章。
4: 谁怕谁？
2: 九号，我记住你了，一会儿场上见。
7: 球员入场了。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球了，对阵的双方队长正在选择自己球队的进攻方向。好的，龙江队上半场从左往右攻，而盐湖队则选择了从右往左攻，期待双方球员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首先开球。
4: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0: 新赛季新球服，看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下面我来宣布今天的首发名单，守门员一号包河，球门就交给你了，
2: 包在我身上。
0: 刘宇阳、杜明晨
8: 到。
0: 你俩是今天的首发后场，

0: 后防线就靠你们了。
1: 是。
0: 王默、小龙、徐磊，你们三人负责中场。王默，你来主导策动中场的攻势。
1: 没问题。
0: 至于今天的首发前锋嘛，
2: 哎，是我。
0: 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下前锋的重要性哈。我看大家气氛这么紧张，开个玩笑吧。
1: 教练，你就直接宣布吧。
0: 今天的首发前锋就是燕翎。
3: 不是我，大叔，为什么又要我坐冷板凳啊？热身赛踢不就算了，现在我的球技可是有了飞一般的提升，主力前锋应该是我才对。
4: 峰哥，冷静点，冷静点。
5: 一个刚入门的新手还想首发？
1: 就是。
5: 菜鸟的世界我们不懂。
3: 放开我！谁说我是菜鸟？我季风可是天才。
1: 你是不是对天才有什么误会？
6: 还天才呢？怕是比赛的基本规则都搞不清楚吧？
5: 就是
3: 天才，不服给你单挑啊！
0: 哎，你是咱们球队的秘密武器，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的，力挽狂澜的，怎么能够提前暴露呢？
2: 秘密武器！
4: 峰哥，你是怎么了？气糊涂了？
3: 切，你才气糊涂呢！你们先上吧。什么也不要怕，尽管输，有我呢。
1: 这菜鸟有毒吧？
6: 我看是脑子里有坑。
2: 姐，我是秘密武器。
0: 盐湖队危险了！盐湖队危险了！
7: 射门角度了，等等，叶林他还没有放弃。

0: 角度射门，零角度射门呐、啊！队长王默的直塞球助攻，促成了叶林这一脚完美的零角度射门，真是太精彩了！
1: 太棒了，
2: 进球了！
1: 太好了，
2: 真棒，
1: 真厉害！太棒了，进球了！叶林，你太棒了！太棒了！
0: 这一球对于岩谷队来说太重要了。这一球将洗刷岩谷队的耻辱，这一球将重振岩谷队的雄风，这一球的缔造者，岩谷队的圆月弯刀，金林，
2: 太好了，金林，
1: 真棒，
2: 真
1: 棒，
2: 真
1: 好，
2: 漂亮，
1: 太厉害了，
2: 漂亮。
3: 这秘密武器怎么还不能暴露？
2: 非同凡响，岩虎最强，燕翎燕翎，威风凛凛。
3: 燕翎就知道燕翎，
2: 威风凛凛。
3: 要是我能上场，
4: 早就进球了。
5: 峰哥啊，球队赢球你不高兴吗？
4: 球队赢球我当然高兴啊，不过就是那个冰块脸进球。
0: 2-0，2-0，燕翎又进球了，又是王默的助攻。
5: 峰哥，你看你，害得我都没看到燕翎进球。峰哥呢？
4: 大叔，我
6: 还不到时候。
4: 可是我，
6: 你是秘密武器。
4: 但是，
6: 放心，会叫
0: 燕翎又要进球了。3-0了，燕翎又进球了，燕翎真的是天风，在上半场终于上演了帽子戏法了。
7: 继续努力，再进一球。
4: 哎呀，大叔，我要上场。
6: 哎，季风小子，我不是和你说了，你是秘密武器。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力挽狂澜的。
4: 哎呀，都3-0了，还力挽什么狂什么澜呀？
0: 好的，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岩谷队3-0暂时领先龙江队，让我们期待两队下半场的比赛更加精彩。
4: 啊！我要上场，上场！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

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来，喝来来。奶奶，
1: 晕的还是不够。
2: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0: 你敢？那事打死都不能说。
3: 来，我来。

0: 你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喂，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0: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下班了，
6: 哎，下班了。李小燕，
7: 妈，你猜这是什么？
6: 哎呦，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7: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6: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
5: 呦，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6: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5: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6: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5: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6: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
7: 啊，舅妈，我还想玩一会
6: 儿。啊，玩去吧。
8: 下班了，哎，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坐到现在没坐好啊？你磨洋工的吧？哎呀，做了会儿活，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8: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啊？
8: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8: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0: 喂。
9: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9: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啊？
0: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9: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0: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9: 张阿姨死了。
0: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9: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0: 怎么死的？

0: 病死的？
1: 得什么病了？
0: 这个我不知道。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1: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0: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2: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
0: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1: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0: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1: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0: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2: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0: 这个人，你猜是谁？
1: 他看中谁了？
0: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1: 喂，
0: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1: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3: 又是亚飞吧？
1: 嗯，是。
3: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1: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3: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1: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1: 张桂英死了。
3: 是吗？她死了？
1: 嗯。
3: 你咋知道的？
1: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3: 亚飞咋知道的？
1: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3: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1: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3: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1: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3: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昌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1: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3: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跟俺乱拉嫂子。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3: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1: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3: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3: 谁？葛老师呗。
1: 谁啊？啊？会是他？
3: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1: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3: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1: 那倒是。
0: 哎，哎，
4: 啊，
0: 过来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0: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4: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4: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5: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4: 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5: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4: 我就知道你。

0: 所以才发愁呢嘛。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1: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

0: 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的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0: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0: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1: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0: 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2: 来来，我跟你说说。
0: 哎呀，
1: 怎么当啊？
0: 我觉得呀，明天。
2: 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0: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2: 你做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
0: 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他
2: 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
0: 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3: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2: 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4: 下课了，葛老师。
3: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
3: 没课，下姐。那咱们出去走走吧。嗯，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
3: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3: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你怎么不说话了？
3: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富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里说。

0: 哎，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2: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哎，
3: 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3: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3: 你说什么呢？你啊，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2: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3: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2: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4: 哎，来了！亚飞来了！
5: 你来了！
4: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好好，
5: 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4: 干嘛？你高兴的？
3: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4: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
3: 哎，
4: 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3: 穿这个。
4: 你的武器？
3: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5: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
4: 看你爸多大难受。
5: 哎，好，快去。哎，帮我拿着。
4: 去去。
5: 爸妈，
4: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5: 以后别老气你爸了。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6: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4: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7: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的你，这样回去。嗯，休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4: 妈，
7: 你瞪我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呀？
7: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 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3: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4: 这小子，
3: 哎，
4: 走吧，
3: 走吧，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什么呀？说的不对吗？这下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1: 社会主义新农民，有点诗情画意行吗？
2: 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到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1: 谁说不是啊？
2: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1: 我说是不错。哎呀，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0: 哎，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1: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0: 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
2: 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0: 雅菲，你这怎么了？还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2: 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0: 姑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
3: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说。你这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0: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2: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嗯，说出去谁相信呢？
4: 那问你妈，这是……嗯，哎，
2: 用一下。
4: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2: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4: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4: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2: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4: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2: 嗯，什么东西？嗯，
4: 还有呢。嗯，
2: 还有什么？他还说啊。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哎，
0: 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的？闲
2: 着无聊呗。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0: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都间谍了吗？不是。
2: 飞，你干嘛去啊？
0: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2: 医生不让你吃肉。
4: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4: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2: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4: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她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
2: 我去走。
4: 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2: 哎呀，能不能不说？你
4: 不行。
2: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
4: 我不生气，你说。
2: 肯定不生气。
4: 你说吧。
2: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这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呢？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招酸。
1: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0: 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
0: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
1: 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
0: 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0: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1: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0: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1: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0: 这是什么呀？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0: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1: 松手，松手，我就是。
0: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1: 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0: 你真没劲。
2: 你有劲，没出事，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江司令，上班去。
2: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3: 啊，
2: 去吧，按老师的等级了。 老丁，老丁啊，来，兵部参谋长，
4: 你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有事吗？
2: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遭了双打。

0: 打的瘸子一样。
1: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2: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去开导那个女人吧。
0: 那人就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2: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2: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3: 风景。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
4: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
2: 我没有花钱。
1: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4: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2: 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
2: 我没有花钱。
1: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4: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
1: 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我嘛，
0: 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哼，你是从小就喝咖啡。
1: 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 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0: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0: 嗯，
1: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
0: 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
0: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是吗？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 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的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

0: 前来了吗？要是王副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0: 嗯。
1: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嗯，
0: 真不错哈。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1: 什么什么子弟？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你们直夸子弟？直夸子弟。哎呀！
0: 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我们高兴。高兴什么呀？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啊，是吗？这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2: 我是因为他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那倒是。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咖啡。啊，
0: 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光。哎呀，
0: 对不起，德华。
1: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妈，
0: 你这次也想了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1: 妈，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俩您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
1: 妈，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哈，考的怎么样？来给我。哎呀， 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0: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1: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0: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1: 哎，你被褥呢？
0: 送人了？
1: 送谁了？送给需要的人了。
0: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1: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0: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净看小说了吧？
3: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呀，哎呀，还是家好啊，连床都这么舒服。
1: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 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 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玩去吧。慢点儿。笑什么？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0: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1: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
3: 不想当小姐了，就想当地主婆了？
2: 去你的！说什么呢？你才像踩着尾巴呢！
3: 你这两口子打啥呀？雨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2: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4: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2: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2: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1: 万一有戏呢？那我请客，茅台管够。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那你想干嘛？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行，没问题。
5: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1: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呢？我看魏国他们回来住哪儿了？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
1: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哼，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

0: 记得，能好到哪儿去？
1: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2: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这……
3: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5: 好，小杨姐。
4: 喂，找谁呀？
6: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1: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6: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3: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3: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6: 我爸怎么不来？
0: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6: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7: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6: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4: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7: 这个好，准确，鼓掌。
8: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0: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8: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6: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7: 哎，你们看，我哥。
9: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4: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4: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6: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0: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6: 肯定配不上我哥。
11: 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
11: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0: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11: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11: 你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到岸。
12: 哎，我回来了。
10: 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0: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
10: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0: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3: 阿姨，
0: 哎，
10: 这是我姑姑。
13: 姑，
0: 哎。就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0: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3: 你好。
10: 他叫江亚宁。
13: 你好。
4: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10: 哎呦，把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3: 你好。
14: 你好。
10: 不好看。
0: 走吧，回家吧。
10: 走。
0: 江参谋，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2: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6: 委屈你了。
0: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2: 肯定不喜欢她。

0: 你们喜欢啊。你呢？
1: 我当然。
0: 当然什么？
1: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2: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1: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0: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2: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0: 啊？行。

0: 这个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当然来了。
1: 怎么样？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2: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3: 爸，这是我爸。叔叔好。啊，
2: 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3: 不用不用。
2: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哎，老婆子，开饭了。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我，啊，那个小白多加点菜吃。哦，吃不下。来，坐。谁？你笑什么呀？
1: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2: 没有。
3: 好好吃饭。
2: 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4: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儿，不太喜形于色。得了吧，
3: 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4: 你太敏感了。
5: 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过几天，过几天呀。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你喜欢啊？哼，哎呀，说不上喜欢。
3: 但是也不讨厌。你什么眼光？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5: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
3: 那个小白哪儿不好？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痛不痒。还有。 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哼，
5: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3: 你没看见啊？牙不入，嘴不张的，一点声儿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5: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
3: 啊，你是不是故意在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吧嗒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吧嗒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
5: 你还倒得让不让人活啊？
3: 我哪有那么大权利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5: 你有，你什么都有。
3: 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家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5: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 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

0: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哎呀，
1: 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0: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嗯，
1: 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0: 好，那我试试吧。
1: 别光试试，要努力的。
0: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
0: 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2: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2: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
3: 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
0: 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4: 哎，
2: 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4: 嗯，我上班去了。

0: 妈，你回来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
1: 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
0: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2: 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3: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2: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又打起来了吗？
3: 小江。 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4: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3: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那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

0: 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呢？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1: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2: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
3: 了。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2: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3: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
2: 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3: 谈什么？谈吧。
1: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3: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给我接姜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姜司令家吗？
4: 嗯，对，我是姜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要给她点时间啊。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

0: 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

0: 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

0: 清醋，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新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

0: 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帮我夹。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啊？
2: 小林考上山东大学了。
0: 哎，我
2: 的。
0: 妈，你快点儿！手都不听使唤了。哎，我什么都没有啊！
3: 来来来，
0: 我
3: 这
0: 口子快点儿。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4: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4: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得了？
4: 哎，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5: 妈妈妈妈，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4: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嗯，爸爸要谢谢你。
5: 谢谢爸。
4: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5: 妈，妈高兴。爸高兴。哎，
4: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6: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4: 嗯。
6: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4: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6: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

0: 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1: 别提他，我懒得听。
0: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0: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2: 什么呢？
1: 找衣服。
2: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2: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2: 你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啊。
2: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2: 怎么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0: 我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3: 衣服都扔哪儿去？
0: 我怎么了？
2: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2: 你们又在说谁呀？
1: 没说你。
2: 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2: 你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2: 你要出岛
1: 啊？
2: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

0: 要就地重游。啊，
1: 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2: 哎，
3: 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2: 我来这儿去。
3: 真闹呗！
2: 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
4: 行了行了，
3: 好了。
2: 来了。
4: 你看看你呀，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大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2: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
3: 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4: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
3: 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看把
4: 你能的，
3: 活该，累死活该！
1: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4: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3: 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1: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4: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儿来了。
3: 你看，这就管闲事儿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儿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啊要回青岛去看看啊。
1: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3: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
1: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4: 你
1: 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呀，
3: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1: 不用，用不着。
4: 哦，
1: 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3: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5: 好了好了好了，
3: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
6: 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7: 行啊，你们还回来呀？
8: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们家。
3: 来来来，你给凉凉，给凉凉。干什么？
6: 你不是要尺寸吗？你们不是不稀得要吗？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哼，
7: 青岛又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6: 来了，说说说。
8: 好多天没下雨喽。
3: 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嗯，
6: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
3: 不错不错。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6: 谢谢谢谢谢谢。
3: 拿水啊。
6: 来，
3: 你
4: 上下就睡，一觉醒来就到。
6: 我这很方便的。走，
3: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6: 你净瞎说。 哼，真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哎，
7: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啊，是是是，没错。
6: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话的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到这别说了。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我看啊，真不该给你摘帽子。 免得他话这么多。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7: 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6: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3: 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嫂子，欢迎欢迎，嗯，我们就随意了，
6: 随意，
3: 来，吃我
6: 菜吧，
3: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
6: 啊，
3: 我呀，他姑父。
0: 我这昨天晚上啊，这老醒老醒的，
1: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0: 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1: 是
0: 啊，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2: 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来，潘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潘小姑父，啊，
1: 好，随意。
3: 哟，
4: 哟，嫂子，
0: 我也干了，我全喝了，你看，
1: 哎呀，
5: 好好好，
1: 随意。
5: 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对呢。
0: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5: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1: 哎呀，这么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5: 他们明天又不走。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0: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2: 我喜欢吃面条。
0: 我给你做。
6: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7: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6: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0: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1: 行吧，
2: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1: 赶紧，
8: 好，来。
9: 哎，老将，
10: 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2: 怎么不记得啊？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10: 司令啊，请坐。
2: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10: 哎，大舅哥，你是客人，你先请。
2: 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哎，
9: 哥，来，都坐。
7: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2: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0: 对。
11: 哎，服务员，上菜。
12: 老姜，请慢用。
13: 怎么一人一份啊？
7: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3: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7: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3: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7: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3: 一定。
6: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7: 他没吃过西餐。
6: 多吃。
5: 诸位，肃静啊。大连，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3: 姨父叫姨妈什么？
7: 叫她达里。
6: 说吧，
13: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亲爱的。
5: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6: 说，你说。
5: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0: 哎，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6: 就是
5: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2: 好，
5: 来，
0: 好，
5: 来，
2: 哎，
0: 这酒在。
13: 金姐，
1: 哎，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2: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1: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0: 都怨你给带坏了。
2: 都怪我。

0: 老丁啊，真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什么？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哎，
1: 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2: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0: 真的假的？
3: 爸，每年请君去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0: 真的呀？
2: 那还有假？ 他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哎，
0: 这房子可真小。行了。
1: 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嘿，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0: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1: 你少阴阳怪气的，睡觉。

0: 老家来了，
1: 睡得好吗？啊，睡得不错。哦，嗨，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0: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姜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秧事儿了，啊？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嗯。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
3: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0: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0: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2: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3: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1: 哎呀。
4: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1: 来，闺女，
3: 这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4: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2: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3: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2: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3: 我嫁都请了。
2: 哎呀，算了算了。
5: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好，你吃的好吃，是吗？嗯，
3: 多吃点。
5: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3: 怎么想不到啊？
5: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1: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5: 就是，爸，
1: 嗯，
5: 你挺厉害的，你。嗯，
1: 你爸本来就厉害。 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5: 好，
1: 啊，
6: 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1: 什么证件啊？
6: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1: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0: 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1: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0: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1: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0: 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1: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2: 行了啊，
3: 放心啊，
2: 谢谢啊。
0: 我爸挺厉害的呀。
4: 老师啊，
3: 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5: 你先送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3: 好，那这边走。
0: 谁家？
3: 我跟您说啊，
1: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3: 那变化特别大。
0: 爸，你快点儿！哎，风
6: 景。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8: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6: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9: 一贴啊，热乎乎的，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8: 费正。
6: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8: 费正。
6: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9: 一贴啊，热乎乎的，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8: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6: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9: 一贴啊，热乎乎的，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

0: 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

0: 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天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

0: 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天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三二一，走。
4: 东北超带劲儿，
5: 东北超带劲儿。

0: 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 现在认出来了。
0: 哎呀，你别夸大。 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呀，
2: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
0: 看把你美的，
2: 这声音弄这么大，你干什么？
0: 听不见了，你看谁来了？
2: 校长，
0: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2: 你是谁呀？
0: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不剃头。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
2: 喝水，
0: 哎，大姐，别忙，别喝，千万别喝，不喝。哎呦，等会儿来的，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2: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是谁认识谁呀？
0: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2: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3: 你是谁呀？
0: 校长，我是江德福，江德福。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2: 你是谁呀？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3: 不剃头。
0: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大姐。 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3: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笑>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笑>
0: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呀，你是谁呀？不是来给你剃头的。不剃头。
4: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你看
5: 这操场。嗯嗯。哎，
4: 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5: 你怎么说的？
4: 我当时二话没说。
5: 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这是一个字吗？这是很多字儿，
4: 妈，
5: 当时是这样吗？
4: 听你爸吹牛，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5: 你是谁呀？
4: 我是二区队的江德福。<笑>
5: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4: 你爸是更年期了。
5: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6: 你干嘛？
1: 老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2: 这叫睡衣。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2: 啊。那你要干嘛？
1: 我想穿。
2: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
1: 吗？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2: 杨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3: 啊，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1: 我知道，闹洋事儿。哎，要这个。好，
4: 可以吗？
1: 嗯，不错，这就试一下。
3: 爸，这是怎么了？
2: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3: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还是啊？
2: 是是是。
3: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1: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姑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3: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1: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3: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1: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3: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1: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3: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1: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3: 妈，你不累啊？
5: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3: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5: 我早饿了。
3: 看，
1: 嗯，行，来吃吧。
3: 哎，爸，你请客。
1: 好，
3: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3: 总算不逛了。
1: 高，
3: 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1: 嗯，我也是。
6: 你不是？
1: 嗯，
6: 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1: 吗？那也算吗？
6: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3: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6: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3: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6: 当然能吃了。
3: 不用点菜啊？
6: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

0: 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1: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2: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们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0: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2: 哦。哎，你不去吗？
0: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2: 好。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1: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嗯。
2: 啊哈！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
2: 啊。
0: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1: 也没人拦着呀，
0: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1: 笑话我们什么呀？
0: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2: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1: 就是。
2: 吃。嗯。嗯，嗯，嗯。嗯。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1: 嫌我们丢人啊？
0: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1: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2: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嗯，
2: 毛病。
1: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2: 这鸡，拿吃。

0: 那就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
1: 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肯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2: 就是，死要面子豁出去。
1: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嗯，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嗯，
1: 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她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嗯。
1: 我再去拿点儿。嗯。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哎呦，这个，嗯，这个，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1: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3: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儿，把我那份也拿出来。
0: 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1: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这，
0: 妈呀！
1: 你还吃得下呀？
0: 给咱俩拿的，哎，别别别别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着它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它，好像觉得对不起。嗯，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3: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哎呀！

0: 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1: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1: 哎，
0: 要不？ 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
1: 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你不要命了吧？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0: 是。
1: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战胜个之最。
3: 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1: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3: 我也想割。
1: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3: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1: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3: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笑>
1: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3: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1: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3: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1: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干什么呀？这是？
3: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3: 厉害，嘣嘣的跳。
4: 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看看，还是老家好啊。是不错。
3: 妈，你说呢？嗯，比我想象中的好。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哎，
3: 别瞎说。
5: 胡说八道！
6: 姜伟民，刘仁总，你也来看你了。
5: 哎呦，妈，
6: 哎，
5: 魏民啊，
7: 爸，
5: 哎，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7: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5: 姜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5: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啊？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6: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5: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7: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5: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 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7: 去，去换衣服去吧。
6: 你赶紧的，
7: 等你啊！
8: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6: 妈，他这胖了吧？妈，
9: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来，慢点。哎，妈，没事吧，妈？
1: 哎呀，
2: 毛病真多。
1: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

0: 你们俩说什么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江亚芬，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
1: 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1: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1: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那咱进村找找吧。
0: 看水。
2: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 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3: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3: 不认识。
0: 哦，
1: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3: 有叫六指的。
0: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4: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
5: 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哎呀，
6: 那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燕凤吧？燕凤啊！
4: 凤儿，你好像又胖了，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下呢？
0: 来看看，
4: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家里，快家里。
0: 好好好，
4: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0: 来来来，
4: 夹在这儿呢。够不够？够不够？还水着呢，多少热乎的。
0: 太大了，
4: 我猜你错了。
0: 这是俺四舅，和服嘛。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4: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0: 这怎么叫啊？这棍子哥。
4: 来，坐坐坐坐坐。哎，你看，这是俺四舅的闺女都来了，这大儿子，二儿子，闺女。
0: 哎，叫三大爷，三大娘。哎。
4: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7: 对啊，又是箭头了啊！
0: 啊，好，慢走啊！哎，怎么走了呢？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7: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7: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7: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啊！来一个啊！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7: 太傻了你！
0: 你才傻呢！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7: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
7: 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啊，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笑>哎，你好笨呐！<笑>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7: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
0: 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8: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咱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8: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0: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7: 嘴还挺甜的。
0: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学问。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2: 有
0: 个窝。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

0: 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离。

0: 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积穴位积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儿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椎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椎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

0: 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

0: 光环，却又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8.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雨还在下，提醒大家啊，北风坐镇，今天咱们省内的凉意会比较明显。
0: 是。
1: 未来一周的时间呢，我省仿佛就迎来了阴雨周了。
0: 对。
1: 你看今天降雨结束之后，周五这个降水会暂停一天，到了周六又一轮全省范围的雨水天气抵达。
0: 是啊，这场雨一旦下来啊，未来的几天呢，分散性降水就会持续的再现了。未来的一周呢，我省的出行指南就是啊，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保暖。
1: 节目开始，咱们先来说一说辽宁制造。辽宁制造加速出海，拓展全球市场，源于我省持续深耕科技创新，发力智能制造。
0: 以科创力量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以智能制造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2: 我国深空探测重大科技设施中国天眼钢丝绳更换工作近日已全面启动，其应用的高强度高耐疲劳的锁驱动钢丝绳就来自于鞍山的辽宁金锁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精准破解材料寿命、高精度适配等核心难题，历经三年成功攻克高端特种钢丝绳制造关键技术，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
3: 此次攻关不仅突破了格外技术壁垒，更锤炼了我们核心研发制造能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特种材料领域，全力攻关更多卡脖子技术，服务国家科技发展大局。
2: 在大连第一护感器有限责任公司投资1.3亿元新建的绝缘母线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在进行生产设备的安装。通过引进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基地建成后可年产绝缘母线60000米，实现产能翻倍。

0: 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力、石化、钢铁等国家重点工程领域。目前企业在手订单7500余万元，全年产值预计突破2亿元。
1: 我们重点发展电力变压器、套管和变压器两大新产品板块，未来3到5年，这两个板块都有望成为亿元级的业务，为企业持续稳健的发展提供新的支持。
0: 近日，国家首批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十大标准群名单出炉，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与沈谷集团智能工厂建设运维标准群成功入选，沈阳成为全国入选数量最多的城市。新松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是全国工业机器人领域唯一代表，将为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车间建设提供可复制和借鉴的经验。
2: 这个标准群可以指导我们各类企业进行这个数字化车间改造，解决现有的这种像 3C 啊等电子行业存在的这种品类繁多、产能需求的高，还有这种产线可重构难的这种问题，提升我们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3: 智能制造标准群代表着当前国内智能制造最成熟、最先进、最具推广价值的应用范式。从产业逻辑来讲，造产品是基础，定标准就是话语权。
0: 本台综合报道。
4: 科技的力量同样在田野上生根发芽。阜新是我国北方优质花生核心种植区，今年开始当地立足沙地特色，创新推广冬黑麦复种花生轮作新模式。
5: 这套新模式呢，破解了沙地冬春裸露沙化、农业产出单一的难题，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农业增收双向赋能。眼下进入花生播种期，在阜新市张武县，本应裸露待播的花生地遍地都是青绿的冬黑麦，成片的牧草收割回仓后，农户们将抢抓农时播种花生。
6: 经过这两天的采收烘干以后，就是一亩地能出600多斤干草，我们每亩的净利润应该在2400-2500元左右，而且呢它还能种夏茬花生，一点不影响。以前咱们秋收花生收完以后地就空着，冬天没有遮挡，风一刮沙子就刮走了，花生产量逐年下降。
5: 通过冬黑麦养地沃土加优质花生优种双向赋能，彻底改变了过去花生稳产不高产、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当地经过20多年筛选70多个牧草品种后锁定的适配良方。今年张武县的2000亩花生地推广复种黑冬麦，未来5年内将逐步把该模式扩大到3到5万亩。
7: 我们已经跟那个企业协商，以那个15000元一吨的一个销售价跟他进行收购。这样的话，每亩地大概那个纯收益效益的话，能达到2000元左右。这样的话是在治沙的过程中，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5: 不止步于单一模式创新，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莫古土村集中流转土地近700亩，并挑选高油酸花生、水果花生等优质品种，通过集约化、科学化经营，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土地效益最大化。
8: 我们今年与食品企业签订花生收购合同，提前敲定花生保底收购价格协议，实现了全程订单化种植，彻底解决了农户种得好卖不出、价格不稳的后顾之忧。
9: 把土地种成高产高效作物，生花号按整体市场价格来讲，每亩能达到1000斤左右。有了1000斤左右的产量，我们就有百姓的利润分成，能达到本土富裕。
5: 一手抓养地沃土，一手抓集约管理，在实现生态增效和产业效益持续释放的同时，也趟出一条农民增收的新路子。本台报道。
4: 说一下，说东北超超级宠，随着东北超赛事的持续升温，重磅好消息也是接连炸场。
10: 对，
4: 看球省钱，逛景免票，现在都能安排了。
10: 没错，咱们就先说说东北超第二轮啊，也就是6月13号沈阳主场与延边对战的球票，马上就开始预约了。
4: 哎，
10: 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都能预约啊，19.9块就能现场观战。
4: 这样具体怎么操作呢？跟您说一下哈，
10: 说
4: 进入到北斗融媒 APP， 您打开软件呢，找到顶部东北超专属频道，点官方购票通道就可以进入系统了。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提交预约，申请提交成功就视为完成了预约登记了。
10: 是，然后呢自动进入了赛事门票摇号池，接下来呢就只需要等待短信通知就行了。温馨提示一下啊，预约时间是6月5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

0: 开始，到后天也就是6月6号的早晨8点钟结束。
1: 对，那一个账号呢，每一场只能够提交一笔订单，一单最多可以买5张票，一家人结伴看球刚刚好。6月7号统一公布中签结果，中签收到短信之后啊，记住这点，务必24小时之内缴费，
0: 是
1: 超时没付款就直接作废了，这个名额呢会顺延给候补球迷。
0: 没错啊，所以呢没买到票的朋友呢，等着6月8号啊还会放出候补递补名单。在这儿呢再多说一句啊，一定要认准了官方的渠道。
1: 对，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景区免费游览的大福利。威灵街大连6月20号东北超首个主场，辽宁7个城市直接甩出王炸福利，43家王牌收费景区连续7天啊免费开放。
0: 没错，咱们呢来听听大连文化旅游局局长是怎么说的。
2: 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我们6个组队城市，6月15号到21号，我们7座城市的流量担当的43家景区全都免费。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朋友们，您可以走遍我们的山海七城，免费敞开游。
1: 我可是认认真真听了，我都不太敢相信，这也太敞亮了。
0: 敞亮了，
1: 从6月15号到6月21号，整整7天啊，7城合计43家收费标杆景区限时免费，
0: 对，
1: 全国以及世界游客都能去薅羊毛。
0: 对啊，福利呢分2大人群啊，第一种呢是持大连主场赛事票根加本人身份证的球迷，另外呢，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纳曲、新疆塔城、兵团八师、九师、湖北新山、重庆奉节这些辽宁及大连等7个城市的对口合作地区的居民，还有东北超参赛4省区的老乡，不用球赛的门票，凭身份证啊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免费通行的福利了。
1: 对，咱们给大伙儿来盘点一下哈，就是含金量超高的免票景点都有哪些？大连占了12家，你看像大连森林动物园、金石滩滨海地质公园，这全在名单当中。
0: 没错，剩下的31家呢，散落另外6个城市啊，就是丹东凤凰山、虎山长城、盘锦红海滩廊道、葫芦岛星城古城、九门口长城、锦州笔架山、奉国寺、朝阳牛河梁遗址、鸟化石公园、营口望儿山，这全都是各地的热门景点的。你说这些景点那绝对是各地的地标了吧，这也太像了。
1: 对，还有呢，就是大连的圣雅海洋世界、海昌发现王国、金石滩奇幻谷这些备受欢迎的乐园，同期也会有专属折扣优惠。
0: 对，
1: 玩遍山海，这乐园的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了。
0: 是，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5号定闹钟抢19.9块的球票啊，15号的时候，再到21号的时候，免费畅游这43大景区。你看，看球加旅游一站式搞定。
1: 对，
0: 在最美好的时节，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看热血足球，赏山河美景吧。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陈德夏，欢迎回来。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5: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说了下说佳绩，最近在香港刚刚落幕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上，咱们中国的田径小将们火力全开，惊艳赛场啊！
0: 是，咱们中国队啊，这次派出了47

0: 名小将参与20个项目的角逐，最终呢交出了14金9银2铜，总计25枚奖牌的亮眼成绩单，稳稳地登顶了奖牌榜的首位。
1: 嗯，这个成绩真的是太亮眼了。而其中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当属男子4x400米激励的决赛赛场。
0: 哎呦，中国小将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逆风翻盘、全力以赴啊！这样啊，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2: 第一棒叶伟新，叶伟新交接李永杰，李永杰的反套让中国直接来到第一位，杨佳是第三棒，远远甩在身后，加油啊！最后一棒许昕龙，4支队伍向昕龙发起了冲击，要顶住。卡塔尔是本届400米3项冠军得主许昕龙，加油！沙场听呐喊的沙哑，笑看了
1: 时间火树银花。四位小将叶伟新、李永杰、杨佳、许昕龙，哎呀，配合的天衣无缝啊！每一个棒次都发挥到了极致。最终中国队的成绩呢是定格在了3分04秒88，直接打破了日本队尘封27年的赛会纪录。
0: 是，可以说呢，这场接力决赛每一秒都是充满惊喜，每一步都是拼得惊心动魄呀。要知道赛前这支队伍并不被大家看好，没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却靠着四个人极致的默契、咬牙的坚持和临场的爆发，硬生生实现了逆风翻盘，拿下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啊！
1: 赛场上，他们用速度诠释拼搏，用实力创造奇迹。而走下赛场，褪去了竞技的紧张感之后，这小将们最真实的心声更是格外动人。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赛后采访。
3: 杰哥给到我棒的时候，我特别的惊喜，第一个给到我棒，我想着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4: 最后一枪了嘛，我想的是，我单枪。跑得不是很好，我想着我接力必须得干起来，显然我们力成功了，站上最高领奖台，终于能升国旗，这么高的爽。
1: 一句计划有变，是临场的状态爆棚，更是日积月累训练沉淀出的绝对自信。没有天生的胜算，只有全力以赴的拼搏。这群年轻小将用实力证明，赛场之上敢拼就会赢。
0: 是，不止接力项目创造了惊喜啊，这次锦标赛呢，咱们中国队还有其他的重磅突破呢。你看啊，在女子100米男决赛当中，小将呢张可颐发挥稳健，状态绝佳，以13.38秒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刷新了尘封35年的赛会记录。大家要知道啊，此前这项记录呢是我国名将张瑜在1990年创造的。35年的时光更迭，新一代的田径小将成功的接棒，再创辉煌。
1: 天赋或许能够决定起点，但是拼搏才是行稳致远的终极力量。
0: 是，
1: 这些年轻的小将也是中国田径的无限可能。
0: 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祝贺所有为国争光的田径健儿，也期待呢这群追风少年未来继续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1: 说一下，我们今天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
0: 对，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吧。
1: 一看你就是盯着呢，是不是？距离6月12号凌晨正式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
0: 对，
1: 只剩不到10天了。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呢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了。
0: 是，要说呢这届世界杯呢不一般哈，首次呢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联合承办，破天荒呢从32支球队扩容到了48支球队，整整104场的。比赛16座城市轮流踢球，规模呢是创下了世界杯历史新高的。
1: 没错，而且赛事也跟着这个大变样了。你看，48支球队它是分成了12个小组，一组呢4支队伍，小组前2名稳稳晋级，再挑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凑成32强打淘汰赛。
0: 其实想拿小组第三晋级不容易啊。
1: 对，
0: 比拼顺序呢，先比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就连红黄牌多少、世界排名可能都用得上。
1: 对，
0: 这么一来呢，小组赛的场场都是关键了，不到最后啊，真不知道谁能突围。
1: 整届赛事呢，跨度有39天的时间，从揭幕战打到7月中下旬决赛，这天天都会有精彩比赛。
0: 是，那么本届世界杯呢，也被球迷叫做是诸神黄昏啊，因为好多著名的球员大概率啊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比如说39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第6次征战世界杯了。上届呢已经带队拿了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这次呢要是卫冕了的话，就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了。
1: 还有41岁的葡萄牙球员 C 罗是目前唯一一位连续5届

0: 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而这次的目标呢，就是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说真的，这个记录太难超越了。
1: 没错哈，34岁的巴西球员内马尔啊，征战3届世界杯，合计出场是13次，贡献了8粒进球和4次助攻，但是呢，始终没能圆了一个夺冠的梦。这可能是他弥补遗憾的最后的机会了。
0: 是啊，这老将落幕，小将接棒。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也被称为是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是他首度踏上世界杯的赛场。
1: 是，还有就是法国球员姆巴佩，正值是27岁的巅峰期啊，还差4球啊，他就能追平德国选手克洛泽的16球的历史记录了，很有希望拿下本届的金靴啊。
0: 咱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国内球迷最关心的观赛时间哈，因为北美呢跟咱们的时差有12个小时，所以这个比赛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凌晨3点、早上6点，还有上午的9点。
1: 对，
0: 咱们画几个重点场次哈。首先6月12号凌晨3点。揭幕战是墨西哥对阵南非，17号上午9点梅西会迎来首秀，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18号凌晨1点 C 罗亮相葡萄牙对阵刚果金，7月20号凌晨3点会迎来最终决赛。
1: 对，熬最深的夜看最顶级的球赛哈，各位球迷朋友，这种酸爽快乐你准备好了。
2: 说小猫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它躺在饭桌上，看似不经意地伸了个懒腰，实际上小爪子慢慢地伸向了盘子里的鱼，没有半个多余动作，全是精心布局，卖萌是掩护，这吃鱼啊才是终极目标。说江西一位网友花了12.9块网购了一款家用监控，设备延迟严重，来回踱步的短腿柯基跑动时被拉出一连串重叠虚影，变成了蜿蜒的现实版贪吃蛇，这就是传说中的5毛钱特技效果吧。说雨中曲，广西回家路上突遇大雨，他们没有急于奔跑回家，孩子在雨水中嬉笑奔跑，身旁的大人张开双臂悠然享受，这份松弛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生活偶尔猝不及防，但有爱就很从容，愿我们都能以松弛感拥抱生活，在点滴间感受爱与陪伴。说辽宁，外甥带着小姨参加幼儿园的运动会，小姨拉轮胎跑时转弯太猛，外甥掉下来也没察觉，轮胎在前面跑，孩子在后面追，等到了终点小姨才发现，看吧，小姨出马一个钉俩，名次靠前，闹心加倍。说云南西双版纳最近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季，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摄影爱好者捕捉到萤火虫穿梭林间的画面，成群结队的萤火虫点亮夜色，在枝叶间跳跃飞舞，开启一场属于夏日的浪漫。
0: 说一下，说破防了。最近有一张平平无奇的快递送达照片在全网刷屏，戳中了无数在外打工人的泪点。
1: 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啊。不久之前呢，李女士给住在陕西老家的父亲买了一份钙片，快递员呢冯宇就把钙片送到了老人的家门口的时候，按照平台的要求，现场呢拍下了收货实拍，上传了快递系统。
0: 对，但就是这张随手一拍的照片，让李女士的心就有点绷不住。瞬间就破防了。你看照片里的老父亲头戴日常下地干活的旧斗笠，脸上手上全都是深深浅浅的皱纹，而手指关节明显浮肿，这是父亲多年的老毛病了，在镜头里格外扎眼。
1: 是，李女士呢常年是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深圳务工的，因为呢路途遥远，每年呢只有过年或者是父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才能抽空回趟老家。
0: 是，李女士说自己天天跟父亲视频通话，也没有觉得父亲有什么变化，但是从别人的镜头里她才猛然惊觉，原来爸爸已经悄悄变老了。
1: 是，发现父亲手部异常之后呢，他呢是第一时间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叮嘱呢哥哥还有嫂子抽空呢带着老人家去医院做个体检。之后呢，他自己呢也敲定了行程，准备呢7月趁着母亲过生日的时候啊专程返乡。
0: 这件事情被林女士发到社交平台上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共鸣。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也晒出了自己的同款暖心瞬间。
1: 是，有网友呢备注呢外地员啊送餐的时候啊帮忙拍照看望住院的爷爷。
0: 还有请外卖骑手拍照的时候又拍到奶奶的。这熟悉的身影会让远方的游子隔着屏幕思念落泪。一张小小的收获照片也成为了异地晚辈隔空看望长辈的特殊窗口。
1: 所以说呢，能够帮忙拍这张照片的快递员或者是外卖员真的也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啊。
0: 是啊，你看刚刚我们说的给林女士父亲拍照的那位快递员，他叫冯宇，今年32岁，

0: 原本呢，他唱了好多年的秦腔。哦、前几年因为父亲生病需要就近照料、嗯，他就转行做了乡镇快递员。
1: 是，冯宇呢是负责周至乡镇片区的派送，日常呢送货，他就发现了一个很戳人的细节，就是呢村子里啊九成收获的留守老人包裹呢全部都是外地子女网购寄来的生活用品，还有药品之类的。
0: 是啊，有不少老人家留守农村，常年见不到在外打拼的孩子，而作为曾经的游子，他特别懂得这些人的无奈，更能够体谅老人们的孤独和思念。
1: 是，他说呢，乡镇送件啊，路途差，风吹日晒很辛苦，但是呢，村里老人待人朴实啊，时不时呢还给留饭递凉水，让他感觉特别的温暖啊。
0: 特别是当李女士对他说那一句、嗯、谢谢你让我隔着2000公里看见了老爸，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一份成就感更让整个心都暖洋洋的。
1: 是，其实你看，说一句啊，我们呢总是忙着奔波谋生，常常呢忽略了父母啊正在悄然的老去。在这呢也提醒在外拼搏的朋友们，有空呢多给家里打打电话啊，更要常回家看看。
0: 是啊，生活当中时常温馨，但是也会偶有意外。我们说最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有两位闺蜜，顶着个塑料凳子上了公交车，直奔消防站啊。
1: 塑料凳。
0: 咱们来看一段画面啊，就是消防员当时一看，直接就懵了，说啊，这啥造型啊？
1: 对呀、啊，怎么回事呢？其中一个人呢在家刷视频呢，看到那个就是塑料凳套头的挑战，
0: 对，
1: 就把他脑袋瓜啊往塑料凳里边一塞，结果呢塞进去了出不来了，他赶紧叫闺蜜来帮忙，闺蜜来了瞅了一眼，这不服气呀、
0: 啊、对呀、啊、
1: 说我就不信这能卡住，自己呢也往里塞，结果俩人全卡住了，
0: 要不怎么能成闺蜜呢？没办法，俩人就顶着塑料凳子坐着公交去了消防站。哎呀，一路之上那回头率别提了。网友们看完评论说你俩能玩到一块儿那是有原因的，还有人说他俩挺懂事儿，没打119浪费警力，自己走来的。
1: 是，其实呢这事儿呢不是头一回发生了，在今年的1月份呢，江苏徐州的一名女士也这么干过，卡住了报警了。山东济阳的一个女子呢更严重，头啊和两只手全都卡进去了，还好呢之后拿出来了。
0: 对，
1: 之后呢还有好几个案例呢，其实呢这就是跟嘴吞灯泡还有舌头舔铁栏杆一样，属于不信邪系列的经典翻车现场。
2: 近期网络上掀起钻凳子挑战热潮，看着搞笑好玩，其实极其容易发生危险，跟着我们的镜头实验一下。
3: 塑料凳子结构镂空，坚硬死板，一旦卡住头部脖颈，极易造成人员受伤，轻则造成关节扭伤、皮肤划伤，重则造成压迫呼吸道，阻碍呼吸，甚至窒息摔倒，致人重伤。万一被塑料凳子卡住取不下来，一定要保持冷静，采取以下方法自救。第一，保持冷静，不要硬扯，不要砸凳子，暴力挣扎只会卡得更严重。第二，缓慢放松身体，微调姿势，顺着凳子的空隙平稳尝试拖出。第三，无法自行取下时，要立刻求助身边人帮忙。第四，如果卡得过紧，呼吸不畅，头晕等问题，要立即拨打119、120等急救电话。
0: 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哎、下次再刷到什么挑战咱能不能先动动脑子呢？那塑料凳它是做的不是套的，这事儿你说幼儿园小孩都明白吧、
1: 是挺有意思的哈。其实网上有些挑战呢看着好玩，其实挺危险的、别啥都跟风啊，别因为好奇就把自己送进医院或者消防队了哈。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安全开玩笑。
0: 对，
1: 毕竟呢咱的脑袋瓜子比塑料凳子值钱多了。
0: 说了下咱们继续来说求助啊。日前在辽宁大连有一位老人呢和女儿在商业街走散了，女儿非常焦急。
1: 这时呢，民警、商户、外卖员、路过的市民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寻找老人。
4: 当天上午，在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王女士向正在执勤的民警求助，称自己与父亲在地下小吃街不慎走散。
5: 我们两个走到岔路口去了，当时是急懵了，都找了两三圈了，我实在是找不着了。
4: 原来王女士在大连工作生活，父亲特地从内蒙古来大连探亲，对这里人生地不熟。执勤民警详细询问了老人走失的时间、体貌特征等信息，随后分头寻找。同时，不少路人了解情况后也主动上前帮忙。一名外卖员将情况发到工作群里，请同事们留意。周边商户则帮忙分析老人可能经过的区域和路线，商场也开始循环播报寻人信息。就在大家忙碌搜寻时，王女士接到家人电话，父亲已经平安回家。原来老人和王女士走散后一路遇到热心市民帮忙引

0: 路，老人凭着记忆中的公交线路独自乘车返回家中。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3: 盛夏，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一块儿长见识。这天一热哈，朋友圈一年一度的减肥大赛又准时开赛了，满屏的7天狂瘦10斤，戒掉碳水秒变小 V 脸，打一针躺着就能瘦，哎呀，各种各样的减肥秘籍满天飞呀。
4: 是每年5、6月份哈，各种减肥的玄学损失就霸占热搜了。早在2024年6月呢，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呢就联合启动了3年体重管理年专项行动，如今呢2年的时间过去了，盲目追瘦呢依旧是不少人的健康通病，专家明确表示啊，说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呢也没让你瘦啊，国家喊你存肌肉啊。
3: 如今全民健康新关键词就是储蓄肌肉。
4: 对，
3: 如今啊各大公立医院的体重管理门诊天天爆满，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踩进了极端减肥的坑里。
4: 是，误区呢主要是分为3类的，第一类呢就是网上爆火的断碳水生酮饮食，只喝液体不吃正餐，好多年轻人呢跟风彻底呢戒掉了米饭馒头，就为了脸能够变小点。
3: 医生提醒了，说短时间不吃碳水，掉下去的体重呢，基本上都是水分跟肌肉。
4: 对，
3: 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就容易营养不良了，会加重肝肾负担。
4: 对，
3: 而且基础代谢会容易越降越低，之后更容易反弹。有不少女生还会大把的掉头发，生理期紊乱。
4: 是，第二个热门的误区呢，就是被追捧为躺瘦神针的斯美格鲁肽了吧？
3: 对，这个必须要划重点啊，它是正规处方药，不是美容瘦脸针，只适合超重肥胖、经过医生体检合格的人，胰腺炎患者、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严禁使用的。
4: 是，就算符合打针的条件哈，用药之后呢，也容易出现反胃的恶心，还有腹胀、便秘这些症状。门诊里呢，总有人明明是身材很标准的，非要医生呢开减重针，医生都会直接回绝。
3: 对，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死盯体重秤上的数字，就觉得哎，我体重越轻，身体就越好，根本不在乎减掉的到底是水分还是肥肉。
4: 是，在临床上呢就有小姑娘啊，半年节食瘦了40斤，最后呢停经，肝脏受损，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医生呢反复强调说呢，健康瘦身关键是减掉脂肪，保住咱们的肌肉，一味的去追求过瘦哈，只会透支咱们的身体。
3: 对，那国家规定的健康体重标准到底是多少呢？
4: 说说
3: 咱们了解一下啊。依据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版，成年人的 BMI 数值呢是在18.5到24之间是最为合适的，老年人的标准会放宽，22到26.9都正常。健康体质的男生呢是控制在10%到20%，女生呢是15%到25%。有一些健身男士哈，看着体重偏高，但是肌肉多体质低，就压根儿不算肥胖。
4: 对，腰围。

0: 围啊，也有健康的红线啊，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男士的腰围呢不能超过90厘米，女士呢要低于85厘米。肚子太大呢，比全身肥胖其实危害还要高。
1: 对，
0: 医院的统计的数据显示说呢，减重门诊里啊，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人还不到1/3呢。将近一成人的体重是完全正常的，却因为呢容貌的焦虑，非要用什么减肥药啊，或者是妥妥的一种审美焦虑在作祟。他也用了很多的方法。
1: 没错，其实国家不是让就是不让你胖，但什么让你瘦，就这个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说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还有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国家卫健委2026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就提出了，人体的肌肉量呢在30岁到达峰值之后就会逐年流失了，肌肉不足就会大幅提升老年人跌倒骨折以及失能的风险。老来瘦不等于老来长寿啊，这个观点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医学界的共识了。
0: 是在这儿呢，最后啊给大家总结万能体重管理的4件套，就是呢吃对饭、勤运动、睡好觉、放平心态。超重的朋友呢，每周呢凑够150分钟的有氧，搭配撸铁塑形。偏瘦的朋友呢，别害怕什么米面和油脂啊，多吃蛋白加力量的训练。在家呢拿个哑铃还有弹力带就能练。
1: 对，老年人少跑跳，练练太极，靠墙静蹲。小朋友保证户外活动，告别小胖墩儿和纸片人。
0: 是，管好体重呢是全年龄段的健康大事，别再呢跟风什么网红的偏方，饿肚子瘦身啊，好好养肌肉才靠谱。从今天开始啊，放下极端的减肥执念，健康匀称才是最好看的状态。
1: 另外天一热，其实各类的降温好物也悄然走红了，比方说冷感喷雾。
0: 哎，你说的这个我听说过，还真是没用过啊。据说呢随手一喷立马是冰凉，挺好用，但是啊你要是用不对的话，轻则冻伤皮肤，严重的还会发生爆炸，这个神器就变凶器了。
1: 这样我们先来聊聊它为什么喷上会瞬间就凉快哈。那是因为冷感喷雾当中含有液化石油气、酒精还有薄荷脑。
0: 是，这种呢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呢，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沸点是很低的，气化之后呢会快速的吸走热量，酒精挥发呢也能够降温，再加上呢薄荷脑刺激皮肤冷觉神经，大脑呢就会产生了冰凉的错觉了，就和我们吃薄荷糖呼吸的时候感觉凉凉的那个道理是相似的。
1: 对，冷感喷雾解暑好用不假，但是必须按照说明正确使用，稍有不慎就特别容易发生意外。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组消防试验，
2: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冷却效果。瞬间结冰。这个产品的成分 LPG 是液化石油气的英文缩写，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 LPG 在适当压力下以液态储存在储存罐里，经常被用作炊事燃料，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液化气。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燃烧效果。夏季高温，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很多人用这个产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降温，却不知道此产品的危险性。若是在车内喷完此类产品后进行点烟、吸烟，很可能造成轰然。
1: 看明白了哈，你看在密闭空间大量喷射这个喷雾，空气当中可燃气体堆积，碰到打火机、烟头这类明火，就非常容易起火爆炸。
0: 是，而且呢，喷罐里边的这个气体属于压力容器啊装的这个气体，放在车里被太阳暴晒升温，管内的液体膨胀升压，管体呢很有可能就直接爆裂了。
1: 那除了起火爆炸风险，其实皮肤冻伤也是一个高发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是不够凉，就会对着同一个地方反复猛喷，液体持续吸热会让局部皮肤温度急剧下降，轻则红肿发白，重则冻伤。
0: 是，另外呢还要提醒一句呢，就是千万不能往眼睛还有破损伤口周围去喷洒，那很容易就灼伤黏膜，造成眼部充血发炎。
1: 如果要安全使用冷感喷雾的话，有几个关键要记住啊。首先尽量喷在衣服上，别直接接触皮肤。第二，全程远离明火、灶台、暴晒的车厢。第三，电梯、车内等狭小密闭空间不要这个大面积的去喷洒。
0: 是，如果是长期的户外出行啊，冰毛巾、降温贴、防晒衣、冰袖这些降温方式比喷雾更稳妥。高温天呢记得定时到阴凉处去补充一下水分，科学防暑，这才最安全。
1: 气温走高的时候，其实家养宠物的隐患也会增多。因为夏天就是猫狗抓咬伤人的一个高发时段了，一旦被宠物咬伤，应该如何处置呢？
0: 医生提醒说呢，要清洗伤口15分钟之后赶快前往医院。
3: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 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4: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触须的话，我们尽快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触须的话，我们可以用

0: 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1: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0: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
1: 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因此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大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朋友带宠物外出时，也一定要拴好牵引绳。另外，小朋友在跟动物玩耍嬉闹的过程当中，也要做好自我保护。
2: 说一下，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骗局。玉石行业啊，有一种交易模式叫做赌石，就是通过观察原石的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你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有点像开盲盒。那现在这种交易模式呢，就被诈骗团伙给盯上了。
3: 是，近日呢，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呢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那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
4: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5: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4: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5: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4: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长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5: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长，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4: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长，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长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5: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长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4: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小陈的遭遇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

0: 诈骗案当中有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
1: 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130万元。
2: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3: 人家说黄金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看去，我就拍了。
4: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3: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5: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4: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3: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5: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4: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6: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4: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7: 说，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今年我省将有20万人参加考试，先考及考试工作人员约4万人。目前全省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说，沈阳李八燕66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竣工送电，该工程是满足15东冰上运动场馆用电新建的5项大型输变电工程之一。与正在建设中的王家湾66千伏输变电工程共同形成场馆双电源供电结构。说，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说，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说，苏富比拍卖行日前表示，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将拍卖，预估可拍出600万美元以上。说，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再度喷发，形成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 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刷下欢迎回来。最近江苏宿迁绣球花盛放，宛如莫奈笔下流动的油画。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沉醉于这场夏日限定的梦幻仙境之中。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

0: 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

0: 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

0: 这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4: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想看看你三叔变成啥模样了。
1: 哎呀，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2: 你们没事儿，一块儿忙活忙活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3: 啊，张桂兰，张桂兰在外面哭哭哭。哎，进吧进吧。
4: 侄，我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5: 是是是。
4: 哎，好好。
6: 你打人就这么大，你就六十了。
5: 是啊。哎呀。
4: 啊，你们聊啊。
5: 好。
4: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2: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0: 就
2: 回来了，阿嫂。
7: 回来了。
2: 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7: 好好好。
2: 三
8: 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
9: 开饭啊！好。哎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十岁。
8: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9: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她离婚？
8: 我没这意思啊。
9: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8: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校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9: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10: 六六四，六六四呀！
2: 你们挺热闹的嘛，来吃吃吃，敞开吃啊，敞开吃，
11: 让我喝酒啊。
2: 完了
11: 完
2: 了，
9: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11: 讨厌。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12: 哥俩猴啊，天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9: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啊！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13: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9: 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对了，我招呼你们，快
11: 快快，
2: 来
11: 来来，
9: 哎呦，辛苦了啊！
11: 快吃啊，快吃啊！
9: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2: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呀！
9: 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8: 我不说。
14: 常来哈，就慢走啊，孙大爷。回来
9: 了。那个是那个谁吗？
8: 是是是。
9: 看
15: 看这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9: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13: 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

0: 谁不让他看了？
1: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0: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2: 不看。
0: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2: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亚飞，亚飞，来了吗？怎么了？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1: 知道啊。哎哎，
0: 你别急啊，妈。
1: 谢谢啊。
0: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1: 哎，
2: 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1: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0: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肯定是。哎呦，闹什么呀你？还没来呢，看呢。是吧？燕儿姨，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呀？
1: 你再管我叫燕儿姨，我饶不了你啊！
0: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1: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0: 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是个总队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1: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0: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哎呀，来了来了！哎，那边哎，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 是吗？他怎么来了？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呦呦呦呦！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玉啊？
2: 啊？
0: 他怎么来了？
2: 他怎么来了？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了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陪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小少，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
3: 她知道轻重。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你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哎哎，你哎什么哎呀？哎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4: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你受得了？
5: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她，
4: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5: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4: 哎，有道理啊。
5: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4: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5: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4: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5: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4: 不是，跟妈没关系。
5: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4: 为什么？
5: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儿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儿吗？好。
6: 哎，你小子啊，我可真成你裤子了啊！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7: 在听谁的呀？
6: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7: 哎，
5: 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
6: 哎，听这个，听这个。听叶倩文的吧。
7: 哎，安然，
6: 哎，
7: 你去厨房帮忙吧。
6: 哎。

0: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
1: 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事的不痛快。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1: 什么名堂？
0: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1: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0: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看不见的。那你说为什么？
2: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0: 他，
3: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0: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啊？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3: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2: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咱冷脸妈。你看了没事儿啊？
3: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哎呀，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
4: 稀里糊涂的，你见了呗。哎呀，哼，看你看我干嘛呀？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那
5: 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干嘛？
4: 哎，北燕，
5: 他是谁呀？
4: 这得叫嫂子啊！来，哎，叫嫂子。
5: 嫂子，你好，进去吧。
4: 走。
6: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笑>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哟，<笑>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5: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什么生日礼物？来来来，
7: 爸爸，你们看，铁梅。
8: 这是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6: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8: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什么呀，爸爸？
0: 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哦，哎，哎，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嗯，哼，
9: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9: 哎，谢谢阿姨。
6: 阿姨，生日快乐！谢谢你，来吃橘子。谢谢。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呢。
0: 你谢他什么？
6: 谢他帮我们打预防针。<笑>
10: 来来来，
6: 生日快乐！
11: 吃吧，妈，吃这个。来，吃菜啊！吃这个。
6: 想吃哪个？
11: 想吃哪个？
12: 想吃哪个？
13: 想吃
12: 蜂蜜香。
13: 嗯，这个。
12: 啊。
13: 你给他。
12: 我敬你。

0: 谢谢。
1: 哎，别傻看着了，来吃菜。来，拿去。
2: 是吧？
1: 嗯，吃菜，快快快，我吃。拿着。
0: 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焦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3: 这么多？
4: 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3: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3: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0: 那是。
3: 那就交给你了啊，
0: 乖，
3: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
3: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5: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5: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5: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5: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3: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5: 嗯。
6: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5: 嗯，去吧去吧，
3: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肖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1: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肖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你叫我们来干什么？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1: 我看看啊。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那，哎，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2: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3: 赶紧送我们回去！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4: 警察，警察，
5: 你走吧，谢谢啊。
4: 赖呀？你又不是没赖过，就你赖就不许我赖。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2: 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4: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啊！
2: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4: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你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4: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8: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9: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3: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就是挖圆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爸，这是真管用。
0: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1: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

0: 鬼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
5: 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2: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0: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1: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嗯。
0: 年轻人嘛，
1: 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0: 他俩能谈恋爱吗？
1: 怎么不能啊？那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0: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1: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0: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0: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妈，妈，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把实话说了吧。 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
1: 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2: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0: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
3: 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0: 什么狗屁他娘的义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是死去亲爹的脸面了？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3: 那不行，他活着就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
0: 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 怎么办？我是找他谈的，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但愿他能听你的。
4: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妈，他们回来了，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她顶嘴啊。她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她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1: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妈。
1: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1: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啊？ 你再说一遍，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0: 堂哥，
1: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你还在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2: 啊！
0: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2: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现在就滚，马上就滚！你滚我的远远的，永远不让我再见到你！

0: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1: 你给我闭嘴！
0: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 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干嘛？你干嘛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这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含不含心？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 景象，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说，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
1: 我请你们原谅我，叔。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2: 叔，
3: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2: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0: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姑父，你问吧。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 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2: 不是他，是我自己。他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
3: 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 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2: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儿。

0: 知道这些啊，祝您五十岁生日圆满结束。哎呀，你这个生日过得精彩呀，那真是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2: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

0: 副连长，走吧。
1: 哎，好嘞。
2: 慢点啊。
1: 再见。
3: 看看，哎呦，这哪有个丫头样啊？以后谁敢娶啊？
0: 那你不用担心，我有那胆儿大的。
4: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你看，还得师傅们。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1: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1: 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 这么吵，你是找骂？
3: 你让他小声点，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各位领导、同志们，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4: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3: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
5: 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 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3: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5: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嗯，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3: 破了，缝一下啊。
5: 我是你保姆啊。
3: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儿，正经点儿，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1: 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0: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1: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0: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1: 听了，怎么了？
0: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他呀，
1: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0: 哼，那你笑什么？
1: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0: 什么主任？
1: 饿，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鄂们鄂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鄂们鄂们"说的，说的咕嘟咕噜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0: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呀、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1: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0: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1: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

0: 这么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谁他娘？你是谁他娘？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
0: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1: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0: 对呀，你看行吗？
2: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哎哎，别走！
1: 为什么不干啊？我为什么要干呀？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我还不是为你好。
1: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
3: 谁让你踢我的？我就不捡。哎，亚飞，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5: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6: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7: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3: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7: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

0: 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

0: 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0: 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作文。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怎么也不事先跟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非可这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4: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
5: 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4: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4: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4: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4: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个亚非会回来吗？
4: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4: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
4: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4: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6: 老师长，
3: 哎，
6: 您老师您好吧？
3: 好好好，嗯，哎。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1: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

0: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不同意吗？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哎呀，
1: 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0: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1: 怎么变了？
2: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司令员真不错，那是。不行。
3: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2: 啊，
3: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
0: 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认识你很高兴。爸，你身体好一点没？啊，好多了，快好了。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4: 他就这样，
5: 挺好，挺好。
0: 爸。
5: 哎。
3: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3: 这爸好啊。
0: 就是。
2: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0: 遵命。
2: 你们连讨论了吗？
0: 什么呀？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2: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发音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6: 亚飞怎么说话呢？
0: 亚飞怎么说话呢？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6: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嗯。
7: 来喝水。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孟主任。
0: 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7: 哼，他看上亚飞了，把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啊，真给我丢脸。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6: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5: 哪个人大代表？
8: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7: 29团。对对对，29团，就是他。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9: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7: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8: 什么战略眼光？
7: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哼。 他这是鸡抱鸭子。

0: 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1: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2: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1: 嘿，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愁嫁不出去了。
0: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1: 多好条件呐！啊，
0: 你说呢？
3: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小妹儿，
0: 江司令好。啊，吃饭去啊？
3: 吃饭去。
0: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3: 都这几天了。啊，行了，就去吃饭吧。哎，好。
4: 打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3: 你说呢？只顾问。
4: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3: 哎，哼，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用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妈，妈，亚飞，
3: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4: 你好。回来了。
3: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3: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哎，你别走，
3: 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0: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嗯，走。
0: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3: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0: 吃完了再走。谢谢啊，谢谢你。
1: 干什么呀？
2: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1: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2: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1: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2: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1: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2: 闭上你那乌鸦嘴。
3: 啊，来了，
4: 来了。
5: 鼎副参谋长好。
4: 好好，坐。
5: 姑姑好。
1: 好好好，好啥好？
5: 坐。
4: 你坐这干嘛？
5: 厨房帮忙去。啊。
4: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6: 亚飞还没回来呢。
7: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6: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7: 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6: 这叫什么事儿啊？
7: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1: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了。
2: 饺子，
1: 哎，
2: 怎么着？光吃饺子？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1: 难道不该酒喝吗？啊，
3: 伯父，这今天没坐下酒的菜，
2: 哎，小妹，都得不好。
1: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
2: 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3: 那行，您拿酒。来，哎呦，哎，
1: 这个，哎，
2: 谢谢。
1: 哎，
0: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2: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1: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嗯，这样行，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2: 我去是不去啊？
1: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2: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1: 来，吃饺子。
2: 哎，好好。
4: 德华。
2: 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了。
0: 来吃啊！
1: 好好。
0: 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0: 你快拿来吧，来那么多废话。
1: 我让你支持的团团转，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0: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2: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1: 来，干一个啊！
2: 哎，去，醒醒，醒醒，快醒醒！
1: 姑姑，姑奶奶，
2: 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嗯，
5: 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坐下。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6: 来，我挨着我爸坐。 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5: 那这孩子。
1: 啊，亚飞，来一杯。
6: 不来。

0: 那赔一杯嘛，半杯也不赔。为什么呀？不会啊。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1: 我戒了。
0: 什么时候戒的？
2: 昨天。
0: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哎呀，算了，
3: 等一杯，
0: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这饺子，
3: 嗯，
0: 好。
3: 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哎，副参谋长，哎，我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啊，
0: 好，
3: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0: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3: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嗯，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4: 哎，这啥？哦，准备饺子。嗯，这啥？哦，吃饺子。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3: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4: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5: 好，好，好，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3: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5: 蒋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
6: 不敢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7: 就是，你喝了算了。
0: 干了它！
6: 喝，
3: 好好好，我干。
6: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惊！
0: 喝，
6: 大口吃，管用管用。
3: 嗯，那走了啊！
6: 哎，再来玩啊！
3: 好，哎。
0: 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
6: 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
6: 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 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
3: 吃剩的饺子。
6: 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3: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6: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嗯。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哎，我只是关心一下嘛，没别的意思。江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妃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演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1: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人民馆。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你别刚当上指导员，位格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
0: 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
0: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 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

0: 你不是没看见，他能跟你妈我比吗？风景。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知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2: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好！
7: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3: 我也是，
14: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5: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

0: 再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5: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三折。
1: 范老师，
6: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

0: 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大家一起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4: 这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
4: 太棒了！
5: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1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0: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

0: 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2: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3: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7: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6: 你信就好。
8: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9: 小黑，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8: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9: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8: 这是我们连的副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9: 一条也没有。
8: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9: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8: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9: 哼，还真有眼光。
1: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1: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飞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6: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6: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1: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的不得了。
9: 你们俩在那捣鼓什么呢？
1: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9: 哦，钓着鱼了？
1: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9: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1: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9: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1: 杀两盘，
9: 杀两盘，
1: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10: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11: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10: 谢谢啊。
12: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8: 你怎么来了？
6: 你这是中南海啊。

0: 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
1: 你不过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2: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指导员，
1: 啊，
2: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1: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2: 哎。
0: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1: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沾点太热。
0: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1: 哎呀，回家吧。哎呀，
3: 亚飞，
4: 司务长，
5: 哎，
6: 好，走。
0: 谈吧。
1: 您问吧。
0: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0: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0: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0: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0: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0: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0: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0: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0: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0: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0: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0: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7: 吵什么呀？啊？
0: 问你女儿。
7: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0: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7: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7: 谁说不行了？
0: 你同意了？
7: 谁说我同意了？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7: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0: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7: 算了算了算了，你就让他走。
0: 哎，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7: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0: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7: 冷静，冷静，再冷静。
0: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

0: 我要是冷静下来，我肯定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那你有什么好法子？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
1: 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首长，坐吧。不用了，
2: 让你坐你就坐嘛。
1: 是。
2: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1: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谈。
3: 亚飞说有。
1: 你别说话，慢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3: 真的没谈。
1: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
3: 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什么事儿？就是谈恋爱的事儿。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真的没有。
1: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是。哎，小鱼啊，
3: 到。
2: 今天的事儿。 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3: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知道了。
2: 走吧。

0: 司令，啊啊啊！
1: 再见啊！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他俩干什么？
1: 你去问他们吧。他们是谁啊？我男人，你老婆。
2: 那这是乱弹琴。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我们也是无用功，白弹了一通。
1: 什么意思？
2: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有这回事儿？
3: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1: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3: 谁说不是？
1: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3: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1: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4: 怎么样？
5: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4: 你就骄傲啊？
5: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4: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5: 什么？你说什么？
4: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5: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4: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3: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5: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3: 贾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2: 算我瞎了眼了。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
1: 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也没长在你的身上。那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1: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那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
1: 那小子也赶不上，
2: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1: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2: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0: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2: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3: 觉得他喜欢就行。没立场。嗯，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0: 哎，你这说什么话？
1: 人话听不懂啊！

0: 还是你吧。
1: 还是你了解我。
0: 说实话，那你干嘛？过来，说。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0: 这儿。
3: 小蛋来了
1: 啊！啊，拜拜。
3: 哎，
1: 吃了吗？
3: 啊，吃过了。你呢？
1: 我也吃了。
3: 啊，
1: 你阿姨在家呢吗？
3: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1: 行。
4: 阿姨，
5: 阿姨，
4: 哎，小蛋啊。
5: 啊。阿姨，收拾东西呢。
4: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顾
5: 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4: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5: 啊，亚飞在家呀？
4: 在，
5: 在他屋里呢。
4: 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5: 是吗？
4: 你去看看他。
5: 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4: 去吧。
5: 哎。
6: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7: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8: 别说了，亚飞。
7: 讨厌！
6: 要学多长时间啊？
9: 啊，学半年。
6: 哦。
7: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9: 中有仨呢，就是个读书班嘛。嗯，
7: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6: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7: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6: 来，喝水。
9: 哎，
7: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9: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4: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9: 好。
6: 好。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4: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6: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6: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4: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6: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4: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懂不懂？真是
6: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4: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6: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4: 我逗你的。

0: 找什么呢？
1: 安眠药。
0: 怎么了？睡不好觉？
1: 我是觉不够睡。
0: 那你这安眠药干嘛呀？
1: 我不想活了，想死。
0: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

0: 你这是新人吧？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上哥带给你的东西，你插手一下啊。就一件毛衣，
1: 不用查。
0: 谢谢新人。一针一销，还真像你姐。
1: 你还见过我姐啊？
0: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母追杀，所以说。
1: 那差点成了你姐夫，
2: 火尾随地。哎呀，给你加水了。
1: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
2: 你笑什么？我笑的是啊。
1: 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2: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1: 谁知道呢？戏有参半吧。

0: 嗯，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0: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
1: 嗯，来，来。
0: 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雅宁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啊？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3: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哎，哎，安杰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
0: 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嗯，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
4: 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
1: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5: 我就是这个意思。
4: 哎，恭喜恭喜啊！
5: 姑父，
4: 你们要请客了。
6: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7: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
5: 孟政委？
7: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二十九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5: 真的？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7: 可惜什么？
1: 雅飞不要，雅宁要嘛？不是换汤不换药。来，坐着，嗯，坐着，嗯。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2: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哼。
1: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
8: 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0: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按你肩颈穴，

0: 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按。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对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

0: 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他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

0: 聊，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我老公啊，信誓旦旦的要戒掉熬夜刷手机的毛病，还让我监督。结果半夜我发现被窝有光，一掀开，他正蒙着头看小视频呢。我瞪着他，他尴尬一笑，把手机递过来，老婆，这个修驴蹄子的视频啊，真的特别解压。我这是为了心理健康，不算熬夜，这算夜间心理治疗。我真是服了哈，这理由找的，驴听了都得给你点赞的。哎呦我的妈！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0: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1: 我被僵尸追了7天7夜，如果我再不找到避难所，不被僵尸咬死，我也被饿死了。啊啊！哎呀，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
2: 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黄黄黄，红红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0: 咋的了？
2: 咋的了？
3: 打错了。
0: 谁呀？
3: 我。
0: 你呀？
3: 啊。
0: 咋的了？
3: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4: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3: 我知道。
4: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3: 没有。
4: 手榴弹呢？
3: 没有。

0: 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战手榴弹去？
1: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它看着是樱桃，其实它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它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0: 你干啥呢？
1: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
2: 别闹，咱俩是同类，咋不好使呢？
1: 你学的不像。看我的肉，新鲜的肉，去去去！吓死我！
0: 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磨叽啥呀？
1: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3: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不黄，火不黄，红红火不飞。
0: 大笨，
3: 妈，妈，大哥，
0: 大笨，
3: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得丑干啥呀？
3: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3: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吗？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3: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啊、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磨叽啥？赶紧走！
1: 走！没事，看我的！
0: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都说我说、啊、你，
4: 别想说我嫂子，什么玩意没打着，打住了。
3: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0: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啊，
1: 我腿脚好。
0: 站住！你干啥去啊？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0: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0: 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1: 刘亮，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1: 刘亮，
0: 追我呀，
1: 刘亮，你说清楚啊，
2: 大哥，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嫂子，你得保护我呀。嫂子，我来吧。
1: 听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大笨，我们逃不出去了。
3: 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我们文工团的群啊，咋的了这是？
4: 咱们这个群最近怎么这么不活跃呀？给大家说件事儿，咱们文工团呐，马上要拆了。
5: 怎么说拆就拆呢？
4: 所以呀，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6: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4: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呀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啊、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7: 滚
5: 滚
7: 滚
8: 滚。
4: 丁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1: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7: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

0: 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最前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6: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啊！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唰唰！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啊！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唰唰唰！哈，真的！哎呀妈呀！
7: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6: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哎
7: 呀，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6: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0: 那不一样吗？
1: 哎，我们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哎，改变
1: 到
0: 这周是你值班吧？
1: 是。
0: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1: 是。全团集合。下卡群，下彩卡，扫下，站住，扫下，讲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0: 怕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提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0: 傻废八扎，谢谢大家。
1: 贾斌啊，他是丁美婷。
0: 哎，我的乖乖哟、哦！
1: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啊，这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2: 没情绪。
1: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切？切什么切呀、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啊、吹呀、啊、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哎，
2: 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1: 看看，承认了吗？他追的是小娜。
0: 漂亮。
1: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0: 解散。
3: 冰。
0: 停。
3: 冰。
0: 停。
3: 冰。
0: 停，停停停停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3: 你到底想说啥呀？
0: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得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3: 分手？
0: 差点替我定钩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哦，
3: 暂时分手啊？
0: 那咋的？
3: 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0: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3: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哎，
0: 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3: 你个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哎呀，
0: 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我的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3: 我就想听。哦，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4: 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0: 什么玩意儿啊？啊！刚才从琴里扒蹦出来一个是琴精啊？
3: 啥琴精啊？
0: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精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3: 哎呀妈呀，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1: 哎呀，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精。
0: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1: 倒背如流。
0: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这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1: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0: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1: 为啥呀？
0: 你外号叫啥？
1: 大喇叭啊。
0: 就为这个。
1: 反正现在你就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0: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哎哎哎！
1: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0: 啥办法啊？
1: 现身吧。
0: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结构？
5: 爱了。
1: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0: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1: 那我俩能走了吗？
0: 让道让道，
1: 还丢着。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这回知道出去到外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6: 知道。
0: 我不信。

0: 试一下。
1: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2: 不可能。
1: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2: 不可能。
1: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2: 不有可能。
1: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2: 抓紧走，快完了你。哎呀，
0: 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3: 那赶紧走吧，
0: 赶紧走走走走。哦，
2: 你们俩
4: 不可能。
2: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冰啊，
0: 到
2: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啊。你妈来看你来了。
0: 谁？
2: 你妈
0: 在哪呢？
2: 张红爽啊，
5: 走。
2: 把阿姨带进来啊，不是，请进来。
5: 是。
6: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5: 哎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时间不对呀，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祖国的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部队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6: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2: 别，阿姨，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哦，
6: 哎，王团长，哎，我们家冰冰啊，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哦，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哦，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王团长，哎，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明白。
6: 那好，那好，王团长，那就谢谢你了。哎，
2: 不谢不谢。那红爽啊，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5: 是，
6: 走了。
0: 快走吧，
5: 阿姨，看
6: 走了，
2: 阿姨，哎，再见啊。
6: 哎，再见了，王团长。
2: 贾冰，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0: 可能是她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是那个脑中无人，我妈。
2: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美婷，你出去一下。
7: 团长，其实我
2: 出去。
7: 是。
2: 贾冰啊，
0: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8: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9: 三连二班传递信号，红方又来了，扛上沙包，上大地。
10: 是。
7: 贾冰，
0: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7: 贾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0: 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7: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0: 不怕人笑话呀？
7: 我不怕。
0: 我怕，信了吧？
2: 贾班长，大地管涌了！
0: 都别动，准备好射这个沙弹，我下。
7: 哎，不行，太危险了！
0: 你给我撒开，
7: 会死人的！
0: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7: 我不撒！
0: 撒开！
7: 我不撒！
0: 你给我撒开！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
0: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0: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哎呀，
0: 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0: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0: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2: 到达现场 ，over。

0: 没有监控。检查完毕。Over。
1: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酒店呢？
1: 你知道我约谁不？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1: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0: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1: 哎，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0: 你助理。
1: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0: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1: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0: 耳机，通讯设备。
1: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0: 这不是气质吗？
1: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0: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1: 她没有老公，
0: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1: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好嘞，收到收到。Over over。
1: 哎呀妈，来了。娇娇。
2: 王龙，
1: 老同学，
2: 王龙，哎呀妈呀，哇，好帅呀、啊！哎呦，
1: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嗯，
2: 还行。
1: 真挺想你的，是吧？
2: 我也是。
1: 龙儿，
3: 酒店服务员哥。
1: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3: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2: 不是夫妻。
3: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上酒店来？
1: 老妹儿，你想说啥？
3: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1: 我女朋友。哎
2: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3: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
1: 啊。你再磨叽一会儿，一会儿到点了。
3: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1: 行，去吧，去吧，叫老妹儿啊，回去吧啊，哎，娇娇。
3: 姐呀、啊，那酒你千万不能。
1: 你走吧你啊。
2: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1: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

0: 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
1: 啊，
0: 大火。
1: 上多大火呀？
0: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生的，你吓人不？你说
1: 那我走了。
0: 你干啥去？
1: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0: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两年对象
1: 啊，
0: 这两年当中
1: 哎，啥时候处两年对象了？不就两天吗？
0: 三十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那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1: 那你真猜错了，我七天前过完了。
0: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1: 你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0: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就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1: 我在酒吧唱歌呢。
0: 啊，唱歌呢现在啊。
1: 嗯。
0: 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1: 我孩子都仨了。
0: 走了。
1: 哎，回来，回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0: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1: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0: 其实。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1: 借钱没有啊？
0: 不是借钱。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也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0: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了。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哎呦，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还是放点音乐吧，外面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3个字。
6: 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就哎呦我妈呀！
7: 咋的了？
6: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7: 好像窗户这块儿。
6: 这窗户的这谁呀？捣乱的这！
7: 啊啊啊！
6: 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7: 什么？你粉丝？你看看他啥样了？
6: 啊，还有气儿，没啥事儿，来，
7: 哎妈，这不我大哥吗？
6: 啊，
7: 哥，
6: 你哥啥时候长这老大了？
7: 哥，
6: 你说这小子，你这，哎呀，你这等会儿，你说你哥没啥事怕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7: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6: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7: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9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6: 你先等会儿叫他啊。 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7: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6: 走了，
7: 你给我回来！
6: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7: 你咋那么熊呢你？

0: 明白了吧，就得了呗。
1: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0: 那有啥不信的呢？
1: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啊。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都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嗯。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0: 干嘛？
1: 你站起来。
0: 干啥呀？
1: 这事儿好办。
0: 你干啥？
1: 解决就完事儿了呗。妈，你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0: 就给捂死了。
1: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儿啊。
0: 给谁呀？
1: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2: 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
0: 啊！大松，救我！放开我！
2: 患者请求支援！
0: 放开我！
1: 松开！啊！松开！
0: 你谁呀？
1: 没事吧？哎呀，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2: 说真话吗？
1: 说真话呀。
2: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1: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0: 能不能别磨叽了？
1: 你没事，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2: 好啊，
1: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2: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1: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2: 呼叫110欧啊，
1: 呼叫什么110啊？欧啥欧啊？
2: 啊，哥呀，哥，
1: 咋的了？
2: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1: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2: 我不，
1: 你过去看看。
2: 我不去，不去。
1: 摸摸脉，你看看，
2: 都没有脉了。
1: 那大腿能有脉呀？脖子。哎呀！你给人掐死了你！
2: 哎呀，跳了！哎呀，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1: 玩够没？
2: 啊，够了。
1: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2: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1: 他不是她老公，
0: 这是我哥。
1: 他哥，
2: 你看，合伙骗我。
1: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2: 停，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1: 对呀、啊，
2: 是那个吗？
1: 就这个窗户，
2: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1: 他就砸晕了呀！
2: 啊，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1: 对，
2: 哗就晕了。
1: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0: 咋整啊？报警吧！
1: 这样啊，娇娇，啊，你报警，我走啊。哎，这事儿整不了了。
3: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大哥，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幼儿园的了。
1: 不是老妹儿，你先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3: 我为了安全，大哥，
1: 不是老妹儿，你闭嘴。
3: 哥，
1: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3: 我知道。
1: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3: 我明白。
1: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3: 你杀人了吗？
0: 我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3: 窗户啊！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0: 不，
3: 咱家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1: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3: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
1: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0: 服务员，
1: 我这拿他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的，哎，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完事儿了，现在可完

0: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1: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0: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1: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
0: 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2: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哥，老妹儿啊，
1: 哥，
2: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醒醒醒，别动啊，别动啊，我到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0: 文松。
2: 怎么的？你走吧，不用你顶了。那谁替呀？我自己替。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3: 你咋的呀？啊？
2: 我可能要挨揍啊！立好队形 ，over。
0: 走，来，出来，来。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 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1: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0: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 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的爱着你。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

0: 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定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脱身。
1: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2: 众将官
3: 有。
2: 万瑶，
3: 好。
4: 敌人无口鼻，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开胃的剁椒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豆腐一块，肉末，以及呢葱、姜，还有什么呢？一个红的灯笼椒，以及呢，真的是很辣很辣的剁椒哦。首先把这个大豆腐啊切成块。大豆腐切好以后，装盘备用。肉末呀，给它加点调料，少许的干淀粉，然后呢，再加点盐，再加点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一旁备用。接下来这个是灯笼椒，首先把它切条。然后再把这个灯笼椒切丁，装盘备用。接下来这个是切姜，先切片后切末，姜末装盘备用。把这个葱切成葱花，装盘备用。把这个豆腐块呢，要焯水，开火，加入水，水里加入一小勺盐，水开了，把豆腐下到锅里焯一下水，焯豆腐的这个水再次开了以后，把这个豆腐捞出来，放在一旁备用。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要准备下锅炒了。首先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倒入姜末，倒入剁椒，倒入菜椒丁，翻炒一下，肉末倒进去，翻炒均匀之后，把豆腐倒入锅中，加入水，让这个豆腐呢稍微炖煮一下。现在加点生抽、糖、味精，最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关火出锅，最后呢撒上一点小葱花。今天的剁椒豆腐我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学会了就赶紧来试试这道剁椒豆腐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哎，就兰老师都来了，咱俩今天怎么也不能放过他呀？
1: 对，袁老师啊，今儿一定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2: 不是，你俩要造反呢？哎
0: 呀，袁老师啊，还不是团购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事儿吗？嗯，哎呀，每到这个时候，我这微信呢、全都是问我的，你们团购活动什么时候能开展呢？嗯，袁老师那边有没有信儿啊？
1: 哎，对呀，尤其这回哈、您给大家团购的还是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2: 是啊。
1: 哎呦，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么高级高端的宝贝，嗯，那是有很多的人平时接触不到的，嗯，甚至说是不敢拥有的。所以大家呢都在盼呐、等啊，就希望说早点儿能开展紫灵芝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
2: 行了行了，你们急，我告诉你们，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我平时身体呀、保养得这么好，这几天就因为给你们呢团购这事儿，搞得我呀上火了哟，这里边都长了个溃疡了哟。哎呀，我告诉你俩，昨天我跟厂家的董总谈了谈啊，
0: 有好消息了。
2: 有好消息啊？那我能上这么大的火吗？我告诉你们俩，这个董总他就说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他告诉我是990块钱。
0: 这么高的价格啊？
1: 990块
2: 啊？对，哇，就这990，他们厂还都是常年的断货，因为原材料太少。那大家想一想，公母长在一株上，还得是镶着金边，还得是全株入药万里挑一的紫灵芝，这个原材料这么少，出的成品肯定它也少啊。那现在要的人又多，这就导致了供不应求的状态。我昨天呢跟厂家董总啊好说歹说，你们知道吗，他给我抹掉原价的零头90块，900一盒给我
1: 抹了90，剩900啊！你按理说哈，它这个成本确实是高啊，东西也好，这个贵呢也正常。但是900块钱，
0: 哎呀，行，咋不行呢？哎，能便宜点是一点。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打着灯笼都难找，而且成本它就这么高啊！它在原价上给我们优惠了90啊。我觉得还行。
2: 好了好了，你这个猪队友，你别说话了啊！你帮谁说话呀？
1: 确实是太贵了，咱还能再想想办法吗？
2: 想办法，想办法，那就这样。咱们先给董总呢打个电话，然后呢，我再跟他谈谈。哎，
0: 对对对，
2: 好不好？
1: 对。哎，
2: 小秋，我说一个电话号，你帮我打过去啊，就是13504那个七，哎对。就这个电话打过去。喂，
3: 喂喂，哪位？
2: 是我，董总。
3: 啊，阮老师吗？
2: 是我，是我，董总。我给您打电话呢，是这个。
3: 阮老师，哎，我知道您还是因为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是吧？
2: 对，
3: 这个事儿真没必要再谈了。原价990，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个价格。也就是跟您合作，我才能抹个零头，900给您。您啊，也别难为我了。哎，
2: 董总啊，我见过那么多款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敢说你们厂这款是我觉得第一好的。是真心话啊！我真的希望这么好的产品能让这个观众朋友，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能用一用。咱们再商量商量这个价格，您看那个能不能是？
3: 阮老师，得，您快打住吧，您可别再和我讲价了。我们厂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加工技术，清洗紫灵芝就需要3道工序，光这机器就要几百万。还有这款产品，厂里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那粉细腻的，用嘴一吹，就像一股烟一样。您去市面上看看，谁家产品还能做到这么细腻的？我跟您说，就这机器更贵，达到了千万。后续我们又将粉凝固制成了颗粒，这每一步都是钱，都是成本啊。
2: 这个我知道，董总，您确实呢是花了高价进的这个机器，但是您想想啊。咱们之间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要是促成了，虽然说现在呢您是肯定要赔一点的，但是这个后续别忘了，后续啊。
3: 别，阮老师，我都知道您要说啥啊，不就是什么现在赔一点，但是积攒了口碑，以后大家认准我厂，都买我厂的东西，怎么怎么地啊？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理。
3: 我还有啥以后啊？现在厂里产品的原材料一点都没有了，最后5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都给您以后，基本上这产品要等很久才能生产了。
2: 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3: 说到这儿我就来气，紫灵芝破壁颗粒原材料不是从采芝帮老帮主李老那儿进的吗？他那紫灵芝独一无二，公母长在一颗上的。
2: 啊，对，他那儿的紫灵芝是雌雄同体的。
3: 对啊，还是镶着金边的。
2: 对，
3: 这种紫灵芝就他那儿有，本来这紫灵芝就少，让这个买走那个买走的，到我这儿根本就没剩多少了。
2: 那这个原材料少了，成品呢也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了，是吧？
3: 是啊，关键这个老头还倔。
2: 嗯，
3: 这紫灵芝从他那上，那价就一年比一年贵。
2: 嗯，
3: 再这么下去，我紫灵芝破壁颗粒都得涨价。
2: 董总啊，我理解您现在这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您是知道的，
3: 嗯，
2: 我的这个团购价以往您都知道，从来没超过2位数的，所以呢，我这回就是。
3: 好了，阮老师，我就怕您提这个事儿
2: 啊，
3: 团购价不超过2位数。
2: 对，
3: 阮老师啊，您可是要看看。我这紫灵芝破壁草本是啥档次的产品啊？
2: 啊，
3: 那是别的产品能比得了的吗？
2: 嗯嗯，
3: 我这不愁卖啊。
2: 嗯，
3: 就是990我都供不应求呢。
2: 啊，但是董总，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3: 阮老师，您可别再给我讲价了。这样，阮老师，我个人是非常崇拜您，尊敬您了，我也最后给您个面子，原价990，我不是给您抹个零头，
2: 九十
3: 吗？
2: 对对对，
3: 这样900，我再给您打个85折，行就行，不行就只能算了，我不能让我厂子赔黄了。好了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2: 哎
0: 啊，这就挂了？
2: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怎么就
1: 不是挂得太快了？
2: 是
1: 这个，
2: 他一听我要压他的价，他就赶紧挂电话，这样。再帮我给这个董总打回去。
3: 喂，
2: 董总，您看您我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挂电话了呢？我这刚要跟您说解决您这个原材料的事儿，我就问问您，我要是帮您找到了紫灵芝的原材料，那咱们这个价格是不是就能再谈谈了？
3: 是采芝帮李老的紫灵芝？
2: 没错，
3: 真的假的，阮老师
2: 啊？
3: 那您要是能帮我找来他那的紫灵芝，那价格问题肯定好谈啊。
2: 嗯，那我的价位可不能超过2位数哦。
3: 没问题，阮老师
2: 啊，
3: 这原材料你要是给我解决了，不超过2位数，我就99一盒给您。但是您找的一定得是李老的雌雄同体、镶着金边的紫灵芝。
2: 嗯，
3: 品相差一点，紫灵芝缺一块肉都不行。
2: 董总。那我直接给您听一段录音啊，您听完这段录音之后呢，您再说好不好？
3: 嗯，好。
2: 哎，您稍等我一下啊，老太太这个做事有点慢，您听好了啊。
4: 英平啊，这事既然你发话了，我肯定帮你这个忙。原来你的营养餐也帮了我不少，这回换我帮你。紫灵芝我这也没多少了，最后一批全都拿去吧，跟董总好好谈，让他把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降到你满意才行。
2: 怎么样，董总啊？
3: 哎呀，还真是李老啊，是他的生意，太好了，太好了。
2: 啊，怎么样？这下子您信了吧？
3: 绝对信，绝对信。阮老师，您太厉害了。
2: 啊。刚才您说了，只要我帮您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么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可得是99一盒给我。您这说话得算数啊。
3: 算话，肯定算话。
2: 嗯嗯，
3: 这原材料您能帮我找来了，我给您99一盒没问题
2: 啊。
3: 但是阮老师啊，
2: 哎，
3: 一开始我们订的50000盒，我只能给您3万盒了。
2: 啊，也又少了2万盒了。董总啊，咱们一开始说好了给我留50000盒的，您不能突然就出尔反尔了呀。您说您一个大老总，您得说话算话呀。
3: 阮老师，
2: 哎，
3: 这事您也别怪我
2: 啊。
3: 99一盒给您，我完全是赔惨了。
2: 嗯，
3: 3万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换李老那批紫灵芝，我就认赔了。
2: 啊，
3: 但是5万盒我真的是赔不起了，我也没办法跟其他股东交代啊。 啊，阮老师，咱俩都退一步，您也别太难为我。
2: 但是这个三万盒也不够啊。
3: 阮老师，三万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我马上给您安排发货。啊，李老那批紫灵芝，您督促一下。

0: 啊，快点发给我。
1: 好，哎，董总，你记得啊，紫菱芝破壁草本，您得给我包邮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挂了啊。
1: 嗯，好，好，再见。
2: 主要老师太厉害了，太丑。

0: 反应过来是吧？
1: 对，就这，哎呀，这个太实惠了，这回哈，
0: 啊，
1: 就这回大家要是参与上了，那真就跟刚才刚子说的中彩票一样，
0: 嗯，
1: 你看原价是990一盒的紫灵芝破皮颗粒，
0: 嗯，
1: 团购价99一盒，
0: 把后边的零去了
1: 啊，对，等于说让我们这一盒省了891块钱呢，
2: 一折啊，
0: 好了好了，你俩先别兴奋啊，紫灵芝破壁草本的数量刚才说了30000盒太少了。我现在还得做一个限购啊，这个这样啊，大家听我说，咱们每个人呢就限购一组，一组呢咱们拿5盒紫灵芝破壁草本，
2: 5盒，
0: 而且呢是包邮到家。
2: 嗯嗯嗯。
0: 然后呢，咱们拿到紫灵芝破壁草本之后呢，咱们就按时吃，啊，跟这个力不从心呢，咱跟他说拜拜。
1: 嗯。
0: 哎，咱身体棒棒的，咱出去旅旅游，去广场上跳跳舞。抱抱大胖孙子什么的，你想干啥就干啥，想吃啥你就吃啥，身体好咱们的日子就过得随心所欲了，咱们老了也要活出个性格，活出咱的自我呀。
2: 哎呀，说得太好了，
0: 嗯，
2: 大家赶紧动动小手，拿出手机疯狂地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吧，这次团购活动啊，抢到就是赚到了，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皮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啊，这一组一共也就495块钱，现在的东西400多块钱能买啥呀？哎，在外面也就一顿饭，现在400多块钱，哎，连个小洗衣机，连个小电视机都买不了吧？
1: 哎，确实，
2: 嗯，
1: 但是现如今呢，阮老师把这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0: 嗯，
1: 这一组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就等于说给大家省的是4455块钱。
2: 哎呀，还是李总脑子快呀，4455元，这一组可省下来将近5000块钱呢，这真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葛老师，
0: 哎，
3: 那个帮我订上5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吧。
0: 5组呀，这就是帮别人带的。要是这样，那你得留5个人的电话号码才行啊。
3: 啊，行，我知道，就是我总参加您的团购活动，我跟我老伴1人1组，然后还有亲戚3份。
0: 啊，
3: 我们全家呀都是您的忠实观众。
0: 好家
3: 伙，我也不怕阮老师笑我，就是。一开始啊，这原价990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啊，
3: 我一听啊，我血压都高了，我这心呐、啊、都吓得突突的
0: 啊！
3: 哎呀，没想到您这不最后真帮我们把这个价给压下来了，
0: 嗯嗯，
3: 才99元一盒，
0: 是，
3: 哎呀，这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哎呀，太高兴了。
0: 嗯嗯
3: 等我拿到那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按时吃，身体棒棒的，我们也那个四处转转，
0: 嗯，
3: 这个国家现在发展这么好，我觉得我们得多活几年呢。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好了，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好，我们要是身体还不错的话，这日子过得绝对是幸福的。好了，一共是5组，对吧？哎，我这儿呢帮你记上了，现在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啊，好了，谢谢罗老师啊，那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呢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组啊才495元，每人限购一组，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优惠不断，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进行抢购吧。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我要报名，我要2组紫灵芝颗粒。
0: 哎呀，这话说的着急了，是不是？
4: 对呀，着急呀，我就怕订不上。
0: 我听明白了，你要的是什么？2组，但是你要知道，2组要留下2个电话号哦。
2: 嗯。
4: 哎，那明白
0: 啊。
4: 哎呀，你就我跟老伴1人1组
0: 啊。
4: 哎，跟您说哈，哎，你说我们都是种菜的农民，哎，要不是您呐，你说我们恐怕这一辈子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呀。你说就这990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你说我想都不敢想，您一下您给我们讲下来，你说891，你说现在一盒啊，你说破壁草本99就能拿到手，你说这也太合适了。跟您说哈，我用这个 紫灵芝破壁颗粒啊，就是想提高一下我的免疫力。你说这身体好了，结实了，我就想着哈，来年再多种点地儿。这小孙子明年就上小学了，我们老两口哈就寻思的多给孩子再攒点钱。
0: 等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您拿到手以后呢，您跟老伴儿按时每天吃点儿，然后呢再种个几年地，那真的是没问题。
4: 是吗？
0: 我就跟。

0: 先说到这儿，您在家等着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0: 哎，再见。哎，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这一组啊加在一起还不到500块钱，真的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我要订购2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啊！
3: 谢谢阮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您得留下2个手机号，这就行了啊。
3: 嗯，明白。哎呀，每人限购1组嘛。
0: 对。
3: 啊，我跟我老伴1人1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们之前用过。哎呀，那价格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家条件好，我们用得起。
0: 嗯。
3: 哎呀，吃完啊，感觉就是有劲儿，脑袋也不昏昏沉沉的了，一年也不怎么生病，特别好。
0: 嗯，
3: 这不今天第一次看到您节目吗？正好团购。
0: 嗯，
3: 哎呀，我这一看，你这团购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比我用的好多了，还优惠，那我肯定在您这订啊。这我要是错过了，绝对是一大损失。
0: 今天第一次看我们这个节目，您就遇到团购活动了，您可真是太幸运了。见您之前呢，也用过紫灵芝破壁颗粒，那好处您自己是知道的。
3: 嗯，
0: 我敢说。我这款您团购到的这款产品呢，要比你之前用过的那个紫灵芝啊，那都要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它这个原材料，一株里有公，它还有母，关键呢，它还镶着金边，更是紫灵芝全株入药。这种紫灵芝破壁颗粒呢，算是极品中的极品了。您拿到手啊，跟老伴一起啊，在家就用。会给你们很大的一个惊喜。
3: 嗯，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哎
3: 那2组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3: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吗？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帮帮忙，帮我订上9组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
0: 这个9组，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只能限购1组，您一下子上来9组，这不行啊！
4: 哎呀，阮老师啊，您听我说
0: 啊，
4: 我吧，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养老院的护工，看护工
0: 啊。
4: 这9组吧，都是咱们这里边的9位老人要订的，1人1组，没有多订，因为咱们也没违反规则，您就放心，这点您放心。
0: 嗯，
4: 因为这些老人每天他都看您节目，哎呀，有的都90多了，
0: 嗯，
4: 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一看到您的节目就哈哈笑
0: 啊。
4: 这次大家是看到您的团购，他争着抢着他都要订，你说，
0: 嗯，
4: 都觉得就是主要就太实惠了，一组下来能省下来4455。
0: 嗯嗯，
4: 完了这些钱人都比有的老人一个月养老金都高，你说人家他们就着急嘛。
0: 啊，对。
4: 完，阮老师，你挺感谢，你是个好人。
0: 哎呀呀，我觉得。您比我还要好啊！您是一个大好人，你说帮着这么些老同志啊，这个老哥哥们来参加我们这次团购，行，我这边9组一定给您订上。
2: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包邮的，会送货上门的。
4: 哎呀，太好了！
0: 你就让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以后呢，身体呢硬实点了，然后有些方面他们自己能动动呢，也能给你们这些护工的省点劲儿。您说是不是？
4: 哎呀，那太好。
0: 行了，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4: 行，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比之前要优惠891元呢。一组5盒，一共才495块钱，不到500块钱就能印上这么高品质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真的是超级的优惠，超级划算。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们订一组啊，紫灵芝特别草本。
0: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5: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特别草本了。连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那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上了这个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特别草本。
0: 嗯，
5: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0: 是。
5: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
0: 嗯。
5: 我家孩子40了，下个月结婚了
0: 啊！
5: 你省下这钱给孩子咋着呢？
0: 哈哈，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咱还要等。

0: 这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灵芝破壁颗粒，你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体棒棒的，回头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您要的一族我就在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1: 啊，太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要订上这个三组紫灵芝破壁颗粒。
0: 三组，好，那要留下三个号码哦。
3: 哎，好的，没问题。
0: 啊，
3: 我自己订一份嘛，再给我父母一人订一份。
0: 啊，
3: 王老师啊，你真的太会替大家考虑了，一组省下5000块，你说这钱我干什么不好呢？买肉吃，那得多少呀？哎，王老师，所以吃一年都吃不完。
0: 那
3: 我平时啊经常感冒，吹点凉风就不行。我拿到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就换着法子吃，我不就更健康嘛，对不对，王老师？
0: 对对对，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您拿到手以后啊，按时吃，免疫力它就会提高，然后呢，什么病呢，它都找不着您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和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的袁老师。
0: 哎，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455元，超优惠，巨划算。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好，我要订购一组啊紫灵芝破壁颗粒啊。
0: 啊，一组，好，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
4: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还挺感谢您的，要不是您呢，我是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啊破壁草本的。
0: 啊，
4: 我呢是厂矿的工人，今年46了。
0: 啊，
4: 说实话最近呢就是这身体有点虚，还总是咳嗽。干会儿活啊就有点犯困犯累，我呀就想着用上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体力啊会很好点，再多干点活啊。最近呢我还谈了个女朋友
0: 啊，
4: 这我这合计身体好了，还打算呢跟她结婚，来要个孩子呢。
0: 哦，是吗？那是得好好调理调理身体，要孩子好，这是好事儿。
4: 其实啊，啥呀也没有咱这次团购好，要不是您这次团购力度大呀，说实话我不敢买。一组我能省下来4000多块钱呢。
0: 对，
4: 所以说这一盒才99的价钱，他让我买的有底气了，我真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0: 没错，一个人呢，其实有什么别有病。啊，
4: 是啊，
0: 没什么的，别没健康，你说对不对？
4: 对，
0: 你没了健康，你就啥事都干不了。行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行，感谢您老师啊，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5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麻烦你帮我订这个4组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0: 4组啊，那得留下4个人的电话号啊。您这就是给谁带的？是给家里人吗？
5: 啊，是那样。
0: 啊，
5: 我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
0: 啊，
5: 我再给我弟弟和弟妹啊，各带一组。
0: 啊，
5: 我们都是放羊的。
0: 哦，
5: 干这行哎，都干一辈子了，一身的毛病啊。总感觉呀，这个骨头疼，头也迷糊。现在呀，体力大不如从前了。我们想着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又是公母长在一块儿，又是镶金边，又是鸡全株入腰啊。
0: 对，
5: 用的技术还好，这样就好吸收。
0: 对，
5: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等用上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之后啊，我跟老伴儿啊明年呢也出去玩玩，去南方走走。
0: 好好。多出去走走好啊，跟老伴呢旅旅游，这心情也好。等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啊，咱们这生活呢也是特别的美好。您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5: 好好，谢谢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5: 你现在别把我忘了啊。
0: 忘不了，包邮到家，给您包邮到家啊。
5: 好好好，谢谢你袁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蓝老师您好，我要一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哦呦，稳稳当当的要一组，没问题，给你记上了。
6: 哎，好，我是给我妈订的，我妈手特别慢，手机网也不好，总是

0: 打不进来，
1: 啊，
0: 我就帮他抢一组。这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组优惠4455元，我妈乐的都不行了，说一定得把这好事参与上。
1: 这边给您订上了一组，等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呢，让你妈妈记得每天按时用。
0: 嗯，好好好，谢谢栾老师。
1: 嗯，没别的问题了，那咱们就再见。
0: 哎，好的好的，栾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算下来就花495块钱。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秧歌了。我先说两句啊。哎，那几个姐妹别说话了，听我说还听你说呀？我呢提出两点，第一点，扭秧歌的跳舞的必须是真，不扭秧歌不跳舞的呢，站在旁边掌声助威，好不好？

0: 我说你这老东西，你这搅局呢你呀、啊？
1: 啊？我在这儿隐蔽一下嘛。
0: 有跑人前边隐蔽的吗？你咋的了？让狼追了还是让狗撵了？
1: 我不是狼也不是狗。啊？你不让我上那边跑步吗？啊？我跑着跑着，噌一下子，窜、出一个长得挺漂亮、体态比你还丰满的大妹子来，搂着我就要拍照。哎呀妈，老生猛了，把我吓坏了。
0: 你拉倒吧，说谁谁信呢？啊，那女的眼睛得多拙呀，跟你照相，她几辈子没看着狗熊了。你叫大伙儿听听，你是不是编的啊？人家那大妹子找你照相啊？你咋不说有个大姑娘要和你拥抱呢？大爷。
1: 事实面前，你还有什么话可讲？
2: 大爷，我可算找着您了。哎
0: 呦，姑娘啊，矜持矜持啊！
3: 大爷，哎
0: 呀，快撒手吧，他是我的。啊？
2: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失态了。
0: 你看这孩子，
2: 最近啊，咱们社区出现了一位热心好大爷啊，他总是默默地做着好事，从来不留姓名，神龙见首不见尾呀。这件事啊，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哦，我是一个自媒体拍客，我一直都在寻找这位好心的大爷。
0: 啥玩意儿？你找的那好心大爷是他？
2: 对呀、啊，大爷，我找您找的可苦
1: 了。对什么对呀、啊？你说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
2: 怎么可能不是您？这体貌特征都对得上啊！您看啊，60多岁吧？啊，光头吧？
0: 对对对，
2: 戴眼镜吧？矮胖子吧？还没有腰。
1: 刚才照相的大妹子，
3: 大哥，谢谢你。
1: 不是，我有啥可谢的？
3: 你是好人呐。
1: 我不是好人呐。
3: 住嘴！我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
1: 我糟蹋自己了吗？哎
0: 呀，我的妈呀！你俩到底咋回事啊？我都照蒙圈了，
3: 大姐。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啊！上星期六的一个傍晚，我一个人在河边散步。
2: 阿姨，阿姨，我可以把这段拍成视频吗？哎，好嘞。
3: 突然，只听"咕咚"一声，好像。

0: 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我仔细一想，原来是我自己。就在这千钧一发、逼发千钧之际，一个膘肥体健的身影出现在河边，嗖的一下跳进河水里，毫不犹豫地使尽了全身力气把我从河水里托起。
1: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0: 大哥，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我给你什么第二次生命啊？我自己生命就剩半条了。
3: 不是，大爷，做什么呀？坏了，打响了，
0: 就是嘛，
3: 今儿我们让他骄傲，就一会儿就承认他是英雄，好不好？
0: 排
3: 长，上我家了，赶紧。
4: 哎呀，今儿家没人，爸妈都到公园遛弯去了，就我一人。爸，
2: 哎，
4: 都到公园遛弯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
2: 出事了？出事了，
4: 怎么的了？这是
2: 妈让我上这儿走路，噌就穿出一个比你妈还丰满的大妹子来，这家伙搂着我就拍照。后来来个女孩，见着我就拥抱，非说我做好人好事了。
4: 怎么回事？这是？
2: 哎呀，当时我怎么说？
3: 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我们家，来里边请里边请。
4: 怎么了？这是？
3: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跑啥呀你？
4: 不是啊。哎呦，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啊！我是真没想到啊，我爸爸做好事儿了。
0: 对，我是亲身的受益者。
3: 你看，
4: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们能确定吗？
3: 确定。姑爷，人家都说了
4: 啊，
3: 说你爸呀，颜值不高，一身肥膘，两条短腿还没长腰，你看不就是他吗？嗯，
4: 没错，集如此多优点为一身的，没有别人。就是我的爸呗。
2: 哎呀，你怎么也
5: 哎呀，大爷，您就承认了吧。
0: 大哥，你就承认了吧。
3: 老头子，承认吧。
4: 你就承认了吧。哎呀，哎呀，妈妈妈，那客人都到咱家来了，你倒点水啊。
3: 对对对，你看我忘了嘛。
4: 喝水啊。
3: 请坐，请坐。爸，
4: 不够意思啊你。好家伙，出去做好事出风头，不叫着我呢怎么？
2: 我跟你说句实话，好事我是没少做
4: 啊，
2: 但是今天他们说这几件绝对不是我做的。
4: 小点声，爸，我跟你说，今天这好事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
2: 那为什么呀？
4: 为什么？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说明什么？说明人们的心中啊需要英雄，需要榜样啊。
2: 他说的这个英雄事迹我没有啊。
4: 你没有？我问问你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蝙蝠侠吗？
2: 没有。
4: 真的有孙悟空吗？
2: 也不一定。
4: 真的有到处打怪兽的奥特曼吗？
2: 肯定没有啊。
4: 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阳光好大爷可以有。爸，我问你，想不想做这个阳光好大爷？
2: 做梦都想。
4: 以后啊，助人为乐的事儿
2: 我必须得干。
4: 我问你，要是走在街上遇到坏人你怎么办？
2: 我拔刀相助。
4: 要是遇到别人有困难了你怎么办？
2: 我见义勇为。
4: 现在外星人在进攻地球，
2: 我变个身我弄死他。我
4: 爸，我问你，你是谁？
2: 我是你岳父老范。
4: 怎么还是老范呢？你是谁？
2: 我是英雄汉，我是奥特曼。
4: 哎哎哎！我宣布啊，阳光好大爷找着了，那就是我的奥特曼爸爸。啊！
3: 太感人了！哎，这老头家了，大爷，
6: 到了，
3: 谢谢你啊，
6: 到了。
3: 哎呀，老姑娘，你这是咋的了？哎
5: 呀，我刚才有点低血糖，有点晕了。
3: 这孩子，低血糖咋不吃点东西呢？
6: 东西吃。
5: 我兜里有，这不是饿的没劲掏了吗？
3: 你看看，
5: 来，谢谢大爷，
3: 谢谢你。
0: 大哥，哎呀，大哥，我可找着你了。
7: 你是落水的大妹子吗？
0: 是我。哎
3: 呀，郝大爷，郝大爷可算找着您了。哎，停，颜值不高，一身肥膘，两条短腿还没有腰。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头子咋还出山寨版的了呢？啊，来，你俩往前站着，来。面对面，我看看。

0: 哎呦，哎呦，我明白了，我的爸爸是龙凤胎啊！啊，不对，是双胞胎呀！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郝大爷终于出现了，我相信他的事迹一定会引领我们社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好人。好，
0: 来吧，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呗。
2: 好，
0: 合影，
2: 来，
0: 郝大爷，阳光郝大爷，一二三，
3: 起来了。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上线，雨水是轮番的造访。昨天我省降水是再度的来袭，中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再次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并且这场降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预计今天夜间锦州南部、朝阳、盘锦、葫芦岛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降水暂停，不过像沈阳、抚顺、本溪、铁岭和沈抚示范区还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现身。同时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和内陆地区最大阵风仍然会有7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周六周日全省还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虽然雨量不大，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周末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备好雨具。在降水的打压之下，本周辽宁的气温始终是保持在凉爽的态势，明天降水暂停，各地呢会小幅度的升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4到26度之间。不过周末两天受降水的影响，各地的气温又将会再次的下调，届时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0到24度之间。预计高考期间我省局部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早晚的气温会比较凉，建议考生和家长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大连晴，17到25度。鞍山阴转多云，15到25度。抚顺多云，12到23度。本溪多云，12到23度。丹东多云，13到25度。锦州多云，16到26度。营口多云转晴，16到23度。阜新多云转晴，13到25度。辽阳多云转晴，13到25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朝阳多云，13到25度。盘锦阴转晴，16到26度。葫芦岛多云，15到25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

0: 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助企业纾困。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时时有心，事事用心，让企业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
1: 瑞平、海燕让我们眼前一亮。
0: 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新华社刊发署名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0: 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

0: 表工作机制，高效有序推进首批997艘渔船木改钢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在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活跃着一批被叫做海燕的服务专员，专门替企业跑腿儿，为项目盯办。与小品中广为流传的趣味桥段“海燕你长点心吧”不同，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企业都说，这些海燕可真是太有心了。请看记者的调查。
2: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波是开发区企业三丰科技的海燕服务专员。因为企业二期工程的手续正是关键时期，他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看看。
3: 小工，咱那个直发包手续现在办理什么样的？
4: 直发包手续现在经过你们沟通已经去办理了。今天我们人员都去那个
3: 发改
4: 去办去了。
2: 几天前，张波刚刚帮企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工地管道口堵塞问题。
4: 我们找那个专员直接跟我们沟通两家企业，然后给我协调的管道。第二天他就协调完事了，完了把管道这道口给我腾出来了。
2: 其实今年初，张波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已经被提拔到了新岗位，但人走了服务不断。这既是锦州经开区在2024年7月启动服务专员工作机制那天起就定下的规矩，也是张波个人发自心底的坚持。他会一直服务三丰科技，直到项目竣工，问题清零。
3: 基本每天都有通话，大概一周呢，我会到现场，3到5次，每天都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项目进展情况，企业是否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咱帮助协调解决的。
5: 这个保姆式服务让我们去办事啊，时间大大缩短，不用再搭人情去找人，就有人帮我们办。这个服务现在已经不比南方差了，所以我们目前呢又上了二期，计划呢继续再投资，把我们的企业做强做大。
2: 为啥叫海燕专员呢？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向我们介绍，海燕最初是他们专门针对优秀项目推进专员与优秀企业服务专员设立的奖项。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政务服务就要像海燕展翅那样主动迎难而上，有冲破层层乌云的勇气和魄力。到今天，74名专员中已有16人被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但没有一个项目因为专员调动而脱节。争当海燕已经从比学赶超的荣誉变成了扛在肩头的责任。许庆鹏是辽宁锦宁矿业的海燕专员，同时也是海燕奖的获得者。
6: 最开始的时候，企业对咱那个专员的机制反应挺平淡的，但是我经过这个长期的工作，同企业家和这个他们中层的管理人员真诚沟通交流，我们现在已经促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
2: 去年，锦宁矿业需要修建一条15公里长的地下管道，要穿过别人的厂区，穿过公共设施，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流程细碎又复杂。许庆鹏替企业从头跑到尾，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条管道建成了。
7: 海燕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他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常说到的一种耐力，一种坚持，一种对事情的一个负责任的精神。
8: 专员跟在服务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9: 存在的问题就是一是污水配套这块儿。
8: 一方面呢，企业你一定要明确好，这个咱们的市政污水口是不是给企业已经提供了。然后企业呢，
2: 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是海燕专员的专属机制。在周调度会上，专员们要将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包括无进展的情况，都一并详细报告。
8: 这个绿色的小旗呢，就是表示在这个月份，这一个事项，这个手续是要顺利，是已经顺利完成的。那么蓝色的小旗是未来要完成的。如果在这个我们设立的鱼骨图上，如果企业哪一项滞后了，或者是未完成，那会由红色或者黄色进行表示。那么通过整个这个鱼骨图呢，就会看到我们的项目哪里遇到了难点、堵点。
2: 从全生命周期的全程陪伴到鱼骨图的挂图作战，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怎么让服务真正送达？到目前，海燕们已帮办代办审批手续105项，协调基础设施配套48项，解决资金融资难题23项。
10: 通过基层的信息收集、周调度、月调度，包括主要领导公关，

0: 们落户的企业和这些项目基本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办理，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一些企业呢，正因为我们这种高效的服务体制呢，他们也很受用，确实呢也很安心。一些陆续的项目呢，它就滚动发展，由第一期上二期，形成了一个项目快速集聚的好的效果。
1: 海燕时时有心，凡事不推诿，事事用心，半点不马虎，企业就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截至目前，海燕专员们累计收集到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困难诉求245个，已解决214个，剩余31个问题正在推进落实。本台报道。
2: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这件事，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借鉴先进地区的成熟机制，结合自身实际，海燕工作法让政府服务定位更精准，办成机制更完善，基层干部积极性更高涨，企业获得感和认同感更强，真正达到了企业受益、干部成长、经济发展的多赢共赢。企业吹哨，海燕报道。如今在锦州经开区，海燕专员不仅勤快还管用。用他们的话讲，我们一直努力想把企业当成自己人，而现在企业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最佳口碑省，就要拿出最佳的办法，取得最佳的效果。我们也期待各地各行业都能不断创新服务企业项目的好机制、好经验，让辽宁经济像海燕一样搏击风浪，展翅翱翔。
3: 6月4号，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王新伟指出，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趋势性、隐患性、交织性风险不容忽视。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王新伟强调，要深化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较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顽瘴痼疾，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综合运用明察暗访、异地执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分级分类、清单化摸排，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明确管控措施，整改要求和责任单位、具体责任人，对失察失管、失职失责的严肃处理，坚持标本兼治、小切口整治隐患、工程化补齐短板、闭环式消耗管理、零容忍打非治违，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加大对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要紧盯关键领域，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推进矿山领域专项整治，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以及省8严硬要求，严查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阴阳图纸、监控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大力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密尾矿库汛期安全巡查，狠抓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安全整治，强化源头管控，加快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细化落实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措施，严格特殊作业监管， 聚焦渔业船舶、道路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和有限空间作业等。

0: 领域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准备，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做细做实各类防汛渡汛方案，夯实应急准备基础，严格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王新伟要求要强化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一贯到底，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王立波主持会议，省应急厅做工作通报，省公安厅、省矿山安监局和抚顺市丹东市发言。会上播放了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发现隐患问题警示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6月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6批群众汛防举报件179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13件。本批交办的汛防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2件、锦州市14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1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4件，生态方面问题36件，水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2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7批群众汛防举报件187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21件。本批交办的汛防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7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10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3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24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0件、朝阳市15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锦州市和营口市，2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沈阳市，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和鞍山市，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水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15件，土壤方面问题5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汛防举报件34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0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17批群众汛防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汛防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基层治理新实践专栏刊发报道，村里市成了家家户户上新市。报道说，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梁家村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作风，建立村民需求清单，每月召开群众协商议事会议，整合民生服务资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有人帮。5年间，梁家村接连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多项荣誉称号。越来越多村民正从乡风文明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获得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刊发署名新时评的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东北4省区共

0: 同举办，覆盖超一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赛事经济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文章最后说，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总台辽宁总站推出报道，大连文旅提前备料。报道说，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掏家底儿迎客人。6月15号至6月21号，凡是东北超球迷游客朋友，只要凭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畅游7市的43个景区。
1: 在全省首批申报木改钢的1600余艘渔船中，大连市以997艘的任务量位居首位。面对庞大的改造体量，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精细管理、多部门集中办公的工作机制，确保改造任务高效有序推进。
2: 我现在来到了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家可以听到在我身后的这个会议室里有着激烈的讨论声，因为这里汇聚了大连市10个区县的负责木改钢的业务骨干，他们每周呢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次集中讨论。
3: 我们现在正在把各县市区已经掌握的更新的数据合并到我们那个市局统计的总的这个统计表当中，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堵点难点，通过纵向的直接反馈到其他县市区。
4: 在这一张数据总表上，涉及10个县区、997艘船的拆解、设计、审图、网批、开工、建造6个关键环节的进度条，每周都在刷新。哪里遇到堵点问题，现场马上解决。
5: 倒排工期，明确每艘渔船的完成时限，每周利用1到2天时间，对10个县区开展集中办公。动态掌握全市997艘渔船，每艘渔船的更新改造的进度。
4: 一张表推进下，前期各环节提速成效在造船这一最后环节上集中兑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沿海船厂纷纷开足马力，骨干技术力量全部集中到木改钢生产线。
2: 我现在在大连恒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在我身后呢有7艘钢制渔船已经生产完毕，正在等待交付。
6: 将工人的2/3的人手已经全部调到了这个木改钢的这个生产当中。我们现在在谈的一枪订单应该也有将近15-16艘。
4: 从政府部门的集中调度到企业生产线的全力运转，大连市木改钢工作正在加速冲刺。按照当前进度，997艘渔船任务今年年内即可全部完成。本台报道。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情况。
7: 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创新活动形式重在提升全社会排查风险、整治隐患、预防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8: 我省首创了灵活机动、体验感强、适用度高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项目，实现安全宣传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7: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将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突出交通运输、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坚持边排查边整治边宣传，推动隐患问题有效治理，重点排查农村地区务农务工车辆违法的相关情况，
9: 严查客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状况及车主驾驶员的资质，及时消除人车隐患。
7: 本台报道。

0: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4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9人，查处吸毒和滥用位列管物质人员6814人次。全省禁毒部门在不断提升打击效能的同时，始终坚持源头防控、规范管理。
1: 我们加强全省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管理，严格落实许可备案制度，消除流失风险。目前省市两级购买和运输的审批时限缩短至一天，县区一级全部实现了网上即申即办，达到了全国最优最快。
0: 省禁毒委将禁毒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全省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禁毒第一课，共有69.3万名学生参加相关学习和教育活动。本台报道。
2: 17岁，一边进入东北超沈阳队大名单，一边在高中里埋头学习。沈阳小将李冠南身兼双重身份，绿茵场和课桌成了他的两条青春赛道。
0: 训练场上，李冠南飞身侧扑，稳稳抱住了足球。今年刚满17岁的他，是沈阳队年纪最小的门将。早在中考时，他就拿下了全省足球特长招录第一名，还曾入选国少队名单。来到高手云集的东北超联赛，李冠南不多言语，只踏踏实实埋头训练，默默汲取实战经验。
3: 我也在大哥哥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处理球的一些老练的经验呐，和更稳定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我从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球，然后到现在能有10年了，一直是在沈阳家乡这边练球，所以肯定是希望为家乡能出战一场。
0: 换下训练服，穿上校服，李冠南又变回了那个普通高二学生。只要坐到课桌前，他就会立刻收心，切换到刷题模式。上午在校上课，下午赶赴球场训练，结束训练后再折返学校上自习补功课，是这个少年的日常。
3: 踢球是热爱，学习是本分，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肯定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吧。我的小目标是以后能进入国家男子足球队，然后为国争光。在学习方面，现在的成绩还算可以。
4: 感觉你非常有自信。
3: 都是学校给的底气。
0: 李冠南所在的东北育才学校是省示范高中，也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搭建起从小学到高中一体化的足球育人体系。一年一度的校长杯足球赛更是全校师生的狂欢，这种氛围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不觉得孤单，也让像李冠南这样的特长生有了最好的土壤。
5: 我们还有一名一线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刘鹏翔，也一同入选了东北超沈阳战队，师生同战东北超，这在沈阳是独一份的，也是对育才10年校园足球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孩子的热情。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展现育才师生的风采。
0: 东北超刚刚启程，李冠南依旧奔波在球场与教室之间，绿茵场上打磨球技，校园课堂勤学奋进，少年正在两条路上踏实奔赴自己的理想。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

是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

0: 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

0: 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

0: 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 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

0: 力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

0: 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余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1: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2: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1: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3: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4: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6: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5: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 再叠加天气的变化。

0: 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1: 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0: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2: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质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3: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4: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10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2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

0: 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

0: 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啊，也没把他那里做什么。哎，嗯，是这样，我们就是还是想把那个地，这还是种菜，而且那个合同上也有这么说，而且，嗯，
1: 万书记，我们就是不明白。 村里有那么多地，为啥非要征我家这块地？哎，你也知道，我公公跟庆来他们俩就和地亲，没了地都跟没了魂似的，并且我们为了种有机菜，和销售商签订了合同，要定期供应。为此，我们投了一大笔钱，这刚把大棚建好。哎，您当时不是也知道的吗？还挺支持的。
2: 是，这情况我都了解。
1: 啊，你公公我当然更了解了，是吧？当时是说，非你们家这块地不可的时候啊，我心里还真是咯噔了一下。可没想到，啊，你公公跟庆来呀，有觉悟，啊，通情达理，当时就答应了，我就放心了呀。万书记，他们那不是答应，他们那是不敢不答应，他们不举手，怕您不高兴，怕村里面人看笑话。回去之后可难受了，连饭都吃不下。
2: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跟您再商量商量，为啥就不能再另换一块地？秦父啊，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确实村委会也商量过，啊，但是按国家的政策，是吧？传统耕地是不能用来建工厂的，而且咱们现在建的保健品厂的附近确实也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是吧？只有你们家的这块河滩地，在政策上呢。 它属于这个荒地改造，也不算毛病，这就是巧了，没有难为你们家的意思。虽然咱们两家过去啊有点状况，但我希望你不要多想，啊，这个厂是一定要建的，这块地也一定要用，村里来征用这块地也是有道理的。幸福，你是个明白人，是吧？有句话叫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你看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所以呢，回去做做你公公和家里人的工作，是吧？想种菜嘛，啊，哪还不能种啊？啊，这个方面呢，哎，村委会也会积极的帮你们协调。至于这个征地补偿损失的这个部分，啊，由村里出。你地上物的这些损失由集团出，是吧？有了钱了，哪儿不能种啊？是吧？
3: 万家庄那么多村民，你可以租用他们的地种吧，是吧？那片地呀，当年我可没少费心思啊，起早贪黑的干，除草施肥，我是生生把那块地的亩产干得比别人家多收100多斤粮食呢。
4: 咱们万家庄有上千户人家，耕地本来就不多，万家庄能人多的是。
5: 愣是没有一个人在种庄稼上能超过我的。哎，
6: 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没有人不给我竖大拇指的。这你问你妈。哎，
5: 可不是嘛。哎，可惜了，那块地没了。哎呦，就这点本事，他吹了几十年了，这现在完了，地没了，没得吹了。 我耳朵根子也清净了，你还是不是农民？我是农民，我是农民就得好好种地。我不想当农民，这么多年你没看我弄着孩子们玩命的学习，咱家庆志、研究生、秀玉要不是在考场上没发挥好，现在大学都毕业了。最惨的就是庆来。 打小让他背在背上，满村子去捡粪去，弄了一身你喜欢种地，要不真是个学习的苗子。
4: 你这个死老婆子，老跟我作对！你要有本事，你住到城里去，别待在这儿。

0: 你以为啊，我告诉你，庆智成了亲，生了儿子，我就到那给他看孩子去。我闲了，我去跳广场舞。我买个纱巾，我再，哎，拍张照片，耶！拍完了我就给你挂那儿，气死你个臭老头子！上喝点儿。哎呀，
1: 幸福啊。
2: 那万书记还说什么了？准备给咱们赔偿多少呢？嗯，
3: 地的补偿咱们村里有统一标准，地上物的补偿，说让咱们回来仔细核算一下，报个数给集团，他们研究研究。
2: 明天啊，我就去村里找一块合适的地，动作要快。我赶在这个开春前，我就把这个菜给种上，
4: 是不是？嗯，
3: 哥，这要我说啊。
2: 村里把钱补了，你也别种地了。你跟我去集团，不是？风吹不到雨打不到的，多好呀！我要能干那个事儿，我早去了。我不是干不来吗？你啥事儿不都得听人吆喝，是不是？嗯。我又不太会说话，你跟人家上班，你不都得交流吗？说话吗？我干不来呀。他们不种地，那是因为他们懒。我只要勤快点，我不比你在这个厂里挣的少，真的。
5: 这个有机蔬菜大棚，如果按你嫂子的设计，我们这个年收入15万，那不是梦想啊，20万，有望实现。<笑>
6: 看你平时不言不语的，啥时候变成这么大心了？<笑>
7: 我跟幸福算过，你问幸福是不是？算了吧。
8: 于林，好家伙！管家，
7: 你有没有个当爹的样啊？啊，这孩子还没吃完饭呢，就带他玩上了。
9: 你这
7: 当爹的，这孩子座椅榜样，
6: 那他不吃，我掰开嘴往里塞啊！来来来来来，爷爷喂啊！来，嗯，好孩子，鸡蛋哈，行嘞，鸡蛋，你看我就说没吃饱吧，来鸡蛋，嗯，
10: 你说你一天都这么盯着我不放，
6: 我吃饱了，我还要玩呢。
7: 成就，
6: 来给，你就惯着吧你啊，
9: 给你了，
6: 你就好好惯着他啊，因为你受罪的时候，
7: 我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听听？
6: 说。
7: 我说我这么大人了啊，你平时能不能给我点面子？你别不分场合的训我，挺大个鸡头，我管挺好的，别人都挺尊敬我的，怎么到你这儿就看我横竖不顺眼呢？
6: 一边去吧，那是尊敬你吗？啊，那是因为我面子大，人家尊重的是我。
7: 行行行行行，你脸大你脸大，啊，好事都是你的，黑锅全是我的。
6: 这是另外一码事儿啊，我对你要求严，我这是对你好，是不是？你别一说你就不对的地方，你就不爱听。
7: 从小事到大事，那谁，我问你那个昨天幸福到集团找你了吗？你怎么对待人家？说什么了都你？
6: 你听说什么了呀？他上你那儿告状去了？他说什么了？怎么还给脸不要脸呢？
7: 怎么说？当着孩子，你是怎么说话呢？好歹你也是集团那么大的领导啊，你得学会跟村民打交道，啊，你得有个方式方法是吧？人家从上级下来检查的干部还讲蹲得下身，沉得下心。你本身就是一个集团的领导。
6: 你天天跟这，啊，跟这村民们你就穷横，趾高气扬，你怎么能带好这集团啊？
7: 我这优点不都随了你了吗？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带着你那18罗汉，跟外村人打架打少了，那村里面那些无赖懒汉你也没轻饶过呀？
6: 啊，这会儿说起我来了，
7: 我当年那是没有办法，现在时代不一样，时代进步了，你还能停留在那个时候吗？再说我现在也觉悟了。
6: 啊，我这么多优点你看不到，怎么过去那些不好的事儿你都记着呢？
7: 行行行行行啊，我以后多看看啊，我争取看到点你身上的优点。
11: 养不教，父之过啊，你也多琢磨琢磨吧。你有这功夫，在这给我扯这些，你面壁思过去吧你。
6: 就不该养你，我就。
11: 哎，等等，
6: 哎，
11: 哎，你这孩子，他怎么看你？慢点，慢点，慢点，
7: 赔你猴子。
11: 哎，陈先，陈先，快点，正好，正好，来。
12: 把这个那个什么协议看一下，来，来，福生你的，来，庆来你们家的，啊，棺材，你们家的，都到了是吧？都到了，咱们就坐下，坐下开会儿，来。这最近啊，咱们万书记一直在忙活这个建厂子的事儿，在集团那边，啊，但是咱们这个。 村里征地的事儿呢，咱也得抓紧，
13: 所以说呢，这一块就由我来主持了啊。这个根据咱们国家的政策，还有

0: 对你们各家的这个土地的评估，咱们村委啊出台了一个这个方案，现在都在你们手里呢，啊，都仔细的看一看，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回头呢让这个会计把款呀直接打给你们，这件事儿呢咱们就算定下来了啊。
1: 太欺负人了，凭啥他们家不二十多万才给我五万多？
0: 你喊啥呀，这都是按照国家政策办的事儿啊，这每亩地都是按3年的平均产值再乘以6这么计算的，才得出来这么一个数据啊，是不是？你就说你家那地，你这些年你养种了吗？不都荒着呢吗？那村里头按每年2季到给你算的，是不是？每亩地按1600块钱，那乘以6是多少啊？6×6=36，不是9600吗？你们家总共是5亩2，那算下来是49920块钱，最后村里给了他5万块钱，还亏着你了。
1: 那凭啥给庆来他们家补20多万？
0: 那庆来人家那地种的是啥？人种的是有机蔬菜，人每天都起早贪黑忙里忙外的，人家指着那块地活呢，是不是？你那地能和人家地比吗？人家那地按照每亩这都是8200块钱算的，对不对？
1: 那我们家那地上他也种着菜呢。
0: 那菜是你种的吗？那不是人家庆来种的吗？
1: 我不管，我要求一视同仁。书记呢，我要跟我叔说理。
0: 你说啥呀？就你这，你冲你叔嚷嚷两句，你试试，你叔不得踹死你？还找你叔呢？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咱是坐下来商量这事儿，是不是？就这村里出台这方案，你们看看，要有问题有异议提出来，咱好好讲道理，好好说话嘛。别，那胡搅蛮缠的不讲理。
1: 谁胡搅蛮缠了？哎，你瞅瞅，你瞅瞅，你自己瞅瞅啊！我不讲道理啊！你自己瞅瞅，到底谁不讲道理？我们家5亩2，49000块钱。春贤他们家，哎，自己看看，5.3亩地，5万多块钱，凭啥他王庆来家也是5亩2，就赔20多万啊？这上哪儿说理去啊？我们3家加一块没他一家多。你俩哑巴呀？说几句啊！
2: 我没啥意见啊，只要有政策，公平就行嘛。
3: 公平个屁！公平！
4: 福生，怎么说话呢你？
3: 走。
1: 万家人啊，还不如一个外姓，什么世道？
4: 灌财。
1: 咋了？
4: 灌财。
5: 等一下，
2: 主任。
0: 啊。
2: 要不您决定好了再通知我们吧，我也先回家了啊。走吧，
0: 你们就闹。
6: 财长叔，现在这光是土地的补偿，那我们对大棚的投入和地里的菜该怎么算呢？
0: 你看是这，这个我这儿只是负责这个土地的补偿，这地上物的补偿呢，都有集团那边出。但是你们放心。该多少是多少，都是实报实销的。你们投入了多少，根据交给集团发票的总额，这集团那边呢就补偿你们多少啊。哎，你那账算完了就可以报给集团那边。
6: 啊，我们这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就好多东西都没开票。
0: 哦，没票啊。
6: 嗯。
0: 没票这不好说啊，这本来这个保健品厂就是合资建设的，到时候一算账，两家一对账，这一点都不能含糊啊！啊，不管怎么说，这个票据都得找齐了呀。
6: 哦，行，那我们再回去想想办法。
7: 铺设管道人工费4000，搭建大棚4000，材料费26万。当时有些材料为了省钱没有开发票，应该不止这个数。不行，我还得去地里数一数。
6: 我跟你一起去吧。
7: 不用，你这身子不方便，我去就行了。你再算一算啊。
6: 行。
0: 基本情况就这样。

0: 方案呢我都给他们了，那庆来倒是没说啥，就是问了问地上物的补偿。我说这一部分呢，这个集团会单独给他另算。春贤呢也还好，就是灌财线闹的，后来这福生也就跟着瞎起哄了。我看这个问题啊，还是出在这个灌财这儿，后来闹得实在是有点不像话了，我就把你这本家侄子骂了几句。
1: 你就该踹他两脚，臭无赖。他就是看着人家庆来家的补偿款眼红。
0: 是，那这事儿我也是大意了，我应该把他们分头叫过来聊，也就没这事儿了。
1: 没有必要，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再说咱也是按照政策办的，你跟他们单独去聊，弄得互相猜疑，那更有了话班。你就跟他们说，如果再闹，就不按最高的补偿标准了，就按最低限。明天我跟他说。
0: 明天不是还要去城里头跑贷款吗？
1: 哎呀，我忘了，行，还有点时间，你叫他过来，我现在跟他说。
2: 喂，哎，你好，是金华祥瑞管具厂吗？我们之前在你这买了一批农用大棚水管，没有开发票，你能帮我查一下记录，帮我补开一下发票吗？
3: 啊，这个事儿得问一下我们财务啊。
2: 哦。那你把你们财务电话给我行吗？
3: 好，那你记一下吧。
2: 嗯，好，说。

0: 别敲了，进来吧。
1: 说，你找我？刚才路上看见你还事儿的，东早上上楼之前，我都给你洗完了。
0: 你小子还真有心思，就是没用到正地方。我那小时候那是身子骨弱，但是不傻呀。
1: 你不是不傻，你是太聪明了。
0: 我问你，那征地补偿款签字的事儿，你先闹什么呀？
2: 说，凭啥王庆来他们家拿那么多？凭人家勤奋，凭人家用心，人家伺候那块地都是早出晚归。你那么着，你那块地啊，每年要是有个万八的收入，我也按6倍的标准补偿给你。你看看你自己，春天撒把种子，到秋天都见不着你人，打点点粮食都不够喂鸟的，你还好意思比啊？
0: 那我不是身体不好吗？那集团也给你安排了轻生的工作了，你好好干了吗？迟到、早退、旷工，你都占全了。你当我不知道啊？我是看你爸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专门把你找到我办公室来谈这事儿。你当我这地儿谁都能来的？别蹬鼻子上脸啊！我还告诉你，你这块地啊，集团已经按照最高的标准补偿给你了。少废话，赶紧把字签了，别再生事儿。
2: 不。
0: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我不服，我不签。
0: 你哪不服啊？
1: 那凭什么不服你？那凭啥他外甥拿的多，我拿的少？
0: 有点病！
1: 我就不服！
0: 你真不服？你给我告诉你爸爸打折你的狗腿！你服不？
1: 那就滚蛋！打我也不服！我就不服！
0: 你滚！
1: 我就不服！
0: 我就不签！
1: 赶紧把他签了！我就不签！
0: 我王八蛋！小梁，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我已经跟冠台谈了，他没意见，啊。还有啊，
3: 太良，
0: 这个都是本乡本土的，能照顾就照顾一下嘛。啊，他们这三家呢，每家你再给他们。
4: 补2万块钱现金。嗯，还有那个青来家那个租地款就别让他们退了啊，村里给补上。对，你重新再，拟个协议，让他们把字签了，这事就算了了啊。我这边现在集团的事儿太多，村儿就交给你了啊。
5: 当时咱家存款17万6，加上我那3万块钱，再加上银行贷款的20万。 一共是46,000，咱们修建大棒、连工带料，再加上买菜种，一共花了是39万6。但是我跟庆来在整理票据的时候，发现只有不到32万，剩下7万多。

0: 有票据，可能会说不清楚。
1: 多少？7万块？幸福，这不让你管家，你怎么管的家啊？
0: 爸，我当时不。

0: 好，需要正规发票才给报销。我们也联系了当时厂家，人家说了，只给打收据或者开白条，正规发票根本就不可能。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1: 没用，集团一切都是正规企划管理，所有制度都一清二楚的，尤其是财务这块。
2: 就你懂得多，你又知道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考会计证就是为了进集团财务，就这部分我都学过。
3: 你这个死丫头也是瞎折腾，在办公室好好待着有什么不好？非要进那个财会室，你也是瞎折腾，都在这瞎折腾。
4: 爸，哎呀呀，
5: 你别说，扯远了，这个补偿的事还没算完呢。
3: 啊，对对对，咱先把这事说清楚。幸福啊，7万多块钱呢，我跟你妈辛辛苦苦的也就攒了这10来万块钱，这一下7万多就没了，啊？当初我说什么来着？这事不靠谱，花这么多钱干这事能有个好吗？你还说敢想敢干呢，干啊！现在怎么办？
2: 爸，人家幸福不也是为了想多挣钱吗？
3: 挣着了吗？挣着了吗？这不就瞎折腾吗？说你，
0: 爸，你别着急。我承认，我当时做事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后果。我自己捅的娄子，我会自己想办法补上。明天我就去找他们，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我也给我妹打电话了。他也帮我咨询了一下，他说这种情况是可以谈的，只要双方认同出具协议，是可以作为补偿凭据的。实在不行，我就去找第三方来进行评估。我就是想着，就算是亏，也不会亏那么多。
3: 那损失多少？他不也是损失吗？
5: 有完没完呢？
0: 传家哥。这事儿我们能直接找书记谈吗？
6: 老问，他是董事长，管不了这么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儿。公司的财务部分呢，一直是我负责的。你们就算找到他，还是推到我这儿。
0: 行，把咱那票拿出来。这个发票31万7680，这个收据呢？是后来我们联系厂家后补的，7万多，您看看。
6: 7万多啊！菜苗、镰刀，这个农膜，嚯，这还有白条呢。行，我知道了。那回头啊，我让财务把这31万7000多打到你们账上，回头我也弄个协议，你们签一下，这事就算了了。其他的不符合财务规章制度。就算了吧，啊！
7: 不是传家哥，
2: 你不能这样啊！这我们家投了这么多钱，你到你这儿不算了，那我们家不是亏大发了吗？这个
6: 那也不是我让你投的钱啊！再说了，这投资都有风险啊，对吧？
2: 这不是你村里要占我们的地吗？要不然你没这样的事情啊！
7: 什么叫村里要占你们的地啊？啊，这土地都是国有资产，是吧？再说我们征地，那都是符合国家政策的。
2: 不是这样说的，不是。
6: 好了，请来啊！咱们干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规矩。就这发票上有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至于其他的，你就别跟我胡搅蛮缠了，好吧？
2: 这
0: 是这样的，小万总，我之前跟书记聊过了，他说了，补偿政策就是投入多少补偿多少，所有的损失就是谁征地谁补偿。我们明明就是投入了39万多，那7万多块钱也是实打实的投入。现在你们说非得开发票才能报销，我们只好补了这个收据。那按照书记说的，那就是该集团补偿。
6: 别跟我一口一个书记说，一口一个书记说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现在是拿我爸压我呢吗？我告诉你，书记说他说的是原则，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办怎么操作，那还是我说了算。你们空口白牙的啊，你说7万就7万，那你要说70万呢，我是不是也给你啊？
0: 我们就投了7万，我们只要7万。
6: 没有。我再跟你俩说一次啊，发票有多少钱，我给你报多少钱，31万7680，对吧？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回头我让财务把钱打给你们，但是除此之外多一分都没有。你们就告诉我这个钱你们要还是不要？
0: 这我怎么要啊？ 我们花了39万多，你现在给我报31万，那剩下的7万多不就白白损？

0: 本事了吗？我咋跟家里交代呀？那要实在不行，咱们就找第三方来评估。那地面上的东西都在那摆着呢，我也不是凭空瞎编乱造的。
1: 好，找第三方做评估是吧？好，那咱们之间啊，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来，收好你们的东西。
0: 哎，哥，怎么了？
2: 庆志啊，
0: 还是那个征地的事儿。本来呢，现在说的挺好的，但是因为一些那个票据的事情啊，现在有70万块钱收不明白。我们呢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
2: 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哎，我也说不清楚，我让你嫂子跟你说吧。啊。
2: 喂，庆志。
3: 嫂子，你说，
2: 我和你哥租地建蔬菜大棚的事儿，你知道吧？现在我们跟村里因为赔偿的事儿产生了一点纠纷。

0: 嫂子，现在农村征地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各地的情况呢也都是不一样的。不过咱家这件事啊还是挺简单的，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
1: 而且现在啊，农村征地
0: 在政府有专门的调解部门。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们呢把这件事情呢写得清楚一些，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做一个申诉请求。
1: 现在中央呢对三农
0: 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原则上呢就是不让农民吃亏。
2: 哦，行。但是这事儿我能说清楚，可要是写，我写完往哪儿寄啊？
0: 这样，嫂子，你把事情写清楚，我帮你寄。
2: 哎。
3: 啥意思？
2: 写情况。

0: 您停下。
1: 万书记，万书记，我这儿等你半天了。
0: 你这是堵着我呢？哎，
1: 是，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哦，行。李爷，你先回去吧。
2: 哎，好。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看，这不青来和幸福去找船家。
3: 万书记好。
1: 就谈那个补偿的事儿，没谈成。
0: 啥小事儿啊？要说也怪你们。
1: 是是是。
0: 船家这么做也没什么错。
1: 是是，我知道，主要是我那儿媳妇啊，她心太野了，非要搞什么蔬菜基地。我就给青来说，你就告诉他，干部我们好好过日子不成啊？他不干他。书记啊，你看这7万块钱，如果真打了水漂，对我这小门小户的人来说，我承受不起啊。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青来这才刚结婚，庆志还没成家呢，秀玉连个对象都没有，这钱对我来讲那。真的是一笔钱啊！
0: 岂不是真能给我添麻烦？
1: 哎，是，净给你添麻烦了。
0: 行，我再了解一下吧，啊，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一下。哎，
1: 为这事儿，我那儿媳妇儿没少打电话，也没少找人。听她娘家妹子说，这事儿咱们可以找一个中人来算一算。
0: 什么意思啊？还想找个中介评估一下？
1: 是这意思。
0: 我媳妇儿真能。
1: 他能啥？他就是能不够他。要不是他这瞎折腾，这不净给您添乱了，这给村里人添麻烦。
0: 行行，这事我也知道了啊。
1: 好，
0: 嗯，想个办法吧。
1: 好，
0: 行了，我走了，我还有事呢啊。哎哎，哪天到家来喝酒？
1: 哎，好啊，喝酒。

0: 吃呢。
1: 你不是暖啊？嗯。
2: 吃饭了没有？
0: 问的废话，我要是吃饭了，我这点回来啊。
1: 你给他也拿一杯子吧。
2: 乖乖的。
0: 在公司跟刘工临时又开了个会，把那个基建的日期又具体核实了一下。哎，你那个贷款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我这边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别等到回头我把那个设计的事都办完了，你贷款不到位，贷款一到我随时能开工。哎
1: 呀，贷款的事儿你交给我吧。那这回保健品厂这事儿办得不错啊，提出表扬啊。
0: 这喝了多少呀？这还对我提出表扬了，喝美了。
1: 少废话。
0: 你呀，就是应该对我多放放心啊。你像贷款这种事儿，你交给我去办，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以后你多在家里享清福就行了。
1: 我倒是想在家享清福了，但我说你这小子，你为什么干什么事儿啊，非得节外生枝，整出点事端来呢？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啊？
1: 亲家征地的事啊，你是不是难为人家了？
0: 这事儿我站着理呢，别冤枉我啊！
1: 站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啊！啊，小门小户的干的事不容易，这票据不全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再说了，这他投这一笔的钱，那大眼一看就知道。报损40万不算多，啊！再说老王家也是本分人家，不会胡要的。
0: 我承认，我是看他们家那媳妇儿有点不顺眼。
1: 你看，我就知道毛病出在这儿了，这回你逮住机会了，整人家是吧？
0: 我整他还真犯不上啊！这种事儿我帮他是情分，我不帮他是规矩。本来就是求我的，对吧？还一天到晚跟我趾高气昂的。我想起你当时贴那告示呀，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他还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他要找人评估一下，评啊，你让他评，认不认在我？
1: 看，你看你这个德行，能办成什么大事儿啊？我还指望你能接管万家集团接我的班，当万家庄的带头人，就这点心胸，你怎么能跟一个普通群众置气呢？
0: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知道规矩啊，别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1: 可以，可以了，啊，差不多就行了。老王家知道你这个总经理厉害了，今天我回的路上，有德蹲在半道等我的车位，这事跟我聊了半天。专家，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啊！再说马上就要开工了，啊，贷款一下来，你地挣不下来，这利息一天多少钱啊？这时候还跟一小媳妇较劲，趁着他公公求我，接棒下驴得了，
0: 啊！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他找你给你卖卖惨，说几句漂亮话，你就惯着他们了。
2: 爸妈，这是良币款的折子，嗯，地款是25万5840，地上物补偿是26万1。
3: 这么多钱？
2: 咱们还是得重新再找块地儿，重新开始。这钱还得再投进去。
4: 哎，那再说吧，再说吧。哎，我觉得这不对。地上赔款不是说的是39万吗？啊，你看26万，3减26，差了13万呢。
5: 这不是咱家地里那管子，还有大棚，一共折了13万。不过这些都还能用，咱们再到别处重新搭建。这部分是我和财粮叔一起核算好的，咱家不亏。哦，
4: 这13万还能回来？
3: 行，吃吧吃吧，都凉了，赶快让那个幸福收好。
4: 什么呀？
6: 哎，爸，这里面还有人家幸福带来的3万块钱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放我这安全着呢。
3: 别忘了啊！哎，
4: 这段时间呢。你们呢？前前后后忙这事儿，总算有结果了，庆祝一下，喝点酒。
3: 那喝点吧。这几大道啊！来，少喝一点。啊！来，
2: 为啥给我倒水呀？
6: 你怀着孕呢，饮水带酒吧。
4: 来，
3: 来，
4: 咱们庆祝一下。
3: 好，
4: 好好庆祝一下。
3: 辛苦了。

0: 我们就是跑跑腿，这次最主要还是因为爸跟万书记说的这事儿起到很大作用。那是啊，想当年，万书记带领村民进山采石，我是第一波跟他去的，这个面子，他得给。还有一件事我没说过啊，就是当年有一次啊，是从山里往山外运石头，这一下就跟水稳村的人呢就发生冲突了。
1: 一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很多人都害怕了。我走到善堂旁边说：“善堂，打不打？要打的话，你发话，我上，干不干？”哎呀呀呀！
2: 这酒还没喝呢，醉了，行了。善堂是你叫的，万书记。
1: 不，他那时候就不是书记啊，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善堂，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我们坐在一块儿，要去说起当年的事儿，我们叫他善堂，他也得应着。最厉害的时候，也是最辉煌的时候，我们俩走在村子里边，碰见小船家，他要敢不大声喊我一声叔，他怕非踹他一脚不行。
2: 那现在船家还喊您叔吗？
1: 现在啊。
3: 他是，那人是集团的领导。哎呀，现在是喝酒了，现在喝酒，来，喝酒吧。不是，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6: 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7: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9: 风蚀千年。

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

0: 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媳妇儿，你辛苦啊，我继续去弄去。嗯，啊，
1: 起来，起来啊！哎，你咋来了，老崔？
2: 我听说村里要收你们家地啊？
1: 啊，对，村里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盖一个那个污水处理厂。
2: 那咱说好的有机蔬菜供应还算不算数了？
0: 算啊，我还要种啊。
1: 你地都被收了，你还怎么种啊？
2: 你别着急，村里要种我们家地，我们也没办法呀。但是村里给我们补偿了，我们也正打算的重新找块地方接着种。
0: 大妹子，那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都签好合同了，人家也把有机专柜准备好了。这按道理说，你们家这些菜再过几天就该上市了。
1: 你说我这算的好好的，你们怎么能这么一出啊？
0: 过几天这一茬没问题啊。
2: 村里不会这么快扒我们家的地的，那你后边的菜呢？
0: 那后边呢？可能就要等几个月了。
1: 青来，你拿我开心的吧？
2: 不，这有啥嘛？你有我们的菜，你就先卖着呗。没有你就卖别的。之前那个没开专柜的时候还不卖菜呢，超市啊。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幸福啊，我看你是个明白人，你说咱这事咋办？
2: 我也不知道啊。你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弥补一下？
1: 我是真没办法了，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那是有合同、有违约责任的，那就跟咱们签的合同里写的一样的，因为其中一方给对方造成了损失，那要照价全赔的。你按现在这种情况，我要向人城里这几家超市赔6万多的违约责任的，你们要不信呢，过两天我把那个合同复印带来啊，省得跟我骗你们似的。
2: 不是你这个咋能怪我？我没不想这样呀！哎，
1: 那你让我找谁去啊？
2: 啊？
0: 行了，咱啥也别说了。不是你，都按合同办事儿，这跟我们可这咱们就按合同办事儿，
2: 按合同办事儿。啊，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反正这钱我不管。
2: 哎，你们出，你别着急呀，你，老三，啊，
1: 不是，这怎么弄的？他平常找我们要钱呢。
2: 合同里是有写，是我这疏忽了。那咋办啊？6万块钱。
0: 这好不容易才把这个7万块钱要回来，这6万块钱又没了。你别着急，我记得财粮书那次说，征地的损失只要说清楚，征地方都是要赔偿的。这事儿比票据的事儿要好说，再加上有超市和老蔡作证，回去我就找他们说清楚去。
2: 怎么了？啊？咋了？没事，
0: 闪了一下，好像。
2: 闪了一下。
0: 啊？
2: 要不要紧啊？啊？
0: 没事，缓缓就行。
2: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不用了。
2: 啊？你给我，要不然我先把你送回去。

0: 哎呦，你看看这大年根最后一天了，咋又闪着了？
1: 哎呀，妈，没大事儿，我躺会儿就行。我觉得趁着年末把该出的事儿都出了，明早大年初一，一切就都新气象了。
0: 这孩子心真大。慢点，
2: 慢点。
1: 哎，
2: 你真没事吗？
1: 真没事儿。
2: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省得夜长梦多不认账他们。
1: 哎，你要不要等我缓一缓，咱俩一块儿去啊？
2: 差不多，都跑了那么多趟了，我心里也明白。就像你说的，今年的事儿咱不留到明年，你好好躺着啊。
0: 让他去吧，碰着事儿让他也练练，别跟他爸似的，在外头啥事儿扛不住，就知道窝里横。
3: 原来采石场的这一块施工比较方便，大型机器容易进场，有一个月的时间基础设施基本能够完成。
4: 嗯，
3: 过完十五就可以动工了。
4: 好，
3: 等这边差不多了咱们再开始盖污水厂。
4: 嗯，我觉得目前刘工这个计划挺好的，你们说呢？
5: 是是是是，挺好，是不错。
4: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书记，找你那个有点事儿。
4: 赶紧说。
2: 还是那个补偿的事儿。今天那个老蔡来找我，他说他和那个城里的超市还有一个补充协议。
4: 谁是老蔡？
2: 就是买我们菜那个老蔡，他也姓蔡，所以我们就叫他老蔡。
4: 真行，我这开会呢，这是。你去找谁？找专家。跟专家说啊，
2: 好好，那我先去啊，叔。
4: 去吧。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你刚才说这是什么钱？
2: 这超市罚老蔡的钱，老蔡说这个钱得我们出，但我觉得这个钱是因为村里要占我们的地，他出的这个问题。
4: 行，我听明白了啊，意思就是，但凡是跟你家这块地沾点关系的，你都得找我来要钱，是吧？
2: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4: 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前面那七万块钱就不该给你，怎么了？刚骗到手七万，翻过头来又要六万，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2: 那七万块钱怎么能说是骗呢？
4: 不是骗的是什么呀？你票据呢？
2: 那是我爸跟汪书记说好的呀。
4: 对，你说的可太对了。你们家不就这点能耐吗？知道我爹念旧，你们就装可怜。但是秦凯，我跟你说啊，做人得厚道，差不多得了。
2: 不是。这个钱跟那个钱它不一样，这个钱是能说清楚的呀。
4: 嗯，行啊，来，那你跟我好好说说，说清楚一点。
2: 之前我们跟那个超市他签过合同。
4: 嗯。
6: 叔，
4: 你又来干什么？
6: 中年三十的嘛，我看您还为村里人操劳，真是心里不落人。这不要给您送早来了。
4: 那你要拿你这个枣跟我换点什么呀？
6: 还这不还是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吗？
4: 补偿款不是给你们每家都补了两万了吗？
6: 是，那，是，可是那比庆来他们家还差得远呢。
4: 就你的地也敢跟人庆来家比？人家种的那要是海绵田，你那就是柏油路。你什么意思啊？你们家地按清俩家的算呗？
6: 不是叔，那我哪能那么不懂事儿啊？
4: 那你想干什么？
6: 我不是想着村里既然多给补了两万，那就能再多给补个四万或者五万呗。
4: 你还真敢想啊。那行，你定，你说了算，你坐这儿。
6: 不，我说了不算，当然您说了算，您坐。
4: 给你补那些钱，你也拿钱干嘛呀？
6: 叔，我这身体不好，平时挣的也少，您那侄儿媳妇啊，带着俩孩子，平时怪可怜的。我想着这不赶上这事儿了吗？能多拿点。我这也能

0: 善改善。
1: 你改善个屁呀、啊、你！我还不知道你有俩钱，不是喝酒就是打牌。我都替你媳妇不值，嫁给你这么个东西，还大概他们跟我说事儿。我还告诉你，马上我就跟财良说，拿到的钱你一分钱都不想得到，我全交给你媳妇儿。
0: 不是，叔，你咋说说还生气了呢？就算补不了四万五万的，那再补个两万三万的呗。就算比不上庆来他们家，那比春仙跟福生他们多点，我心里也舒坦呀。
1: 你舒坦不了，我告诉你，你这种人就不能有钱啊！越有钱变坏就越快。
0: 叔，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就想多要俩钱吗？是，那您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那看在当年我爹跟您开山采石的份上。那要不我叫我爹来，庆来不就是把他爹叫来了，求你你就批了，总得一碗水端平吧。反正我爹身体也不好，我娘更别提了，我这身体也不行。那要不年三十晚上就跟您家吃饺子？今天，
1: 你还真是个臭无赖哈、啊，王八蛋！我今天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老万家怎么他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
2: 说
1: 不要脸！
2: 说
1: 不滚！
2: 不
1: 说
2: 不滚！
0: 君子动口，不动手。说那句，
2: 滚！
0: 别拿了，别拿，明儿我给你拜年了。

0: 喂，万书记，
1: 大梁，吴社长征地的事儿，管他又来找我来了。哎呀，
0: 万书记，你这侄子太难缠了，那别人都同意了，就他不签字。我知道，我告诉他撵出去了，你这么着，你现在那个拿上协议，带上会计上他们家去，他不签让他爹签。
1: 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了，拿到的钱啊，
0: 一分钱都不要给他，全都交给他媳妇儿。
2: 出事找我。哼，行，我明白了。进来。今儿他妈是什么日子？这是。
3: 叔，今天是。
2: 你有什么事儿？
3: 啊，叔。
0: 还是刚才跟你说那个事儿，就是那个菜地补偿的事情。哦，是不是让你找船家了吗？
3: 我找那个船家哥了，那船家哥说，协议已经签了，这个钱在钱账两清，他就那个一概不管了。
0: 是啊，协议是你们看清楚才签的，不看清楚也不会签的。再说你爸找我的事儿，我也给办了，你还有什么事儿？ 但是这个6万块钱是这个签完协议以后他出的事情，6万块钱啊，哪儿又冒出6万块钱来呀？协议都签了还省事儿？那你要是要8万，我也得给你呗。一个个的太贪得无厌，啊！为了你们的事情，我还专门跟集团公司和村委会打过招呼，要照顾你们。
3: 给你们的都是按最高的补偿标准，
0: 这胃口还越养越刁了。为点钱脸都不要了，小的来晚，老的来，老来晚，小的来，一个个你们算什么东西？
3: 不是，叔，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爹又没惹你，再说这个人家找我们要钱啊。
0: 谁找你找谁？跟你找我干什么呀？我照顾你爹是因为我看在年龄大的份上，你一个人起哄，滚出去！
3: 不是叔。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你让我找船家哥去，船家哥不管，让我找你，你又撵我走，你俩这推来推去，你这不是耍人的吗？
0: 放屁！我一天到晚这么多事情，我有功夫耍你？小兔崽子，滚！
3: 我就不，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不走。
0: 你滚不滚？
3: 我滚！

0: 刚刚人呢？人在哪儿呢？
1: 这从卫生院呢？哎呦，哎呦，哎呦！刘大夫，哎，
0: 咋样了？
1: 哎，情况还不太好，肿得厉害。我刚刚处理过，消消肿，观察一下看看。啊，嗯，青来，你咋样了？这为啥呀？我就说发脏点钱，他就急了呀，他就踢了我一脚。啊，
0: 没事吧？
1: 我是。

0: 万书记，你为啥要踢我家庆来？他跑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让他走，他不走，我就踹了他一脚。一个小辈儿，敢跟我大呼小叫的，我还不能教训教训他？
1: 那您有话不能好好跟他说吗？您踢他干啥呀？您知道他现在躺在医院里面，疼得嗷嗷叫。你们。
2: 你们万家庄的领导就这么教育人的吗？
3: 你说对了，我万家庄就是这么教育人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听话就得打。
2: 你还别说，庆来传家他们这辈子，你问王有德，我们俩谁没挨过打？
3: 要不你问你老公爹，
2: 他要说啊，庆来我打不得，那我就去你们家，给你们家庆来磕头赔罪。

0: 喂，啊，青兰，啊，
1: 青兰，青兰，受得了吗你？啊，大夫，大夫，你快来看看，
0: 大夫，
2: 受不了，
0: 尿不出来，那咋办呢？
2: 来，我看一下，来，来，来，来，来，
3: 大夫，再这样下就会憋坏的。
2: 他的药再多开一个剂量。
0: 嫂子，这么严重吗？他这咋了？
2: 尿憋的。
4: 从片子看呢，问题还不太严重。
0: 这还不严重呀？他那个尿都憋成那样了。院长，我们打了两针止疼药都没有用，你还是得想想办法。
4: 如果单纯是憋尿的话，把尿倒出来也就没事了。
5: 求你了，赵院长，这么等不把孩子憋坏了呀？
4: 问题是啊，他被踹了一脚，这我们医生就不敢下手了，怕造成二次伤害。你们也知道，
6: 我们只是个村卫生所，
4: 医生经验不足，
6: 设备不全。
4: 这小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复杂，这真就没把握了。
0: 那您的意思是要转大医院呗？
4: 是这样啊，我觉得呢，再观察观察啊，也许还有缓解呢。你们转大医院，这费用有点上去了，这都得你们自己出啊。
0: 那我们自己出就自己出，也不能让他这样一直干等着呀。院长，您联系一下，我们转院。
7: 妈，青兰咋样了？
0: 啊，没事儿，已经尿出来了。医生说问题不大，就是在住院观察几天。
8: 你爸呢？啊，
9: 医生说晚上留个人，怕病人不方便，爸就留下了。
5: 哎，看这都啥事儿啊？
0: 是啊，您说说话就说话吧，咋还踢人呢？而且我下午去找万书记的时候，他还理直气壮呢，就好像听人是对的似的。你说咋能这样呢？哎，
5: 先吃饭吧。
8: 哦，我把菜拿过来，还有个菜呢。
0: 妈，我去，我去。
5: 晚上这饭呢？你咋把药还带回来了？
9: 你今天在。

0: 医院跑一天，你有点感冒了。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给我，你多穿点啊你。哎，你看看，小心着点啊，乖乖呀。喝了，喝完晚上早点睡觉啊。
0: 嗯。
1: 哎呦，折腾了一天了，真是。一件顺心的事儿都没有，哼！哎，他们的饭咋办啊？
2: 我已经给他们买过了。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

0: 妈，你这是咋了？大过年的，老大老二在医院里躺着，老二老二在城里值班，就剩咱们娘仨吃年夜饭了。我想起来过去好多事儿，我心里难受。 妈，你别哭了。幸福，我有你这么大嫁过来的时候，请来的爸比请来还小点儿。我那老公公跟请来他爸一样，还不如请来他爸有用，胆子更小。我们小户人家就怎么过日子？请来为啥？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他说个话还结结巴巴的，都是小的时候让那些孩子欺负的。你说，你说孩子打架啊，拌个嘴啊，动个手的，那都不知道对错，可每回都是我领着秦来到人家家里去赔不是去。我寻思着。 你看青来，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上厂里上个班吧，他也不愿意去。就是那会儿给那些孩子欺负的，哎，他爸到现在也不承认这点儿。后来有了庆智和秀玉，我就加倍小心了，我就护着他们，就不让他们欺负。他俩长大了还没啥毛病，就苦了青来了。 怪不得庆来胆子小，害怕和别人打交道。我心里就是过不去那个坎儿。庆来打小就挨别的孩子的打，这都成了家了，快当爸的人了，咋还挨人家的打呢？这是啥命啊！这是。妈，您放心。
1: 庆来这事儿，我一定找他们说个清楚，讲个明白。嫂子，这咱家遇到这事儿，大哥受伤了，我心里也不舒服。那这还不是因为弟的事儿闹的吗？你们是不知道，最近集团的人在背后说三道四，风言风语的人可多了，说咱们家得了一笔钱就跟占了人多大便宜似的，在背后指指戳戳的。再加上嫂子。 你找传家哥吵了两回，现在集团里的人见着我都躲着我走。再这样下去，我在集团也不好待了，而且要为这事儿得罪了村里一个老书记，对咱家有啥好的呀？算了吧。啥就算了吧？那可是你大哥呀，秀玉。你没看妈都为他伤心成啥样了吗？
2: 嫂子，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你刚来，你不了解万家庄。 你别以为书记上次贴个告示就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万家庄这么多年了，他也有万家庄的规矩。那书记平常在集团里面也是伸手就打，抬脚就踹的，这大家也都知道。而且大哥这事儿，他肯定也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大哥他嘴笨，他指不定哪句话惹急了书记，书记踹了他一脚，这不赶寸提到腰还上了吗？我想书记现在肯定后悔了。
1: 秀玉。 爸妈岁数大了，这么怕事儿，我能理解。你这年纪轻轻的，咱也这么想呢，伸手就打，抬脚就踹，这是对的吗？你不替你哥着想。

0: 反倒找一大堆理由来劝我息事宁人。我从小在这长大，我比你更了解万家庄。那万家庄就这样，别人能过咱有啥不能过的呢？而且万家庄它是十里八乡公认生活最好的地方了。咱往好的地方想想，今天县里的大夫也说了，那大哥这伤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养几天就没事了。咱这事就别再追究了。这万书记肯定会在补偿款上面的事情退步的。
1: 我咋听不懂你在说啥呀？你是不是就是怕我找他们，说你哥的事儿影响你工作？
0: 你怎么脑子就转不过弯呢？那不只是影响我工作，还影响咱们的生活呀！你不信问问妈，看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要不然等爸明天回来，你看看他怎么说。
1: 你哥被书记打了，可你的说话怎么跟书记一模一样呢？妈，您觉得该怎么办？
2: 幸福不是我向着秀玉，妈难过归难过，我觉得秀玉说的也在理。你看这么多年就这么凑合过来，也就算挺好的。谁生来了不受点委屈啊？你不给这个欺负就给那个欺负，能忍就过去了，是吧？我知道，你性子倔强，认死理儿，过不了那不明不白的日子。妈羡慕你。 可我做不了你。要不，进来是你男人，你想咋做，你自己拿主意。

0: 你少喝点酒啊！
1: 一会儿喝点酒啊！
2: 一会儿，你喝哪一种啊？来，大山子，请进来。
0: 来，哎，买东西去了啊！
2: 啊，
0: 李叔，你那个宅基地的事儿，我跟村里已经说了啊，谢谢李叔，主任已经跟我说过了，
1: 告诉你了啊，那就好。
0: 往后有事说事，别动不动就舞刀弄枪的。 你真弄出人命来，你得去蹲监狱的。你说你要真进去了，你老娘咋办？孩子咋办？啊，
3: 行，听您的。
0: 好好做生意啊。您
1: 慢走啊。
3: 差不多了啊。
0: 老李回来了
3: 啊。
0: 李公安。
3: 啊，
0: 是我，你是？
3: 我是万家庄王庆来家的媳妇儿，我叫幸福。
0: 哦，你就是老王家新过门的媳妇儿啊？哎呀，你们办婚礼那天，我上县里开会没赶上，找我有事儿啊？
3: 有事儿，他们说我们村的事儿都归您管。
0: 行，我把自行车停下，上办公室说吧。
3: 嗯。
0: 我听说了，你这刚过门闹出不少故事啊？
3: 哎，
0: 啥事儿啊？
3: 李叔，我家庆来让万书记给踢了，人给踢坏了，现在都下不来床，您说这事儿咋办吧？
0: 万书记踢人了，踢哪儿了？
3: 踢裆了，肿的都尿不了尿，人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0: 他为啥踢人呢？
3: 就因为要建厂房，争我家地的事儿，我家损失大嘛，对赔偿款有点意见。
0: 庆来就找他说去了，结果就被他给踢了。这个万山堂啊，就是个臭脾气，哎，臭脾气就完了，就不负责任了。幸福啊，万书记踢人肯定不对，啊，你先回去。
3: 回头我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0: 我一定让他给你个说法，行不行？那您说准了，一定得去，让他给我个说法，不然这事儿我跟他没完。其实呢，万书记这个人啊，我还是了解的。他不是个坏人，啊，但是人一有了本事，脾气就大。那话又说回来了，他如果没脾气。 他哪有本事带着你们万家庄走到今天呢？你说是吧？
3: 您咋也这么说呢？他有功劳咋了？有功劳就能踢人了，有功劳踢人就合理了。
0: 不不不不。

0: 行了，我也不跟你说闲话了啊，你放心吧，我一定把情况了解清楚，然后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吧？
1: 行，那我可等您信儿啊。
0: 你先回去吧。

0: 喂，姐，怎么了？
1: 你咋样？钱还够花吗？
0: 姐，你放心吧，我现在已经转成实习律师了，就是可以接案子，挣钱那种。哎，姐，你最近怎么样？肚子是不是又变大了？哎，你可注意点啊，千万别又瞎跑。
2: 姐，身子皮实就劳碌命，这不一会儿还要去医院看你姐夫呢吗？
0: 我姐夫咋了？没事吧？
2: 他就头两天受了点小伤，医生说问题不大，能治好。你工作别着急啊，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啊，你有什么困难别瞒着姐，不然姐会担心的。
3: 哎，郭建华，郭建华，
4: 啊，前来上树啊！
3: 哎，哪天上你们家去啊？郭建华，郭建华，
5: 喝不喝点？
6: 大白天就喝，头病了那就是。
7: 来。吃一大口啊！
8: 哎呦，
6: 有人敲门，
5: 谁呀？饭点来串门，
7: 我去
6: 开门去呀。
5: 吃饭
7: 来了。哎，李叔，
3: 你姑姑在家吗？
7: 在呢，我们正吃饭呢。
3: 哎呦，吃饭了，
7: 来。李叔，
6: 我给你吹吹。
7: 里边坐。哎，
5: 不卫生啊！你们吹。
3: 王哥哥，我来给你拜年了。快，
5: 李叔，
6: 李爷爷来了，李爷爷来了。
9: 爷爷，
3: 哎，你好啊！
6: 来来来，
3: 我吃过了，吃过了。刚才路过老马家羊汤，哎呀，就想那一口啊。
6: 行了行了，那你们吃你们的，你们俩这边坐会儿。来，到这边来。
3: 你们吃吧，你们吃吧。
6: 给泡两杯茶啊。哎，
7: 好，喝什么茶？
3: 当然红茶了，快泡上。
6: 哎呦，兄弟，你一说这个羊汤啊，把我这馋虫得够起来了，不敢去了呀。啊。我一到他们家呀，这些老马就跟我说，让我给他这闺女啊在万杰庄找婆家，喝羊汤又不收钱，你看不敢去了。
3: 大有大的难处啊。哎，下回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
6: 那就太好了，你还顺便能看看我。
10: 我说你这现在，
3: 好，
10: 咋着？你这也算是大老板了。吃的挺简单啊，
6: 看你还真说的。穷的时候吧，总发狠，说呀，有了钱就天天吃红烧肉，还得吃肥的。这样到这功夫了吧，还就想吃口清淡。
3: 清淡好。
6: 你呀，行了，也无事不登三宝殿。嗯，说吧啊。
10: 哎呀，我有日子没来你们村里了。
6: 那是，你没机会啊。我早都跟村民们说啊，万家庄的事儿，万家庄自己解决，不给社会添麻烦，也不给政府添乱。那你也来了呀？
10: 你们村王庆来那事儿，
6: 他们家找你了？
10: 人家家儿媳妇找我了。
11: 山东。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干部，领导那么大个集团，你怎么还跟这个村民一般见识呢？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踢人家干啥呀？
6: 多大的个事儿啊！啊，你小的时候没被老人踢过？
10: 我没少挨踢，
6: 挨着的，
10: 但是得有个轻重啊。我跟你讲，来的时候我去县医院看他病历了，你那脚踢的可不轻啊。你人家要是真较起真儿来，说不准你就得换个地方跟我说话了。
6: 吓唬我？行，来，你现在就把我驱走了。
10: 你讲，你是党员，你是干部，
6: 我还是他叔呢。啊，我当老的，他教育教孩子怎么了？
10: 什么咋的呀？

0: 你小媳妇儿现在找到我了，啊，那你就得说个一二三了。那你说咋的？这事儿怎么办？
1: 真的假的？有那么严重？

0: 也跟着起哄，钱倒是没多少，他气人呢。我为了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万家庄能发展得更好。万家庄好了，大家都受益，我也为他们年轻人这打基础呢。怎么就这么没有觉悟呢？
1: 拨一千到一万，你替人就是不对，啊！人家小媳妇儿上我那报案了，那这就算治安事件了，牵扯到你万善堂，你就得给个态度。
0: 你这样跑完老王家，跑老万家，两头跑和稀泥是吧？
1: 什么叫和稀泥？我这叫平息民间矛盾，营造和谐社会。
0: 行行行，咱俩这关系我都听你的，行吧？
2: 那这事我说了算、啊，
0: 你说算。
3: 治安罚款1000元，外加全部医疗费。
0: 行。

0: 有人在家吗？哎，呀，李公安来了，哎，
1: 嫂子，
0: 快快屋里坐，屋里坐。
1: 李叔，进屋说吧。哎，不了不了不了，两句话的事儿。我刚才去找你们万书记了，万书记态度挺好，也挺爽快。幸福啊，你找我是做调解处理，不过就不给你们正式立案了啊。单唐呢，也愿意接受治安处罚，他答应。 赔清来1000块钱，
0: 医疗费也由他出。
1: 回头啊，你们俩把他那儿去一趟，这两方啊见了面，把事情说开了就完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2: 行行，挺好。哎，
1: 这有德和清来呢？
0: 有德下地狱去了，清来这不说还养两天，再歇歇。
1: 啊，那行啊，等回头你把事儿跟他们说一下啊。
3: 哎，我所里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哎，好嘞，叔，你忙你忙，慢点啊。好，好，好。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节俭传下去。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 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8: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也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3, 2, 1, 走！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这里是广播电台交通台，现在播报一条消息，四位执行任务的消防战士身负重伤，他们的安危牵动着百姓的心，献血的人群已经在医院排起了长龙。

1: 哎，
2: 不是孟哥，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都累一天了，赶快回家休息。

0: 我可不能回去，我累啥呀？我都看你累了一天一夜了都。哎呀，
1: 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倒是你赶快回家歇着吧。
0: 那不行，我好不容易我争取到的，我志愿者的指标，我得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前世不是我是个好人，我好样的我。
1: 行啊你，觉悟挺高啊，点赞。
0: 是是。哎，护士啊，
1: 哎，
0: 不是，平时啊，你看咱俩还有个聊天的时间呢。啊。
1: 他今天的医院他这么忙呢。哎呀，是这样，这今天不是送来四个受伤的消防员战士吗？
0: 是，我知道啊。
1: 对呀，所以你看，这医院这里里外外的献血的人特别的多。哦，对了，还有一件头疼的事儿。
0: 咋的了？
1: 这四个消防员战士当中有一个人的血型还特别的稀少。哎，把我们都急坏了。
0: 啥血型啊？叫
1: Rh 阴性AB型血，就是那个俗称的熊猫血。
0: 熊猫血呀？
1: 对。
0: 那可是挺稀少的。哎。
1: 哥，啊，你平时朋友那么多，你好好想想，他们当中有没有这血型？
0: 我不知道，不是你念念我的，你看我是不是？我要是我先，拉倒吧，
1: 你今天都抽三回了，你好好寻思寻思，大夫咋跟你说的？你有三高，你的血液不合格，你献不了。
0: 我真是愁死我了，我说以后为了献血，我得把酒戒了，这胡吃海塞的可真不行。
1: 护士，
0: 你刚才说这种血稀少，怎么个稀少法呀？
1: 1万个人当中大概有4个人吧。
0: 张护士，换药。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哥，我走了啊。哎好。你赶快回家歇着。行行，你还忙吧。
1: 好嘞。
2: 没事，你甭管我。
1: 来了。
0: 1万个有4个，那10万个有40个，100万有400个，这也不少啊。
2: 不是，大夫，大夫，
0: 小姨夫。
2: 顺风，哎，
0: 你调到医院工作了？
2: 我没调在医院，我是今天的志愿者。哎呀，志愿者捣什么乱？
0: 不是，哎呀，大夫，小姨夫，不是，你今天医院特别忙，你别在这捣乱，你有病啊？
2: 你有病？我在车上听了，听广播，广播里说献血，我就来了。
0: 你来献血啊？
2: 你是熊猫血？怎么说话了你？啊，你才熊猫血。 你大猩猩，你小猩猩血，你什么？我是
0: Rh 阴性 AB 血，就是你，护士，护士，来了，
1: ，
0: 这是我小姨夫，哎，护士，
1: 啊，你好，他是熊猫血，
0: 就是他，
1: 你是 Rh 阴性 AB 型血，对，
2: 但你是来献血的吗？啊，哎呀，太好了，来来来，我先给你验一下止血，看看你合不合格，对。
0: 什么意思？就看你这个人及不及格。完了哟！
2: 咋了？你不是不知道呀？啊！我从小学到大学一次都没有及格过，后来大学毕业证是补了13次考才通过的。
1: 说什么呢？你理解错了，是我也没说清楚，不是你的成绩合不合格，是你的血液合不合格。
0: 化验一下。
1: 啊，那合格，我这身体没事儿。你说吧。好嘞，那我给你验一下止血，是你用手指头。哎，好，可能有点疼。血啊！哎哎哎哎哎！小姨夫，小姨，哎，小姨，这怎么还晕了呢？
0: 踩上没有啊？
1: 踩好了。
0: 踩好了，你去化验吧。
1: 那他呢？
0: 没事，我小姨夫体格棒着呢，他就是太紧张了，我估计。
1: 你快去
0: 游玩呢，快点快快！那有事你喊我啊！小姨夫，小姨夫，哎呀，哎，一二，开开开！哎哎哎，小姨夫，哎呀，我这还晕倒了。

0: 下雨了，媳妇儿，赶快把衣服收起来。下雨了，
1: 不是你媳妇儿啊，我钱顺风，
0: 顺风啊。那咱们在这儿在哪儿啊？
2: 你在医院呢，你来献血来了啊？
0: 对对对，我来献血来了啊。献了吗？
1: 献了，献了。
0: 那你就放心了，不是，哎呦，咋回事？这刚才嘎就过去了。
2: 你不知道啊？
0: 我这个人吧，啊，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啊，一看见血，我就。

0: 晕，晕血。我们
1: 行了。
0: 啊，我就说他没事
1: 了哈。同志，跟你说一下，你的血液是合格的。
2: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我这个人活着还是有用的。
0: 当然有用。
2: 太好了，谢谢你，小哎，谢谢你，小妹妹。
1: 没事儿。
2: 那行了，好，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忙吧，我走了。
0: 好，
1: 哎，再见。
2: 太好了，
0: 你站住！
1: 回来。
2: 没事，我就。
1: 不是你还没线呢？
0: 到哪儿去你？
2: 那刚才干什么了？
3: 刚才是化验。
1: 刚才是验你的止血，这还没抽呢。来来来，
2: 对我也是觉得从胳膊上抽，对不对？
1: 对对对，把袖子
3: 来来来啊！哎
1: 呀，你别紧张，
3: 我是真没想到你是熊猫血。
2: 哦，我是我跟你说，这里面你啊，你抓紧时间，人家这个消防战士还等着用呢。
1: 你别着急啊，
2: 我着什么急？
3: 全家人
1: 都说
2: 我没事，我没事，你啊，
1: 有点疼，你忍着点。
0: 没事没事没事，
3: 刚才他跟我说了，他晕血。哎，你看我的。
4: 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像风不拉为何停
2: 下雨。我是在哪儿？
3: 你在医院呢。
2: 我是来献血。
3: 对，抽血呢。
2: 哦，对对对。哎，你干啥呢？抽啊。
1: 倒了！
2: 哎呀，我晕倒了，你不要管我，你抽你的。
1: 再抽你会有危险的，我不能抽。
2: 我有危险，那消防员战士更危险。快点，我这个血特别稀少，你快抽啊！抽，
3: 抽吧，抽吧，抽。
1: 抽啊！
3: 抽吧，抽吧，
2: 快点的。
1: 行，那你忍着点啊，你一定得放松，知道吗？放松。哎哎哎！
3: 你别动。
4: 上一块天真的色彩。
2: 抽！你抽！我不看你。
3: 小姨夫，你别往那看啊。嗯，来来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啊！这个抽法不行啊！这个抽法，小姨夫把别人给救了，我小姨夫没了。
1: 我知道，哥，我们医院也是有规定的，人在休克的状态下是不能给抽血的。
3: 我明白了，必须在我小姨夫清醒的状态下把血抽了，
1: 最好是这样。
3: 我跟你说，我小姨夫这个人满满的正能量，他不是个胆小鬼。我告诉你啊，你这样一会儿我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把血抽了
1: 试试啊。
2: 抽着呢吗？
3: 抽着呢，抽着呢。
2: 那他怎么在这儿？
1: 我没法给你抽，大哥。
2: 你们两个骗子。
3: 没有没有，你听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三番五次的老晕倒啊，人家这护士都不敢了啊。你不是个胆小的人呢，是不？你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你那个时候你多英勇啊，你啥都不怕，怎么今天在这嘎就过去了呢？
2: 你不知道，我勇斗歹徒，歹徒的血我不怕啊，我怕我自己的血，我一看我自己的血我就晕。
1: 我的他的，
3: 就是个胆小鬼，
1: 就是
2: 你才是。
3: 不是，那行，那你把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那段，你跟这个护士讲讲，你让他相信。
1: 对呀，你跟我说说来。
2: 我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我从来啊，我也不接受记者采访，我不愿宣传。
3: 你行了，你就是个胆小鬼，
1: 就是啊。
2: 你们俩是胆小鬼，
3: 行，来，我现在就是公交车上那个歹徒，来，你把我制服了试试，你让人看看。
2: 你看你，我在公交车上，我一个手治歹徒，就像你这样的，我不用手就治你。
3: 一个手，你用啥一个手治歹徒啊？
2: 我得拽着把手，要不然一拐弯我甩出去了。
3: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3: 好，把住他那个手，别让他玩来。
1: 好的。
2: 我怎么可能玩？就是你
3: 把住，
2: 你不要把没用啊。
1: 把好了，
3: 来开始啊，小子。哎，别管闲事儿，知道吗？管闲事儿，我让你好看。
2: 来，我告诉你，我没看见还则罢了，我看见了，今天你就姓小逃出去。哎呀，
3: 不是，我还直播。
2: 来来，往哪儿跑啊你啊？服不服？服不服？
3: 我不服。
1: 不行，还不行。
3: 我不服。

0: 不服是吧？哎，
1: 走一个。哎呀，
2: 我这有。哎，我怎么样？
3: 还差一点。
2: 我差一点不服。
1: 再来一点。哎呀，
2: 怎么样？
3: 够了。
2: 服了。
0: 这你还跟我这，我脚都没用上。
1: 他这忙活半天啊，我也不。哎，什么玩意儿？
3: 刚抽的，你的血。
2: 衣服，
3: 大哥，
2: 小姨夫，
3: 大哥，
1: 咱俩差辈儿了。哎呀，
3: 小姨夫，
2: 大哥，
3: 小姨夫，
2: 大哥，小姨夫。
3: 哎呀，这怎么不
2: 行？你抽完了没有？
3: 抽完了。
2: 抽完了，赶紧救人。
3: 那他呢？哎呀，
2: 你别管我了，这交给我。
3: 那行，你看着他点儿。
2: 小姨夫，
4: 我的天哪，这是干？
1: 坏了，不管用了。
5: 我刚才做了个梦，我献了一大堆血。
3: 大哥，你是好样的，血已经给战士输上了。
5: 哦，太好了，太好了。
2: 那这个血就算咱们三个一块献的。
4: 小姨夫，你是熊猫血，这血是你献的。
3: 对。哎，
5: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这位战士吗？
2: 对呀。
3: 现在还不行，等他醒了，你们明天再来。
4: 哦，那也行。小姨夫，你回去休息休息吧。
5: 那行。
3: 对啊，回去休息休息。
4: 哎，走。
3: 慢点啊。哎，那个针眼24小时。
4: 下雨了，小姨夫，咱还走不了了呢。
5: 不行啊，下雨了我也得回去。
4: 咋的？
5: 我得给你小姨做饭呢。
4: 可咱没有雨伞呢。
3: 小姨夫，我这有伞。
5: 哎呀，一把就够了。
4: 对对对，
5: 谢谢你啊。正好明天我们在那看那位消防员战士，顺便给你还伞。
3: 好。
5: 行，谢谢啊。
3: 没事。
5: 再见。
3: 再见。再见。
6: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7: 张小斐，
8: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7: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8: 妈，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7: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8: 你看了？
7: 妈看了。
8: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7: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8: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7: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8: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7: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8: 那妈咋这样呢？
7: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8: 那你没劝劝妈呀？
7: 我劝了。
8: 你怎么劝的？
7: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8: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7: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8: 快点吧。您来了。哎呀，
9: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8: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7: 没事，有老公呢。哦，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8: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

0: 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0: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0: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0: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0: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赵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
1: 嗯。
0: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吗？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招匪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哼，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

0: 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
1: 啊
0: 我就问你。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
2: 咔嚓，好像
0: 小小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3: 又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3: 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3: 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3: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3: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3: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4: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3: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
0: 任。哎呀，我上一边去了，
5: 这那么用的。
4: 哎哥，
3: 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4: 好嘞，好嘞
3: 啊。
4: 贾阿姨，
6: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4: 没打扰到您吧？
6: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4: 贾阿姨啊，
6: 哎，
4: 给您带了点东西。
6: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4: 好。
6: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4: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5: 嗯呢。
6: 啊，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4: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5: 嗯呢。
4: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5: 嗯呢。
4: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5: 哎。
4: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4: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

0: 声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2: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0: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3: 我放的。
2: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1: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0: 没事，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3: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4: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3: 不不不，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4: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3: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3: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小时候过年呐，我那几个舅舅抠门不给我压岁钱，我父亲有办法，一拽我，走，爸带你剃头去，要钱要命，你看着办。结果呀，我是每年正月都剃头。我那几个舅舅呢，身体比我还好，感情这招不灵。一到春节呀，我父亲就给我还有我哥哥全都改名了，给我哥哥改一小名叫高升，我呢叫发财。就为初一早上起来呀，一叫我们的名字，哎，图一个吉利。初一一大早，我哥哥和我都在卧室睡觉，我哥哥睡上铺，我们家是上下铺。我爸爸先叫我哥哥高升，我哥哥答应下来了。我爸爸气得叫我吧发财，我说早着呢，着什么急呀、啊。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啊，发现没有啊，人的这个名字呀，往往和他这个长相配套。您看我这个名字起的比较传统啊，我长这模样就传统，从小我就

0: 显老。上小学我只要一进校园，很多同学就给我敬礼，校长好，拿我当校长了。现在也是啊，您看人家分战队给我分在老艺术家那一堆里，我那一坐一点不显眼，感觉我就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今年多大，才50岁。我逛公园啊不用买票，人家说60以上免票，我说我没有老年证，他说了你这脸就是老年证。过年呢吃这个大鱼大肉，再搭上喝酒，这痛风就犯了，疼痛的痛，抽风的风，疼起来跟抽风似的。你看这手指头这关节儿，这一痛风都变形了。我现在要出门没人敢惹我，哎，都认为我练过铁砂掌呢。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我跟一大哥吵起来了，我就把我这痛风手伸出来了，我说我可有功夫。大哥一乐，少废话，尿酸多少啊？碰见一病友，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在咱们郊区有一位神医，能治痛风啊，用马蜂蛰你这个关节儿，以毒攻毒。那有病乱投医，咱就去吧。到了郊区，找着这个神医的家，一敲门，神医开门，我一瞧，这神医满脑袋都是包，鼻青脸肿。好，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关马蜂笼子了，马蜂全都跑出来了。神医跟我说，现在没办法了，没有药材了，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们找着马蜂窝，我们通知你。现在腿脚走道上台走那几步都费劲，去逛商场去，现在打听这商场那个洗手间有没有那个坐便，这腿蹲不下去啊。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好，吃的闹肚子，找这个坐便，5楼来回跑，全是蹲坑，给我急的呀，这更着急了，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坐便，我说赶紧正解决问题呢，进来一大姐，我吓得，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闹肚子，我错了，我进女厕所了。大姐急了，什么女厕所呀，我们是卖洁具的，你用的是我们展品。
1: 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

0: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是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从日常生活到工业制造，从传统行业到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已经应用到我省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沈阳市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 AI 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1: 手机都准备好了吗？宇宙第一大帅哥来了。
2: 从机器人的手中接过他亲手制作的冰激凌，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那刚才从下单到制作完成，全程只用了30秒，参与感和超强的情绪价值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3: 在沈阳市北陵公园的银河太空舱零售站点，具身机器人的贴心服务为市民游客带来 AI 加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4: 特别的聪明，然后可以和我们对话，然后也能看到我们在干什么，特别好玩。
3: 在沈阳市皇姑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与各领域加速融合。去年7月，百度与我省共建的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1期正式开园，目前超30家企业入驻。
5: 目前皇姑区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条，从算力啊、数据、大模型到场景应用等，在城市治理啊、文旅民生等领域呢，均实现了落地使用。
3: 产业平台急剧发展，为 AI 场景落地提供坚实支撑。日前，新松机器人、宇树科技、辽宁移动与沈阳市政府联合成立具身智能应用协同共创体系，依托沈阳特有资源和场景，打造从研究、制造到应用的完整生态体系。
6: 像我们公司吧，擅长在机器人方面，做机器人的本体呀、还有机器人的一些小脑。未来比如说我们做的养老的陪护机器人，也希望去能够和一些汽车的主机厂啊，和一些我们的服务的新能源厂商啊，在产业链上互通互联。
7: 我们辽宁省的科研院所非常多，不管是算力的基础资源的提供，还是我们一种这个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提供，能够很好的支撑大家面向新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科研的一个转型。
3: 当前沈阳 AI 产业已构建起算力供给加生态平台加产业孵化的完整链条。和平湾沈阳人工智能中心算力1012批，

0: 为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政务服务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12345热线智能派单仅需10秒。大东区 AI 赋能基层医疗累计服务群众超783万人次。沈阳正持续推动 AI 技术在各领域加速应用。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4号，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我省各地多部门开展重点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从6月1号起，我省开展为期1个月的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专项行动。昨天，检查人员来到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坪煤矿，针对其是否存在隐蔽工作面等安全隐患进行检查。
3: 南2、南6回顺的道密闭呢，由于咱们有瓦斯抽产，所以导致壁前呢形成了负压。
4: 嗯，
3: 这样呢，在气压大的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密闭内的有害气体呢很容易涌入到咱们的灰缝中。
4: 这个问题我马上整改。
0: 针对我省20座正常生产的仅供煤矿，检查人员采取4步2直、突击夜查、杀回马枪等方式进行检查。
5: 逐矿、逐个巷道、逐个密闭过筛子，重点查看用电量、火工品使用量和出煤量等数据，确保隐蔽工作面清仓见底，对发现的隐蔽工作面及时封闭，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0: 丹东东港市新城街道聚焦人员密集和9小及以下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针对场所消防、用电用气、易燃易爆物品存储和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排查核验。国网本溪供电公司开展旅游片区用电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深入汤沟温泉民宿、度假酒店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载等安全隐患。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葫芦岛兴城市刘台子满族乡联合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对辖区内所有海洋渔船实施全方位执法管理，严格落实船进港、网入库、人上岸、正集中的休渔要求，确保渔船应休尽休。
6: 我们港有50艘口下屋申请的特许捕捞渔船，每天出港之前我们登船检查，7人以上的人员是必检必登，检查通信设备、救生设备，还有人员的职务配备。
0: 盘锦市消防救援局组织辖区8个消防救援站，集中开展高层建筑供水能力专项测试，确保发生高层建筑火灾时能够做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让职工熟练掌握规范灭火和紧急逃生技能。本台综合报道。
1: 禁毒工作同样事关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近日，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浑南分局，通过深度研判、异地协同、连续奋战，历时14个月攻坚，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卖冰毒案，彻底打掉一张横跨国内多省的贩毒犯罪网络。
0: 这一案件的线索最早追溯至2024年底。禁毒支队民警在日常海量线索摸排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7: 一名绰号敏姐的女子，长期以这个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在沈阳地区贩卖冰毒。然后经过我们民警14个月的巡线深挖，一个涉及4省5市的贩毒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0: 犯罪嫌疑人通过宠物笼藏匿、巧克力伪装、虚拟货币结算、快递物流邮寄等多重隐蔽手段作案。案件侦破难度极大，办案民警坚持蹲守布控，联动多省份禁毒警力协同作战，让案件侦破有了进展。

0: 我们侦查人员通过摸清团伙架构、运输毒品路线、分销模式及成员分工，全面掌握团伙活动规律与犯罪证据，具备收网条件，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累计缴获冰毒2400余克。
1: 近年来，沈阳公安禁毒部门以破一案轻一网为目标，推动全链条缉毒攻坚，在持续打击传统毒品的同时，也格外关注毒品替代品管制。
2: 近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含右美沙酚复方制剂和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控通知，靶向施策，从源头管控，持续夯实毒品替代品的治理根基。
1: 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东北超。虽然这个周末没有比赛，但东北超的话题热度依旧持续升温。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沈阳队和延边队将于6月13号迎来精彩角逐。人民日报记者关注到，南航将在6月12号至14号期间加开沈阳延吉沈阳球迷优享乘航班，并推出专属惠民票价，单程低至300元起。新华社刊发评论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儿，跑出加速度。这场赛事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超高人气，汹涌人潮直接转化为澎湃的消费活力，赋能地方经济。同时，赛事经济也倒逼服务提质，推动城市治理水平再上新台阶。东北超带来了立体化展现东北形象的机会，赛事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儿。近年来，冰雪经济已成为大家认识东北的名片，如何让冬热延续到盛夏？央广网记者解码东北超一脚踢出了东北的另一种可能，用体育赛事开启文体旅融合新篇章。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四省区文旅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一张球票闯关东，依托跨省群众体育赛事搭建区域协同桥梁。东北正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激发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
3: 东北超赛事期间，一位球迷跨越500公里从齐齐哈尔来到长春，只为赶赴一场时隔26年的足球之约，复刻一张经典合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5月31号晚，在大连对阵长春的比赛中，紧跟场上的激烈角逐，主队看台上的一位球迷却始终把目光投向客队阵营。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球迷于丽丽与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4: 王导就说啊，说现在长春球迷，年轻的长春球迷应该都不会记得他们这一代在长春效力过的球员了。确实嘛，2000年那也是26年前了。我一听就是非常感慨啊，我说26年，我就想，我说我还是要回到我们相识的地方，我再去看一场他带队打的比赛。就这样，我也没跟他说，我就过来，从那个齐齐哈尔过来了。
1: 26年前，王索龙是身披战袍的长春亚太队队长，而于丽丽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在校生。因为喜欢足球，于丽丽总会跟同寝室的小伙伴去现场看球，也因此留存下了独属于2000年的足球记忆。
4: 2000年的合影有很多，我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我当时拿出来这张应该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张合影。我就跟王导说，我说晚上我去到场地看训练，我说咱们两个在球场里头再来一张，就要这个姿势的。王导说没问题。
5: 我当时拿的笔记本，然后现在没带本，他就把那手机翻开了，然后也是搂着，他说你得拿个球，其实我们的训练都结束了，球还放在搂着，说对对对，我去拿个球。但是我回去看了照片，因为我当时手里拿了个护腿板，我是夹着球，但那一下就是有点耷拉的手，就唯独这么一点不太完美，其他我觉得都复刻挺好的。
1: 26年时光荏苒，尽管赛场更迭，但绿茵场上结下的深厚情谊却始终热辣滚烫。
4: 26年来，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成为朋友了啊。平时在我们人生关键的时刻，比如说结婚生子啊，我们都会互相送上美好的祝福。平时的节假日呢，也会互。

0: 想问候一下。
1: 这或许也是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不止于赛场竞技和逐梦，更见证着东北大地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本台报道。

0: 公众预约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进入官方票务系统后，可根据自身观赛需求选择对应票型，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实名身份信息。每个预约订单最多可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提交成功即视为完成预约登记，自动进入赛事门票摇号池。6月7号上午将公布首批中签名单，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会自动进入候补序列。6月8号公示候补中签名单，首批中签与候补中签成功的球迷都会收到短信提醒，也可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票务平台查看是否中签，以平台信息为准。这里也再次提醒，中签者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和候补资格。支付成功后，您就耐心等待吧。系统将在个人票夹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出票通知短信也会同时发到您的手机里。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你数来了。
1: 哟，这还蹲着一位。
0: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1: 我说，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0: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0: 着急吗？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2: 好啊，你车呢？
0: 这儿呢。
1: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0: 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
1: 干嘛呀？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0: 我没做鬼脸。
1: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找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0: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2: 想多了，小朋友。
0: 还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2: 干什么？这是？
0: 系上安全带。
2: 捆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0: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9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哦，
2: 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0: 我不用。
2: 怕勒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0: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2: 车灯没亮。
0: 等一会儿。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2: 停。
0: 咋的了？
2: 我这咔咔勒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0: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2: 第一天拿驾照，
0: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2: 赶紧开车。
0: 哎，好。
2: 哎呦，你行不行啊？
0: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2: 什么？
0: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2: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0: 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2: 是狗也是吉娃娃。
0: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行不行？
3: 交警队走吗？
0: 走，上车就走。
3: 你好。
0: 你好。
3: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0: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3: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2: 你好。
3: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2: 我，你猜。
3: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2: 他是我老伴儿。
3: 你老爸？
2: 什么老爸？老伴儿？
0: 不，二伴儿。哎呀，
3: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儿？
2: 姚明儿。
3: 就他，
2: 找不到啊！你看，对，给，对呀，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3: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2: 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

0: 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您看。
1: 就是啊，
2: 还真是哈。哎，大姐，嗯，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0: 你猜。
2: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0: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1: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0: 同情。同
3: 好人呐、啊，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
2: 啊。哎，那不对呀、啊。那刚才他说什么？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这怎么个剧情呢？
0: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2: 因为啥吵架呀？
0: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3: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哎
1: 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3: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哎，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4: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0: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1: 那个什么，大妹子啊。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谢谢你啊。
0: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1: 着了，
0: 车灯又灭了。
1: 等一会儿我下去。
0: 不用了啊。
1: 直接喊到远光啊，
0: 赶紧开车。
1: 哎，好。
0: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1: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0: 我遛狗都30迈。
1: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0: 怎么又躺下了？
1: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0: 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1: 我不姓鸡。
0: 娃娃，开点暖风。
1: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
0: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1: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0: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1: 就一个呀。
0: 停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1: 哎，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0: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1: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0: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1: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1: 不是我
0: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2: 等会儿，
0: 出租车，
2: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0: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1: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0: 这不是
2: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0: 我这。
2: 你没事了，快走吧！哎，不行，走，走！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0: 警察同志，
2: 不用谢，这是我应。

0: 新春快乐！我这个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1: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2: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1: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2: 你儿子抓起来了？
1: 我儿子在非洲
2: 潜逃了。
1: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哦，
2: 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1: 那叫空巢老人。
2: 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了，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2: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1: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2: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1: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12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2: 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1: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的。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呐。新年快乐，大妹子。
2: 新年快乐，大鸽子。
1: 好吧，我又改鸟了。
2: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1: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1: 你电话。
0: 我儿子来的电话。
1: 快接。
0: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知道
1: 吗？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嗯，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
1: 嗯，
0: 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2: 姐，你是哪位？
3: 我是来应聘的。
2: 哦，应聘的啊，好好好，你来嘛，来了就说是娜姐介绍的哈。
3: 要得要得，马上都到。
2: 好，
4: 哪个的电话？老板娘，
2: 来应聘的。
4: 哦，
2: 你刚才喊我啥子？哦，我是经理，不是老板娘。
4: 行了行了，我们火锅店哪个不晓得你喜欢我们老板？你说是不是，老板娘？

0: 啥子啊？
1: 老板娘啊。
0: 你再说一遍。
1: 老板娘。
0: 加工资。
1: 谢谢老板娘。
0: 哎呀，就你没喊我老板娘也没得用啊，他又不晓得我喜欢他。
1: 你说你跟我们老板认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跟他表过白呀？
0: 我表白过的呀，有一次我拿了个香炉伯伯插了三根香，我把他拿过来想要拜天地，拜完以后我问他，你晓不晓得啥子意思哦？
1: 他说啥子？
0: 他说我晓得你是要跟我投缘三结义。
1: 你说你到底喜欢他啥子？
0: 哎，我这个人又不是一个肤浅的人，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长得帅。
2: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都在说。
0: 好帅哦。
1: 我觉得你该去配副眼镜。
0: 哎，配好了的啊，眼镜一配上更有夫妻相。
2: 笑啥子？
1: 没得啥子、啊、那个老板经理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啊、
2: 好好好再见
0: 啊。哎，一路平安哈。
2: 哎，到这个时候了咋个一桌人都没得了？
0: 还不是为了你今天相亲停业、啊、一天。
2: 哎呀，成本太高了，今天这个相亲必须搞定。
0: 好抠哦。
2: 你看啥子？我给女儿准备的礼物。
0: 这个是啥子哦？
2: 这个你都懂不到啊，这个叫玫瑰花，送给亲爱的她。
0: 这是康乃馨，献给亲爱的妈。
2: 哎呀，管他的，我一般人懂不到。
0: 哎呦，哎，今天穿得有点帅哦。
2: 还可以哇、啊。那当然哦，今天要相亲，在人家女儿面前嘛，肯定要整帅一点噻。
0: 那你要加油哦。今天我给你安排相亲，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事业有成，勤俭持家，你可要好好把握住啊。
2: 哎呀，把不把握得住，关键要看有没得心跳的感觉。
0: 是哪种心跳的感觉呢？
2: 就是我一看到他心头就想起那首歌。
3: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
0: 哎呀，那你看到我有没有想起啥子歌呢？
2: 你
3: 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
0: 啥子心里话？
2: 你跟我没得心里话嘛，你找个小伙子摆嘛。你也是，咋这么多年不耍朋友呢？
0: 我在等一个人。
2: 等哪个？
0: 等个瓜娃子。哎呀，你瓜的说你。
2: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一想到那个瓜娃子啊，跟你两个在一起太造孽了。
0: 哎，算了算了，你记得哈，今天跟你相亲那个女孩子穿的红色的毛衣，
2: 红毛衣，
0: 哎，牛仔裤，
2: 牛仔裤，
0: 白鞋子，
2: 白鞋子，
0: 记得哈，我走了。
2: 到了。哎，你咋子？
0: 我去换身衣服。
2: 挂得伤心，我想请你换啥子衣服嘛？
0: 因为今天我也要跟一个瓜娃子相亲。
2: 哎，你不要指导我，太吓人了。来来来，祝你成功。
0: 哎呀，又是棒棒糖，这么多年你就只晓得送我棒棒糖，你能不能有点心意哦？
2: 换来，
0: 谢了哈。
2: 不客气。哎，
0: 好嗨哦！
2: 神戳戳骑摩托。
4: 喂，亲爱的，我已经到了梅镇火锅馆了，等我饮品完了，你来接我哈。爱的，么么哒。你好。
2: 哎哎，好。
4: 请问娜姐在不在？
2: 哦，娜姐她。
3: 我会在你

0: 请问你是？
1: 我是垃圾介绍来的。
0: 哦，红毛衣牛仔裤白孩子就是他。
1: 啥子意思哦？
0: 没得啥子意思。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老板儿。
1: 老板好。
0: 哎，你就不要喊老板了，你就喊我，喊我。
1: 啥子？
0: 迅哥。
1: 迅。那要不得，那不好意思。
0: 是，我也不好意思。来来来，坐坐坐。请问咋个称呼呢？
1: 啊，我叫姨姨。
0: 姨姨。
1: 一二三四的姨。
0: 一见钟情的姨。
1: 啊，对他。
0: 你好大呢？
1: 我二十七。
0: 我四十一。
1: 啊？
0: 没得问题嘛。
1: 哦，那个跟年龄没得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经验。
0: 主要要看经验。
1: 嗯。
0: 经验。这方面你很有经验啊。
1: 那当然了，高中毕业以后都开始了。
0: 哎呦，那这么多年你换了好几个哟。
1: 几个？我都换了十几个了。
0: 十几个？
1: 是噻，所以说我很有经验。
0: 不是，你为啥子要换呢？
1: 他们生意黄了，我就只有换了噻，我要生活个嘛。
0: 哎呀，妹儿嘞，你有点太现实了。这种事情嘛，应该讲感情嘛。
1: 哎，老板，我那个人非常重感情，
0: 是不是？
1: 比如说上一个，
0: 啊，
1: 莫名其妙都不要我了，那之前对我的承诺是一个都没有办到。
0: 啊，
1: 我不但没有生他的气，都连他结婚我还去随了礼。
0: 嘿，大气。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我对你的印象太好了。
1: 谢谢。
0: 不晓得你啥子感觉呢？
1: 那我都实话实说了哟。
0: 要得要得，实话实说嘛。
1: 总的来说还可以。
0: 哎，
1: 都是有点老。
0: 四十一了。
1: 收拾的还是多干净的。
0: 我专门收拾的。
1: 哦，
0: 想脏兮兮的咋个见到人。
1: 那还是有点油腻。
0: 哎呀，人到中年了嘛。
1: 你放心，我来了以后会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0: 把这儿收拾得干干净
1: 啊？
0: 那家头呢？
1: 家里面你就不用操心了嘛。
0: 要得要得，不操心不操心。
1: 哎，迅哥，
0: 啊，
1: 你看我合不合适？
0: 合适合适。来来来，坐坐坐，我给你泡杯茶。
1: 哎，太客气了。
0: 坐坐坐坐坐。
1: 那我先干活。样
0: 开水有点烫。
2: 漂不漂亮？
0: 漂亮。
2: 安不安逸？
0: 安逸。
2: 巴不巴适？
0: 巴适。你给我介绍这个妹儿太好了。
2: 我给你介绍啥子妹儿啊？
0: 相亲这个噻。
2: 哎，我没有介绍这个妹儿给你相亲哦。
0: 啊，相亲的不是他。
2: 不是他，不是他。
0: 你赶快打电话喊他不要来哦，这个就要得。
2: 哎呀，不行不行，
0: 啊，
2: 不来不行。你先看我。
0: 哎，你咋穿得跟个红包一样哦？谢谢，换一身换一身。来，姨姨，哎，喝口茶。
1: 老板太客气了。
0: 这些活路嘛，以后就交给他做嘛。
2: 你喂，
1: 哎，
2: 你为啥子穿这一身？
1: 这是我自己买的。
0: 哎，人家自己买的。
1: 嗯，
2: 那你来这儿做啥子呢？
1: 我是来应聘的。
0: 人家是来应
2: 聘的。
0: 应聘
1: 啊，娜姐喊我来的。
2: 哦，你就是刚才打电话说要来应聘那个女孩子啊？
1: 你就是娜姐呀。娜姐好，娜姐好。娜
2: 被淘汰了。
0: 你被录取了。
2: 你都还没面试，咋个就录取了？
0: 你好久听说过要面试老板娘了？
1: 亲爱的，
2: 我应聘成功了。亲爱的，
0: 人家闺蜜之间都喊亲爱的。
1: 你到哪里了哦，亲爱的？喂，
3: 老婆，你往后看。
2: 嘿嘿。哎呀，
0: 可以。可能是她老公，她眼睛那么大，咋可能瞎呢？
2: 你等一下，
4: 这位是
1: 我老公。
3: 你好，我是老公。
4: 来，我们相互介绍一下哈。
1: 这是我们火锅店的老板迅哥。哦，
3: 老板迅哥你好。哎，
0: 好。
1: 这是娜姐。
3: 娜姐你好。
4: 你好。你老公长得很。笑啊！哎呀，
3: 娜姐，你眼光有点好，我就是一个搞笑的，啊、我是个喜剧演员。
0: 喜剧演员啊！哎，来，给我们搞个笑，
3: 可以。川剧变脸，看这边，看那边，看变老板儿变老板。稍微演了，
4: 他抓死了。你们两个好像亲兄弟哦。这个样子，嗯，你们两个明天就来上班。
3: 真的呀？哎
1: 呀，谢谢娜姐，
3: 谢谢老板，
1: 明天见。
3: 明天见哈。我。
4: 哎呀，太有意思了。
0: 又失恋了。哎
4: 呀，你还没练，咋个叫失恋哦？
0: 你懂个串串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结果他找一个比我还长得难看的人。
4: 哎呀，你不要忘了啊，你今天还有相亲哦。
0: 你相啥子亲哦？回去洗了睡了。
4: 哎，你不要走，你不相亲，我还要相亲嘞。哦，
0: 对，你放心，今天兄弟伙帮你把这个瓜娃子搞定。
4: 一言为定。
0: 这个瓜娃子好久来？
4: 这个瓜娃子已经来了。啊，
0: 瓜娃子在哪儿哦？
4: 瓜娃子就是你。
0: 就是。不要乱指，我们两个是兄弟伙，你开啥子国际玩笑哦？
4: 我没有开玩笑。啊。今天的相亲就是我为我们两个准备的，我这么多年一直陪到你，你没得感觉啊？你在哪儿上学？我就陪你到哪个学校上学，你在哪儿上班，我就陪你去哪儿上班。你说你要开火锅店，我就辞职陪你来开火锅店。连你失恋的时候都是我陪到你的。你说我们都认识20年了，你就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得呀？
0: 我咋没得感觉了？我想追你的很，但我每次一行动，你就拿个香炉伯伯出来插起香，跟我两个桃园三结义。你想，我们都整成兄弟伙了，我咋个下得到手嘛？
4: 桃园三结义是三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是瓜的嗦？我等了你20年了，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是我给自己的最后期限。
0: 啊，哎。

0: 这些把妈妈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我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不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算了一下，我们认识20年，你送了我一共519颗，加上今天的这颗520颗。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穴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在哪儿一夜。

0: 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2: 疼。
0: 叫头疼。
2: 对
0: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2: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0: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他都难受，那他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那这个涌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涌呢，还有代表着涌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2: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2: 对
0: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2: 是，
0: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2: 是。
0: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地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地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

0: 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呐，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啊，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照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儿，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它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然后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按，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得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

0: 这么恩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恩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

0: 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说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

0: 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治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

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

0: 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往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儿，你必须回家跟老伴儿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聚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1: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0: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知道吧？倾角90度。
2: 我也。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黄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让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4: 倒影是不是？
2: 对。
4: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5: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黄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5: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5: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6: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

0: 别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就是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替他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可见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0: 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同学啊，同学。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1: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1: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我成都，兄弟们，我成都，
3: 对对对，
2: 那东东，
3: 好，谢谢啊。
1: 可能因为人类曾经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4: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

0: 切存在都是伟大的奇迹。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啊，以后没机会再梳你这两根毛了。哎
0: 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1: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生前的事儿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少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啊。
1: 给你
0: 媳妇儿。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儿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的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认。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1: 妈还说啥呀，走了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玩意
2: 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呀？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0: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2: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2: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1: 完了，大哥给忘了。
2: 没事，是
0: 我媳妇，你弟妹。哎呦，
2: 弟妹啊，
1: 大哥，
2: 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0: 大哥，
1: 你4:30了，说正事
0: 儿。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2: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

0: 哎，到家别客气，来来来，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1: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5万。
0: 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1: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0: 一个厕所都得5万，
2: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
1: 等会儿，你俩啥意思？
2: 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1: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2: ，我兄弟，你咋的了？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别说话了。
1: 什么玩意儿？
2: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
1: 大哥。
2: 啊，怎么了？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呦，
1: 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2: 他这病啊，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1: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2: 大夫说了，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
0: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啊。大哥呀，哎，你说，兄弟这次来呀，
1: 啊，你说吧，
0: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笑>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啊，媳妇儿，看大哥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1: 那哎，等会儿，你上哪儿走啊？
0: 哎呦我天，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1: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差多少？5万。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哥想起来了。哎呀，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大哥。
0: 哥，借你！借呀！对呀，借呀！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大哥呀，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
1: 咋不能借呢？
0: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1: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
0: 这家伙，这来来来来来，大哥呀，
1: 纸笔，你
0: 大哥
1: 打欠条，
0: 还打欠条啊？
1: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0: 我不能借了，大哥。
1: 怎么不能借呢？你看，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0: 6万啊！哎呦，
1: 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3: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
0: 5万块钱没要回来，他拿6块钱机关。哎呀，哎呀，快点，
1: 嫂子回来了，嫂子。
3: 谁呀？
0: 我海洋。
3: 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事儿，吃饭。
1: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3: 5万块钱呢？
1: 什么5万块钱？哦哦哦，嗨，你小点声。
3: 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他两口子那些钱干啥呀？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1: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3: 怎么你这给你没病？
1: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再借他。
3: 你
1: 要
3: 这些钱干啥呀？
1: 有一个楼号啊，4:30之前必须交齐10万，第二天有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3: 当然挣了。
1: 要不要？
3: 你要啊？不是，
1: 这

0: 你可能有病不治啊！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他忘了呗？忘了。大哥啊，哎，你到底得啥病了？我得啥病了？
1: 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我忘了。对呀，他忘了。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什么末症来着？对。
0: 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眼泡花上米能搭了。哎呀，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1: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2: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1: 你看看，昨天都发和了，都忘了。
0: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光让公祭。
2: 对对对对对。
1: 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不是，弟妹呀，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2: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
1: 日记搁哪儿呢？啊，你看又忘了。
2: 什么玩意儿？
1: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啊，
2: 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
1: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成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呀，
2: 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1: 我大哥这病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2: 你行啊，他没钱呢。哎呀，
1: 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2: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1: 大哥脑子不好使，
2: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1: 大哥呀，
2: 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
1: 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2: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哎哎哎，
0: 我的大哥呀！
2: 你信不成？哎呀，你这，媳妇儿，你这是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3: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不是，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不是，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缺德。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1: 丢人。
3: 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1: 丢人。
3: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2: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你忘了？我忘了。
3: 大哥呀。 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
2: 两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3: 肯定还？
2: 你等着。哎呀，
3: 不是，
2: 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3: 还有账本儿？
2: 你看看，你看，看见没有？ 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1: 记着呢。
2: 你看，
3: 大哥，你没忘啊？
2: 我能忘吗？
3: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2: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0: 我爸钱昨天才还，
1: 怎么的？
2: 这积用也够多的了。
3: 不是不是，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4: 我没病，
3: 大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4: 有点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给，
5: 你看看。
3: 别别别，
5: 真没病。
4: 你看我像有病要吗？
5: 不是，
4: 我没病。
3: 你也能装？在这装吗？
4: 不相信。
3: 哎呀，你干嘛呀？哎呀，哎，
5: 看看，哎呀，
4: 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着，哇，哎，啊！
3: 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2: 大哥，哎，
6: 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3: 因为啥呀？
6: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这事儿吧，上医院吧。
3: 上医院，上医院，
6: 慢点啊！哎呦，
3: 哎呦，快点！
7: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8: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1: 来，把你找座吧。
8: 别找，别找，到了。
1: 你买的商务舱啊？
8: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1: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8: 给我提贵，还贵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1: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8: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2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1: 啥意思呀？
8: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1: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坐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8: 能不能小点声儿？我这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个，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1: 哥，你给整坏了，
8: 不是这咋整啊这？
1: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吧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8: 估计都得锁好。啊！啊！哎，
0: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1: 什么你的座？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8: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1: 你不买2张票吗？
8: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1: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8: 你站我座也行。
0: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1: 给你捂捂热乎，坐。
0: 拿手。
7: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1: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8: 看着没？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1: 大哥，你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8: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0: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8: 撒，飞，巴扎嘿。
1: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8: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1: 咋换不了呢？
8: 我这腿有毛病，
1: 啥病啊？
8: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呐。
0: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8: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0: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0: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劲？
1: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2: 你二姑电话，
0: 你小点声。
2: 你二姑电话。
0: 哎呀，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稀里稀里，哎呀妈呀，这姑白，
2: 咋还姑白呢？
0: 二姑白白嘛，这是。
1: 哟，您是哪人呢？
0: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3: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俩是开挖掘机。
0: 哇哦哇哦耶耶！都做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这点事儿，这是。
3: 那你是考古？
0: 考古是不是得挖？
3: 嗯，
0: 那是。
4: 呀，老贾，
0: 嗨老 K。
4: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
3: 哎呀，
4: 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
0: 哎呀！
4: 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0: 不是
4: 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0: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2: 天天就你能吹？
0: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
1: 哎呀，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3: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1: 嗯，下车吧。
0: 妈呀，这话说的，这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2: 说你呢？
0: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2: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0: 那换了小桌板，这不就看见了吗？
2: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0: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2: 就你个脑瓜子，
0: 这一天天。
6: 严总，请。
7: 张总，请。
6: 一起。
7: 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0: 换。
7: 得。
2: 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6: 真有素质啊！
2: 夸咱俩呢，哥。
6: 严总，
7: 哎，
6: 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7: 聊聊，
6: 这是方案。来，
7: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6: 请好嘞，
0: 换回来。
6: 哎呀，
2: 再让一下。
6: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0: 我有点想家了。
6: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0: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这。
6: 什么人呢你？哎，老爷，
7: 嗯，
6: 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7: 嗨，甭提了
6: 啊，
7: 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
6: 哎呦，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嘿，直接蘸酱吃。哇，
7: 吃人参没用。
6: 嗯，
7: 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0: 二蛋呢？
6: 哎，
0: 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2: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0: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7: 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哎，
8: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着。

0: 票。
1: 嗯，哦，票是吧？哎呀，挺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来。
2: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
1: 这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2: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1: 对他们，我说票。
2: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1: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2: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1: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2: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0: 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戏剧度全没有了。
1: 哥呀，有点难度。
0: 为啥？
1: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0: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的他
2: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3: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哎呀，胆儿真肥，那就不是什么好人。
0: 不是怎么就？
1: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3: 哎呀，
1: 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0: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2: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
0: 哎呀，找乘警干啥呀？
4: 找特警。
0: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1: 你有病吧？
3: 我们没病，没有票。
4: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做，疯了吧你？哎呀，
1: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0: 犯啥还打人？犯啥呀？犯啥？
1: 哥，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0: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你做那干啥呀？
1: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0: 谁让你做那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你是商务做什么做呀？
4: 我看这哥们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0: 哎，那你心真好，那你眼也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2: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0: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2: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蜜饯忘了
0: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2: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0: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2: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0: 啊，牧羊！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个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4: 农民工怎么了？
3: 怎么了，农民工？
0: 妈，北京老炮儿。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4: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3: 就是，这和谐号。
4: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0: 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了。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
5: 哟，这怎么了，先生？
0: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5: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0: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这心脏啊！
2: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6: 京北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2: 大哥，俩字儿，仰慕。
0: 好狗。
4: 过个好年，
0: 好走，
4: 哥们儿，给家人带好嘞，
0: 漂亮，
3: 八大黑，
0: 好丑。
5: 二位新年快乐，
0: 快乐
1: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
0: 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1: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0: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1: 沈阳到上海了。
0: 啊？
1: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0: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1: 你呀，就是想家了。
0: 你不想家？
1: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1: 嗯，
0: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
4: 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
3: 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3: 你好啊。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3: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3: 我有空。
0: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3: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3: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3: 好啥呀？啊，懒，
0: 懒，
3: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3: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3: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3: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3: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3: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咋吃啊？这个，
3: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0: 行，姐夫。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3: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3: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是，
3: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3: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

0: 你这个东西太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不是，
1: 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1: 我回来再给你，
2: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不要这样，你这不讲着吗？
3: 姐夫，哎，那来了呢。
0: 啊，
3: 我
0: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1: 对，
0: 我不让他走，我留着。
1: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这我那，哎呀，走啥走？不是，拿，这我那，我留着。
0: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这我那，哎呀，杨洋，
1: 完了，钱。
0: 钱，谁的？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 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1年攒的，准备龙年花。姐夫，啥时候藏的？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你呀，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1: 我了解，
0: 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伤心不了。
1: 所以说，姐夫。
0: 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1: 我怎么扛？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1: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行，我六，
1: 我六，
0: 行，
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28，你哎，19，正好，行，行行行行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1: 来吧，
0: 阿姐，
3: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1: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它拿回去啊？啊，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你看，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
1: 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1: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
0: 你跪下干啥呀？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
1: 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给你姐说了呗。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那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1: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0: 那我把这给拿回去吧。
1: 你这得老抢，
0: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1: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别，别动。
0: 这里边还有东西。没有啊，没有了。
1: 你看。
0: 信？谁的？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1: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 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听我说，
1: 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啊，咋的了？
0: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啊，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

0: 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0: 啊，
1: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0: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0: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0: 啊，
1: 这信是我写的，
0: 不是不哎，
1: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这个、
1: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1: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2: 嗯，
1: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夫？
1: 咋的了？这是
0: 打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1: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
2: 啊，
1: 不是媳妇，
2: 啥意思？
1: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2: 啊，
1: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2: 谁写的？
1: 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1: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0: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1: 他写的。
0: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0: 你别念，我念。
1: 哎，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0: 哦，
1: 走。
0: 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哎呀，咋的？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走。
0: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
0: 啊，
2: 你还送我姐啥礼物
0: 啊？
2: 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0: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我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

0: 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两千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0: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3: 起来吧，
2: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2: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2: 我媳妇要知道这两千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呀，快走，
1: 没事，
2: 这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0: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0: 你就说这两千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两千块钱本来就是……啊！对呀，媳妇儿，这两千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我的，你等会儿，那一九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一九，
2: 到一九。嗯，行啊，两百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0: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二百块钱，二百，哎，哎，这两千块钱谁的呀？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4: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5: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4: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4: 真是。哎
5: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土
4: 字。阿姨。哎。阿姨。
5: 怎么的？
4: 这是二米粒家呀？
5: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4: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5: 你来过我们家呀？
4: 对呀，
5: 还是二米粒同学。
4: 是，
5: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4: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5: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0: 别感冒了。
4: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5: 穿上穿上。哎呦，呵，
4: 哎，其实我不冷。哎
5: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5: 呀，瞅瞅
4: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5: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4: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5: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4: 等会儿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5: 那行，
4: 没事儿啊。
5: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4: 好好好好，
5: 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6: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二米粒儿，啊，干啥呢？
6: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怎么呢？
6: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6: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

0: 得给你解释一下。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我想听。
1: 你想听什么呀？
0: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1: 你呗。
0: 是我吗？
2: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啊？耗子。哎，
3: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顺风？
0: 大老虎，咋回事啊？
2: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0: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2: 啊，对啊，
0: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1: 耗子，怎么回事？
3: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3: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哎，
0: 耗子，
3: 我掉坑里了。
2: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3: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0: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2: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3: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3: 身上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叫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2: 老公，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0: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儿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3: 干啥呀、这是？
0: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3: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2: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3: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3: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2: 呦，顺风，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2: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1: 你憋回去吧。
2: 这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3: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3: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3: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3: 有啥了不起的？哼，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3: 对，

0: 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2: 他给他媳妇儿？
0: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0: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陈世芳，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0: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
2: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0: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你看，我不承认。
2: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0: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2: 老公，啊，你瞅那死出。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哎，不是服这事儿，啊，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啊，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0: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0: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0: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0: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0: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0: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了。你等着啊，
1: 你打，
0: 等着啊，
1: 你打。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0: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0: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0: 你就是个小心眼，啊，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啊。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0: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吧？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喂。
4: 喂。
0: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

0: 了，翻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1: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0: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2: 扯不扯？你这咋？
3: 钱顺风。哎，
1: 耗子，
3: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1: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3: 她姓杨。
1: 姓杨啊？
3: 她怀孕了。
1: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0: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3: 她是我媳妇。
1: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4: 哎呀，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哎
4: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3: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4: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3: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4: 啊，咋回事啊？
1: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4: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1: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3: 你相信我啊？
1: 我相信你。
4: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1: 全都解决了。
2: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4: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5: 妈妈，我帮你。哎呀，
1: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3: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吧。
1: 我跟你说，我
2: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1: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1: 怎么呢？
2: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1: 你这是夸我吗？
2: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1: 是，是爱你。
2: 打他！
1: 我爱你。

0: 乡，望着月亮。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现在就看咱兄弟俩的了，盘石行动，胜败在此一举。
1: 哥，那十成之后咱们怎么出去？
0: 嗨，到时候全场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谁还管得着你啊？你现在就想着十成之后怎么过你的神仙般的日子？
1: 行，为了这日子，哥，豁出去了。

0: 刚刚接到厂里通知，任何车辆不得入场。
1: 这么说，一直都没有车进去是吧？
0: 刚刚有一辆给礼堂送音箱设备的车。
1: 音箱设备？什么时候进去的？
2: 差不多15分钟前。
0: 那车出来了没有？
2: 一直没有出来。

0: 队长，去后面那看看。
1: 炸弹进来了。7:30，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什么？谁把车放进来的？严查责任人。郭局，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人一律不得入场。已经进会场的，立刻撤离，把专家集中地方候场，严加保护。礼堂还要仔细的排查。
2: 卫生间、后台、控制室，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3: 长局啊，你看目前也不知道地道藏在哪儿，也找不到炸弹。为了专家安全，要不咱们取消这个誓师大会？
1: 誓师大会政治意义巨大，必须要召开，绝不能助长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通知陈东升，大会推迟到8点，8点之前必须要排除隐患。
2: 是。

0: 队长，是不是运输音箱的车出了问题？
1: 李唐的音箱坏了，我当时一着急，忙昏了头，就让他们进来。这是我的错误，我写生科检查。马三还有司机一定坐在厂里的某个角落。丁贤，你去排查附近所有的车辆及建筑物。后梅，
2: 是。
3: 丁经理，李唐的外围。
2: 是。
1: 为什么不通知我？
3: 李唐的音箱设备坏了，他们临时向市剧团借的音箱。
1: 我害怕影响实时大会，所以，我真没想到那辆车会有问题。
0: 音箱坏了，你排查过没？是不是人为破坏？
3: 我没注意。你身为厂保卫科的科长，连这点洞察能力都没有吗？对不起，队长，责任在我。
0: 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帮丁健。
1: 是，把手电借我。
4: 咱们工人有力量，配！哎呀，
0: 配的一看不齐啊，配也要把这个气势配出来啊！精神头，预备，唱！
5: 咱们工人有力量，配！
0: 离开李唐，马上离开！
6: 发生什么事了吗？
7: 李唐再次仔细检查，大会延迟，
0: 请大家配合，马上离开！
8: 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走吧，李唐外边的候场。
9: 快点，快点！
10: 走
11: 了，
10: 走
11: 了，
10: 谢谢大家。
11: 走了。

0: 四点啊，专家组不是在会议室等候通知吗？你怎么来了？
1: 我查透透气，这么多人还不安全啊？防毒片的事解决了吗？
0: 是铅笔炸弹。
1: 铅笔？铅笔怎么做炸弹啊？
0: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这件事儿，敌人已经进城了，我们要在8点前找到头。
1: 这马上8点了。 难怪你这么担心李唐，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
0: 丹阳，这儿太危险，你赶紧回去。
1: 好。
0: 季专家，红梅姐。看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烟囱，
1: 找烟囱。
0: 烟囱怎么了？
1: 如果他们计算精准的话，可以定向爆破，炸到烟囱，可以直接砸到立陶这边。
2: 队长，怎么样？各个出入口我也都看过了，没有发现马三的身影。啊，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3: 郭局长在那边带队亲自守卫。
2: 队长，队长，红梅去了锅炉房，季丹阳也跟着过去了。
3: 锅炉房，走了，
2: 跟我来。
4: 同志，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来过这儿？
5: 哎呀，这脏兮兮的，谁来呀？

0: 红梅，红梅，
1: 大仙。

0: 怎么回事？丹阳他怎么了？他被吓到了，这里有炸弹，他们要炸烟囱。
1: 是。
0: 没事了，这里交给我，你先回去。你看他身上的油渍，肯定是八彻体进的厂。是。红梅。 你怎么发现的？是丹阳想到了烟囱，所以我们过来发现了马三。
2: 队长，找到了，在上面。
0: 行不行啊？一个人，
3: 我能解决。
0: 好，注意安全。
3: 丹阳，丹阳，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会议室。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0: 这怎么都是煤渣？这敌人啊，也不简单呐。他们这是故意拿烟囱来做掩护。童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1: 卡车上发现那个黄铜片，跟咱们之前发现的一样，所以特务定时应该还是20分钟。
0: 我们的安全时间还有
2: 12分钟，
3: 还有12分钟，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时间紧迫。
0: 走。
4: 是。

0: 队长，有发现？
1: 快快查看！你看，这个井盖有人动过。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礼堂？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不对。
2: 之前图纸上标注的这里明明是一个直径30公分的热水管道，什么时候被改造的？这管道通哪儿的？你还有印象吗？
3: 公共澡堂、食堂，
2: 还有礼堂。礼堂。红梅，队长，这方面我是专业，我去。
4: 长生，
2: 马上向张局汇报，派人盯住各个出口。
4: 是。
2: 情况怎么能这么大？这边，礼堂大厅在左边，那边是舞台，我在左边。
5: 那我走右边。
2: 嗯。
5: 哎，杜斌，小心一点，那边有情况，随时喊一声。好。 行了，走，哎，过来，走，去那儿看看。

0: 哎，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出工啊！咱们这还没开始干活呢，就有敌特分子混进厂里了。我之前听说厂里还丢了5公斤的炸药。
2: 5公斤炸药？三硝机甲苯烈性炸药吗？威力，得有1枚卡秋莎火箭炮的破坏力了吧？76毫米高爆炮弹装药1公斤，1颗手榴弹装药50克，5公斤，相当于100个手榴弹同时爆炸。
3: 丹阳，敌特分子已经进来了，但丢失的5公斤炸药还没有找到。
4: 出工，这敌特分子明显就是冲我们来的，这个会还开吗？
5: 出工，
3: 郭叔说的对啊，敌特分子确实是冲我们来的，这恰恰说明我们水滴工程的重要性。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躲在这里。我们要出去，和大家一起面对。我们要让敌人知道

0: 报告，专家们来了。石勇，韩站长，
1: 主公啊，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主公，魏医生那边安排的有专人们保护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单独保护，即便是有危险，我们也要和大家在一起。
2: 主角，你看，
0: 这里安全。主公，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抓住敌特，保证大会顺利召开。
2: 谢谢。

0: 反正工程师都来了，是。哎，那船中山装的谁啊？听说他就是这次工程的总工啊。是吗？楚工啊，你给我们大家讲两句，鼓鼓劲儿，还能消除一下大家的紧张情绪。
1: 好。
2: 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专家团队跟我们站在一起，这是对我们。 最大的鼓舞，下面我们请楚怀修总工程师给我们讲几句话，大家欢迎。

0: 我们的水滴工程充满了信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山崖的断裂是它的挫折，却成就了壮丽的瀑布。
1: 水滴组成了河流，终将汇入浩瀚的大海。
0: 谢谢大家。
2: 主公说的真好。
3: 是啊，热血澎湃的。
4: 通知李唐推迟10分钟。
5: 是。

0: 什么意思？壁虎应该跟你说了吧？你得安排我进场。你知道寒食计划的重要性。这最后一多做了，你不帮忙？
1: 原计划里没有这一项，我拒绝。芊芊
0: 的命不想要了。
1: 你再跟我提芊芊，我现在就崩了。
0: 别动不动就掏枪，计划若是失败了，我们这些人的下场也很清楚。帮帮忙吧。
2: 李科长，哎，你们三个往那边巡逻。
3: 是。
4: 爹，
5: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怎么还不爆炸？
2: 2分钟之内，必响。赶紧的，想办法带我出去。
5: 跟我走。
2: 山上每隔200米都有岗哨，能不能跑出去就看你的造化了。你必须马上离开龙门，以后我们不必再见。
4: 未必啊，李科长。走了。

0: 这个我们想，别管我，赶紧追！
1: 跟我来！
0: 是。

0: 专项组的同志们还没有到，楚工啊，我建议，请专家组的同志们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士气，怎么样？
1: 唱歌啊，应该没问题吧？连长，
2: 哎，一会儿咱们上台给大家唱首歌，就算像火车上一样，你们上去以后把那个精气神都唱出来，好吗？
0: 没问题，
3: 我们唱的都不太专业。
1: 要不咱们找个领唱，然后我们跟着唱。
0: 要不楚工，就你来领唱。
4: 不行，
5: 还是媳妇儿吧，媳妇儿领。
2: 我不行。
4: 来吧，媳妇儿你来吧，
0: 来吧，媳妇儿来。
2: 楚工，
4: 哎，
2: 我建议让白慧同志领唱吧，她唱的可好听了。
4: 白慧，哎对，白慧同志在哪里啊？
5: 在这儿呢，白慧在这儿呢。
4: 哦，白慧同志，来站起来，
2: 快起来。 白慧同志是我们场院的护士，啊，白慧同志就请你领唱，带我们专家组上台唱首歌，好不好？嗯，
5: 好，
0: 好，
3: 好啊！
2: 领唱不是电视里吗？你没听到人家有点名吗？你听过百慧唱歌吗？没有。 跟专家组能配合好吗？你看，很定情。

0: 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如果刚才我们任务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 别想这些了，我们的使命不就是保证他们

0: 谁呀？
1: 白大夫，开个急诊。哦，来了。嗯。白大夫，我只能来找你了。什么意思？
0: 枪伤了，我这不治枪伤，要不你看你是不是去大医院，或者去自首啊？
1: 我去那儿就是个死，我知道你的医馆是我活命的地方，你什么伤都能治，帮个忙吧。
0: 你别逼我呀，你，
1: 白大夫，我知道你是谁。
0: 治不治吧？哎呦！忍着点儿。没少流血呀。

0: 妈，忍住啊！嗯，好。你既然知道我的底细，你就应该明白，你手里拿着的东西，在我面前连烧火棍都不如。既然呢，我给你治了伤。
1: 你是不是也该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
2: 许文正，他是我的长官，你给他治过伤。
0: 许文正，孕反的时候，不是被镇压了吗？
1: 还有你们的主子，
0: 这都跑到台湾多年了，也就你们这些小喽啰还在这摇旗呐喊，何必？
1: 这你比我清楚，上来就找茬，下得来吗？
0: 还真不一定这样。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样了，你那些同伙呢？难道你的死活没人管吗？
1: 什么意思？套我话呢？我没套我。
0: 今儿我得在这借宿一下。我这是小诊所，不是客栈。走吧。
3: 不妨吓唬你，你打发药方。

0: 办呢？啊？
1: 下子能活到今天了，记住了，你没来过我这儿，我也没给你治过伤。出了这个门嘛，
0: 行，白大夫。

0: 主任，我们来电。不用念了，要是好消息，我们早就在这举杯庆祝了。那你来说说，这次失利问题出在哪里？学生以为，应该是人员配置上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行动如果再多一个人，或许是另外一番局面。
1: 人多了有用吗？嗯，要靠智慧。当初国共军力如此悬殊，我们不是还是被赶出大陆了吗？永远不要小瞧我们这个对手。这么多年你也看到，只要他们下决心想做的事，都难以阻挡。水滴工程恐怕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足够的耐性和耐力。
2: 切勿操之过急。学生谨记，告诉雪狼，务必消除一切隐患，
1: 也包括张阿水吧。
0: 是。
1: 嗯，这次没有得手，我看就不要急于求成了。以现在中共的力量，短时间之内想再得手，已无可能。你想想。
3: 中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我们靠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算你今天把楚怀秋杀了又怎么样呢？本来就敌众我寡，如果再有损失，那我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啊！
4: 爸，我回来了。
5: 哦，回来了。
3: 爸，我今天演出反应特别好，好多人都给我鼓掌呢。
4: 哦。
3: 爸，啊，这怎么有血啊？
4: 在这儿。啊，爸，哎，
3: 你怎么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这都几点了还大呼小叫的？
3: 爸，
4: 你手怎么了？没怎么，刚才收拾仓库不小心被锯条给划了一下。
3: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给我看看，
4: 来来来，这没事儿，就是划破一个口子嘛。那你疼不疼啊？哎呀，行了行了，疼不疼的？你爸不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这不缝好了，放心吧。哎，
3: 你这化成这样，这是，快去把脸洗洗吧。啊，今天演出妆，好看吗？
4: 好看好看，演出怎么样？
3: 好呀，就是你没看见。
4: 哎，再找机会呗。
3: 你真不疼啊？
4: 不疼。哎呀，行了，快去洗脸吧。
3: 那我明天再给你看啊。
4: 快去吧。
3: 早点休息。
4: 嗯。

0: 你找我啊？我来感谢季专家，昨晚帮我们发现了炸弹。
1: 那是个假炸弹，真正发现的还是你们专项组的同志。你用你的智慧解除了危机，老师说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季专家就别谦虚了。嗨，
0: 昨晚还好吗？
1: 我？没事啊。
0: 没事儿，一个人坐到凌晨2点。你又盯着我。
1: 职业习惯。你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说这事儿吧？你的衣服，洗好的。
0: 我不想要了。
1: 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那么眼睁睁地死在我面前，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双眼睛，还有血。
0: 是扔是留，季专家自己决定。你手怎么了？手破了还洗衣服啊？
1: 我哪有那么矫情？谢谢。
0: 专家团都到了，专项组要保护所有人的安全。以后我不会再只盯你一个人了。
1: 一对一的保卫工作正式结束，咱俩以后的距离，别说是20米，就是50米、100米都没问题。
0: 你的禁锢感可以消失了，
1: 红梅，我
0: 想想怎么庆祝吧。

0: 陆秘书，陈队长，我正找你呢。这个你看一下。李光明记大过，降级使用。
1: 是，厂领导开会说昨天的问题出在保卫科，仪器厂也要负责。韩厂长的意思是，如果你这边同意的话，就全厂通报了。
0: 好。仪器厂和零五研究所现在是一个单位，出了错，不光是李光明一个人的错。作为队长，我更有责任。李光明配合我们工作以来，
1: 向来都是尽心敬业，任劳任怨。我认为他呢，就是斗争经验不足，我相信他一定会吸取教训的。处分的话，我建议还是免了吧。
0: 这我……
1: 这样，
0: 我一会儿呢，给韩厂长打个电话。
1: 那行，陈队长不愧是志愿军出身，有担当。
0: 没什么，
1: 那你们忙。
0: 陈队长这是揽责揽错地方了吧？怎么了？
1: 那昨天摆明就是他把卡车放进来的呀。
0: 哼。

0: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你越来越不像我师兄了。那你说说，我像什么呀？
1: 像草包。<笑>
0: 你见过这么精神的草包吗？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是，那平时李科长工作认真、兢兢业业，但昨天在那么关键的时间点上，他确实出了纰漏。
1: 先不说他把大门打开让车进来的事儿，礼堂内部是他检查的吧？啊，就这么巧，那喇叭偏偏就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坏了，这合理吗？看来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什么判断？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说可以，在外面，一个字都不许说。
0: 那为什么呀？
1: 保密。
2: 队长，是我失职，这是我连夜写的检查，我深刻检讨，请队长批评。
0: 你这受着伤还写检讨，光明同志，你也不用想太多，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安心养伤。
3: 队长，我这点伤不碍事儿，我能跑能跳，我要参加任务，我一定要抓到张阿水戴罪立功。这
0: 专项组还有人呢，怎么能让伤员上？是不是啊，红梅？
4: 对啊。
0: 来，李科长，你呀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不过，不是我说。
1: 这张阿水的通缉令都已经发了那么久了，怎么那天你就没认出来呢？哎，都怪我，当时已经7点了，我想着离开大会还有半小时，
2: 冰箱都没有，
1: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这一着急，竟然没有发现乔窗后的张阿水，说1000道10000，还是我警惕性不高，思想太麻痹了。
2: 哎，你也不用自责了，放心吧，张局他和郭局。
1: 已经尽心全力搜捕，我们一定会抓住他。自从我进了保卫科，处处小心谨慎，没想到就一个疏忽大意，就差点。
0: 不是，李科长，你别……
2: 红梅啊，去打壶开水。
0: 哦。

0: 你好。
1: 哎，你好，龚兰同志。
0: 又是你。这电表怎么了？啊，
1: 这个电表啊，那个铅压脱扣器老化了，我过来换一个。哦，
0: 上次修水管的也是你吧？
1: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啊，
0: 咱们厂子里就你一个水电工？哎呦，
1: 那倒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全去下到车间保证这个生产进度去了，这些小活儿就交给我们年轻的干就行。啊，
0: 挺好，你忙着。哎，
1: 行，那我先忙了哈。
2: 拿好。
0: 白慧，
3: 哎，红梅姐，
0: 给谁打呀？
3: 给我爸。
0: 他怎么了？
3: 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割伤了。我是给他开点西药，下班给他送回去。
0: 严不严重？
3: 不严重，就是手臂。
4: 白慧，三号床换药。
3: 行，我先去忙了。啊。

0: 这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哦，我给你打。我是在那里。哎，珊珊，啊，这血压计是不是张良又拿给楚公量的？嗯，还真是。他给忘了吧？我给他送去了。哎，
1: 你去干什么呀？你又不是医保小组的人，让他自己过来拿。
0: 这毕竟是给楚公检查的，别耽误了，我去一趟。
2: 就你好心，您是总工，您的健康就是水滴工程的根本，自己的健康还是不要大意了。
3: 啊，
0: 我再给您量个血压吧。
3: 好，
0: 把血压计拿出来。
4: 我忘带了，
0: 您就让我进去吧，我把这个送给他们就出来。
3: 那您帮我送一下。
4: 白慧，
0: 季专家，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葛主任啊？他正在给楚公检查身体呢。

0: 行，谢谢。你怎么不进去啊？
1: 没问题。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不是没休息好？没有啊。是不是每次见面都要我跟你多啰嗦一句，你要多注意休息？知道了。那我先回去忙了。
0: 他不能进啊！
2: 是的，季专家，产院那边只有医保小组的名牌才能出入专家楼。

0: 楚公啊，
1: 哎，
0: 您的这个血压也要注意了啊。好，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太累了。好，
1: 您有任何不舒服的，就随时叫我们。
2: 好，我知道了。哎，护士，这楚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0: 都还好，就是楚公这个颈椎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楚公平时工作压力大，又不能经常运动，要是能找到有懂按摩的，应该能缓解很多。
1: 那您会吗？
2: 我哪会呀？
1: 哎。
2: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护士站就有一个，他出身中医世家，所以对穴位方面非常了解。说
1: 的是白慧吧？对，就是白慧。
2: 白慧，
1: 就是咱们誓师大会上的那个领唱。哦，哎呀，
2: 那这样吧，回头我安排白慧来给楚公做按摩。 别，你让人姑娘给我按摩，不合适吧？我呀，就自己锻炼锻炼，活动活动行吗？
1: 哎，楚公。 我们的任务是为专家工作组保驾护航，您的健康可是重中之重啊，所以呢，在健康方面，您必须服从我们医疗保障组的安排。已经可以断定，那个逃跑的特务呢，就是这个张阿水，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
3: 给谁打呀？这给我爸。 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哥伤了。长生，跟我走一趟。
4: 去哪儿啊？
3: 看看伤员。

0: 哟，小慧，哎，下班了。哎呀，爸，我今天在医院里给你开了点西药，工人处理伤口都用这个。哎呀，涂涂看。
1: 行了，我这点小伤还涂什么药？哎，
0: 下班你就好好休息。
1: 没事儿。哎，
0: 对了，孩子，你买的菜在哪儿呢？晚上咱们吃什么呀？哎，
1: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回来给你涂药吗？
0: 随便吃一口吧，啊！
1: 又随便吃，那行了。哎，
0: 爸，我跟你说，
1: 嗯，
0: 处理伤口我比你专业，你得听我的。
1: 行，你是专业的，爸爸是业余的，好吧？哎呦，
0: 我没说，我是护士嘛，处理伤口这事儿你真的听我的，我比你专业。哎呦，
2: 你是专业的，爸爸不是专业的，行吗？
0: 白大夫，白慧，
3: 韩国安，
0: 小菊，
1: 来来来来来，
0: 快进来。
1: 白大夫在家，来来来来来。
0: 这不是你说白大夫受伤了，我们过来看看。哎呀，
1: 你瞧瞧我这点伤，惊动你们了？
3: 给您带了点补品。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快快快快快来坐，来坐。
0: 快坐吧。
1: 韩国安，
3: 这不会是因为我这伤到这儿来的吧？一定有事儿。
1: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哎，
0: 确实有些事情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1: 你说，
3: 是这样子。
0: 白大夫，您这儿这两天有没有受过枪伤的人来过？
1: 枪伤？
3: 对，
1: 小徐，这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敢拿枪去打人吗？
4: 梅姐，你说的是李科长他们中枪的事吧？
3: 啊？怎么？啊，真有人被人拿枪打了？
0: 白大夫，
3: 啊，
0: 昨天晚上厂里确实出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这不是一直在排查全城的诊所。
3: 我排查诊所，
0: 要给个统一调查报告。不知道您这里方不方便看看？
3: 方便，
0: 怎么查都行，全力配合。您别看，
3: 谢谢。
0: 您这伤看着可不小。哎，这药给白大夫换了。

0: 我还没，我正要换呢。哎呀，我说我都包好了，还非要给我看，你看还给我搞个样，你这……
1: 都说医者不自医，您得相信您闺女。
2: 相信没什么事儿。
1: 爸，这伤口都伤成这样了，你不让我看，这都该缝针了。
2: 行了行了行了，缝什么针呢？
1: 瞎处理。
2: 爸爸是大夫，你看看。
1: 白大夫，您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怎么弄的？
2: 怎么弄的？不是不小心，只是眼神跟不上了，年龄大了。<笑>
1: 不行，爸，屋里有纱布，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你跟我过来。
2: 去什么屋里呀？膀胱做手术。
1: 这感染了，感染。
2: 先处理伤口吧，别感染了。哎呀，快点。膀胱不好意思，你坐会儿。
1: 没事。
2: 这孩子，
1: 红梅姐，你先坐啊。
2: 嗯，好，坐坐。
1: 真是。

0: 回头你再跟我去一趟医院啊。嗯。
1: 白大夫，白慧，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哦，鸿门姐，我送送你们吧。
0: 不必了，不必了，忙着。
3: 有时间过来坐啊。
1: 哎。
3: 好。

0: 队长，回来了。我有重大发现，白明翰有问题。哼，我说没见到你的人啊，弄了半天去调查白明翰了。哎，
1: 不是，特务这时候受伤，他也这时候受伤，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有问题，我必须得查呀。
1: 不会让我向你请示吧？
0: 那也得分什么事。
1: 好，队长，我现在正式向你请示，我要调查李光明。
0: 哟，说说你的看法。如果他是潜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那就会对我们的工作、对水利工程产生巨大的隐患。嗯，说说你想用什么方法调查？
1: 什么方法？
0: 以我对你的了解，先是调查他的档案，再排除他的社会关系，然后去他的家或者工作单位什么的。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1: 别的，这些不重要吗？如果我是特务，又是常保卫科科长，你觉得我会给你留下蛛丝马迹吗？如果做过，那我觉得一定会留下破绽。
0: 你依然在我的判断之内啊。什么意思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收起你的锋芒。
1: 哦，像你似的，什么都藏在心里，让人什么都看不出来。
0: 哎，藏在心里挺好，至少这样。 让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行，那你藏着吧。

0: 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杨，我得夸你几句，你翻译的这些资料我都看过，准确无误。潘文山到底是世界一流的材料学家，钛金属也是近几年得到认可，就是提炼起来太麻烦了。
1: 为了翻译这些啊，我都快成半个材料学专家了。

0: 这些已经确认的，可以先给楚公看看吗？
1: 啊，好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

0: 收起你的锋芒。哎，哎，对，就这儿。
1: 楚光，哎，来会是我们厂医院最优秀的护士，
2: 哦，
1: 优秀共青团员。他的父亲啊，也是一名资深的老中医，所以呢，他的这套按摩手法呀，那可以算是家传的了。
2: 嗯。
1: 葛主任，我就是帮我爸打打下手的。嗨，
2: 都这手法了，就别谦虚了。哎，对了，姑娘，我问你个问题啊。
1: 您说。
2: 问你个中医的问题。
1: 你说。你说这个陈皮和橘红，哪个化痰效果更好？当然是橘红。陈皮可以换成橘红，但是橘红燥。
2: 因为橘红里的橘白被拿掉了，假如用橘红化痰，怕化热化燥的话，就可以反佐。嗯，
1: 痰不多的话呢，就可以用沙参或者是麦冬反佐；痰多的话，就可以换成紫菀、百合。
3: 你这还打下手啊？我看可以带徒弟了。
4: 楚光，怎么您对中医也有了解吗？
2: 哪儿啊？北京一同事啊，就吃这方子吃好的。啊，
1: 楚光，
5: 季专家。
2: 白慧同事，
1: 季专家，
4: 楚光，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以后您需要推拿的话，就跟葛主任说一声，我随时待命。
2: 好，
4: 那你们二位先聊，我们先出去了。哎呀，二位啊，
6: 主播再见。
4: 好，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4: 好，再见。这是我刚翻译过来的资料，习文都校对过了。
2: 好好好。
4: 这些资料啊，就是无价之宝。这些个资料啊，让我们的水滴工程事半功倍。你知道为什么水滴工程设在龙门吗？跟太极鼠有关。
2: 对，
4: 郭叔叔啊，东山的环境不错，咱们找个时间出去走走，踏踏青啊。
2: 好。
7: 哎呀，行了，哎呀，感觉怎么样？要不我再给你……哎，别了，你这受伤了就别按了。
2: 哎呀，
7: 这伤没事吧？
2: 我这就是外伤，不碍事的。
7: 我最近听说这个公安总查这个医院啊、诊所什么的，你这没事吧？
2: 我一个郎中能有什么事？
7: 不过最近这仪器厂扩建发生了很多怪事儿。昨天我们车队那老肖，被特务给打。 后脑袋挨一闷棍，车被人抢了。我听说昨天晚上仪器厂那边还有枪声。你说我这天天往仪器厂跑，我心里担惊受怕的。说我再遇上这么一下，你说再被人打一下，我还开着车呢，你说是不是？对不对？
2: 哎，现在这也不是解放前，哪来这么多特务？
7: 反正是仪器厂扩建，又来了专家。
8: 我觉得呀，这里边肯定是有大事儿。哎，你们家小慧在厂里没听说点什么吗？
9: 没说什么，没听他说。哎呀，咱们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是是是。哎呀，
10: 我可真羡慕你，能给楚工做推拿。楚工人怎么样啊？
9: 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好。
8: 非常好，有一种知识所带来的气度，让人既敬畏又可亲。我爸怎么就不是中医呢？
11: 喂喂喂，
8: 陆叔叔也是有知识、有风度的人，好吗？
11: 白护士，我来领一下出院单据。
9: 那个，你这伤还没好呢，怎么就出院了？
11: 专项组都在忙，我再不出院算怎么回事啊？放心，我已经跟葛主任说好了，按时换药。
9: 行，那你稍等一下。哦，这个。
12: 好。谢谢白护士。

0: 你还敢来找我？李科长，中了枪，身手还这么好啊？你现在怕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一枪打死我吧？
1: 我说过，咱们一刀两断。
0: 你可以跟我一刀两断，你敢跟雪狼一刀两断吗？
1: 因为你，我现在自身难保。
0: 嗯。 杀了我，你就可以自保。怎么样？要不要再给我一枪？你不敢，雪狼、壁虎也都不敢，因为他们知道东西在我手里。都别逼我，大不了鱼死网破，黄泉路上大家一起做个伴儿。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哼，这个态度就对了。想想芊芊。 想想你们一起逍遥快活的日子，你转告他们，给我准备一笔钱，安排一条活路，我永远都会念你们的好话，必须带到。我不再打扰你了，但是你知道去哪儿找我，我等你信儿。

0: 嗯，小慧。哎。哎呀，你可回来了。
1: 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0: 你不回来，爸爸能放心吗？还睡？睡什么？等你呢。上夜班累了吧？快，吃点东西给你留着。
1: 人家白天都能睡懒觉的。
0: 哎呀，睡懒觉呢。哎呀，快，来吃饭。
1: 谢谢爸。来，咸蛋还，啊，还热了吗？好吃啊。嗯。嗯，哎，
0: 小慧啊。
1: 嗯。那个庞公安他们查出什么没有啊？不知道，他们都是专项组，做事神神秘秘的，我也不敢问呢。爸，你再陪我吃一口。
0: 我可吃不下了，
1: 我要不等你，我早都睡了。哎，爸，你伤口还疼吗？我一会儿我给你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吧。
0: 那不用，什么事儿也没有。
1: 哎，我告诉你个事儿，我今天用你的白式推拿法给我们楚工推拿。
0: 哦，
1: 楚工是我们水滴工程的总工程师，厉害吧？
0: 厉害。
1: 不过话又说回来。
0: 我觉得他那个颈椎还真得治，回头你给扎几针。我，傻孩子，这些人都是工程师，他们身体不舒服，人家有医生的。你跟他们在一起啊，不能乱说，更不能乱动。他们这都是受公安保护的对象，你跟这些人走得太近呢，没什么好处的。
1: 爸，
0: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是那种做事的人嘛。你不是，可他们是。嗯，你看那个庞工啊，数他是多了。
1: 行了，你快回屋吧，我一会儿吃完饭给你包扎。
0: 哎呀，给我欢迎。吃完饭把这放着就行了。明天我来收拾啊，早点休息。嗯，好了，那我睡了啊。
1: 嗯，慢点。

0: 哦，唐斌啊，给我。哎呀，哦，来了。什么情况？哎，
1: 也就跟图灵的计算机一样，迅速精准。
0: 我也就是算算题，我对前景一无所知。大家都在忙，我除了翻译这个笔记本外，我也完全无所事事。其实呢，也就七个关键点。
1: 最重要的当然是动力装置和武器系统，这两个课题呢都有兄弟单位去攻关。其他重要的就是挺型和操控、大直径高强度的艇体结构、远程水声系统、综合空调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名字全都听得懂，但是课题一深入下去啊，我发现我就是个小白丁。给，
0: 谢谢。哦，对了，你看这个，
1: 这个是外国的 UXXI 型潜艇。
2: 首次使用了通气管装置，推动了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潜水艇发展技术，也被誉为潜艇发展技术的里程碑。我给你整理这些资料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3: 好。
4: 红梅姐，这儿有位置。
2: 过去吧。
4: 白慧。
3: 哟，
5: 吃着呢。
3: 哎呦，这辣椒酱不错。
5: 这是红梅姐上次爱吃的，我特意又做了一管。谢谢啊，
2: 多少？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6: 用，二级管，这个是好东西。
7: 哪儿来的？
2: 这东西啊，总不用跟专项组报备吧？
8: 哟，队长都吃上了，咱们得抓紧啊！
9: 这辣椒酱不错呀。
10: 哎哎，
11: 赶紧打饭去，别敲了，敲我难听的要死。快打饭去，
2: 给我们上上，
12: 留点啊，
2: 留点啊。
6: 好。
2: 这比破锣敲的好听点吧？哎，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惨状啊？
7: 虽然没听过，但也不难想象，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
3: 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饶不了你。
2: 哎，这我倒不怕，当他面我也敢说，还不如破锣。
7: 白慧，你听过破锣的声音吗？
2: 听过一次，那你听过比破锣还难听的声音吗？没有啊，什么意思啊？他俩是吧，陈队长？啊？啊，
5: 季专家，你听过吗？我应该听过吗？行，
2: 别装了，别装了。亏你还侦察连连长，装。
5: 哦，对了，季专家，主公的身体怎么样？
3: 哎呀，你不是说我多了？
5: 白慧，嗯，主公还夸你呢，说你安得好，让我谢谢你啊。
3: 那就好。主公的身体很重要，白慧同志，专项组已经批准了你进入医保小组的资格，一定得照顾好主公身体。
7: 嗯，我会的，谢谢沈队长。
5: 哎，不客气，吃饭。
7: 那你们先吃，我还得给珊珊送饭呢。哦，
3: 哎，不用了，就是给你的，你们留着吃吧。
5: 你们慢点吃，谢谢。没事儿。怎么关上了？
7: 队长，白慧进医保小组了。
5: 嗯，我批准的，有问题吗？哎呀，人楚公都夸白慧，这白慧肯定没问题。嗯，
7: 我说的有问题了吗？再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是我们说的，你这是瞎掺和什么呀？
5: 哦，丹阳呢，应该也不是那个意思，表达的不够准确，你呢，也不太敏感。
2: 敏感怎么了？敏感是工作特性，哎，我还告诉你陈东升，你也应该敏感起来。
5: 啊，你看，红梅同志批评的对，我们要敏感。哎，丹阳，不都说你俩是朋友吗？
2: 是啊，关系可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出生入死的那种，看出来了吧？
7: 红梅，怎么了？化验单出来了，我看看，都是 B 型。你确定锯条的血迹和纱布的血迹没搞错？
2: 很显然，是同一个人。
7: 难道是我怀疑错了？

0: 你再看看这个
1: ，A 型。
0: 这是地上你擦拭的血迹，白明翰不是说他是被锯条划伤的吗？如果锯条上的血迹是他的，那肯定是为了避免暴露，故意用锯条划伤了自己。
1: 很显然，是为了掩饰找他治疗的人。

1: 小郭啊，你对东山很熟悉啊？
2: 我小时候总来，好多野局说。爷谷子熟的时候，经常跑过来摘。老话说，东山是个宝，需要什么东山找。哎，山那边还有个关帝庙呢，东山可是我们龙门的宝地呀。
3: 小郭啊，你对东山这么熟悉，要能知道钛矿在哪儿就更好了。
1: 有那么多专家呢，一定很快就探测到了。

0: 哎，徐文，你这是什么设备啊？金属探测器。这金银铜铁锡的，怎么能知道哪个是钛啊？
1: 钛铁矿主要是钛晶石和金红石，分布于所有的岩石圈里，但是要找到纯度比较高的，就比较麻烦。
2: 我就喜欢这孩子这样，好学。

0: 去看看。是，走。这船呀，你们还得再细细。小朋友，长大了想不想当解放军战士啊？我现在就是解放军战士。嗯，解放军战士是要执行秘密任务的。 叔叔现在有个秘密任务，给你执行，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来，给你吃。
1: 报告叔叔，这里有你一封鸡毛信。
2: 我完成任务了，
1: 叔叔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你要不要问问白慧谈过几次恋爱，有没有人给她写表白信？要不要再查一查她去世的亲生父母啊？
1: 高主任，请你注意你的态度。白慧经医保组，我是坚决支持，我是不是应该全面掌握一下她的情况？
0: 掌握情况可以来问我啊。
1: 是，我是喜欢白慧，她未婚。
0: 我未娶，我为什么不能追求他？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厂办秘书，不管你怎么追求白慧，都会有闲言碎语说你是利用身份之便逼迫他，这会对白慧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2: 陆秘书，我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这关你就过不去，
1: 那我一定要追呢。
0: 行啊，那你就试试看。自己嫁不出去，还管别人的闲事儿？你给我回来！哼，我是老姑娘，所以我更要帮白慧把好关。
3: 别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正经的歪瓜裂枣，都敢往她身边凑。

0: 对对，好，明白。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0: 报案？哎，
2: 我现在的感觉啊，我得成为材料学家、力学家、机械学家、矿物学家，可偏偏我就是搞数学的。
1: 丹阳，假设在这东山设一个大的钛铁矿，在开采之前，怎么计算它的储量？
0: 很简单啊，用变异函数计算。
3: 外加结构分析就能反映，
4: 还是数学没用。
5: 丹阳，你看看你这个专长，是我们精准数据的坚实基础。是啊，
0: 队长，怎么样？
3: 队长，你看，
0: 这烟头一看就是刚熄灭没多久。出发之前让你对东山进行排查，怎么会有人混进来？
3: 真的仔细排查过了。
0: 这东山这么大，而且也都是对外开放的。再说了，队长，就这一根烟头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
5: 你的警惕性去哪儿了？专家可都在这儿。那，
0: 李琴，把你铲子拿过来。龚杰，你那个也拿过来用一下。
5: 主公，你看天色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3: 好，咱们回来。
0: 集合了，集合了。
5: 走吧。
0: 好。
6: 可是您为什么不早说呢？
7: 庞公安，你也晓得呀，他从你们厂出来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
6: 那他走了，您也没来报案啊？他拿小慧的生命威胁我，我思来想去，也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虽然是黄土埋半截了，但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出任何事。
7: 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了呢？ 我不改变不行啊，血迹被你们采走了。我虽然是个中医，但是对血型我还是懂一点的。本来我想瞒过去的，可是没想到麻烦找上门来。我也晓得，现在在掩饰什么。

0: 这都是徒劳的，好在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那个特务。

0: 您好，帮我转接张局办公室。喂，啊，红梅啊，你说。好，我同意你的方案，但是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外围呢，我会派市局的人来接应。嗯，
1: 是。
0: 你好，我找葛主任。
2: 葛主任在急诊室呢。你说让白慧加夜班？好，好，好，我一定转达给葛主任。嗯，那先这样。
3: 杜芳，这边有伤员。
2: 哎，来了。
0: 白大夫，今天晚上小慧值夜班，我希望您配合我们抓捕他。

0: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1: 好，
0: 白大夫。

0: 还会呢？又想让他替你做什么呀？
1: 刚刚有电话找他加夜班。
0: 那你不早点说？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他都下班10分钟了。
2: 那我不管。
3: 快点，还是白大夫厉害，一针就管用。
4: 是，那是。

0: 会。
1: 爸，我回来了。
2: 哎，小慧。
1: 爸，刚才那人怎么了？
2: 小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下班了呀。
2: 你今天不是夜班吗？
1: 我明天夜班呢，你记错了。
2: 什么？我记错了？你记错了吗？你别跟人耽误工作，赶快回去。
1: 不是，爸，你记错了，我明天夜班。你怎么奇奇怪怪的？我换身衣服下来做饭啊。哎。

0: 进来，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加班吗？加班？没人来通知我啊。
1: 现在让你出去也来不及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白慧，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你爸爸疗伤，但是你记住，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慌，有我在。
1: 疗伤？谁呀？ 那个特务？
0: 对。
1: 那我红梅姐，那我能跟你一起抓特务吗？
0: 你以为这是你在医院打针啊？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做任何危险的动作。

0: 你说过吗？不让你再来找我的。你说过吗？你是个大夫，帮我换点药。我的伤口都烂了。
1: 你这次找的，
0: 对呀，我是自找的。本想再干一票去台湾过神仙日子，没想到现在都把我当瘟神，什么情报局，什么雪狼庇护，
1: 全是一群过河拆桥的混蛋。雪狼，
0: 白大夫，我现在烂命一条，横竖都是个死，我死你也活不上。
1: 你这条烂命，死在大街上，跟我无关，我也不想跟你沾上一点关系。你走吧。
0: 你就不怕共党知道你帮我治过枪伤？就算你不怕，想想你女儿，给我治。

0: 丁杰，今天谁去东山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是。
1: 翻山越岭我不怕，可是，一下午专家们搞科研，咱们在那干看着，太无聊了。
2: 是。
3: 哎，黄梅长生去哪儿了？
2: 张阿水今晚可能会出现在白明汉家，我带着埋伏。
4: 马上去白明汉家，快！
5: 袁科长，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得消炎呢。
4: 等着，我去拿消炎粉啊！哎，坐下。
5: 你这是为什么呢？我给你拿消炎粉啊！
4: 不，要不你跟我去，好不好？
2: 坐下。
4: 你这是为什么呢？
5: 你就在这待着，别跟我耍花样。叫你女儿拿。
4: 我女儿不在家呀。
5: 你撒谎！
4: 我看见她进院子的。
2: 看来还真是想跟我耍花样，是吧？
3: 不，你别把我女儿扯进来呀。那也是你扯进来的，你没得选。
4: 叫他。
2: 小慧，
3: 小慧，
2: 把消炎粉给我拿来。
3: 怎么办呀，姐？我先答应。
6: 知道了。
3: 不会有事吧？放心，我会保护好的。把药箱拿给我。
6: 哦。

0: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在家吗？
1: 外面的也是你们的人吧？让他们出去！
2: 老东西，
1: 敢给我下套！嗯，
2: 别动，把枪放下，
1: 给我退后，让他们退后。
2: 别过来。
0: 你给退出去，出去，快点！
1: 别乱来。

0: 放开我女儿！快走！
1: 你别乱来啊！
0: 放开我女儿！
1: 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逃不掉了。哼，
0: 大不了咱们一起死。
2: 放开我女儿，放开！
0: 给我一辆车，放我走。
1: 我可以给你叫车，你先放了他。
0: 我凭什么相信你？我跟你走。
1: 我们先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长生，叫车！都退后，快退后！别过来！放了他，车已经到了，放了他。车在哪儿？车呢？左边巷子里，巷子太窄，车进不来。放了他！
1: 别过来！站住！别过来！
0: 放了他，别过来，站住！别动！你干嘛？
2: 别乱动，否则我跟你一起死！
0: 你疯了吗？说，雪狼是谁？
2: 谁知道雪狼是谁？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就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0: 你，
2: 快说！
0: 护士，坚持住，光明，小心，快！
3: 走，
0: 快！
3: 快点，快点，
0: 不要出事，奶奶，
3: 快！

0: 那个头怎么样了？啊，夏连长正在给他手术，现在还不知道情况。这个混蛋，我两次受伤，都是拜他所赐。高明同志，今天你可真够勇敢的，向你学习。
1: 当时的情况，我也不能看着红梅出事。
2: 先别跟他说话了，幸亏没有伤到要害，要不然就危险了。忍着点啊。
3: 红梅啊，你这次的抓捕行动计划是有问题的，白明汉白慧差点。

0: 我千算万算没算出来他认识我，要不是因为李光明，你知道那颗手雷的后果吗？是我疏忽了，队长。肖营长，怎么样？病人头部有颗弹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由于炸弹的冲击，让他颅内出血压迫了神经。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1: 虽然手术。
0: 让他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这个出血点的吸收和恢复情况。啊，这是从病人身上找到的，可能对你们有用。啊，谢谢夏院长，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还希望夏院长能够安排一个单独的病房，派专门的护理人员看护，闲杂人等不能靠近。好的，我知道了。
2: 队长，哎，躺好。
3: 光明同志，
0: 光明，怎么样？
2: 没事，已经缝针了。这次多亏了你，否则我自己都交代了，谢谢啊。
3: 给你们比，我这不算什么。誓师大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还好现在把他抓到了。对了，他现在怎么样？
0: 流活口了吗？
2: 手术已经做完了，不过人还没醒呢。
0: 队长，我这一身伤都是他弄的，等他醒了，你把他交给我，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来，放心吧，
2: 谢谢。
0: 他逃不过人民的审判。哦，对了，你怎么知道红梅在白明汉家？
2: 我看到红梅留给你的字条，就立刻赶过去了。
0: 哦，这样。啊，你放心在这里好好养伤，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李光明归队。
2: 是。
0: 白大夫，首先我们很感谢您帮我们抓住了敌特，对您和白慧造成的困扰呢，我们深表抱歉。
4: 那小慧现在没事吧？
5: 她在门口等您。
4: 啊，庞管，陈队长，你们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尽管问。
5: 我们能理解您在特务的威逼情况下帮他疗伤，但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报案，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
4: 我明白。
5: 是因为我确实杂念太多，我愿意接受政府对我的处罚。啊，
0: 白大夫，
4: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张阿水会去找您疗伤？第二，您怎么知道他三天后会再回来找您？
5: 这个话说起来，这话长了。解放前呢，我的那个小诊所呢，收治的病人也比较杂。 有江湖上舞刀弄棒的，有耍枪的，好人坏人都有，所以呢，我治枪伤呢，远近还是有点小名气的。可我没想到，这新中国成立了多年了，这些坏人们还记着我会治枪伤这个事儿。我能确定，他三天以后呢，会回来的，因为我给他用药啊，仅仅能维持他三天。三天一过，他的那个伤口啊，就会溃烂的。
6: 老师，他受不了的。那您就没想过，如果他回来，白慧会有危险？
2: 所以啊，庞公安，陈队长，这不我就来找你们来了吗？我相信政府，我也相信公安。
6: 流体微源的内能增量，热传导微源体的热量，周围流体，做工之忙，追踪流体之体。 在数学上根本就实现不了，流线的曲曲根本就无法解析。当初大学选专业，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学？
7: 你最近兴致不是很高啊？是不是看到大家伙儿都在忙，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
8: 你不会真的打算让我去计算东山的矿体储量吧？
7: 达芬奇曾经说过。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再说，要是没有你的数学，没准也查不到丢失的炸药。听说特务们已经盯上你这个笔记本了。
2: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不过说真的，你这咖啡还真不错。
7: 回国的时候带来的。 下次给你一罐。哦，对了。

0: 你少喝点啊，对胃不好。知道了。喂，是我，葛主任。白慧怎么了？我知道，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保证我们家小慧呢，别出什么事儿。
1: 白大夫。
0: 您确定之前没有见过张阿水？这确定，确实没见过。当时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您可以打掉张阿水的枪，能看出来您的身手很不一般。哎呦，什么身手啊？就我这个腿脚还能弹身手？当时我就一看女儿出来了，我怕她被伤害，这一着急上去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坏蛋的枪给糊了掉了。这是，
2: 您谦虚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3: 哎呀，身手谈不上，这江湖上行医这么多年，对人的穴位啊，基本的骨骼呀，都可能还是了解点吧。啊，
4: 蓝慧，季专家，
3: 怎么回事？哎，那特务为什么在你家？
4: 我也不知道，我一回家，红梅姐就在我房间里。
3: 但是现在特务都抓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爸抓到专项组。啊？他们抓了你爸？啊，
4: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你别急啊，我去问问。
4: 哎，
3: 红梅，
1: 你怎么来了？
3: 我人在厂里，又没被软禁，怎么不能来？抓白慧他爸干嘛呀？
4: 专项组干什么还得跟你汇报？
3: 你是公安。
4: 公安就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那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怎么就不能问了？行，
3: 保密。
4: 哎，
3: 人家白慧在外面都快急疯了，担心他爸，不行，你先给个说法呀。
4: 你这热心群众可真够闲的。
5: 红梅姐，
4: 白慧，
5: 我爸有事吗？没事儿。 毕竟昨天特务去了你家，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昨天让你受惊了。
4: 没有没有，还好昨天有你在。那，我现在能带我爸走吗？应该很快了，别急。昨天我打电话让你调夜班，谁接的电话？珊珊说是杜芳。
0: 爸，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你说那特务怎么就能来我们家呢？哎呀，别问了，公安问了这么多，昨儿把你吓坏了吧？那你说呢？你不害怕吗？小慧，只要你平平安安的，爸爸什么都不在乎。
4: 我们都要平安。
3: 哦，对，对。红梅啊。 你觉得白大夫刚才表现怎么样？
4: 逻辑清晰，不卑不亢，沉稳有度，可见这个白大夫可不是一般人。
3: 是啊，滴水不漏的。
4: 以后我们少不了跟他打交道。

0: 怎么样？他醒来过吗？一直没醒。这个张阿水昏过去倒是轻松了。队长，他在胁迫白明翰的时候，提到了雪狼和壁虎。雪狼和壁虎，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1: 主任陆秘书，你们找我？
2: 杜芳，昨天专项组的同志打电话，说让白慧加班，你为什么没说呢？
1: 我说了呀，可是当时他已经下班了。
2: 杜芳同志，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公安同志是5:25给你打电话，而你是在白慧下班后10分钟才传达。
1: 我当时有个急诊，我忙起来就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下班了。哎。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我哪知道让他加夜班有这么重要呀？我又不是公安。好了，陆秘书，你来宣布吧。
1: 因为杜芳同志的失误，影响了公安的抓捕行动，因此厂领导和厂院研究决定把你调离医保小组。
2: 葛云姐，这一切长一智吧，啊！
3: 陆秘书，昨天晚上你就是被他挟持的。我到现在都没合眼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你都不知道昨天那个情况，我感觉他随时都能杀了我。
2: 这可恶的特务躺在这儿，我们还得照顾他，给他治疗，他也配？
3: 没办法呀，谁让我们是护士呢？
2: 哎，白辉，你说我拿针扎他，能不能给他扎小？你别乱来啊！我要是真能给他扎小，我就立功了。哎，你别闹了，你干嘛？你疯了？
3: 他没反应，我扎他一下怎么了？
2: 你再给人家扎感染了怎么办？
3: 反正也没人知道，我给你出气嘛。你说都已经知道他是特务了，怎么还不把他枪毙啊？公安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呀？刚好你瞒着工作。
4: 他昨天可是差点杀了你，你还这么认真照顾他，可真是个榆木疙瘩。
2: 那你杀了他？
5: 那我不敢。队长。
4: 队长，核查过了，除了专家组和专项组，只有司机小好还有厂办陆秘书知道东山的行程。但是司机小好负责每次接送专家组，所以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5: 队长。
6: 这陆秘书为什么厂里什么事他都知道？哎呀，厂办嘛，什么用车啊、派人啊，都得需要经过他。
7: 怎么了，红梅？你怀疑他呀？
3: 我觉得任何接触到这事儿的人都值得怀疑。这个钥匙，
6: 你们就不好奇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
5: 队长，这谁出门不拿把家钥匙呀？
6: 出了事儿之后，张阿水还敢回家吗？丁杰，查，就从这把钥匙入手。
5: 红梅，是，跟我去张局那儿汇报情况。
8: 是。
5: 虽然张阿水抓到了，但是这个行动居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纰漏，李光明再次负伤不说，还能让特务挟持人质。
8: 是，我的问题，我深刻检讨。
5: 不是我的问题，我应该
8: 检讨。
5: 张阿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夏院长是怎么说的？ 夏院长说，要看他的恢复情况。火车站的枪击案、李唐采石场的爆炸案，都跟这个张阿水有关。还有他说的雪狼、壁虎，这都是关键。只有他开口，我们才能找到线索。这个人一定要严加看守。是。
9: 比起这个张阿水，我更担心专家组去东山勘探泄密的事情。这说明厂里出现了问题，这才是巨大的隐患。马上查。
10: 是。
9: 潜艇在发射鱼雷的时候，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定性，不然不是打不准，就是翻船。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上显示，国外潜艇在专门的舱室里安装了一个稳定器，利用它的高速旋转，加强艇体的稳定性。
11: 问题就出在这个稳定器上，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它的重量超过60吨，
12: 这么重，潜艇才多少吨？
9: 所以我们在论证的时候，要确定这个稳定器的可行性。丹阳，你有什么意见？
13: 有什么意见？
11: 哦，没有，我在学习。
13: 西文，
9: 刚刚讨论，你明明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出来？ 我研算了两遍，只是觉得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在排水量都要控制的情况下，还要加上这么一个大东西，不现实。但是潜艇的稳定性同样重要。看来我们下一步需要建造一个大型的模拟水池进行模拟试验，这样你也可以得到更多数据。要不要把这个课题担下来？
11: 我。

0: 这张阿水家马三家又搜了一遍，看来这钥匙另有用处啊。邪门的，你说这钥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咱们这个模拟水池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模拟水池，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并不富裕的财政啊。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我看过新闻给我的很多资料，这模拟实验的水池种类还真不少。考虑到我们是潜艇的项目，所以我建议只设计与潜艇相关的部分。
2: 季专家，楚工好，我是来给您做治疗的。哎呦。
3: 我就别再搞这特殊化了，我这就是老毛病，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啊。哎，
2: 你就给我开点中药就行了。
1: 那可不行，给您治疗是领导安排的任务，您就别为难我了，配合一下嘛。
4: 是啊，楚工，您就别为难白慧了，来吧。
5: 24小时一护也就算了，还有24小时守卫，凭什么呀？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干什么呀？怎么还弄这儿来了？神神秘秘的。
1: 我是想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和我爸。
0: 我是公安，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其实这次抓捕行动并不成功，我让你和你爸都陷入危险之中，是我不对。
1: 哎，没有没有，你千万别这么说。

0: 当时觉得你特别勇敢，我腿都吓软了，你一点都不害怕。
1: 你这话说的，那我给别人打针我还腿软呢。这叫术业有专攻，你拉我来就说这事儿。
0: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你把手伸出来。
1: 啥礼物？
0: 这是金红石手串。
1: 金什么石？
0: 金红石。
1: 这挺贵重的吧？我不能收。
0: 我不贵重，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是我爸前几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捡的，后来找了一个石匠师傅打磨的。
1: 那你爸送你的，我更不能要了。
0: 没钱，你就带上吧，你听我的，你是收下吧。
1: 不是，
0: 没钱，红线。
1: 你听我说，
0: 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爸是养父，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让你当姐姐，可以吗？
1: 你不是一直叫我红梅姐吗？你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你这不用认。
0: 我想让你当亲姐姐，行不？
1: 姐妹之间还有什么亲不亲的？
2: 那你是答应了，姐。哎呀，
1: 你这弄得这么正式，妹。哎，对了，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让你帮帮我。
0: 你说，
1: 你看，现在这个特务啊，他一直不行。这大家心里都着急，你爸呢医术那么高超，你跟他说说，让他给他弄醒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努力，我回去就跟他说。
1: 行。
3: 哎，你叫我搁这儿不行吗？
4: 好，来
3: 这儿，
4: 就这儿。
3: 这样会不会太低了？
4: 再高就得上山了。走，回屋试试。
3: 行，我先把这线顺一下。
4: 来，陆生，
3: 来给。

0: 这种旷世收音机虽然便捷，不用插电，但声音特别小，不仅要有长天线，还得有地线。哎，你们部门就不能给你们配一个半导体吗？
1: 半导体是半导体，这种小东西有它的独到用处。什么意思？很多特务呢，就是用它对无线电信息进行监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二战的时候，外国潜艇通讯，山本56在太平洋上的通讯。 都是被这种小东西监听过，泄露了无数的战场信息，而且这种小东西没有振荡器，很难被监听到频率，相当隐蔽。所以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敌人是通过接收电波传递情报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听到，对不对？当然了，密码破译呢，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哼，
0: 懂得还挺多呀。
1: 哎，我们这也是刚入门，还是需要学习。还真想了，来，你听听。
2: 回来了，哎，爸。
3: 哎呦，
2: 爸，
3: 嗯，
2: 你的伤怎么样？好点没？我给你调点药吧。
3: 行了，反正等你嘛。嗯，爸爸呀，还没到手脚不听使唤的地步。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又唱又跳的？
2: 今天认了一个好姐姐。
3: 嗯，谁呀？红梅姐。哎呀。
2: 小辉啊，
3: 那你这叫没病啊！找罐儿吧，没事找事。怎么
2: 了？红梅姐人挺好的，你以后就知道了吧。
3: 爸，嗯，问你
2: 事儿。
3: 说吧。
2: 你说这人脑子受伤了，一直昏迷不醒，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醒过来？
3: 没办法，我做饭去。
4: 不是爸，
5: 你都没想呢，你就没办法呀？
3: 你以为爸爸不知道吗？啊，是不是那个特务的事儿啊？嗯。

0: 上次发生的事情你都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种事儿啊少管啊。
1: 你站住。
0: 怎么的？
1: 哎呀爸，两码事儿。嗯，这对红梅姐很重要，你就帮帮她。
0: 没办法。
1: 不可能，打我记事起就没有你治不好的病。
2: 行了行了，不要给爸爸戴高帽了。
1: 真的
0: 没办法，忙去做饭。
1: 那我不吃了。
0: 哟，这学会威胁爸爸了呗。
1: 爸，嗯，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你就说你治不治吧。哎呦，
0: 傻孩子，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人的脑瓜子，你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呢？
1: 那万一治好了呢？
0: 万一，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以为你爸是一万里边那一个？
1: 是，你是那十万个里面那一个。
0: 哟，行了，你去治吧啊。爸爸看呢，应该先把你这个小脑袋瓜治治，别给我添乱了，真是。
1: 那我要能治，我还找你？我做饭。

0: 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认你当姐姐，可以吗？
1: 侯队。

0: 如果白明翰真有问题，就算白慧是清白的，恐怕也会有麻烦。可以啊，不愧是神枪手啊！哎，队长，咱俩试试。
1: 哎，我就算了吧。别啊，来都来了，别扫兴啊！你看。
2: 前面那俩，我负责右边的。可以啊，红梅。
0: 队长，请。
3: 那行吧。
0: 哎呀，队长，你这最近缺练啊？
3: 这两根麻绳倒是挺结实啊。红梅，你自己看看，队长打的是哪根麻绳？
0: 要不是那根麻绳丝的话，这瓶子早就掉了。到底啊，还是打偏了。厉害啊，
1: 队长，是我草率了。
4: 张局，你说他一个特务，咱们给的医疗条件是不是太好了？给他送去监狱得了，真浪费我们钱。
5: 夏院长啊。
4: 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必须要让他醒过来。肖院长，
5: 这都3天了，还要等多久他才能醒啊？哎呀，这个还真不好说，还得看他颅内血块的变化情况，说不定啊，真的就醒不过来了。
1: 那要这样的话，要不要请市里的专家来会诊一下？
4: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看还是请省里的专家来看一下吧。
1: 那先观察一段时间吧，上城路途遥远。
6: 我怕再出什么意外。陆成，这样，回头做个牌子提醒一下，这一片的病房，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7: 好。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
6: 无休止的向我扑来，如梨花微雨，发丝缠绵，伏在我的脸上，让我心醉。 神往，
7: 队长，你刚才那枪不会把透明打坏了吧？
1: 你喝了，肉不肉麻呀？
6: 谁写的呀？
8: 这都是人家写的诗，我请教过了。

0: 这叫浪漫主义。是谁写的？
1: 陆成。
0: 谁？
2: 陆秘书。
3: 陆成。
1: 队长啊，让我查查陆秘书。结果人家呢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子女，大学毕业，你看人字写的多好，文采也好，这都是他写的。
3: 写这么肉麻，他这是看上谁了？
0: 对呀、啊，写给谁的？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3: 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知道啊？
2: 你猜。
3: 真没劲。哎，红梅姐，白慧，
4: 我问过我爸爸了，他说他不敢保证治好。我觉得他就是有顾虑，所以才说不敢来治。
3: 是不是因为之前调查的事生气了？
4: 那倒不是，他说这人脑袋万一治坏了怎么办？我觉得吧，他就是怕担责任。我是真劝不动他了。
3: 没事，先吃饭，我知道了。
2: 陆秘书，
5: 哎，季专家，哎，安家吃饭去他那边
2: 啊。没事，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我看了咱们厂的扩建图纸，13号是预留挖水池，我们核算了一下，面积还不够。16号那块地我们能征用吗？
5: 16号地，16号地要做一个专家休息区，不信他马上要动工了。
2: 先别开工，现在修建大水池才是最重要的。
5: 大水池干什么用啊？哎，
2: 模拟实验水池，这个潜艇和船舶在设计初期，你不能造一艘真的船，然后呢反复修改。有了这个水池呢，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实验，然后来反复论证，得到关键性数据。
3: 聊什么呢？
2: 聊实验水池呢。
3: 哎，陆秘书，我有点事儿要跟他说。
5: 啊，行，那你们聊啊。
3: 谢谢。哎，你跟陆秘书聊这水池有多深？
6: 30-50米吧，可能还不够。
3: 我不是这意思。
2: 什么意思啊？
3: 你这脑子里能不能时刻把保密给我记在心上？
2: 哎，不是，你不说这1对1保卫已经结束了吗？你干嘛总盯着我呀？
3: 我保护的是专家组，你是专家组的成员，有问题吗？
2: 哎，陈队长。
7: 哎，吃着呢。
2: 跟您报备一下，今天下午我要出场实地考察，你找个人跟着我呗。
7: 好，没问题。这下午呢，你们谁同季专家一起去一趟？红梅去啊。
3: 我吃饱了，
5: 帮红梅就行。
7: 走，打饭去。

0: 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啊？不是我，你们专项组安排的。啊？啊什么啊？开门啊！
1: 陈东升都已经说了，就是你点的酱。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装什么傻？

0: 你测好了没有？啊！你站这么近，我怎么测啊？往那儿去。往哪儿跑？
1: 200米。200？
0: 不是，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
1: 我还能去哪儿啊？你赶紧跑吧。怎么跑？直线跑？直线跑，加速跑。
2: 再往前，白明翰，
3: 是，他的医术我们了解过了，的确有独到之处，但是对于他的历史背景呢，我们一直抱有怀疑。但是红梅还是想请他参与张阿水的治疗。
2: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不过在治疗的时候，
3: 你们一定要守在他身边。是。
2: 对了，李光明怎么样？
3: 现在还在场。

0: 他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估计得养一阵子。你对李光明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的表现怎么看？说实话，我还没想好，还需要观察。再往前跑！
1: 还往前？跑！
2: 哎，判官，你怎么来这儿了？
3: 金专家让我来测反射波。
2: 反射波？这附近没有建筑，哪儿来的反射波？
3: 不知道，他让我拿这个仪器来测的。
2: 这个是次等高线的，跟反射波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了？
1: 熄火了。
0: 熄火了？
1: 那个什么，你下去推一下车。
0: 推车？
1: 季专家，咱们离回去还有一段路呢，麻烦您下去推一下车呗，您看行吗？谢谢啊，谢谢啊。我让你戏弄我！哎，用劲儿啊！好了吗？你用没用劲儿啊？
0: 啊，行不行啊？
2: 又是你啊？他什么时候能醒？
3: 我是护士，又不是医生。
2: 你这次准备在他脸上画什么？
3: 我已经很深刻地吸取教训，并且反思了。
2: 没那么严重吧？
3: 上次你帮我擦的。
2: 我是怕你被你们葛主任发现，这叫大事不明，小事不拘。其实你画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完了，真坏了，这回是真坏了，真坏了！不是什么叫真坏了，刚才假坏了。黄梅同志，请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谁让你先戏弄我的？那山上都没有建筑，哪来的反射波？让我一趟趟的跑，逗我玩呢？
0: 那山上真有反射波，而且我还要测距。
1: 你就编，你就接着编。
2: 简直不可理喻！真测反射波？你以为呢？哼，那就是误会了，误会了，啊，误会了！
1: 要推车你推，我不推。
2: 不是，现在这个情况，咱俩谁推都没用。哎，这样。
0: 现在从这儿往回走十多公里路，咱们先走回去，然后找人来拖车，好吧？走回去？嗯，十几公里。啊，累死你得了！要走你走，我不走。
2: 哎，季专家，不是，这是你选的地儿，你嫌远。
0: 修建实验水池本身就要离沱江近，这样方便取水，懂不懂啊你？
2: 啊，我。
3: 我不生气。能够监测到离电台的位置吗？
4: 我们刚刚锁定这个信号，还要长期监听，需要电侦车的配合，才能找到具体位置。

0: 我来想办法。好，主任，张阿水已被中共逮捕。怎么还会慢了半拍？所幸他现在大脑受伤，恐怕很难醒过来。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工作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恐怕如果”上。也学到国外了吗？这两天就应该到了。我告诉你。 我们那些海外的同行是真的靠不住，越是重要的成果，他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但是对岸能得到的东西，我也要得到。我相信安文山的研究成果，他自己一定会有备份。属下明白，我这就叮嘱叶霞，一定拿到情报。快点啊！
1: 不行了！怎么了？
2: 咱们还是找个村子，打电话让常连接咱们。太扯了！
1: 这儿找不着村子，咱能走雷大半了，再坚持坚持。
2: 要坚持，你坚持，就让我歇会儿，一张一弛方有序。哎，在那儿，歇会儿。
1: 那就再歇5分钟。
2: 我在想，你如果不当公安的话，会是个怎样的女人？哎，那你要是不研究数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要是不研究数学，那我的一生估计将会毫无乐趣，甚至说毫无价值。我就真不明白了。
1: 就这数学里里外外就那10个数，有什么乐趣？搞不懂。你当然不懂了。我早已经决定，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数学了。哎，你想没想过当地质学家？
2: 嗯。
1: 你看啊，就今天你在工地上测量数据的时候，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像哪么回事啊？说你这人无趣，当男人跟大山站在一起的时候，就特迷人，哎，太迷人了。怎么了，
2: 王红梅？
1: 干嘛？
2: 着凉了，发烧了吧你？
1: 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没法跟你沟通交流。
3: 车来了，哎，
1: 庞管，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车坏前面了。
3: 哎呦，这公安同志，
1: 对
3: 啊。哦，那刚才我看那辆老嘎子是你们扔的，是没油了吗？不是没油了，可能我估计是发动机的问题。不是不是，那车啊，我了解，那车发动机不容易出问题。
4: 你回头啊，小伙子，你看一下那个电瓶，或者是那汽油泵，你检查一下。
3: 他不懂，我开的。哎呦，女同志会开车啊，了不起啊！你们这是去？啊，我们是去仪器厂，这不给仪器厂扩建送一批零件吗？这么巧，那走吧。哦，你们也去仪器厂啊？走，我送你们，送你们，上上上。来来来。最近呢，仪器厂扩建。
4: 我们市运输队啊，天天就围着仪器厂转。
1: 嗯，
3: 这我听说后面这车拉的全是精密仪器。
1: 嗯，
3: 我能参与到这个仪器厂的大工程这个扩建啊，我也算是光荣了。
1: 对了，赖师傅，
3: 啊，
1: 我听说你们车队前两天有一位叫肖师傅的，是不是被人把车捡了？
3: 啊，对对对，
1: 人没事吧？
3: 哎呀，这人养伤的，毕竟后脑勺挨了一下子，命差点都没了。你说这帮狗头下手真够黑的。
4: 哎，你们俩坐好啊！这段路可不好走。
1: 我看您这开车技术，没10年也下不来。
3: 哎呦，厉害了啊！果然是公安同志，眼睛尖啊！我这啊，大概是解放前半年吧，前半年啊，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那谁想打仗啊？跑又跑不了。我一看啊，我就当个汽车兵吧。咱们鲁莽解放之后啊，我就分到了市运输队。

0: 你看，真是摸了小十年的车了啊！
1: 您是龙门本地人？
0: 是呢，我是本地的。这位小同志看起来啊，不是个技术员，就是个专家。
1: 嗯，您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他长的样子，细皮嫩肉，白白嫩嫩，斯斯文文的。龙门有几个这样的人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真的是。

0: 谦虚呢？成家没的？
1: 没的，
0: 没的。我跟你说啊，我们鲁门的窑门啊是个顶个的，人都漂亮。你努把力啊，争取当一个我们鲁门的女婿啊！
1: 谢您急。
2: 老姜，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3: 从枪伤到再负伤，这期间时间很短，没有什么异常。哦，去了一次河堤路，不过没有遇到什么人。
2: 好，明白了，谢谢你啊，老姜。
4: 队长，
2: 哟，回来了。你这去一趟工地需要这么久啊？
4: 别提了，车坏半道了，刚让丁杰去修，能不能申请一下，给专项组来辆好点的车？
2: 这已经是咱们专项组最好的车了啊！对了，张局已经批准白明汉给张阿水治疗。
4: 什么？真让他治？
2: 这不是你提的建议吗？
4: 不是，我那就随口一说，那又治坏了算谁的？
2: 哎呀，这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啊，说不定这白明汉还真有办法。给你个任务，去请白明汉。
4: 我请？为什么？
2: 为什么不能是你请？
4: 不是。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吧？
2: 你要真的觉得有难度，我倒是给你个建议。你呢，带上姬丹阳，说不定会显得自然一点。
4: 哼，我才不带呢。姬丹阳，
5: 怎么，车又坏了？在厂里还想让我帮你推车啊？
4: 不用，我今天呢是专程来给你表达歉意的。
5: 有事说事儿。
4: 出去透透气。
5: 哟，哎呀，瞧你这一脸别有用心的样子。
4: 干嘛干嘛呢？
5: 我不去，
4: 出厂都没兴趣。你不平时最爱往外跑吗？我陪你到河堤路逛逛，然后再吃点小吃。
5: 是啊，我平时那么喜欢往外跑，你都拦着，今天怎么就这么主动要带我出去了？您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有事说事儿。还我请你出去透透气，假不假啊你？
4: 那我直说了。
5: 说。
4: 陪我去找一趟白大夫，我要看病。
5: 你病了？
6: 你们是为那个特务的事儿来找我的吧？我们家小慧啊一直在求我，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来找我的。
4: 白大夫，那个特务牵扯到很多关键的案情，特别重要，只有您有可能给他治好，所以您就帮帮我们吧。
6: 哎呦，我不是不帮，那么多专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我这么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7: 叔，您的医术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您要是江湖郎中，那全卢门没大夫了。
6: 你又在夸大。
4: 就是，都说偏方治大病，您是高人。
6: 哎呦，行了，你们两个别害我了，我呀真的就是江湖郎中，我不是拒绝，我是真的不行。
8: 爸，只要你答应呢，我今晚呀就给你多炒几个菜，我还给你买酒。
9: 哎，你们看看，这还像我女儿吗？专门害爸爸呀！
10: 爸，梅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8: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做饭。哎，红梅姐，记住人家，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7: 好啊，你看看，我去给你打下手。
10: 来吧。
4: 白大夫，您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对您的问询，所以心里有点成见？
6: 哎呀，没有什么成见。特务的这个事情啊，小慧她不懂，她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严重性。你说我要是真的给治不好，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4: 什么后果？
7: 你这鸡块打算怎么做啊？
8: 你现在吃辣怎么样？
7: 还行吧。
8: 我是说有点辣的那种。
7: 能比你那辣酱还辣呀？
8: 差不多，行吗？
7: 行，没问题。
8: 那我就做个香辣鸡。
7: 香辣鸡
8: 特别好吃。
7: 好。

0: 跟你说吧，轻的失忆、失明，重则就毙命了。到时候我就是一百张嘴，我说不清啊。不瞒您说，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您就帮帮我们吧。你是在赌了？
1: 更是信任。
0: 唐公安，能得到你们的信任，这也是我挺光荣的事情。那看来我只有从命了。
1: 您真是答应了。
0: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尽力，好不好？谢谢您。我尽力。哎，你坐。上次你说你父亲是烈士，
1: 是。
0: 那你母亲呢？
1: 我母亲也牺牲了，比我父亲还早2年，她是在挺京大别山的时候牺牲的。哎呀，还是和平年代好啊！你的命运呢，跟我们家小慧很相像。难怪她对你那么亲呢。白大夫，您是老卢门人，
0: 这没错。
1: 我老实说，我父亲当时就牺牲在卢门。
0: 就在解放前夕，说不定您听过他的名字叫庞世昭。庞世昭，时间太久了，记得不太清了。
1: 您不是说您解放前给很多人都看过病，说不定给他看过呢？您再想想。想不起来了。也许我们还真的见过呢，但是。
0: 说不准，你现在还能记得你父母当年的样子吗？记得。对了，我听说呀，在解放前夕，我们卢门呢，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国民党在撤退的时候啊，秘密的杀害了一批共产党，也许你的父亲。
2: 也在其中吧，在什么地方？我只是听说。要不要尝一块？
3: 好啊。
2: 来，小心烫，怎么样？
3: 嗯，好吃。
2: 我爸也好这口，从来没做失败过。
3: 嗯。不行。 我得去跟彭红梅说说，隔三差五买点食材过来，改善改善伙食。

0: 哎，让他测一下身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你要相信你的判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吧？哎，
1: 队长，红梅，你们干什么呢？
2: 你的伤还没好，怎么下来了？
1: 总在房里闷着，太无聊了，出来走走。 白大夫怎么在这儿？
3: 白大夫正在给张阿水治疗，说是有可能让他醒过来。
1: 啊，是吗？

0: 爸，我去拿盘。好，好，好。来了。哎，别出来了。哎，哎。光明，你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
1: 白大夫。
2: 哦，
1: 怎么样？
2: 啊，淤血已经排出来了，什么时候醒就得看他的造化了。我估计要醒也就这一两天吧，如果不醒。

0: 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谢谢您，
2: 谢谢白大夫。
0: 那你们忙着，我先回去了。小慧，
3: 哎，
0: 好好上班。
3: 哎，爸，我送你。
0: 好，好，那再见啊，再见。

0: 执行的，啊，李科长，你怎么样了？
1: 那混蛋怎么样？醒了吗？还没有。
0: 这个混蛋把我害成这样，我进去看看。
1: 李科长，哎，
0: 他醒了吗？
1: 没有，还那个样。
2: 那我先出去了，李科长。
0: 哎，行了，辛苦了啊。
3: 魏公安，这儿有一封信给患者，
2: 来，我看。

0: 好，行，交给陈队长看一下。
1: 好。
2: 李哥，你身子还没恢复，早点回去休息吧。
0: 行。哦，对了，等他醒来，你一定要告诉我，看我怎么收拾他。走了。
1: 好。

0: 你说什么？喂，张阿水醒了。好，你知道你昏迷的这些天，有多少人在外头享福，又有多少人想杀你？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现在路在你脚下，怎么选？
1: 自己定。张阿水，你应该非常清楚，你现在就是他们的一颗弃子，弃子你懂吗？拖着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我是个弃子，但是只要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不会放弃我。<笑>你是说雪狼，还是壁虎？磐石金洞一定会成功，你们也别想造成前提。
2: 我问你，这是什么钥匙？你们是公安查呀！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张阿水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他说敌人不会放弃他，也就是说，他认为敌人有必救他的理由；第二，台湾方面针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制定了磐石行动，
1: 那就意味着以后我们会面对敌人一系列的阴谋。
2: 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
0: 草蛇灰线，浮木千里，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1: 谁呀？寇雪松。
3: 又见面了，白大夫的女儿。

0: 其实白大夫很不简单呐，他要是想杀我，我早就死了。他为什么要杀你？那你得回去问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你什么意思？你爸救过很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 你觉得你爸是个好大夫，还是坏大夫呢？公安同志，记住了，徐文正。
1: 徐文正正是这个潜伏的大特务，代号雪豹，52年被抓，53年被处决。
2: 他这档案怎么找不着了？
3: 他的档案就放在中间这排柜子，左边的第二列第四个抽屉里。老姜，你这记性可以啊！
1: 要不怎么说啊，是活档案呢。哎，老姜，你知道寇雪松吗？
4: 寇雪松，
3: 上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他还是那边的情报副主任，他是我们张局一生的劲敌，你不知道？
5: 老师之前没有说起过，1947年初的时候，冀察热疗分局社会部要把情报站迁到张家口的赤城县。那时候咱们张局还是外勤组长，刚到赤城县就出事儿了，敌人的精准轰炸造成我们严重的损失。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是张局一个很信任的手底下，就是这个寇雪松，
3: 他安排了3年的特务，
5: 所以这个寇雪松啊，十分擅长埋伏场线。
6: 怪不得老师提到他的时候，神情很凝重。这个张阿水醒了，要是张了口，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失？壁虎跟李光明会暴露，而且我们拿到水滴工程的部分会议纪要仍然在张阿水手上。做事情啊，就跟下棋一样，要有大局观，要知道轻重缓急。
7: 会议纪要呢，对我们了解水滴工程的确很重要，但是外勤人员的生命安全才是我们完成盘石行动的根本。你告诉雪狼，尽快让张阿水永远闭嘴。
8: 主任放心，雪狼知道该怎么做。
3: 啊，对了，让张阿水醒来的那个神医，
7: 之前在卢门怎么没听说过呀？据说，此人是雪豹徐文正的手下，鬼枭。
8: 鬼枭，鬼枭还活着，能确认吗？
7: 雪狼也在怀疑，毕竟他上次见面的时候是49年，而且只见了一个侧面，所以不能确认。你看是这样，
3: 徐文正是53年为党国尽忠的，
8: 当时他的下线我知道是抓的抓，死的死。
7: 你说这个鬼枭怎么能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呢？主任，如果此人确定是鬼枭， 是否可以启用？毕竟磐石行动急需人手。
3: 你看，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有佐证，此人是否还可信，是否还愿意服从党国的指令，这些都是问题。哎，郭哥可以试试，
5: 但是首先要确认他是否还对党国忠诚。是，老姜。
8: 怎么白明翰还给徐文正治过病？他俩认识？
3: 对，这条线索我们查过，没什么特别。而且，徐文正在被处决之前，白明翰也或许到监狱里给他看过病。
8: 哈，这个徐文正，保密局上校组长，关节不小了。这样的高级特务，来卢门能干什么呢？重庆解放以后，西南部的特务就作鸟兽散了，一部分特务 就涌入到卢门，这为我们后来去营救卢门的同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卢门惨案了。

0: 走吧。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有些事我还是想不明白。
0: 啊，

0: 说说看。
1: 首先，张阿水怎么知道白明翰能治枪伤？这说明他之前知道他治过，问题是给谁治的呢？第二，白明翰跟徐文正的关系，这徐文正好歹是上校组组长，保密局那么多大夫，得了什么怪病，一定非得找一个江湖郎中去治。第三，这白明翰的档案，解放前的历史说得不清不楚，而且关于这件事情，他所有的解释，我都觉得很牵强。他说他知道龙门惨案，但又说是道听途说，以他跟徐文正的关系，怎么可能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
0: 但是呢，我有另一个观点，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趁治疗张阿水的时候把他杀了，而且我们还找不到任何证据。童斌，
2: 队长，
0: 丁杰呢？
2: 医院看着张阿水的啊。
1: 队长，我觉得虽然现在白大夫确实救醒了张阿水，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没有问题啊。
0: 有没有问题，也得看张阿水怎么说。
1: 有道理，接着。
0: 哎，急什么？童斌，这张阿水现在什么情况？
2: 啊，葛主任不是说吗？张阿水刚醒，身子特别虚，还得再养两天。
0: 那你听听。当然了，我不反对你的猜测，但是这个白大夫一旦有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任务。我们现在不但要考虑各方面周全，更不能打草惊蛇，办案一定要讲究证据。

0: 想要安文山平安无事，带着资料明天下午4点市百货商场左边标号1-12号定线杆下。
1: 哎呀，你说当个技术骨干也不容易啊，最近我们厂啊这给仪器厂送货送的都是精密仪器，别人还送不了还非得我来。哎呀，天天起早贪黑的也没捞着个休息啊。
2: 为国家做贡献也得注意身体啊。
3: 哎呀，有啥用啊，天天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的。
2: 给拿药啊，药啊回去你给按时吃啊，你别这今天明天不吃的你不在意它就不行了
3: 啊，一忙起来就忘。
2: 来，我把针借了。
3: 好吧，好好了啊。嗯，
2: 哎呀，怎么样？
3: 这下轻松不少啊！
2: 行，哎，那个再给你拿上。好好好，
3: 回去吃那个药就感觉挺好的。
2: 这回给你开的药也很重啊。
3: 哎，这，
4: 来是这个。
3: 哎，对对对，上回就吃这个药，就效果的挺好，
4: 是吧？哎，
3: 多少钱了这个？
2: 哎呀，什么钱？
3: 那他拿不行，我们上回就没给钱。
2: 那你看着给吧，看着给。
3: 多少就这么地了啊！还是你多担多担待点。哎，行，那您吧啊，我得赶紧了，车队还有事儿了啊。
2: 注意休息。
3: 哎，好嘞。啊啊。

孙杨，前天我跟你说那个，想什么呢？是你啊。怎么了？哦，我在想实验水池的事。啊，我跟你说，你也不能太把自己累着，那也劳逸结合。 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这怎么行？来，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散散心。

0: 我不想出去，你去吧，我吃好了，你慢慢吃。你都没动呢，哎，你还没怎么吃，什么情况这是？
1: 这道热弓穴70到90的大气压，临界热流有点问题啊。丹阳，你是不是算错了？错了吗？我再算一遍。我还以为计算机都精确无比呢，原来也有算错的时候啊。
2: 丹阳，你是不是有点不太舒服啊？
1: 没有啊，我挺好的。
3: 你要是累了，你就先回去休息会儿。没事，马上算好。这个出来了。记着呢，就这样，就这样。哎，丹阳，丹阳。 晚上7:30，一起听广播。
1: 好。

0: 你敢在这儿杀了我，东西在哪儿？
1: 别那么着急，站高些了。想想怎么救我出去，我得拿这些东西还我的命。
0: 你也不干吧，这是什么地方？
1: 先让我个事不所不能嘛，在这个家，我怎么保证你不跟公安交代？玩个当命吧。二星一体，四肢八头。三天时间，你们要是找得到东西，算你们有本事。三天之后，要是还没救我出去，我就告诉公安一切。

0: 队长，嗯，我没来了。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你不约了丹阳吗？哎，
1: 我还想问你呢，他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你也发现了？啊，你说你们俩是不是又那个？
0: 什么我们俩什么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现在这样肯定有事瞒着咱们，我去问问。
1: 哎，不是什么事都要风风火火的，只要他在厂里就是安全的。他不说，你问了也没有用。
0: 那怎么办呀？
1: 他要是出厂。 盯紧点儿，
0: 行，
1: 来，听听，这歌可好听了。

0: 小慧，想什么呢？好像有心事。爸，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
1: 那个特务醒过来了吧？他跟你说的。啊，他是特务。你这个孩子，你看看。
2: 公安的找我去给特务治病，说明他们相信爸爸。可是你呢？你却不信爸爸。
1: 没有。
2: 那个特务他说你不简单。爸爸当然不简单了。爸爸把他给救醒了。但是孩子，要记住，坏人的话不可信。爸爸是个行医的。 在爸爸眼里，所有的病人不分高低贵贱，救死扶伤嘛，这是医者的本分。

0: 哟，季专家，够准时的呀！去工地对吧？我带你去。
1: 彭红梅呢？
0: 啊，她还有别的任务，今天我陪你。上车吧。

0: 婷姐，事情还来得及，我想先去趟图书馆找个资料急用。
1: 是图书馆是吗？
0: 啊，好嘞。
2: 海康，你以为你的铅笔炸弹做得很精妙，我们就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吗？
3: 哟，还知道是铅笔炸弹啊。
2: 我突然想起来，你在这儿应该躺好几天了，怎么样，还舒服吗？
3: 谢谢政府对我的关心，所以只要我什么都不说，就还能舒舒服服在这儿躺着。
2: 我告诉你，你的同伙马三已经死了，你还指望雪狼和壁虎来救你？说，上线是谁？雪狼是谁？
3: 雪狼是一阵风，一个影子，是夜里站在你身后的黑白无常。
2: 我劝你好好珍惜这第二次生命，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3: 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第一次都没珍惜，我要第二次干什么？我是个杀人犯，陈队长，招不招都是一颗子弹的事儿。
2: 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着。

0: 季专家，
1: 哎，罗馆长，
0: 你好，
1: 你好。
0: 上次那些资料对你有用吧？啊，
1: 我呢又从省图拉了一张单子，看看您需要哪本，到时候啊，我帮您申请调阅。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你先忙。
1: 哎。

0: 这还真让你猜对了，他心里有鬼啊！咱把他扣下算了，让他这么跑来跑去的，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1: 我倒是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你去看看他刚才看的都什么书，我去跟着。
0: 好。

0: 这个机关家还真以为能把我给甩了呢。
1: 还真会挑时候，那边特务刚醒，这边就给我找事儿。哎，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啊？
0: 倒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就是特别紧张。
1: 这都整整一天了，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这季专家捡小孩的飞机干嘛？去调查一下那个情况。好。复兴路邮电局，2号电话机旁，吴连正。
1: 打不打电话？马上，马上！在搞什么名堂？
2: 喂，
1: 季专家很准时啊，东西带了吗？
2: 你到底是谁？你绕来绕去的，到底要干嘛？

0: 马上我们就要下班了，
1: 叔就走，东镇，接着。
0: 好。你慢走。
1: 好的，谢谢。

0: 仲姐，这是火车送过来的。
1: 仲姐，
0: 我这天天来送货，啊，
1: 报警。
0: 哎，谢谢啊。

0: 怎么样？
1: 问过了，有人给了小孩几块糖，让他扔到飞机。不过孩子年龄太小了，怎么都描述不清楚，到底是谁指使的？哦，对了，邮局他接的电话我也查过了，是长春路邮局打过来的。
2: 图书馆没什么异常，书店我也询问了，工作人员说那会儿都快下班了，店里就压根没几个人。

0: 哎，这都是火车上运过来的精密仪器啊，一定要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来，注意点。来，我给你们打。好，
1: 全。哎，抬稳了，抬稳了，慢点。哎，小心，小心，没事吧？小没事吧？脚砸了。
2: 没事吧？啊。
0: 哎，大夫，我这脚怎么样了？这还能开车吗？你这脚已经骨裂了，还得肿一段时间呢。别想着开车了啊，这伤筋动骨得100天。100天？哎呦，你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忙，你说我怎么能歇着呢？你说，哎呀，你说这事闹的，
2: 先安心养着吧。
0: 啊，好，那没别的办法了。
3: 秘书，白慧，这么晚了，你怎么在场医院？啊，今天场医院要开个会，这还没到点儿呢。啊，我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
2: 道歉？
3: 是，那天医保小组的事情，我问话问的有点不太礼貌，所以我想当面跟你道个歉。
2: 哦，对了，
3: 这是今年的新茶，拿回去给白大夫喝。
2: 哦，不不不，这个我不能收。 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哎呀，
3: 你就拿着嘛，一点茶叶而已，就当是我们革命友谊。
2: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特殊病房的患者还等着我去医护呢，我先走了。哎，
4: 他这都已经跑一天了，到底在等谁？我说红梅啊。

0: 我还是想说，咱直接把他带回去，咱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他故意把丁杰引开，用意已经很明确了。这个时候，就算我们把他抓过来，他也未必会说，更何况还会打草惊蛇。
2: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不是交接情报或者接头之类的。如果是交接情报的话，在邮局就完成了呀。
0: 现在不管怎么说，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他的安全。一旦有危险，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冲出去。
3: 对了，张阿水还在医院里，现在你们就先回去，我守在这儿。
4: 你一个人行吗？
0: 放心，没问题。去吧。
4: 注意安全啊！
2: 行。
4: 害怕了？你
3: 都这样了，我为什么要怕？
4: 回去告诉你爸。 他出卖了我，我不会放过他的。你
3: 敢？
4: 我这种人还有什么不敢的？我要让你看着你爸爸死在你面前。生气了？
3: 你现在都这样了，别想着害这个害那个了，公安早晚不会放过你的。

0: 慢点，哎呦，我这脚疼的厉害。别着急。 慢点，哎，你呀，刚打完针，你先在这休息一下，需要观察半个小时。
1: 哎，好，好，好。
0: 你休息一下，慢点啊。
1: 哎，好，好。
0: 我给你拿药。
1: 哎，谢谢护士。
0: 没事儿。

0: 你好，同志，拿药。谢谢啊，
1: 。
2: 烤地瓜，
3: 好。来，
2: 哎，陶红梅，你怎么在这儿？
4: 该我问你吧。哟，怎么了？还不是那狗特务？
1: 你跟坏人置什么气啊？上次我说我拿针扎他，你还不让，要不？你去扎他两下。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光想着跟他置气了，都忘记给他量血压了。我去，他醒了。啊，那还是你去吧，去吧，去吧。
5: 珊珊，五号病房今儿都没开水了，可是归你管。
1: 哎，不是，你可真行，你打壶开水的事儿你也指使人。以后你的事别找我啊！
5: 稀罕。

0: 是。
1: 所有人不要动，站在原地，保持安静。
2: 好好好。

0: 所有人不要动，保持安静。亮灯之后，确定好自己与身边人的位置。啊！
1: 好，好，好，好，好，
2: 行。
0: 保持安静，保持安静。
3: 哎，好。
0: 小张，醒醒，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

0: 我听说厂医院出事了，我来看看。
1: 陆秘书，专项组宣布，
2: 厂医院全面警戒，现在不准进出，请配合我们的工作。我是厂办秘书，我也不行吗？
3: 不行。停电的时候你在一楼是吧？嗯。
2: 他当时也在。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就刚走到这儿，灯就灭了，我还想是不是线路的问题，我去看看。
0: 停电，
2: 然后你们队长说不许动，我就没动。
4: 值班，就在值班室啊。
0: 值班室，周围的人位置有没有什么变化？
5: 是运输队的，怎么会在我们医院？
6: 我这不是给你们厂送货吗？伤了脚，然后这护士给我拿了药。
7: 哎，别动，你别动，肿着呢，我这鞋带儿不敢系。
6: 这不是拿了药吗？然后说要在这观察，我就在这缓一缓。
5: 刚才怎么回事啊？突然就停电了。
6: 是保险丝熔断了，才导致的停电。
8: 这保险丝熔断。
7: 就能导致全医院停电吗？
8: 不一定，我得查一下全院的电路。
7: 好，
9: 好，
7: 那就麻烦霍师傅了。
9: 好，
7: 我陪您一块儿，咱尽快。
9: 好，哎，
7: 队长，
9: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看来他们是做了周密的计划，通过姬丹阳把你和丁杰还有红梅调走，再设法让这医院停电。赖谋杀张阿水，敌特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他们算得这么精密。我在想，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动向？
1: 你的意思是，内部有问题？
0: 我现在呢，也只是个猜测。
2: 队长，
0: 红梅，
2: 白慧同志。
0: 你先不要紧张，我们呢就是问你点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张阿水的房间里？我要给他量血压，然后突然就停电了。
2: 那你量血压为什么会躲在屏风后面？白慧，啊，别紧张。
1: 我们只是想了解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况，努力的回想一下当时你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所有事情、所有细节，尽量想。当时房间里断电后一片漆黑，我听到门口有声音。
3: 明说吧，就知道你回来。雪狼派你来杀我还是救我的？
4: 二星一体48毒，什么意思？
3: 看来你们还没找到东西，那就快救我出去！
4: 你给我打！
3: 你当我傻吗？说了也是个死，乖乖的救我出去。
1: 然后呢？李世民被你们嘴，东西到底在哪儿？
0: 说了我还能活吗？想杀我去，想杀我来呀！
1: 我一动不敢动，整个人就傻那儿了。直到灯亮了，陈队长进来，我才敢。
0: 好，白虎同志，你说的这些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仍然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

0: 断电时间1分钟多一点，这么短的时间，凶手肯定还在医院。队长，我觉得白慧现在太过紧张，我建议先调查其他人，让他休息一下。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他没事吧？我给他放拘留室了。你把他关哪儿了？王同志，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明天早上还得一趟上班。刚才你们这工作证也查了，我呀就是来医院看个病开点药。你们现在把我们当犯人一样。
1: 别着急，先坐下，坐下。我们呀什么时候也没说过你们是犯人。
2: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在此期间啊，希望你们能全力配合，啊！
3: 公安同志，我一定配合。但你能不能给我们车队打个电话呀？我车还在你们厂呢，你现在不让我走，我就怕耽误运输队明天用车。
1: 放心，已经联系过你们厂了，啊。
3: 骆护士，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1: 看一下。

0: 复兴路邮电局2号电话机旁5点整。喂，喂，
1: 记者你要很准时啊。
0: 到底是谁？
1: 到新华书店美术书架的第二排找一本油画作品汇编，那里边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0: 你绕来绕，你绕来绕去到底要干嘛？
1: 你别跟我废话，谢大洋，我告诉你，你现在的一举一动我掌握得很清楚，安文山的小命在你手里呢。
2: 张局啊，那些资料我看了，确实是普希金的诗集，
3: 那是丹阳同志用来骗对方的。丹阳同志啊，虽然有些害怕，
2: 但绝不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不会把真正机密的材料交出去的。
4: 我当然相信季丹阳了，但是特务能够精确地把照片和威胁信投放在季丹阳的房间，说明他们对厂里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5: 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在季丹阳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楚公，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4: 另外，我会加强对专家组的保护的。
2: 理解，我理解。你放心吧，我会让我们的专家们注意的。
4: 嗯。其实，我们已经得到情报，敌特分子给了你一封威胁信，由于你不愿意向组织汇报又擅自行动，我们只能批准专项组对你进行保护与观察。
0: 对不起，张局长，我知道错了。

0: 敌人就是利用你跟安文山的这份情谊，给你写威胁信的。如果你可以早点汇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希望你吸取教训。关于安文山的近况，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
1: 谢谢张局长。
0: 水滴工程是敌人的眼中钉，你们这些专家都是他们的。

0: 对不起，那封威胁信，还有照片，还有你伪造的数据，全都没收。回去你也好好想想，到底有谁能进到你的房间？这个人不仅能进专家楼，而且还能进到你的房间，把信放下，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1: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到底在哪儿？队长，今天早上我去厂医院附近又进行了一番搜索，一共两个发现。这个烟头和上次东山的一样，是同一种卷烟纸。这个刀呢也特别奇怪，磨得特别锋利。
0: 和张阿水尸体上的刀痕吻合，血型也一样。
2: 指纹套了吗？
0: 没有指纹，应该是做了手脚。这到底是什么刀？齐丹阳，最近这段时间你不要出场。
2: 这是申东升要求的吗？这是我的要求。
0: 认真工作，别想其他。

0: 你去医院干什么了？公安同志，我这都说了一晚上了，我就是身体不舒服，去拿点药，然后碰到停电了吗？不是，
1: 我记得医院的配电盘是你修的。
0: 是，是我修的。我当时停电的时候还跟你们那公安同志说来着，我说我去看看，但是不让我动啊。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杜芳说，五号病房没开水，归我管，我就去打开水，然后就突然停电了。
2: 你在走廊配电盘附近还看到什么人？
3: 我没注意，真的。
2: 我是天刚黑的时候进厂的，给你们厂送货，我还帮着搬货来着，结果把脚给砸了。
3: 还是你们厂的工人把我送到厂医院。您当时就诊的时候是哪位医生给您看的病？
2: 姓什么来着？姓……哦，姓葛，那护士都管他叫葛主任。
3: 之后呢？
2: 然后不就是我开了药，然后给我打了什么针，这护士非让我在走廊里观察。
1: 你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迹象？嗨，
4: 你医院不就是医生、护士病号吗？没什么可疑的。哎，对了，我看见我们厂的那个陆秘书了。
1: 陆秘书？
4: 嗯。你说陆秘书出现在张阿水病房附近，他在干什么？
1: 这你们都不知道？陆秘书总来我们医院纠缠拜会。
4: 洛珊珊同志。 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你陈述事实。
2: 事实就是陆城来找白慧呀。我当时坐在走廊里，我还想着，这脚坏了也没法开车了，这可怎么办呢？结果突然就停电了。
4: 停电之后，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是有人从你身边经过没有？
2: 灯一黑之后就，大家都乱了，就喊什么突然。
5: 怎么没电了？找什么备用电什么的。队长，对不起，偏偏出事的时候我睡着了，我还是警惕性不够。嗨，
6: 你别自责了，你现在也有伤，你帮不上什么忙。
5: 可是张阿水死在厂里，死在厂医院，我这个保卫科科长，真是没法交代。
6: 这件事呢，也不能完全怪你，是我们中了敌人的计。啊，你熟悉咱们厂，你帮我看看，咱们厂医院上上下下都有谁抽这种手卷烟？

0: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把他查出来。好，队长，这是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死者张阿水，致命伤颈部，伤口长7公分，最深处达3.4公分。
1: 这是一刀划破了大动脉，一击毙命。
0: 这两个物证是今天一早我在厂医院附近搜到的。这把刀被磨得特别锋利。
2: 上面有血痕和死者的伤痕吻合，手卷烟和上次在东山发现的一致，可以判定是同一个人。红
3: 梅，你来介绍一下嫌疑人的情况。
2: 是。这三张图是老姜在亮灯之后，根据每个人的位置绘制的位置图。这个是厂医院的剖面图，这两张是厂医院1层和2层的平面图。 可以看到，张阿水的病房是我们安排在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当时，在他病房周围的白慧，还有就是走廊的孙大夫，还有门口的守卫，其他的三个嫌疑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凶手要在60秒的时间之内完成打晕守卫跟张阿水对话，然后杀人、出逃等等这一系列动作。同时，根据白慧的描述，他们两个的对话大概在30秒到40秒之间，也就是说。 凶手只有不到10秒的时间，从自己的所在位置移动到张阿水的病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赖广润，他其实离张阿水的病房并不远，但是他有脚伤，那么也就是说，他从1层的这个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理论上来讲是有难度的。洛珊珊，他离张阿水很近，但是他有杜芳的不在场证明。当时在那个时间，他确实是给5号病房打水了。还有电工刘思毛。 从剖面图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离张阿水的病房物理距离比较远，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而且根据电工室的霍师傅所说，这次不是配电盘的问题，而是其他地方短路造成的停电，具体的原因还在排查当中。
3: 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的理由和证明。
2: 是。
3: 还有这三个人，还偏偏都不抽烟。
0: 队长，是不是我们方向错了？队长，那接下来这三个人要怎么处理？
3: 放了，散会。
0: 是。
3: 红梅，你留下。是。
4: 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厂医院出现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在专项组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大家都不能乱说。医保小组做如下调整：白慧暂停医保小组资格，恢复日期另行通知。另外，因为厂医院防范不严密，才让敌特势力有机可乘。经研究决定，制定一下条款：第一。
3: 护士站严格执行签到制度，每个护士上下班都要按时签到。第二，护士的病历、护理记录、医生处方都要严格保密。
0: 我是在想白慧，她出现的时机实在是太巧合了。
2: 白慧，
3: 我已经暂停了她医保小组的资格，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她不能再接触专家组了。
0: 队长，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白明翰，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表明白慧也有问题啊。再说了，以他的身份，如果真在病房动手脚，也太明目张胆了。但是白慧当时出现的位置实在太蹊跷，现在对我们来说，任何疑点都不能错过。水滴工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专家上，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是，队长。
3: 基于之前对白慧的调查有过误会，我们这次是不是应该谨慎些？
0: 谨慎，除非他说的那个字谜我们能找到答案，否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队长，我觉得李光明和陆成也需要接受调查。
3: 说说你的看法。
2: 陆成虽然在停电之前就离开了厂医院，但是他出现的时机也很巧，说不定他是拿白慧做掩护呢。 毕竟，如果短路的问题。

0: 跟之前定时炸弹一样有延时效果，那他的嫌疑也很大。
1: 李光明呢？
2: 李光明，首先他当时也在医院住院，另外，事事大会的事情，他身上还有很多疑团没解开，也需要调查。陆成
3: 和李光明呢，我已经派丁杰为同兵调查了，白慧这边交给你。
2: 是。白慧能不能确定声音是谁的？
4: 他说那个声谜比较嘶哑，我认为是故意为之。
5: 他们又说到了雪狼，看来这个雪狼啊，是敌特在卢门的最高指挥。根据白慧回忆，
2: 张阿水说的谜语是关键，是在被捕前还是在被捕后？如果是被捕后，他跟谁说？
6: 报告。
2: 啊，老姜来了。
6: 局长。
2: 来，你看看这把刀吧。
0: 这是画油画用的油画刀啊！油画。对。红梅姐，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毕竟你是当事人，专项组向你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你的线索对我们非常重要。另外，医保小组的事儿，你也理解。
2: 毕竟专项组要防患于未然嘛。我理解，毕竟专项组要防患于未然嘛。我理解，我就是担心楚宫的身体，他那颈椎刚治疗到一半。
0: 小慧，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跟我说实话，出事之前陆成为什么要找你？
2: 你知道了？这也要说吗？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他老来医院找我。
0: 出事前他还要给我送茶叶，我没收。总去医院找你，为什么？这你还不明白啊？但是我对他们真没那个意思。
2: 啊。
0: 哎，那他后来去哪儿了？有跟你说吗？
2: 没有，我之后就去病房护理张阿水了。
0: 我了解了，谢谢，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嗯，回来了。
1: 好。
0: 小慧。
1: 嗯。
0: 一晚上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1: 饿了吧？我上去换身衣服，就下来做饭。

0: 小慧啊，小慧，
1: 爸，进来吧。小慧，快吃饭吧，怎么？啊，不饿。快吃饭吧，这
0: 怎么了？
1: 爸，你救活的那个特务，他病房被杀了。啊？
0: 你们厂医院不是有公安在守卫吗？怎么还会出这个事儿呢？
1: 小慧，你昨天晚上没回来，不会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吧？
2: 我为什么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1: 这什么意思啊？啊？当时你在哪儿啊？
2: 我当时就在病房里，我是第一个看见他被杀的人。
1: 啊？你在那个病房啊？孩子，吓坏了吧？这事儿怎么就让你给摊上了呢？你。
2: 当时出事以后，谁在你身边呢？当时就我自己，但是昨天晚上是红梅姐他们陪着，他们把我留下是为了询问当时的情况。
1: 还好有人陪着就好啊。
2: 爸，
1: 嗯，
2: 他们可能是觉得我有问题，把我撤出医保小组了。
1: 撤？哼，清者自清。 咱们自己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怕，撤出医保小组。我告诉你，这还是坏事变好事了呢。你在那干什么？

0: 我不是这样，我是觉得被人怀疑的滋味不好受。谁怀疑你？就他们吗？啊，你怕他们怀疑吗？爸，那个特务跟你是不是认识？
1: 他的命是我给救活的，他不认识我行吗？我不是说这个，是不是以前你们认识那个特务？他之前跟我说让我回来问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当时公安还在场。
0: 他让你回来问我认不认识徐文正？
1: 啊，徐文正，咱们卢门这老人谁不知道徐文正啊？徐文正那是解放前在咱们这卢门是个大坏蛋。
2: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把他枪毙了，镇压了，哪是我一个人认识的，都认识他呀。我给徐文正过去还看过病的，能不认识他吗？怎么了，
1: 孩子？是不是被吓得糊涂了？
2: 吓傻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怕了啊！冷静冷静，镇定一下，爸爸给你把饭菜热热。 赶快出来吃饭，好不好？
2: 真是，哎呀。

0: 小刘啊，事情已经这样，不从总站呗。到哪儿不是建设新中国呀？再说市政单位也挺不错的，去了好好干啊。
1: 别人干的挺好，哪儿也不想去。
2: 小刘啊，哎，陆秘书，劝劝他。
3: 小刘同志啊，怎么还不去劳工科报到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4: 哎，临时打电话，我是哪儿也不去。
2: 陆秘书，小刘这思想。
4: 有点想不通，心里不太平衡，没来由的，反正调走了。其实平时呢，小刘工作还是不错的。怎么
1: 能是没来由呢？他调到市政，是劳工科下的文件。
4: 不是陆明哥，我在咱们厂干了4年，也算是老职工了。说调走就调走，总有个原因吧。再加上这段时间流言蜚语那么多，说我有这个嫌疑，那个嫌疑，我能走吗？人家怎么说我，我名声不要了我。
1: 你不要乱想，谁说你有嫌疑了？没人说吗？
5: 还没人说，那都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了，我上医院开点药，把我当嫌疑犯一样审了一晚上。
4: 不是陆秘书，当时你也去医院了，你怎么不调走啊？
1: 哎，
2: 这能是一回事吗？
4: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1: 哎，
5: 注意点，
1: 注意点。
5: 行了行了，你到底有没有嫌疑？人家专项组有答案。
1: 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不走了。
5: 刘四毛同志，我劝你不要闹情绪。我们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那就一起搬啊！
5: 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啊，你如果再这么闹情绪的话，恐怕你连路政管理大队你都去不了了。
1: 为什么把你当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吗？
5: 就是希望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人，明明白白的做事儿。
6: 行，陆秘书，我走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记住你了，我记你一辈子。
7: 哎哎，小刘，
6: 大慧，你别想太多。其实我们大家都相信你是无辜的。
7: 谢谢高主任，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这样我就踏实了。
6: 出事之前，陆秘书是不是又找你了？

0: 是，他说要找我道歉，还说要送我茶叶，啊，但是我没有收。
1: 没收就对了。白慧，你是个聪明姑娘，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哎呀，这个陆秘书啊，我们都看得出来，他一直很喜欢你，也不停地在献殷勤。但是说实话，你们俩真不太合适。
0: 我拿他只是当普通同事看待，可是他毕竟是厂办秘书，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也不好太冷淡。
1: 所以啊，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让陆秘书觉得太有希望呢？白慧，其实你也到了合适的年纪了，应该考虑找个男朋友了。
0: 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事。哎呀，
1: 该考虑就要考虑，听姐的。你的这些经历啊，姐姐以前都经历过。嗯，陆秘书不合适，不代表就没有别的好青年可以选择呀。哎，比如那个季专家，我看就不错。
0: 我们不可能，我们就是同事间的友情。
1: 其实我看得出来，季专家他非常关心你。你看，每次季专家来厂医院，他都拉着你聊天。你看他怎么没关心过洛珊珊和张玲他们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里有你。嗯，
0: 我还是想着先好好工作，不想那么早谈恋爱。
1: 百惠，你也别这么说。我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挺合适的，啊，真的。如果喜欢就主动追求，别到最后错过了，自己再后悔。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吗？

0: 红梅在哪？
1: 丁杰，还看着呢。你说这帮特务们有一些麻烦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删。这
0: 是在隐藏身份，没有笔迹，咱们就无法通过笔迹来排查到这个人。我觉得呀，姬大英在接收到这封信之前，所有进出过专家楼的人，除了专家们，都得排查一遍。
1: 查过了。
0: 啊？
1: 这是名单。
0: 根据门外的回忆，应该就是这些人，没什么遗漏。陆成，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1: 咱们这个陆秘书哪儿都去，该说不说就一个字儿，细。
0: 这刘四毛又是干嘛去？
1: 这不是咱们这个谢专家呀，要搞一个什么研究，然后设备功率啊太大，需要更换电线，就是这个刘四毛给换的。不过这个人呢，已经离开咱们厂了。
0: 离开了？去哪儿了？
1: 陆秘书知道这事儿以后啊，跟人事处开了个会。 把他调到市政局的路灯处了。
0: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听陆成提过呀？
1: 这咱不也没说人家是嫌疑人吗？
0: 丁杰，通知市政保卫处，这个人继续留意。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人，可是我没有勇气，不敢表白。战乱的年代，各奔东西。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现在想想，我其实很后悔。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敢主动追求？结果就错过了一辈子。白慧，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我偏偏就向着你吗？因为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太像了。你这么善良，我真的不忍心看你受到伤害。白慧，听姐的话，我就是你的一面镜子。

0: 也像姐姐一样，在最好的年华错过了不该错过的人。
1: 齐丹阳，怎么了？
2: 我要出场。
1: 你现在非必要不能离场，干嘛去？
2: 去图书馆。
1: 要借书的话，我请骆馆长帮你。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1: 说了你现在不可以。
2: 我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厂里不让我出去啊？
1: 这是专项组的决定，而且毕竟现在厂医院的案子嫌疑人还没抓到呢，万一专家要出场再遇到点什么事儿，我们也负不起责任。
2: 你什么意思？你们专项组是不是还把我当嫌疑人？
1: 我可没说，希望你配合工作。

0: 季专家，季专家，葛主任，来给手工做检查啊！是啊，这是白慧托我交给你的电影票。嗯，来给我这个嘛。医院的事，季专家也听说了吧？啊，白慧她最近心情不太好，这不，晚上我们厂里堂放电影，白慧呢？ 想找个人陪他一起去看，但同事们都因为医院的事都疏远他。为什么？哎，有苦难言啊。这不，他就想到你了，但是他自己不好意思，就让我交给你。行，我知道了。嗯，谢谢啊。
1: 不好意思，谢谢。哎，白慧。哎，
2: 季专家，你怎么在这儿？嗯。啊，你的票也是葛主任给的吧？
1: 是啊。不是你托葛云姐给我的吗？
2: 这葛云姐。
1: 怎么了？
2: 没什么，她可能是想让我们看一下。
1: 寂静的山林里怎么抓特务啊？哦，季专家，你看过这个电影吗？白慧啊，以后啊，不用专家长专家短的，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叫我丹阳就行。
2: 啊。
1: 哦，对了，我听说那个。
2: 医保小组的事儿了，你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就不用经常找我了解情况了。
1: 嗯？找你？找你干什么？当时停电特务行凶时，我就在那个病房里。你在现场？
3: 黄红梅还在怀疑你啊？没有，她真的就是了解情况。唉，真没想到啊，一晚上能发生这么多事。咱们现在灵武所就跟堡垒一样，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都不行。
2: 你想借什么书？我可以帮你。
3: 这事儿还真只有你能帮我。 白慧啊，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线索啊？这个是什么？这张字条上的17个字，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被剪下来的。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看，看看是从哪本杂志、哪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2: 这个怎么找啊？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3: 很简单，能大量接触报纸、杂志的地方无非3个地方：邮局、书店、图书馆。而书店和邮局
2: 上的杂志和报纸都是新的，被剪下来的可能性很小，
3: 而图书馆的阅览室大家可以随意翻阅，所以我想先从图书馆入手。
2: 做这个的是不是特务啊？
3: 很有可能，这上面的17个字啊，有10个是铜版纸上剪下来的，7个是报纸上剪下来的，而只有杂志用的铜版纸最多，所以我想请你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看，看看哪些杂志上被剪下来了。
2: 这个游戏有意思。

0: 卢有顺，解放后潜伏在卢门的特务，被捕后举报有功，判刑6年。我们得到监狱部门的反映，说你有重要线索要举报。
1: 是，公安同志，狱警问我雪狼和壁虎的事情，我要检举揭发，我要戴罪立功。
2: 有改过自新的决心是好事。
0: 说说吧，你对雪狼和壁虎知道多少？
1: 雪狼。
0: 我知道的不多，但我听说过他。以前我们的老大，不，我们这条线是他的特务刘子，雪豹寻根证，也让雪狼在。见过雪狼吗？
1: 没有。雪狼这种人特别神秘，都说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他还无处不在。
0: 卢门惨案，
1: 他是主谋。是，就是他负责的。 那时候，国民党都兵败如山倒，谁还想干这种丧天良的事？可雪狼这人心狠手辣，非要杀被俘在小黑楼的共产党。
0: 壁虎这个代号知道吗？
1: 壁虎是雪狼先生的，是雪狼最忠心的走狗，而且壁虎这个人心狠手辣。我还听说，他最善于使用一种特殊的三角形的刀，刀法极快，一刀下去不见血，人就倒了。
0: 等周围人反应过来，他已经不见了，反正传得挺神。小慧楼在哪儿？
1: 西关大街112号，现在的市图书馆。

0: 哎，让我逮着了吧？干嘛呢你？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爸看到你来了呗。七点整合的路，
1: 基测台阶，连那
0: 邮件簿都在上，我都看见了。谁给你写的呀？啊，
1: 别乱说。
0: 是季丹阳，
1: 他用这种方式给你写条子啊？
0: 不是他给我写的，他让我找这些字是从哪个杂志剪下来的。什么意思啊？明白了，图书馆我熟，我帮你找。
2: 看看，见没见过这个刀？
3: 应该是，我听以前那兄弟说过，就是这种三角形的刀。
2: 壁虎，你见过吗？
3: 我也没见过。
4: 没见过，知道他这么多事儿。
5: 干这行业的原则，两条线上的人互不联系，这为了安全。再说，卢门特务厉害的就这么几个，我都听说过。我还知道，
4: 这个壁虎以前是个中学老师。照片里的人，你看看，有认识的吗？

0: 这不是白大夫吗？你认识他？他以前给雪豹徐文正治过病。他是你们的人吗？这个不清楚。再想想。
1: 应该不是吧？再说我也不能冤枉好人，这我真不知道了。
2: 陆有顺，把你所有知道的，包括雪豹的详细情况，都写下来。
3: 是。我是赤。

0: 吓死了！你快点吧，还有7个字没找到呢。
1: 怎么这么多呀？什么时候弄完呀？哎，你说这人到处剪字组合句子，他直接写不就得了吗？
2: 周俊，
0: 你怎么知道？
2: 借阅卡上写着他名字呢。
3: 站长，
2: 这都快闭馆了，怎么还看呢？
3: 爸，
4: 乐叔叔好。
2: 从小到大我也没看你怎么用功啊，是人家白慧想看的吧？
3: 我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学习了？
4: 织女莫如父，父你要要求上进啊，我开心。嗯。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梳你这两根毛了。哎
0: 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儿，咱为啥老借钱呢？
1: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四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生前的事儿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
1: 给你
0: 媳妇。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的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认。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1: 妈还说啥呀，走了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玩意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你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呀？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哇！呦呦呦！哎
0: 呦！这回认不认识了？
2: 认识，这不孙海洋吗？
0: 哎呀，大哥，
2: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0: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2: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2: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1: 完了，大哥给忘了。
2: 没事是。
0: 我媳妇儿，你弟妹。哎呦，
2: 弟妹啊，弟妹，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0: 大哥，
1: 你4点半了，说正事
0: 儿。那个大哥呀，啊，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2: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

0: 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1: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5万？啊，
0: 那倒没那么贵。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懂了啊。
2: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1: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2: 一个厕所都得5万，
1: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0: 沙发就得5万。
1: 大哥，
0: 等会儿，你俩啥意思？
2: 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1: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2: 他忘了。胡兄弟，
0: 你咋的了？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2: 别说话了。
1: 什么玩意儿？
2: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
1: 大哥，
2: 实话跟你说吧。
1: 啊，怎么了？今天呢，我在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
2: 哎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他这病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1: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2: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
1: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那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啊。大哥呀，哎，
0: 你说，兄弟，这次来呀，啊，你说吧，
1: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发眼皮都够呛了。
0: 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啊，
1: 媳妇儿，看大哥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0: 那哎，等会儿，你上哪儿走？
1: 哎，
0: 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2: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0: 差多少？5万，5万，5万。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哥想起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1: 大哥。
0: 哥，借你！借呀！对呀，借呀！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1: 大哥呀，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
0: 咋不能借呢？
1: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
1: 这家伙，这来来来来来，大哥呀，
0: 纸笔，你
1: 大哥打欠条，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1: 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看，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1: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
1: 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2: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拿6万钱急唤。哎呀，
1: 哎呀，快点，嫂子回来了，嫂子。
0: 谁呀？我海洋。
2: 海洋，海洋，海洋，那个您两口来了，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完事儿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2: 5万块钱的。
0: 什么5万块钱？哦哦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2: 他两口子那些钱干啥呀？
0: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2: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0: 怎么你这个病？
2: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再借他。
0: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2: 有一个楼号啊，四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0: 当然挣啊，
2: 要不要？
0: 不要啊，

0: 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1: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0: 他忘了呗。
1: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2: 我得啥病了？
0: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2: 我忘了。
0: 对呀，他忘了。
1: 忘了。
0: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能搭了。
2: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2: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3: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气的。
1: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2: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0: 你看又忘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1: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1: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3: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
0: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2: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2: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1: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2: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1: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2: 兄弟，没事。
3: 大哥，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这5万块钱您拿着，给您看病来。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0: 啥玩意儿？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0: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0: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4: 4:35了，
0: 白瞎了。你说，
4: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说
4: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0: 1、2、3，幸福城。哎呀，
2: 你说媳妇儿，你这是
1: 办车去？
2: 我道歉去，
1: 我道歉。
0: 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4: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4: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整这么客气，嫂子受不了。
2: 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1: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0: 不是。
2: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0: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0: 缺德。
2: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0: 缺德。
1: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2: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1: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2: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1: 你忘了？
2: 我忘了啊，
1: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2: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1: 肯定还。
2: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1: 还有账本儿？
2: 你看看，你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0: 记着呢。
2: 你看，
1: 大哥，你没忘啊？
2: 我能忘吗？
1: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2: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0: 我爸钱昨天才还，
1: 怎么的？
2: 这金也够多的了。
3: 不是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4: 我没病，
3: 砸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2: 有点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3: 不给，
5: 你看呢？真没病。
2: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5: 不是，
2: 我没病。
5: 你不能装，
3: 在这装吗？
2: 不相信。
3: 哎呀，你干嘛呀？哎呀，哎，
2: 看看，哎呀，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着，哇，哎，啊！
3: 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2: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3: 因为啥呀？
2: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这事儿上医院吧！
3: 医院，医院，
2: 慢点啊！哎呦，哎呦，
3: 哎呦，快点！
6: 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7: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1: 来，把你找座
7: 吧。别找，别找，到了。
1: 你买的商务舱啊？
7: 就剩两张了，不好买呀，春姐。
1: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7: 别我提贵，还贵贵贵！我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1: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7: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两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1: 啥意思呀？
7: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1: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座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7: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1: 哥，你给整坏了。
7: 不是，这咋整的啊？
1: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吧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7: 估计都得锁好。
1: 啊！就是，啊！
0: 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1: 什么你的座位？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7: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1: 你不买两张票吗？
7: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1: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7: 你站我座也行。
0: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1: 给你捂捂热乎了，坐。
0: 别说。
6: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1: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7: 看出来，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1: 大哥，你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7: 看出来了呀！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0: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7: 撒飞巴扎嘿。
1: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7: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1: 咋换不了呢？
7: 我这腿有毛病，
1: 啥病啊？
7: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呐。
0: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7: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0: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嗯。

0: 陪你干啥？你还跟我来？
1: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2: 你二姑电话，
0: 你小点声。
2: 你二姑电话。
0: 哎呀，我知道了。哎，
3: 嗨，二姑。我还能淅沥淅沥，哎呀妈呀！是姑白。
2: 咋还姑白呢？
0: 二姑白白嘛，这是。
1: 哟，您是哪儿人呢？
0: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4: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俩是开挖掘机。
0: 哇哦哇哦耶耶！就都做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的点事儿，就是。
4: 那你是考古？
0: 考古是不是得挖？
4: 嗯，
0: 那是。
5: 呀，老贾，
0: 嗨，老 K，
5: 你还打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0: 不是
5: 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0: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2: 天天就你能吹？
0: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6: 南京站到了。
1: 哎呀，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4: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1: 嗯，下车吧。
0: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2: 说你呢？
0: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2: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0: 换了小桌板的不就看见了吗？
2: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0: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2: 就你个脑瓜子，
0: 这天天。
7: 严总，请。
8: 张总，请。
7: 一起。
8: 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0: 换。
8: 得。
2: 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7: 真有素质啊！
2: 夸咱俩呢，哥。
7: 严总，
8: 嗯，
7: 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8: 聊聊，
7: 这是方案，来，
8: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7: 请好嘞，
0: 换回来。
7: 哎呀，
2: 再让一下，
7: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0: 我有点想家了。
7: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0: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这。
7: 什么人呢你？哎，老爷，
8: 嗯，
7: 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8: 嗨，甭提了
7: 啊，
8: 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
7: 哎呦，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嘿，直接蘸酱吃。哇，
8: 吃人参没用。
7: 嗯，
8: 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0: 二蛋呢？
7: 哎，
0: 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2: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0: 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8: 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哎，
9: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着啊。

0: 票。
1: 嗯，哦，票是吧？哎呀，怎么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来。
2: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
1: 想一下，别急啊，咱们马上。

0: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接着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1: 哥呀，有点难度。
0: 为啥？
1: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0: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在他
2: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3: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哎呀，胆儿真肥，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0: 不是，怎么就？
1: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0: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得给我干冒了。
2: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哎呀，
0: 找乘警干啥呀？
3: 找特警。
0: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1: 你有病吧？
3: 我们没病，没有票。
4: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做，疯了吧你？哎呀，
1: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3: 哥，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0: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做那干啥呀？
3: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0: 谁让你做那么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做中做呀？
4: 我看认识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0: 哎呀，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5: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0: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5: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椒忘了
0: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5: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0: 妈，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5: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啊，牧羊。
0: 哎呀，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4: 农民工怎么了？
3: 怎么了？农民工？
0: 妈，北京老炮儿。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4: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3: 就是，这和谐号。
4: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0: 你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这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哟，这
2: 怎么了先生？
0: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2: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0: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小心脏啊。
6: 哎呀，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7: 终点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5: 大哥，俩字儿，仰慕。
0: 好狗，
4: 过个好年。
0: 好走，
4: 哥给家人带好了。
0: 漂亮，
3: 巴掌黑，
0: 好丑。
2: 二位新年快乐。
0: 快乐
1: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
0: 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3: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0: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3: 沈阳到上海了。啊，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0: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3: 你呀，就是想家了。
0: 你不想家？
3: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咱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3: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3: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3: 我有空。
0: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3: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3: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3: 好啥呀？啊，懒，
0: 懒，
3: 一懒遮百勤。
0: 别，
3: 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3: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3: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楞楞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3: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3: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3: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咋吃啊？这个，
3: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0: 行。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3: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3: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
3: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

0: 你，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1: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
0: 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是，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
0: 你看那是什么？
1: 我不看。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2: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3: 姐夫，
1: 哎，
2: 那来了呢。
1: 啊，
2: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1: 对，
2: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1: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那么，我俩，哎，我姐，我别动。
0: 哎呀，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1: 没有啊，没有。
2: 哎呀，杨杨，
1: 完了，钱。
0: 钱，谁的？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
1: 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姐夫，啥时候藏的？就你来之前，
0: 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你呀，姐夫，我媳妇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1: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
0: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所以说，姐夫。
1: 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我怎么扛？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行不？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五五分？46吧。行，我六，行。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28，你哎，19，正好，行，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他
2: 媳妇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来吧，阿姐，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啊，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给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你看，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
2: 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
0: 你会些干啥呀？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
2: 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那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1: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0: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得老抢了，这我姐给我，哎，别停，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没有了。
2: 你看。
0: 信？谁的？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 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
1: 听我说，这是。

0: 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1: 啊，咋的了？
0: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1: 啊，
0: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0: 啊，
1: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0: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子抬头，
0: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0: 啊，
1: 这信是我写的，
0: 不是不哎，
1: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1: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1: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2: 嗯，
1: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夫？
1: 咋的了？这是
0: 打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1: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
2: 啊，
1: 不是媳妇，
2: 啥意思？
1: 不是
2: 你、
1: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2: 啊，
1: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2: 谁写的？
1: 不是、
2: 哎、
1: 姐夫、
2: 哎、
1: 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1: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0: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啊，钱是你的，戏也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1: 他写的，
0: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0: 你别念，我念。
1: 哎，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0: 哦，
1: 走。
3: 不错不错，非常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尾骨吧。
0: 你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哎呀，咋的？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走。
0: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
0: 啊、
2: 你还送我姐啥礼物
0: 啊？
2: 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0: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我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0: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两千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0: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3: 起来吧，
2: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2: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2: 我媳妇要知道这两千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快走，没事，
2: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0: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0: 你就说这两千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两千块钱本来就是……啊，对呀，媳妇儿，这两千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我的，你等会儿，那一九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一九，
2: 到一九。嗯。行啊，两百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0: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二百块钱，二百，哎，哎，这两千块钱谁的呀？啊？
4: 哎呀，今儿个这事儿整的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5: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呀，
4: 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5: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5: 真是。哎
4: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妥这儿。
5: 阿姨。哎。阿姨。
4: 怎么的？
5: 这是二米粒家呀。
4: 对呀。二美丽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5: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4: 你来过我们家呀？
5: 对呀，
4: 还是二米粒同学。
5: 是，
4: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5: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4: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0: 别感冒了啊。
5: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4: 穿上穿上。哎呦，呵，
5: 哎，其实我不冷。哎
4: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5: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4: 呀，瞅瞅
5: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4: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5: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4: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5: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4: 那行，
5: 没事儿啊。
4: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5: 好好好好，
4: 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0: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二美丽儿，啊，干啥呢？
0: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怎么呢？
0: 我今儿早上。

0: 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0: 我不听，我不听。
1: 我想听。
0: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0: 你呗。
1: 是我吗？
0: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啊？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顺风？
1: 大老虎？咋回事啊？
0: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1: 那是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0: 啊，对啊，
1: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0: 耗子，怎么回事？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0: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哎，
1: 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0: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0: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2: 孙山一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叫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0: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儿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这是？
1: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0: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0: 呦，顺风，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0: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0: 你别回去吧。这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1: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2: 他给他媳？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
2: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1: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你不承认？
2: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米粒儿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2: 老公，啊，你瞅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啊，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啊，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她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她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1: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0: 你打，
1: 等着啊，
0: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0: 门，
1: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0: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0: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1: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喂。
4: 喂。
1: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0: 我媳妇儿的电话。
1: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1: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3: 扯不扯？你这咋？
4: 钱顺风，哎，
2: 耗子。
4: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4: 她姓杨。
2: 姓杨啊？
4: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1: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4: 她是我媳妇。
2: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5: 哎呀，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2: 妈，你回来了。哎
5: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4: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5: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4: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啊，
5: 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个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4: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1: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6: 妈妈，我帮你。哎呀，
2: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4: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吧。
2: 跟你说，我
3: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2: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2: 怎么呢？
3: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2: 你这是夸我吗？
3: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2: 是，是爱你。
3: 打他！
2: 我爱你。

0: 九五后硕士扎根乡村，为老牌养殖村赋能支招。产销模式创新破局，辽中蓝莓实现鲜果从田间直达市场。大球盖菇换新装，省农科院培育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竹尾下基层，授人以渔，靶向施策，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扎根，惠及一方百姓。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可以说，现代农业发展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赋能乡村产业。最近，在沈阳康平的一家羊场里，短短七天，就有400多只小羊羔扎堆出生，迎来了难得的养殖丰收潮。到底是啥独门养殖技术，让羔羊繁育效率大幅提升呢？咱们去看看。
1: 在康平县柳树屯蒙古族乡的一家羊场里，每天都有小羊羔不断出生。羊场的几个人相当忙碌，时时刻刻都守在产房旁边，一旦有羊要生产，就赶紧帮忙接生。
2: 是叫来的吗？

0: 李春光和张珊珊夫妻俩是羊场主人，每天围着这些羊打转。新生的小羊羔代表开春的第一笔收入，俩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
1: 今天你休息，我替你站岗。
2: 现在你看后边这都是胚胎一直要下的，就都在集中这几天。嗯，我们一直在接羔子，昨天接了是50多，一共有400左右。
0: 只需要7-8天的时间就能集中下400只羊羔，这是咋做到的呢？
2: 因为我们做的是胚胎移植。
0: 您先往里面瞧瞧，是不是感觉羊宝宝们和羊妈妈长得不太一样呢？这些小羊羔有夏洛莱、白萨、澳洲白，还有这种大耳朵的瓦格吉尔。这么多品种的羊宝宝，他们的妈妈却是同一个品种，叫做蒙古羊。这就是胚胎移植技术的神奇之处。
2: 胚胎移植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优质母羊肚子里的胚胎放到普通母羊的肚子里进行繁育。比如说把纯种夏洛莱肚子里的胚胎放到蒙古羊的肚子里边，让蒙古羊就属于像代孕一样。
0: 就拿白萨举个例子吧，李春光可以通过技术让公白萨和母白萨同时发情，用人工受精的方式让母羊集体怀孕，再通过一种技术把成活胚胎取出来送进蒙古母羊的肚子里，最后就可以安心等待纯种白萨羊羔的诞生了。
3: 这个蒙古羊当受体，因为它这个耐出刺、抗病能力强，最好最简单来说，它的母性强，下羔子没有不要羔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个繁殖的时候减少这个羔羊亏损。通过胚胎移植产出这个羔羊，跟它自然繁育没有区别。
0: 如此一来，不仅羊羔品质得到了保证，生产效率还大大提升了。蒙古羊集中时间生产也减轻了不少人力。
2: 因为正常一只公羊和母羊，它一年可能就生1到2只，但现在通过这项技术呢，做出最多30多个胚胎，然后可以放到30多个这种蒙古羊的肚子里边，
3: 相当于它自然繁育的话，能提高到10倍左右。现在是300多只生产的，还有300多只是接完空怀的，我们一年是做2批。
0: 李春光高中毕业就回家接手羊场，多年的学习摸索试验，让他对胚胎移植技术掌握得非常熟练。任何一个新品种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繁殖。看看这只羊是不是非常特别呢？明显比其他羊高出一个头，全身雪白，硕大的鹰钩鼻子高高隆起，宽大的耳朵下垂，像芭蕉扇一样。这就是瓦格吉尔羊，是李春光夫妻俩的最新尝试。
2: 这个羊长得大，看起来就特别大，是吧？它站起来大概有1.4米，它的身长有1.7米左右，一胎至少能生2只羊，多胎的概率非常高。它的肉幼体型优势大，生长快，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而且还耐粗饲。
0: 新品种羊数量少，价格高，更容易受到养殖户们的喜爱。李春光想通过更多的品种拓展市场，在肉羊行业中站稳脚。
3: 这个中国保有量比较少，这批做了瓦格吉尔，受孕是50只怀孕的，马上能接出来50只瓦格吉尔。长大之后，我挑最优秀的，还要继续做，繁育个几百只左右。
2: 比如把纯种夏洛莱肚子里面的胚胎放到蒙古羊。
0: 除此之外，妻子张珊珊也琢磨了一个新路子，给自己起名叫羊姑娘，通过短视频把羊场的真实生活养殖技巧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康平的肉羊产业。
2: 优质种羊，我结婚之后一直在家带孩子了，现在孩子上学，我有时间，然后就跟他一起来这儿，都在短视频平台卖，然后合计我们也做一下，现在有1个多月吧。
3: 因为这个女生做这个挺有反差的，另外他也挺能干，挺热爱养羊这个行业，零基础嘛，一点点的，第一步就接上羔子了。
0: 刚回到羊场，张珊珊发现养殖技术更新换代，好多知识都得从头学起。每天他都跟着李春光参与每一次投喂，学习调配饲料，接生小羊羔，一点点熟练起来。
2: 我多多少少帮他们少分担一点，也能解决一下他们的压力。我的目标就是把这个账号做起来做好，多分享一些养羊的知识，介绍品种，讲一讲疾病怎么治疗，主要目的就是还是卖卖羊。
0: 李春光靠着技术不断繁育优质的新品种羊，张珊珊勇敢闯进短视频的赛道上。这对95后夫妻，一个在养殖技术上持续创新，一个借助新兴

0: 媒介开拓销售渠道，他们携手并肩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
1: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专业知识扎根乡村，给传统农业注入新鲜活力。鞍山海生的王铁村是个养鹅专业村，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养殖方法和模式。去年一位测绘硕士就去村里了，彻底改变村子的养殖面貌。他利用卫星地图直播新业态，给村落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
0: 在鞍山海城市藤鳌镇王铁村，鹅棚摆列有序，四周也是立立正正干干净净。谁能想到，这个一周卖掉上百万只鹅雏的养殖专业村，曾经是蛋壳遍地、粪水横流的模样。
2: 这规模一上来，自然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有的呢放在一个地方了，有的呢随边就冷了，这沟边哪就冷了。这样的话呢，环境造成老大的污染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控制不住，因为什么量太大了。
0: 去年秋天，张启莹来到王铁村担任乡村振兴助理。这个九五后的硕士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画了张垃圾地图，动手搞卫生。
3: 学的专业是测绘工程，测绘工程其中的专业就关于卫星导航，然后利用我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以这个根据来设计这些位置。红色的点儿就是我们垃圾桶实际的分布的位置，30个垃圾桶。
2: 那咱们得需要多少料，需要多少人来干这活，给咱们做这个预算呐、评审啦，还有画图啦。张启莹到什么来，就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了。
0: 张启莹计算过，村里一共有75家孵化厂，55家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废弃物能堆半间屋。以前大伙儿乱堆乱放，是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奈。凭借卫星地图的精准定位，张启莹将垃圾槽选址在养殖户必经的运输通道旁，缩短了倾倒距离。这么一折腾，村里环境很明显变了个样。
3: 每天都清理一次，然后我们村里也专门配备了专职的那个卫生员，对进行一些撒白灰，消杀，拿那个设备向这个蛋上一照。
0: 环境好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该琢磨大事儿了。这个学测绘的年轻人决定用镜头当卫星，把王铁村40年的孵化技术经验和优质种蛋通过网络推向全国地图的每个角落。
3: 这个车间里什么时候放的啊？多少排多少个？
0: 每天11:30开始，张启莹都会准时带网友看看鹅村的真场景，不讲技术术语就唠实在嗑。
3: 给它这个蛋进行打光，打了光之后呢，就能看出来里边有没有这个。
0: 徐海龙是村里75家孵化厂中的典型代表，掌管着13台智能孵化设备，单台容量10000枚鹅蛋，每周按订单上蛋100000枚已成常态。他的孵化点凭借90%的双受精出苗率，早已实现先接单后孵化的订单式生产。
4: 我是从2台机器，就是一周那一个月上20000单。以前我们一周王铁村最多能出几万只，到现在的几百万只，都在扩量嘛。自己家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就到天儿到点儿就负责回收回来。因为养殖户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收单是几百枚的收，现在是几万的收，不一样。
0: 直播间里跳动的弹幕也让这位盯着订单过日子的厂长心里揣上了扩产账。网络时代，谁能拒绝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关注呢？
4: 互联网这个传播能力太快了，但是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个行业，能带动我们当地这个销量嘛，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潜力的。就说白了，我现在可以出200万，我也可以出过年出400万。
3: 展示一下，这个是大概是1斤左右的鹅。对老乡人。
0: 镜头一转，来到养殖户王铎的脱温棚，16天的鹅雏还在筐里扑腾。对张启莹来说，直播就是带网友串门。
3: 套那个大鹅，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啊，它变成那种大鹅。来，开会了啊，开会了啊！
0: 弹幕里不间断的咨询留言，也开启了养殖户们对网络力量的新认知。
5: 非常有必要啊，发扬到往全国各地发。卖得更好一点呗，我们就更加扩大量，形成那产业那种更越来越大，越做越好嘛。
6: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鹅的婴儿车，沉浸式体验一下嚣张大鹅辉煌的一生。
3: 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啥，有很多就是我们周边的，比如说大连地区，还有我们海城地区，还有我们辽。

0: 洛阳地区很多就是想从事这个鹅类养殖的这些养殖户，他会联系到我，我就属于一个宣传口，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一个就是把这些收益最终回馈给我们村里的一些困难群众，
1: 让没做过这行业的人了解行业，让需要创业的人呢投入到我们来一起创业。现在已经出现成效了，有几家企业已经跟我们谈了，我们已经达成好几笔交易了。还有一家企业是食品加工企业，也跟我们谈了，也是通过启明介绍的。另外，我们这个市场，说现在我们收购一批鹅雏啊、鹅蛋了，这都已经见效果了。
2: 直播间的喧嚣褪去，村委会办公室只剩下键盘的轻响。那个当初握着测绘仪挂垃圾点位的年轻人，如今用手机为40年的鹅产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那些藏在鹅棚里的孵化技术，现在正通过直播间的弹幕孵化出鹅村的新发展之路。
3: 大连平岛原本是一个靠养殖为主的传统海岛，如今却华丽转身，不仅吸引了众多钓鱼爱好者，还成了游客们吃住玩一条龙的旅游打卡地。这个海岛是怎么吸引这么多人去的呢？
4: 平岛位于北纬39度，是黑鲷鱼最舒适的老家。每年5月初，黑鲷鱼开始洄游到礁石附近，就吸引不少钓友前来。钓这鱼既考验手艺又有意思。
5: 鱼货也是大连最好的地方，钓场特别漂亮啊，人好，地方好，天时地利人和。
6: 最主要是鱼多，这是我第3年来了。我前年来的时候，那年总出了80多条吧。
7: 在整个平岛呢，大约能有3公里的海岸线作为基钓场，然后外海呢还有一个将近5000亩的一个海上垂钓。我们为了增加那个游客的体验感，在外海呢也增加了将近1亿的投资礁石的一个投放，这样呢增加了鱼的品类和种类还有数量。从5月份开始，可以钓黑鲷鱼，一直能钓到10月份左右。我们陆续的会有大棒鱼、鲅鱼、黑鱼、胖头鱼等等。
4: 为啥这么多钓友认准平岛？还有个关键，安全。
5: 安全系数 No.1，基钓一般都是等礁石。那看你看这个平面多好啊，站的也舒服。
8: 安全，水质啥的都挺好，
6: 特别安全。你走路都是很平的呀，是这情况吧？还不会扎到海里面去。
9: 那么注重娱乐的情况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在平岛钓鱼呢，你吃住行一体配套，比起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4: 在平岛玩有乐趣，住也不糊弄，有标准宾馆、特色民宿，还有17间正对着大海的小木屋，吃住玩样样到位。
7: 打开窗帘，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看到大海，看到日出。我们这边呢是基本上按照一室一厅的一个标准来设计打造的这么一个海边小木屋。这个呢是公共区间，我们可以坐下来闲暇时间品茶、聊天、嬉戏。这边呢也是独立的卫生间、卫浴。这边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做饭的区域。这里面呢是我们的卧室，我们配备了3种户型，一个是大床房，一个是标准间，一个是亲子房，满足各个类人群、各个家庭的一个需求。
10: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在海跟前住，带着孩子、带着父母上来逛一逛，又没有山又没有岭的，老人也不觉得累，孩子不觉得累，所以说非常适合来玩。
11: 路硬化的比较好，你很少有地儿，就是别的钓鱼的地儿能硬化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咱们出去钓鱼啊，有环境更好的地儿，肯定是想去环境更好的地儿。
4: 咋让民宿变成吸引游客的法宝呢？平岛在选址上可没少花心思。
7: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呢，首先在我们岛呢是一个制高点，可以直面我们的大海，看到我们的海面，看到我们的日出。这个集群呢，我们会有一个高差的一个感觉，从下往上有一个高差错落的感觉，所以说在后面它也一样可以看到海。这几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呢更多的倾向于家庭式的一种旅居形式的一种旅游方式了，所以说呢，对我们的民宿的要求品质上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4: 平岛位于黄海海域，说起来20多年前这就是个靠养海参吃饭的小渔村，现在可不一样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国家一级清洁海域、4A级景区，一个个名号陆续打响了。
12: 就觉得这地方这个空气比较好， 而且这天

0: 海呢比较，虽然是不是很大，但是很有诱惑力。看到了海参，大海参活的，我真就从来没看过海参活的打上岸的那种感觉。今天终于看到了大海参，能打一个能有一斤多的大海参。
1: 心里特别敞亮，到这个地方觉得还特别的干净。刚才走这叫彩虹桥是啥？顶上撒那个小细沙，就是怕防滑啊。我想真是心那么细哈。
2: 这条船呢是咱平岛20年前的一条老渔船，但是呢我们给它拿到岸上，给游客呢增添了一个新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景观。还有我们的后边的沙滩啊，这边呢给小朋友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戏水的一个场所，还可以赶到我们的特色海波罗。这边呢我们有自己的一条为游客呢修建了一条彩虹路。彩虹路前边呢我们复刻了海里面的北纬39度的灯塔，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更站得高望得远这么一个看海的一个场所和打卡的一个景观。包括呢咱外海呢还有自己的游艇。
3: 现在平岛每天上岛游客量大概在300到500人，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可以近1000人，未来小岛还会带给你更多的体验。
2: 我们头20年呢做的更多的是基础建设，但是呢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达到了可以接纳游客。我们通过3产呢给一二产呢每一年能提高20%的一个经济带动发展。
3: 从前靠海参攒家底儿，如今靠钓鱼赶海住民宿闯新路。平岛上的民宿一热闹，海岛经济啊也就跟着火起来了。
4: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0日，同时啊也是芒种节气。那今天开始天气趋于稳定，全省维持多云有时晴的天气，气温呢也将平稳运行，各地最高气温在23度到26度之间，天气舒适宜人，适宜大家开展各类户外活动。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铁文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铁文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甜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母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3到24度，大连晴转多云，16到25度，鞍山阴转晴，16到25度。

0: 锦州晴转多云，16到25度。营口晴，16到24度。阜新多云，12到25度。辽阳多云，14到26度。铁岭多云，14到23度。朝阳多云，14到25度。盘锦晴转多云，17到26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6到24度。沈阳多云，13到24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大球盖菇换新装，省农科院培育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竹尾下基层，授人以渔，靶向施策，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扎根，惠及一方百姓。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明白说黑土地上的事儿。搞种植只埋头种地不行啊，得懂技术、懂营销，才能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在沈阳辽中区就有一位蓝莓大拿啊，他不仅摸索出一套专属种植模式，还成功的把自家蓝莓送进精品超市，成了抢手货。
3: 蓝莓从野生小浆果变成如今精细栽培的热销水果，离不开很多科研人员和种植户的共同努力。如今辽宁各地都有蓝莓种植户，辽中区的徐良就是其中一员，半路转行，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
4: 这个品种呢，它叫珠宝，这个品种呢叫绿宝石。这个蜜蜂落到这个上，然后之后再落到这个上，它就形成了互相授粉，它能保证它的品质特别好，甜度也增加，而且果味还要大。
3: 一个大棚不光有两个品种，还有两个蜂种来授粉，蜜蜂、雄蜂先后登场，让蓝莓大棚里的每一朵花都授粉均匀，长出饱满的果实。
4: 因为蜜蜂它是在10度以上才能工作，雄蜂呢它是在阴天的情况下8度它都可以干活，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让它整体全部授粉，不然的话它授粉效果不好。
3: 徐良很重视细节管理，通过控制温度、湿度、水肥，每个品种都能实现稳产高效。就拿这个新棚子来说吧，一年就能回本儿。
4: 它的棚的面积是6分地加密的形式，将近800棵树。那么一棵树呢，今年我们预计啊是3斤果，超过120块钱。800棵树将近10万元左右了。本儿，在这个土壤改良这树的钱，这棚子的钱，基本上我们就出来了。
3: 凭借种植成果和钻研精神，徐良引起了辽中区科技局的关注。他被选中到沈阳农业大学学习现代农业知识。
5: 他这个蓝莓产业，这个做的也比较好，比较成功。周围40多户农户都跟他一起种植蓝莓。科技局呢，在助推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呢，就是希望培养出更多的像梁哥、徐良一样的优秀的乡土人才。
3: 徐良参加的是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不光学习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还学到了经营管理上的一些门道。
5: 他把这管理学完之后呢，同样的棚效益就不一样了，销售渠道也不一样了，经营模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对他来讲，我认为是农民到土专家到知识分子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3: 这么一学习，徐良悟出个理儿，想要提高经济效益，不能光埋头在棚里搞种植，还要琢磨琢磨怎么销售蓝莓。以前他家的蓝莓一股脑儿都走批发，现在他不这么卖了，
4: 和一些大商超或者是精品店取得联系。刚开始我自己是没信心的，品尝我这果的是7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口感，然后呢这些人都说可以啊，给一致好评。这样呢我们这商超里就是说啊，一直到现在啊，一直是这个业务非常好。
3: 徐良也拿下了超市长期订单，每周固定送货2次。
6: 最早先他们对这个辽中一说辽中蓝莓，他们不太认同，觉得哎蓝莓就是云南的最好吃。但是没想到在我们家乡本地也种出了一样的口感的蓝莓，花香味特别浓郁。这个蓝莓的话，我们家一天平均卖这种大盒的大概达80盒左右。
3: 为了保证蓝莓品质，让超市和消费者放心，徐良还在大棚里安装了24小时的监控设备。
4: 现在是做到了在花期和果期不打农药、杀菌剂、杀虫剂，不打

0: 果实膨大剂，为了证明我们这里面不打任何农药，棚里安了监控。
1: 超市采购员随时可以看到大棚的生产状况。
2: 这是二号棚，就是他在棚里边干活，包括一些修枝了，都能实时监控的。
3: 早晨四点摘，下午的话一点钟送到啊，我们真正的当天当日达的这个商品。
1: 超市供货稳定之后，徐良又想迈一个台阶，创新包装形式，把四种不同口味的蓝莓装在一起。
0: 因为我们是八个品种，蓝莓它没有最好的品种和最坏的品种这个区别，只有不同风味的这个差异。其中呢有香甜型、酸甜型、纯甜型，还有脆甜型，这是为了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在通过学习之后如何去扩大这个消费群体啊，满足不同层次的这个消费人群的这个需要。
1: 四味一盒的蓝莓还在筹备阶段，徐良正在反复设计包装，同时他还借鉴网络上最火的包装方式，专卖高端大果。
0: 每小杯是60克，放到里面呢不容易晃动，更有效地保存这个果粉。私域流量上，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这企业主喜欢这个，尝一尝这个口感啊，你看这个你尝尝，你尝尝这个口感，现在是有没有问题？
4: 还是那么脆，还是甜。
1: 徐良还把目光放在了社区销售上。全民是辽中区余家坊镇窝棚村的第一书记，家住沈阳市区，认识不少社区群群主，年年帮徐良推荐蓝莓。
5: 市里的需求也挺大，我就作为这么一个沟通的渠道，好几年了，他这个特别受欢迎，今年也特别预约了这个很多这个量。
1: 从半路入行的新手，到摸索出成熟种植技术的行家，从只会埋头种地的农民，到懂得经营销售的新农人，徐良在蓝莓种植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让蓝莓产业蒸蒸日上。
6: 提起赤松茸，大家印象里都是酒红色的，但在易县的蘑菇大棚里，传统的赤松茸迎来了全新升级，穿上了别致的新衣裳。颜值品质双提升，赶紧去看看。
1: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7: 特别神奇，芥蘑太好了，这颜色从来没见过。
1: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8: 土里出来它都是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的，就心不可思议。
1: 放心，这个不是让人躺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9: 白色的吧，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1: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5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9: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一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1: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60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9: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2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1: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罐似的。
10: 对，好几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儿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得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1: 对于有着15年食用菌种植经验的冯霞来说，

0: 球盖菇算是他觉得种起来最没压力的菌种了，投入少，见效快，上手还容易。
1: 咱最早做金针菇的羊肚菌，还有那个黑皮细种，还有这个球盖，就是种这个比较简单，把那料混在一起发两面料就可以。完播上以后，咱那撒种子5-6天吧，就能长成这样，就能出蘑菇。
0: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1: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就能种出来。
2: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辐菌。
0: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1: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巢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2: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至少一亩地能产7000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1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3: 对呀，那就
0: 如今这些白金双菇正从试验棚走进超市，对种植户们来说，多一个颜色就多一条销路。当白金双菇在全国铺开，或许下次您逛菜市场时就能撞见这些穿着新衣裳的稀罕物。毕竟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4: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还在继续，这一站来到了大石桥市中心医院，15位省级权威专家深入各个科室，精准对接基层诊疗需求，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将多年一线临床经验倾囊相授。他们能带来哪些新技术和新理念呢？
5: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6: 咱们一般推杏能用多长时间呢？
7: 6分钟。
6: 1天30多例，30多个患者。
7: 对，是。
6: 那这是相当于胃肠一起做的。
7: 对。
0: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内镜中心诊疗室，一台无痛肠镜检查正在开展。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常务委员王胜紧盯每一步操作流程，与基层医生深入交流实操要点，将标准化、精细化的内镜操作经验倾囊相授。
6: 基本上至少也是6分钟，在胃里2分钟，在肠里头也要看1分到2分，然后食道也要退2分钟。你包括白光，包括这个染色，可能都要来回的看好几遍，对里面的这些血管泡的这个观察，看得多了，你肯定就能看出来跟之前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医生的操作还是非常规范的，就是对于一些特殊的镜子上的功能应用起来还是有一些生色。那么我们内镜呢，除了我们正常的这种白光的染色，我们还有一些电子的一些染色，能够帮助我们筛查出更多的一些病变啊。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些技巧的话，会让我们医生呢能够更加的轻松。那么我们基层型的这个过程呢，就要把这些问题看到，那么进行相应的一个提升。
0: 大石桥地区的胃癌病患逐年增多，有关胃癌的早期筛查以及精准鉴别是当地医生急需提升的薄弱环节。王胜主任结合当地病患特点开展专题讲座，围绕胃癌的早筛、诊断与治疗开展细致讲解，把实用的诊疗知识送到基层。
6: 按照这个 AJCC 的指南呢，按照这个 T 分期啊，一个是呢 TIS 就是原位癌期，另外一个呢就是 TEA 期的啊，侵犯了黏膜的固有层或黏膜基层的，这是属于是我们内镜下治疗的适应症，就是分化型的不伴溃疡的2厘米以下的啊，这是我们绝对的能够进行内镜下 EHD 治疗的这个疾病。
8: 针对我们现在

0: 说比较困扰的就是这个食管长癌，有一些胃的长癌，我们的分辨率很需要一大部分的一个提升。这个王胜主任来了，给我们提出的，首先是精细化检查，然后把这个镜子优势一定要利用起来，就是对我们以后这个病看病来说，就是诊断这一块有很大一块提高。
1: 没有劲儿，这原来肝脏就不好，是不是？这是老病号了，是不是？
2: 与此同时，在消化内科病房里，辽宁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青年副主任委员毛静伟正带领着当地医生对一名反复消化道出血的肝硬化患者进行带教查房。毛静伟主任细致地询问病史，研判体征，梳理病因，结合患者情况提出了诊疗新思路。
1: 要看肚子胀吗？肚子
3: 就有时候
1: 肚子还行，就它主要就是以出血和肝脑为主，是不是？
4: 还有水肿，
1: 腿肿是吧？腿也肿，
4: 经常腿肿。
1: 最好还是做一个胃镜，你们评估一下，评估一下食道和胃底的情况，是吧？第一个就是常规的，比如说我内镜下的治疗，我做硬化，做套扎，胃底的我们也是做的组织胶，是吧？硬化治疗。
4: 通过这个毛老师这个讲解哈，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也会跟内镜师加以沟通，遇到这样患者可以加以病理，然后呢再有一些病因要考虑，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啊。未来我还是很希望那个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让专家多指导我们，以后更好的为患者进行服务。
2: 肠道溃疡是基层医院消化内科的常见病，但病因复杂，鉴别难度大，一直是基层诊疗的难点。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毛静伟主任专门开展了一场关于肠道溃疡的专题讲座，帮助基层医生拓宽诊疗思路。
1: 为什么它鉴别非常困难呢？因为所有的肠道溃疡的症状都差不多，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内镜的一些方式啊，譬如它的形态，打个比方说我们肠结核的话，我们一般像这种老鼠的鼠咬的一样的一些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溃疡的病变，然后呢它往往会累积到回盲瓣。如果我们看到肠镜下累积到回盲瓣的一些肠道溃疡，我们第一的考虑它可能是结核，因为肠道溃疡它是我们消化系统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70-80%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还有20-30%是还是比较疑难的，诊断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我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我在临床上碰到的一些比较疑难的，然后结合我自身的一个临床经验跟他们进行一个分享，让他们碰到这样的病人以后减少他的一个误诊率和漏诊率。
2: 此次主委基层型活动，从内镜精细化操作到早癌精准筛查，全方位点对点开展精准帮扶，不仅快速破解了当下的诊疗难题，更为基层医疗的长远发展培育了人才，筑牢了根基。
5: 在医院呼吸内科和骨科科室，帮扶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省级专家通过疑难病例拆解分析、专题授课讲解、临床实操指导等多种方式，直击基层医疗痛点、难点，手把手提升基层医生专业能力，实打实搭建起省级优质医疗和基层群众的连心桥。
6: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7: 这一号二，在这
8: 屋。这屋说。
2: 上午9点，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胡旭娜的陪同下，辽宁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于娜走进病房，开展教学查房。
4: 反复咳嗽咳痰，气短4年，加重1周入院。患者于4年前受凉出现咳嗽咳痰。
2: 这名患者情况十分特殊，虽平日里活动不受限，仅伴有轻微的咳嗽气短，整体体感良好，但肺部的多项检查指标明显异常。症状表现与检查结果并不相符，是基层呼吸科最难以精准定性的疑难病症。
8: 然后打喷嚏打10来个，从来没有过，
9: 没有过
8: 身上确定从来没有过啥过敏的疹子、湿疹呢、荨麻疹都没有，是不？做啥工作的？
9: 我以前做汽车修理，
8: 手指头。
2: 在掌握患者的基础症状后，于娜主任进一步深挖患者的生活习惯与职业背景，将多项细节纳入诊。

0: 诊断参考，全方位排查致病诱因。
1: 肝功能我们判断下不下降，要跟他肺功能看进行一个相应的匹配。所以我才问，我刚才问我说你两条腿肿不肿？其实我问的每一句话都有目的。两条腿肿不肿？我是想说有没有心功能不全的事儿，有没有肺源性心脏病，有没有代偿性的这种肺高压这一系列后续心功能不全。
0: 于娜主任现场拆解每一句问诊背后的诊疗逻辑。帮基层医生跳出惯性思维，建立更全面、系统、严谨的临床诊断思路。
1: 那好了，这个患者的话，在一秒率上是吸入支管舒张剂之后是40%，符合慢阻肺的标准，对吧？符合慢阻肺的标准。然后这就意味着，但是他支管舒张实验，我们看到了支管舒张是阳性的，1.33减去0.97，他的整个的绝句值基本上是相当于3.6了。我能通过他能证明这个患者，如果要是够，我是能够哮喘的诊断的，但是。除了哮喘之外，
0: 想要彻底识别复杂病灶，还得从影像本身寻找答案。为此，于娜主任结合多位患者 CT 影像逐一拆解，帮大家全方位攻克这类疑难肺病。
1: 这种情况势必在影响通气的同时，也会影响他的血流，所以这类的人群弥散下降是太正常的了。我们应该建议给这样的患者再去加做弥散功能，来判断这样的患者他的怎么
2: 更细致，而且是更全面。比如说有一些指标的话，就特别的高上啊，但是接触的少嘛，可能的话就是说是在具体治疗上可能还有一点欠缺。教授给我们查完房之后的话，就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完了之后做出一些调整。
3: 通过于老师对我们的一个从诊断方面，哎，可我们指出了说他是哮喘，还是说慢阻肺，还是说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症，这就给我们指导了一个正确的诊断。患者后续的治疗提速用量的问题啊，什么时间减量，用多长时间，哎，都给我们说的非常的透彻。
4: 我们看看具体怎么受的伤啊？
5: 车肇事，
4: 车肇事，你在车里还是在车外啊？
0: 同一时段，骨科病房内，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希正结合一例胫骨平台骨折合并韧带损伤病例，现场开展教学。
4: 这种类型啊，我经常给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类型，就是这个科啊，完全在这个。就卡到两个骨折之间，
5: 是
4: 相当于骑在一个缝里。个人认为，往往伴有这个髁间脊的撕脱骨折，前边和后边都有可能。
0: 这类复合型创伤病情复杂，伤情牵扯范围广，对医生的综合诊疗能力有着更高要求。如何找准治疗时机，定制最合适的救治方案，也是基层骨科日常接诊中最难以把控的外伤难题。
4: 一期修复骨折完全。二期在修复韧带，因为骨折术后呢，还往往伴有这个关节的这个功能的僵硬。如果说它本身就僵了，那你可能韧带你都要重新评估一下，到底是怎么去给它处理。
0: 借着面对面交流的契机，骨科主任景德赞也顺势提出了一些科室日常临床中积攒的疑难问题。
6: 我们这个难点在哪的话，一般后车。后车我们就是说感觉
4: 尤其是后外，对后方，
6: 对后外
4: 是吧。
0: 李希主任也结合自己多年一线的临床经验，给出实操性极强的指导方案。
6: 专家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是相当丰富的，能帮我们解决就是我们基层所见的那些复杂的疑难的那些骨折的这个诊治。如果他们以后能来帮我们做手术，指导我们做手术，那是非常漂亮。
0: 从呼吸科拆解疑难病例，夯实规范化诊断能力，到骨科查房研判伤情，破解基层技术瓶颈，两场教学各有侧重，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点对点补齐基层科室的诊疗薄弱点。
1: 其实对于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经验性的一个应用，他们的需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呢，还有对于影像方面的一个解读，可能是需要上级的医院啊，或包括影像科呀，大家共同的来去进行多重的这种协作。比如说，甚至是通过一些院内的互联网的这种协作医院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实质的每一个病例即时的一个影像的判读和诊疗的一个指导，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多的为这边的患者能有更好的一个诊疗方案的决策。
4: 我刚才也向他们发出邀请了，如果想上我们那儿去观摩学习，那你买张火车票随时随地就去了，并且我还保证他，我说中午管饭，这样我们就在省内我们把这所有的 东西解决。

0: 了，把这个技术水平也提升了，那最终我们受益的就是我们地方的这些病人。
1: 辽宁省医学会的主委基层性活动已经开展九次了啊，走过了九个县域医院，省级专家们来到这儿呢，不是简单的坐诊看病，而是以传帮带的方式，把先进的医疗技术、规范的诊疗标准、前沿的诊疗理念留在基层，目的是啥呢？就是要从根本上提升县域医疗的服务。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
0: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近期我省强对流天气频繁上线，雨水轮番造访，气温也随之起伏波动，冷暖切换较为明显。
1: 预计今天全省各地转为晴好天气，气温小幅回升，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0: 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新闻继续。从日常生活到工业制造，从传统行业到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已经应用到我省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沈阳市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 AI 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2: 手机都准备好了吗？宇宙第一大帅哥来了。
3: 从机器人的手中接过他亲手制作的冰激凌，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那刚才从下单到制作完成，全程只用了30秒，参与感和超强的情绪价值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4: 在沈阳市北陵公园的银河太空舱零售站点，巨身机器人的贴心服务为市民游客带来 AI 加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5: 特别的聪明，然后可以和我们对话，然后也能看到我们在干什么，对，特别好玩。
4: 在沈阳市皇姑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与各领域加速融合。去年7月，百度与我省共建的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1期正式开园，目前超30家企业入驻。
6: 目前皇姑区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条，从算力啊、数据、大模型到场景应用等，在城市治理啊、文旅民生等领域呢均实现了落地使用。
4: 产业平台急剧发展，为 AI 场景落地提供坚实支撑。日前，新松机器人、宇树科技、辽宁移动与沈阳市政府联合成立巨身智能应用协同共创体系，依托沈阳特有资源和场景，打造从研究、制造到应用的完整生态体系。
7: 像我们公司吧，擅长在机器人方面，做机器人的本体呀、啊，还有机器人的一些小脑。未来，比如说我们做的养老的陪护机器人，也希望去能够和一些汽车的主机厂，啊，和一些我们的服务的新能源厂商，啊，在产业链上互通互联。
8: 我们辽宁省的科研院所非常多，不管是算力的基础资源的提供，还是我们一种这个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提供。能够很好地支撑大家面向新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科研的一个转型。
4: 当前沈阳 AI 产业已构建起算力供给加生态平台加产业孵化的完整链条。和平湾沈阳人工智能中心算力1012批，为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政务服务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12345热线智能派单仅需10秒。大东区 AI 赋能基层医疗，累计服务群众超783万人次。沈阳正持续推动 AI 技术在各领域加速应用。本台报道。
1: 说完身边的科技力量，我们再来聚焦渔船改造升级。在全省首批申报木改钢的1600余艘渔船中，大连市以997艘的任务量位居首位。
9: 面对庞大的改造体量，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精细管理、多部门集中办公的工作机制，确保改造任务高效有序推进。
3: 我现在来到了大连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大家可以听到在我身后的这个会议室里有着激烈的讨论声，因为这里汇聚了大连市10个区县的负责木改钢的业务骨干，他们每周呢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次集中讨论。
10: 我们现在正在把各县市区

0: 已经掌握的更新的数据合并到我们那个市局统计的总的这个统计表当中，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堵点难点，通过纵向的直接反馈到其他县市区。
1: 在这一张数据总表上，涉及十个县区997艘船的拆解、设计、审图、网批、开工、建造六个关键环节的进度条，每周都在刷新，哪里遇到堵点问题，现场马上解决。
2: 倒排工期明确每艘渔船的完成实现，每周利用1到2天时间对十个县区开展集中办公，动态掌握全市997艘渔船每艘渔船的更新改造的进度。
1: 一张表推进下，前期各环节提速成效在造船这一最后环节上集中兑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沿海船厂纷纷开足马力，骨干技术力量全部集中到木改钢生产线。
3: 我现在在大连恒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在我身后呢有7艘钢制渔船已经生产完毕，正在等待交付。
4: 将工人的2/3的人手已经全部调到了这个木改钢的这个生产当中。我们现在在谈的一枪订单应该也有将近15-16艘。
1: 从政府部门的集中调度到企业生产线的全力运转，大连市木改钢工作正在加速冲刺。按照当前进度，997艘渔船任务今年年内即可全部完成。本台报道。
5: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我省各地多部门开展重点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从6月1号起，我省开展为期1个月的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专项行动。检查人员来到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坪煤矿，针对其是否存在隐蔽工作面等安全隐患进行检查。
7: 南2、南6回顺的上密闭呢，由于咱们有瓦斯出产，所以导致壁前呢形成了负压。这样呢，在气压大的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密闭内的有害气体呢很容易涌入到咱们的回风中。
8: 这个问题我马上整改。
6: 针对我省20座正常生产的仅供煤矿，检查人员采取4步2直、突击夜查、杀回马枪等方式进行检查。
9: 逐矿、逐个巷道、逐个密闭过筛子，重点查看用电量、火工品使用量和出煤量等数据，确保隐蔽工作面清仓见底，对发现的隐蔽工作面及时封闭，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6: 丹东东港市新城街道聚焦人员密集和9小及以下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针对场所消防、用电用气、易燃易爆物品存储和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排查核验。国网本溪供电公司开展旅游片区用电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深入汤沟温泉民宿、度假酒店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载等安全隐患。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3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葫芦岛兴城市刘台子满族乡联合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对辖区内所有海洋渔船实施全方位执法管理，严格落实船进港、网入库、人上岸、证集中的休渔要求，确保渔船应休尽休。
10: 我们港有5艘口下屋申请的特许捕捞渔船，每天出港之前我们登船检查，7人以上的人员是必检必登，检查通讯设备、救生设备，还有人员的职务配备。
6: 盘锦市消防救援局组织辖区8个消防救援站集中开展高层建筑供水能力专项测试，确保发生高层建筑火灾时能够做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让职工熟练掌握规范灭火和紧急逃生技能。本台综合报道。
11: 禁毒工作同样事关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近日，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浑南分局，通过深度研判、异地协同、连续奋战，历时14个月攻坚，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卖冰毒案，彻底打掉一张横跨国内多省的贩毒犯罪网络。
6: 这一案件的线索最早追溯至2024年底，禁毒支队民警在日常海量线索摸

0: 牌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1: 一名绰号民姐的女子长期以这个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在沈阳地区贩卖冰毒，然后经过我们民警14个月的巡线深挖，一个涉及4省5市的贩毒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0: 犯罪嫌疑人通过宠物笼藏匿、巧克力伪装、虚拟货币结算、快递物流邮寄等多重隐蔽手段作案，案件侦破难度极大。办案民警坚持蹲守布控，联动多省份禁毒警力协同作战，让案件侦破有了进展。
2: 我们侦查人员通过摸清团伙架构、运输毒品路线、分销模式及成员分工，全面掌握团伙活动规律与犯罪证据，具备收网条件，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累计缴获冰毒2400余克。
0: 近年来，沈阳公安禁毒部门以破一案轻一网为目标，推动全链条缉毒攻坚，在持续打击传统毒品的同时，也格外关注毒品替代品管制。
3: 近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含右美沙酚复方制剂和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控通知，靶向施策，从源头管控，持续夯实毒品替代品的治理根基。
0: 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东北超之所以一经推出便一鸣惊人，是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接地气、聚人心。踢球的都是我们身边的街坊邻居、快递小哥，而看球的也都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5: 没错，以热爱奔赴赛场，以勤勉深耕学业，沈阳17岁小将李冠南入选东北超沈阳队大名单。一边是绿茵赛场，另一边是教室课堂，双重身份成为他别样的青春赛道。
6: 训练场上，李冠南飞身侧扑，稳稳抱住了足球。今年刚满17岁的他，是沈阳队年纪最小的门将。早在中考时，他就拿下了全省足球特长招录第一名，还曾入选国少队名单。来到高手云集的东北超联赛，李冠南不多言语，只踏踏实实埋头训练，默默汲取实战经验。
7: 我也在大哥哥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处理球的一些老练的经验呢、和更稳定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我从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球，然后到现在能有10年了，一直是在沈阳家乡这边练球，所以肯定是希望为家乡能出战一场。
6: 换下训练服，穿上校服，李冠南又变回了那个普通高二学生。只要坐到课桌前，他就会立刻收心，切换到刷题模式。上午在校上课，下午赶赴球场训练，结束训练后再折返学校上自习补功课，是这个少年的日常。
7: 踢球是热爱，学习是本分，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肯定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吧。我的小目标是以后能进入国家男子足球队，然后为国争光。在学习方面，现在的成绩还算可以。
8: 感觉你非常有自信。
7: 都是学校给的底气。
6: 李冠南所在的东北育才学校是省示范高中，也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搭建起从小学到高中一体化的足球育人体系。一年一度的校长杯足球赛更是全校师生的狂欢，这种氛围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不觉得孤单，也让像李冠南这样的特长生有了最好的土壤。
9: 我们还有一名一线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刘鹏翔，也一同入选了东北超沈阳战队。师生同战东北超，这在沈阳是独一份的，也是对育才10年校园足球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孩子的热情。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展现育才师生的风采。
6: 东北超刚刚启程，李冠南依旧奔波在球场与教室之间，绿茵场上打磨球技，校园课堂勤学奋进，少年正在两条路上踏实奔赴自己的理想。本台报道。
4: 足球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更是跨越时间的浪漫。东北超赛事期间，一位球迷跨越了500公里，从齐齐哈尔来到了长春，只为赶赴一场时隔26年的足球之约，复刻一张经典合影。
5: 他的故事让无数球迷为之动容，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足球带来的纯粹热爱与快乐。
0: 5月31号晚，在大连对阵长春的比赛中，紧跟场上的激烈角逐，主队看台上的一位球迷却始终把目光投向客队阵营。这就是故事

0: 事的主人公球迷于丽丽与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1: 王导就说啊，说现在长春球迷，年轻的长春球迷应该都不会记得他们这一代在长春效力过的球员了。确实嘛，2000年那也是26年前了。我一听就是非常感慨啊，我说26年，我就想，我说我还是要回到我们相识的地方，我再去看一场，看一场他带队打的比赛。就这样，我也没跟他说，我就过来，从那个齐齐哈尔过来了。
0: 26年前，王索龙是身披战袍的长春亚太队队长，而于丽丽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在校生。因为喜欢足球，于丽丽总会跟同寝室的小伙伴去现场看球，也因此留存下了独属于2000年的足球记忆。
1: 2000年的合影有很多，我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我当时拿出来这张应该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张合影。我就跟王导说，我说晚上我去到场地看训练，我说咱们两个在球场里头再来一张，就要这个姿势的。王导说没问题。
2: 我当时拿的笔记本，然后现在没带本，他就把那手机翻开了，然后也是搂着，他说你得拿个球，其实我们的训练都结束了，球还放在搂着，说对对对，我去拿个球。但是我回去看了照片，因为我当时手里拿了个护腿板，我是夹着球，但那一下就是有点耷拉的手，就唯独这么一点不太完美，其他我觉得都复刻挺好的。
0: 26年时光荏苒，尽管赛场更迭，但绿茵场上结下的深厚情谊却始终热辣滚烫。
1: 26年来，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成为朋友了啊。平时在我们人生关键的时刻，比如说结婚生子啊，我们都会互相送上美好的祝福，平时的节假日呢也会互相问候一下。
0: 这或许也是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不止于赛场竞技和逐梦，更见证着东北大地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本台报道。
3: 26年的时光流转，改变的是容颜，而不变的是那份对足球滚烫的热爱。于丽丽千里奔赴，不仅复刻一张老照片，更唤醒了自己心中那段青春与梦想的回忆。
4: 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所有中国球迷的缩影。正是球迷们这份不离不弃的热爱，才点燃了足球运动的无限激情。
3: 体育运动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带动了全民的参与。入夏之后，户外徒步登山的热度持续攀升，但是各类险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最近在浙江宁波，当地消防部门就接到了不少求助警情。
5: 近日，在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大松湾古道，一徒步爱好者突发急症，出现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等症状，同伴立即报警求助。山路崎岖陡峭，消防员赶到后，将男子固定在担架上，轮流将其抬下山。
6: 来，慢一点，慢一点，别滑好了。来，
5: 经过近一小时的接力救援，消防员将男子安全转移至山下，送医救治。据了解，男子因当天高温导致热射病，由于他有基础疾病，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4: 风景虽好，风险并存，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安全这根弦绝对不能松。前不久，浙江宁波相继发生了儿童老人登山受伤的安全事件。
5: 在浙江宁波市江北区小凌峰山，一男孩和家长爬山时不慎从陡坡滚落，消防员接警后立即携带救援装备上山搜寻，一小时后在一处崖壁下找到了男孩。当时他的脸上、胳膊上多处被树枝刮伤，右脚踝变形肿胀。
7: 怎么累了啊？
5: 消防员边安抚孩子情绪，边简单处理伤口，并用防护器具固定住其受伤的右腿。由于被困位置过于狭窄，担架无法展开，消防员小心翼翼地将男孩背出，到达开阔地后再将孩子固定在担架上。
7: 疼说一声啊，小朋友很疼的话说一声啊。
5: 半小时后，孩子被顺利送至山脚，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救治。目前经治疗，男孩已出院。而在宁波奉化区的一处山林，一老人在经过湿滑的岩石路段时腿部受伤，被困在陡坡上，同伴立即报警。因山路狭窄难行，消防员只得采用担架加搀扶交替的方式转移伤者。约2小时后，老人安全下山，经治疗，目前老人身体已无恙。
3: 今年5月，宁波消防部门共受理山岳救援求助警情40起，事故多以迷路、扭伤、摔伤，还有体力不支等为主。
4: 那么，在徒步登山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提示。
5: 消防提示：事故高发原因主要是盲目选择未经开发的网红路线，以及自身准备不足。

0: 足，高估自身体能。因此，公众登山前应做好路线规划，充分掌握天气情况，不盲目挑战野路。遇险需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原地等待救援。
1: 在出行前嘛，第一个就要做好一些攻略，比如说一些野山我们没有资质的就不要去，去一些正规的步行道。然后第二个呢，在出门前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要带好充电宝，带好这个照明设备啊，尽量呢也到白天去玩，不要去夜间去滞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旦迷失了，一定要就是保持冷静，告诉我们的救援人员，并且在原地做好救援准备。
2: 户外徒步图省事儿，不做规划可能会带来风险，而日常开车如果贪便宜耍小聪明，则可能触犯法律。
3: 近日，武汉民警就查处了这样一起交通违法行为：一名司机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小区，竟然动起了涂改机动车号牌的歪心思。
4: 接到群众举报后，民警立即前往涉事小区核查，很快民警就在小区内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
5: 他是一个不干净，然后占领的，占领的是个老子，
6: 他实际上应该是
5: 个，他实际的时候是个 R， 好吧？
4: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5: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 RR 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4: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两次，每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十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
5: 哪里这个地方这个楼停下来就算是伪造。
7: 原
5: 照这个，
7: 我是进入这个号牌，工程。
5: 你下边是下边这个违法行为。
7: 我宣称的话，冇讲了这上面
5: 是不是？
7: 因为我才拿的驾照搞的车。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5: 进入这个号牌，不能涂改、伪造、变造，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查严逮。
2: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这腿呀。

0: 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呢，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那近期呢，我省强对流天气频繁上线，雨水轮番造访，气温呢也随之起伏波动，冷暖交替明显。预计今天我省将按下雨水的暂停键，各地转为晴好天气，气温呢也将迎来小幅度的回升，各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3度到27度，比较适合户外活动、游玩等。不过呢，短暂放晴之后，明天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届时呢，各地的最高温度将回落至20到24度之间，凉意也将再次回归。早上这会儿就挺凉的哈，大家呢要注意增减衣物。高考即将到来，那最后的冲刺阶段，比的不仅仅是知识储备，还有状态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考前饮食呢要把好入口关。考试期间，考生呢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其次呢，就是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是很大的，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能量。那吃主食呢，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的搭配一些粗粮，可以减少血糖的波动，保证考生的状态。临近考试的时候呢，避免过量的饮水，考试结束之后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像咖啡等具备提神功能的饮料啊，那对于平时有饮用习惯的考生呢，考试当天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要避免过量，否则容易引起心慌、手抖、注意力分散等等不良的反应。另外就是建议考生和家长保持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小幅度逐渐优化，避免引起肠胃的不适。那我们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3到23度。大连晴转多云，25到16度。鞍山晴，25到16度。

0: 负心情25到12度。疗养情25到15度。田岭雷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朝阳晴转多云25到13度。盘锦晴转多云27到16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5到15度。沈阳多云23到13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可谓是五花八门，像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会成为热销品。
2: 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3: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4: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3: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1: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等异常信号，从而延误正规治疗。
2: 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
4: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可能能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3: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4: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如果呢它在抵抗力特别低、免疫特别低的患者呢，他还可能导致菌血症。就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苏富比拍卖行日前表示，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将拍卖，预估可拍出600万美元以上。
6: 据苏富比介绍，贝利曾将这件蓝色球衣赠予队友兼好友迪达，迪达的家人将其珍藏数十年，后来球衣被送至巴西一家博物馆，2004年经拍卖由现在的拥有者获得。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后来他又随队2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此次线上拍卖会定于6月29号至7月16号举行，拍品中还包括马拉多纳、梅西等足球名人的相关物品。
1: 路透社2号援引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的消息报道说，英国在位君主肖像自

0: 1960年起就被印在了纸币上，新版英镑钞票也将保留这个传统，但钞票的另一面人物将被替换成动物。
1: 当前五英镑钞票上的人物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十英镑上是小说家简·奥斯汀，20英镑上是画家透纳，50英镑上则是数学家图灵。为选出四种动物代替这四位人物，英格兰银行和动物学家给出了18种备选动物，包括宽吻海豚、大西洋海鹰、大西洋龟等。备选名单分为3大类，投票者需要在每类中选出至多2种动物，最迟于7月3号通过网络或邮寄选票完成投票。不过，最终被印上钞票的可能并非得票数排前4名的动物，因为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确保钞票易于区分，并体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不同地区特色。最终入选的动物名单将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贝利决定，预计今年年底宣布。新版钞票真正进入流通环节，预计还需数年。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3号，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席卷了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多个市中心区域，导致树木连根拔起，车辆和建筑物受损。目前有多人在风暴中受轻伤。西班牙国家港口管理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大部分海域5月测得的海水温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加利西亚地区、巴利阿里群岛周边等海域升温尤为显著。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新生儿数量为67万1236人，跌至历史新低。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夏天的华山是赏云海的最佳时节，漫过山峦，每一眼都是独一无二的画卷。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政策助力，资源对接，政校企携手助力沈阳生命健康产业加快发展。观摩学习，拓思路，精准诊断，破难题。鞍山市组织中小企业参观学习治改数转标杆企业，用看得见的成效推动治改数转。我省各地积极做好抢险队伍组建、风险隐患排查、防汛演练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大连市海带迎来收获黄金期，依托海洋资源，大连市已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近日，一场以医工结合、链动未来为主题的项目对接洽谈活动在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举行。活动当中，记者感受到了沈阳生命健康产业生态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1: 对接洽谈活动现场，长春维石、中科柏林、水木未来等六家企业与沈阳经开区管委会正式签约，宣布入驻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从洽谈到落地再到合作签约，节奏之快让企业非常兴奋。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跟东北制药、跟三生，我们都已经签订了这种合同的，所以都是基于我们前期有这么多政府的这种就是开发区的给我们的支持，然后呢这种精准的项目的对接。
1: 依托沈阳市铁西区的工业底蕴和沈阳医疗科教资源，国际生命健康城一经落地就快速生长。在政府部门的高效服务推动下，一个覆盖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大健康等领域的全链条生态正在快速形成。
3: 沈阳真有条件啊，而且人才济济，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创造一个让大家，打造一个生态，让大家蜂拥的去过山海关。
4: 每一个企业到我们来就觉得，哎，我就专心的做企业，我专心的搞研发，我专心的做我的这个应该做的这个主业，那么其他的活动、其他的这些氛围、这些服务都由我们来做。
1: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省工信厅发布辽宁省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2026版，明确了20条政策措施。省药监局推出26条优化营商环境硬核举措，从审评审批到中药创新全链条赋能。这次活动还注重搭建对接平台，让创新成果、临床需求、产业资源与资本力量精准握手。盛京医院展示的脑机接口研发成果就在现场找起了合作伙伴，
5: 让这些人了解到底什么是脑机接口，脑机接口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6: 同时也是抛出一些橄榄枝，
5: 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有没有能可不可能继续走下去或者合作下去。
7: 其实采访一圈下来，我最深的感触呢，不是签约的数字有多大，政策的条款有多少，而是一种氛围的转变。在今天的会场呢，我们看到高校发布的是临床的真实需求，企业展示的是产品解决的方案，而政府现场回答的是个性化的难题，金融机构直接围绕着项目主动问需不需要资金。那这种多方的双向奔赴的场景，才是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跑出加速度的真正内核。
0: 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中小企业面临的不敢转、不会转、不愿转难题如何破解？鞍山市以观摩学习拓思路、精准诊断破难题为抓手，常态化开展企业对标学习，用看得见的成效打消转型顾虑。

0: 日前，后鹰集团海城市盛辉耐火材料制造有限公司迎来一批特殊客人，由全市重点工业企业负责人组成的智能工厂碳厂观摩学习团，直观感受标杆企业通过质改数转在降本提质增效方面的实际成效。
1: 开展智能工厂碳厂看样学样观摩活动，让广大企业直观感受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效率提升、成本下降、质量升级，打消不敢转、不会转、不愿转的顾虑。
0: 经过学习观摩，辽宁奥益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将投资100多万元，对软粘卷筒工艺实施全程机械化，推进成型过程中的全程自动化，
2: 替代人为的去判断一些，会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也不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生产缺陷，就是生产质量上就是这个稳定性会有显著的提升。
0: 在盛辉耐火等一批标杆企业的引领下，鞍山市装备制造、灵媒等重点产业质改数转步伐持续加快，先后建成43个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1个国家级智能工厂。未来，鞍山市将质改数转工作由普惠式政策宣传向精准化、个性化入企诊断延伸，推动全市制造业转型走深走实。
3: 我们再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锦州市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实现办事流程优化，将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缩至3.7天，让企业和群众更好享受立等可取、减时增效的政务服务。
4: 拉东是一位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患病以来，她每年都要通过锦州市残联申请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费用补助。今年申请流程的简化让拉东颇感意外，
5: 就很多材料啊，老师全程都能代办啊，把那个孩子病历啊什么，就这户口这些东西都交给老师，然后他们用手机拍照上传资料，整个这个过程10多分钟审核就通过了。
6: 我们呢创新推行了审批前置工作法，就是由我们锦州市残联定点的康复服务机构由他们进行代办代审。
4: 为提高办事效率，锦州重新梳理规范了办事事项，其中625项原来要一天才能办完的，现在当场就能取结果。而针对例如专家评审、检验检测、到现场查看这样的特殊环节，规定了办理时限。
7: 是以全市2111个政务服务事项为底数，逐项梳理出了521项含有特殊环节的事项，让这个行政审批不光是一般程序，还包括它特殊环节全链条都能对外及时承诺啊，给企业群众明确的办事预期。
4: 锦州市成立由纪检、组织、督考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全时段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紧盯超期审批、特殊环节异常、事项体外循环等问题，确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利落地。
8: 我们重点负责6个方面的监督，对超期这个办解的我们要进行这个跟踪，把相关的数据向市数据局的相关核实人反映，同时呢对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4: 接下来锦州市将在现在2小时就可取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努力梳理出1小时、半小时甚至15分钟就能办完的事项，努力让立等可取逐渐成为常态。
3: 本月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各地积极做好抢险队伍组建、风险隐患排查、防汛演练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大连市城管局启动洪涝隐患排查，对75处低洼易涝点、18处重要隐患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清疏管网292公里，组建排涝应急队伍40支、832人，配备移动泵车等设备160台。阜新市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4大重点领域，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
9: 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
0: 丹东东港市城建集团市政公司全面启动城区12座雨污水泵站集中专项检修工作，开展设备检修、故障维修、部件养护等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盘锦市盘山县住建部门对支流沟渠、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开展水系清淤疏浚作业。

0: 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本溪满族自治县铁岭开原市八棵树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爆发、河堤险情、群众被困等典型突发险情，相关单位快速响应，密切配合，严格按照预案流程规范开展各项处置工作。
1: 眼下，大连市海带再次迎来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大连市已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
0: 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于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熟练地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一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2: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3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
0: 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种标准化产品。
3: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
0: 旅顺是大连市海带的核心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
4: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1: 初夏风光引客来，本溪市持续丰富休闲业态，点亮乡村夜色。近郊自驾游、家庭亲子游持续火爆。
0: 走进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杨木沟村城外渔庄，青山环抱，溪水潺潺，一站式乡村休闲体验，吸引周边城市游客慕名打卡休闲度假。
5: 啊，给我的感觉是很惊艳的。然后据说一会儿晚上呢还会有晚会，我非常期待。
0: 夜晚山庄内灯火璀璨，铁锅和鱼、篝火晚会、户外露营等夜游项目，让乡村生活氛围感拉满。
6: 我们山庄呢客流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30%，结合东北夏夜气候优势，我们升级了夜景灯光、喷泉、河畔亮化，新增了露营、烧烤、篝火晚会等夜游项目。如今呢，游客的留宿率、夜间消费显著提升。
0: 今年夏天，本溪市做精日间体验，做亮夜间经济。小市一庄持续升级夜间园林景观，融合民俗演绎、特色夜市、休闲体验，构建日夜联动的沉浸式游玩场景。环人满族自治县依托浑江生态廊道与特色民俗资源，精心打造江畔夜市、滨江露营、乡村夜宴等特色业态，推动乡村文旅从单次打卡向过夜深度游转变，延长乡村文旅消费链条。
1: 眼下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多汁的果肉，甜甜的口感，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荔枝虽然好吃，但不能多吃，否则可能会得荔枝病。荔枝素有果中之王的美誉，营养价值可观，但它也属于高糖水果，每百克果肉的含糖量能达到15克以上，糖尿病患者要慎食。此外，虽然荔枝含糖量较高，但空腹大量吃荔枝却可能会引发低血糖，这是什么原因呢？
7: 因为荔枝当中的这个高糖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它进入到人体以后呢，让胰腺误判，有很多糖是需要分泌这个胰岛素来处理的，会使得这个葡萄糖迅速的被体内吸收。那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的果糖在经过肝脏这种缓慢的这种代谢过程以后呢，又出现了一波葡萄糖，会再次分泌一波胰岛素，那两次的这种胰岛素的高峰呢，就使得人体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低血糖的反应。
1: 这种症状通常表现为恶心、乏力，甚至昏迷，俗称荔枝病。更危险的是，荔枝果肉中还含有一种毒素，它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通路，进一步加剧低血糖的程度。未成熟荔枝中的这种毒素含量是成熟荔枝的2到3倍，所以要尽量选择成熟度高。

0: 的荔枝食用，同时控制摄入量。
1: 近日，由大连大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主导的气体分析国际标准正式立项，标志着我国在气体分析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气体分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日前，辽宁科技大学与鞍山师范学院举行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签约揭牌仪式，双方将围绕实践教学、师资互聘、联合科研、学术交流开展深度协作，整合师范教育资源与国际化平台优势。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4: 过年啊！
5: 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美味下饭的鱼香杏鲍菇。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猪里脊肉一块，杏鲍菇呢一根，胡萝卜、彩色的灯笼椒，以及小葱、姜、蒜。接下来我把这些食材一一的都切成丝，葱切段，蒜把它拍成蒜末，用刀把它切成碎的，猪里脊肉切成肉丝，肉丝要进行调制，首先里边加入干淀粉少许，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哦，不要太多，加入少许的老抽，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拌匀，把杏鲍菇呢放到开水当中焯一下水，把杏鲍菇呢捞出来沥水备用，调一碗料汁，一勺老抽，两勺香醋，两勺少许的盐，两勺白糖，加一勺淀粉，再加入两勺清水，好，把它搅拌成鱼香汁儿，油热了，放入蒜末、姜丝，把它爆香，然后再倒入肉丝。

关火，出锅。观众朋友，这道香喷喷的鱼香杏鲍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原价990块钱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价一盒只需要99元，而且包邮到家。这是啊，用非常稀有的顶级紫灵芝，以全株入药的方式做成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想要参加团购，昨天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告诉大家现在啊只剩一点点少量的库存了，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否则一眨眼可能就没货喽。
1: 刚子，你这一上来说了这么一大串，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替大家着急了。确实，昨天帮大家要来的30000盒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得太快了，我听说只剩下300多盒了。
2: 那个是节目开始之前，现在已经不是300多盒了，听说只剩200盒了
1: 啊。那不是马上就要没货了吗？
2: 对呗。
1: 那观众朋友，大家还真得抓紧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大家在外面就算愿意花原价990一盒去买，都未必能买得到，更何况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能用用，所以呢，我昨天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5盒。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限购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啊。
2: 嗨，您觉得一个限购能挡住大家报名的热情吗？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5盒才400多块钱，现在400多块钱能干啥呀？说实话哈，我以前我都没见过紫灵芝，你更别说吃了。后来吧，听您一讲，才知道。原来这紫灵芝呢是所有灵芝里头最好的，那个叫上上品。
1: 没错。那么大家对紫灵芝的了解呢很少啊，因为呢紫灵芝呢它确实是自然界里很稀缺的一个品种，它是站在那个金字塔尖儿的那个尖儿上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呀，而且基本上呢走的它是那个高端渠道，所以咱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呢，首先你就很难见得到。那么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讲，紫灵芝里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品种的，就是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那都要高不少，也是最最拔尖的。所以这次能有机会把价格从990砍到99，让大家花很少的钱用上高端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阮老师啊，其实比你更有成就感的是那些抢到紫灵芝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呢。
1: 是，
0: 您想想啊，这次大家抢到的可是紫灵芝当中的极品，您找的这个厂家用的那是双生的紫灵芝，一个根上啊长了2个伞盖，而且那伞盖的边缘呢还有那一圈金色的纹路，叫什么来着？
1: 雌雄
0: 同体，镶金边。
1: 对，
0: 哎，据说啊10000株紫灵芝里边才有这么一只这么好的东西，5盒不到500块钱，哎呦，那得多幸运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啊，抢到的朋友您真的幸运。紫灵芝出现那个一圈金边，在那盖上出现一圈金边，说明它正好是处于这个紫灵芝它生命力最最旺盛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紫灵芝呢，它是处于那种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那这个能量是最强的，
2: 对，
1: 作用呢
2: 也是最强的。
1: 对啦，你说昨天的厂家是吧，把这样的紫灵芝给大家拿来啊，这样的紫灵芝我告诉大家，它是整颗的，就是整一只紫灵芝全部打成粉。那么整只的紫灵芝的精华，它要是都打成粉了，是不是所有的精华全在里头了？这就比市面上有些朋友去买的单一的灵芝包子粉

0: 这个含金量可就大多了，而且厂家的制作工艺我也非常满意，他们用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把大分子的营养物质变成小分子的，这就非常好吸收了。嗯，咱们要是吃到肚子里好东西，你说一股脑的一杯子都进去了，哎，一点不浪费。你要灵芝切片，那煮完了那灵芝片不就都扔了吗？它这个不浪费，你吃一盒，我是觉得啊，要抵得上吸收率低的好几盒了。要不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呢？厂家原定的是990一盒，哎，这个是有人家的道理在的啊，要不怎么这么贵呢？对不对？要不是那个采芝帮的那个李老看在我的面子上愿意给厂家提供一批紫灵芝，我根本就拿不下这个事儿，你们也就用不上这个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再说了啊，这种机会恐怕我觉得吧，
1: 就这一回的机会，
0: 对，就这一回，这一回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那么现在紫灵芝所剩无几，想要的朋友赶紧啊打电话，赶紧抢购吧啊！
1: 就我们的观众朋友
0: 啊，
1: 必须得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从990块钱一盒砍到99块钱一盒，这可是一下子降了10倍呀！
0: 是
1: 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一盒哈，就省了是891块钱
0: 一盒。
1: 对，一组五盒呢，就乘以五呗，
0: 对，
1: 能省4400多块钱。
0: 哎呀，
1: 您说这省的钱哈，我估摸着，那都够有的那老两口几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哎，对，
1: 哎，关键这省钱了吧？身体咱们还能受益。
0: 咱们给大家呢省钱呢，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送了健康去了，您收到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和一份健康。我们三个人呢在这儿呢天天跟大家聊这个聊那个，就是希望带着大家呢通过这个锅碗瓢盆啊，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啊，我们来进行一些合理的调养，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底子给它打打好，把咱们的免疫力呢提上来。咱不能等到免疫力太差了，小病都变成了大问题了，小难受变成了大痛苦了，到那个时候，哎呦，我后悔了，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吃到一些好点的东西呢？其实啊，立冬，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些报名动作很快的，一抢他就能抢到的朋友。
1: 对，
0: 啊，那个属于什么呢？那个属于当机立断，认准了立马出手。那毕竟每次我能要来的这个产品啊，也都不是很多，可能有的时候你稍稍一个犹豫，好机会不就错过了吗？那你想要中彩票，你首先你得有行动，你得去买彩票，对不对？你彩票不买，你怎么能中呢？现在呢，还没有开始行动，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恐怕
2: 阮老师、啊，现在不是恐怕了，你看工作人员那边示意呢，现在紫灵芝破壁颗粒已经断货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哎，
0: 这就断货了
2: 啊！我那些没报上名的七大姑八大姨正在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我估计我这一回家，完了，这家族群里的又轰炸我了，估计没抢上，心里老难受了。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一样的，心情不好受喽。
3: 阮老师，观众们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了，说必须要订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有个大娘都带哭腔了，还有个大爷呀，非得要问咱地址，说不行就直接过来找您。您看这怎么办呢？
2: 哎呦，
0: 这个我跟你说啊，你跟他们讲一下。咱不冲动啊，咱不冲动，冲动了血压呀，都指标都会动一动了啊。大家听我讲，我现在呢，刚刚知道就现在断货，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还没有啊。立冬刚子，昨天的电话你们俩在旁边都听着了，对吧？
1: 对对。
0: 那个董总的意思是很明白了，想从他那儿按99一盒拿到这个，咱必须得用采芝帮的顶级的紫灵芝，去跟他交换，
1: 对，去换，
0: 否则呢，压根就没商量。那么昨天采芝帮的李老已经把他自己增长的这么长时间的那个顶级的紫灵芝都贡献出来了，
2: 哎呀，
0: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真的动不出脑筋了，没什么办法了。
2: 哎呀，那就只能这样了。我现在抱歉的通知大家，紫灵芝破壁草本已经断货了，活动啊到此。
1: 哎
2: 啊，
0: 怎么了？
1: 等一下，导播招手示意。
0: 示

0: 什么意思啊？
1: 老师啊，采石帮的李老给您打电话说有急事儿，接吗？
0: 接李老的电话，赶紧接进来。李老，是您吗？
2: 哎，莹萍啊，是我啊。
0: 你好，
2: 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正做节目呢。我也是刚才看你说断货了。为难成那样。我心里着急啊。我告诉你。活动不用停，货还有呢。啊，
0: 还有货？哪来的货呀，李老啊？
2: 嗨，昨天我本来计划的好好的。把我手里的紫灵芝啊给董总。董总就把他的50000盒都给你。结果我一看，这董总最后居然还耍了个心眼，扣了20000盒，
0: 是
2: 只给了你30000盒。
0: 没错，
2: 这把我气的呀。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董总那边态度也挺好的，
0: 他能对你不好吗？您说对不对？
2: 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我给的那批紫灵芝啊，也不多。要是换他50000盒，他真是赔的裤子都掉了，都影响他厂里的正常生产了。你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是吧？就刚才我跟董总联系了。我又给了他一批紫灵芝。他答应了。把剩下的这20000盒也给你。
0: 真的啊？哎呦，这个太好了。不过李老啊，您昨天不是把您手里的那个顶级的紫灵芝全都拿出来，你怎么会又有一批呢？
3: 对呀。
2: 哎，别提了。昨天晚上我儿子回来。看见紫灵芝没了。给我发脾气了。说啊，这批灵芝啊已经有客户高价预定了。怎么不跟我商量就送给别人了？我就把他训了一顿。他还不服气。这小子啊，跟我嚷嚷似的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
2: 说啊，要不是啊他还存了点压箱底的货，就没法跟客户交代了。我这才知道他还私藏了一批。你想想，那儿子能斗过老子吗？最后这批货，也让我给抠出来了。哎呦，
0: 李老啊，您看这事儿闹的吧，还让您跟您儿子，那你说这斗斗嘴了。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可别为这事儿气坏了身体。其实您儿子的态度呢，我完全理解。你们能采到这种顶级的紫灵芝呢，真的是实在不容易了。那现在你说为了我这次的团购啊，你们把这个珍藏的紫灵芝全部都拿出来了，我有点过意不去了，真的过意不去了。
2: 哎呀，英平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了，我的命都是你们给救回来的。当年进山，你那个中医朋友救过我一次，后来你又成了我的营养师，把我胸口疼啊这个多年的老毛病都调好了。要不是你们，我也活不到现在啊。再说了，你要这个紫灵芝也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我们老百姓造福啊。
0: 是
2: 莹萍，你这个事做得好啊。
0: 真的不好意思啊，谢谢您的这个夸奖，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哎，你也把我给启发了。以前我这些紫芝啊，只有那些有钱人能吃上。现在通过你，更多的老百姓也能吃上了。我这也算给老百姓做贡献了吧。我心里舒坦啊。莹萍，我得谢谢你啊。别的咱就不说了。你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我挂了啊。
0: 好，还哎，老爷子，哎，这老爷子的人太好了，
3: 太好了，
0: 我还没来得及说去谢谢呢，这真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3: 咱说，看看人家这境界哈。
4: 阮老师，这也是一直帮助别人呢，今天呢，这也是一个善心的回报啊。那阮老师，咱收拾心情，
0: 收拾心情，
4: 然后那个继续开始团购，
0: 开始团购，
4: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20000盒顶级紫灵芝做成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990块钱一盒，团购价格只需要99块钱，只有原价的10%。

0: 之一，每人限购五盒包邮到家，五盒才400多块钱，产品数量非常有限，那好机会千载难逢啊！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木热线来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任老师。
1: 哎，你好。哎，
2: 我想要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您帮我报上名呗。
1: 工作人员把你的这个一组订上了啊，放心。
2: 哎，好好，行、紫灵芝破壁颗粒可是好东西哈。因为我们小区里吧家里有条件特别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啊，没事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说到灵芝啊，说吃了灵芝怎么怎么好，听得我直羡慕啊。不过吧，我这个周围这些人平时聊的都是灵芝豹子粉，好像没有人吃过紫灵芝。杨老师，我这几天看您节目才知道这紫灵芝太珍贵太高档了哈，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但是我没想到您居然给我们做了个团购，把原价990块钱一盒砍到了99块钱一盒。那我必须得买呀，所以这两天这个天大的便宜就给我捡着了，我说这回我终于能吃上还是最高档的灵芝。等我拿到货了，我也跟他们别人显摆显摆的。
1: 您倒是为了健康啊，还是为了显摆呀？不过怎么都行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确实是一等一的品质，就这么一两颗，您就是可以把它们比上去了。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悬珠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刚才打过一次电话了，说我们这没货了。哎呀，当时我这后悔呀，直拍大腿呀，
1: 直拍大腿。
3: 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
1: 啊，能订了，又有货了啊！
3: 不过、哎、太好了，
1: 有货，你别说太好，有货已经被大伙都抢得差不多了。
3: 是吗？那赶紧也得给我留点啊，杨老师。
1: 给你留点
3: 啊，赶紧帮我递上。哎，我看这次那个那紫灵芝特别特别好，是那个两株长在一起的，还是
1: 对啊，
3: 完还带金边的。哎，要不是你把价格从990一盒砍到99一盒，我估计我这辈子是吃不起这么好的灵芝粉。
1: 这次的紫灵芝呢确实是非常的稀有，而且呢这种灵芝呢是正好处在生长成熟期的一个双生紫灵芝，99块钱一盒，确实是我估摸着啊，这个市场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低价了。您放心吧，
3: 太好了啊。
1: 我这边呢已经帮您做了登记了啊，而且是包邮到您家啊。
3: 哎，太好了，好的啊，那好的，谢谢，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嘞，我们就聊到这
3: 儿，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顶级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五盒才不到500块钱，好机会稍纵即逝，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阮老师，我要团购三组紫灵芝破壁颗粒啊，我给自己还有老爸老妈每人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留下3个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4: 啊，好的。哎呀，阮老师啊，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灵芝孢子粉，主要是吧，我爸妈妈年纪大了，我得给他们补一补啊。后来吧，我有个朋友从国外呢给我寄过一次紫灵芝粉，说是全株入药的，1000多一盒，太贵了呀。我怕我妈都不舍得吃啊，你让我让你的。不过他们说吃上确实比孢子粉好啊。这真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呀。
1: 那是全株入药的那个紫灵芝的话，它本身呢里边就包含了灵芝全部的精华，肯定比只吃那个孢子粉要好得多。
4: 那赶快给我寄上3组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4: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哎，
1: 好嘞，再见。
4: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阮老师，我想团购2组10盒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我是给我那个爷爷和我奶奶订的啊，因为那个我从小吧，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给我带大的。

0: 然后他们可疼我了，然后我现在吧有能力回报他们了，然后但他们现在吃也吃不动，然后玩也玩不动，然后阮老师就是这人年纪大了吧，你真挺可怜的，就是有个好身体太重要了，然后我就想让我爷爷奶奶都吃，让你帮我团购的这个，正好现在团购还不贵，才99块钱一盒，
1: 对，
0: 这要是原价990一盒的话，我还真有点买不起，然后我算了一下，这一组能省4455块钱，
1: 对，
0: 然后所以说我想订两组的话，一共就省了8910块钱。我还省了这些钱呢，我还打算带我爷爷奶奶，等他们身体好了，带他们去旅游。
2: 哎呦，你真是一个孝顺的这个孙女了啊！
0: 哎，应该的。
2: 我为你爷爷奶奶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孙女而高兴啊！这边帮你寄上来两组，而且是包邮的。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0: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2: 哎，不用谢，
0: 哎，
2: 我们就聊到这，再见。
0: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和我老爸一人一组，我一个朋友昨天就订上了，都已经收到了，他了还特意拿来让我和他一起品尝品尝。我兑了点开水冲开了，喝起来一股浓浓的菌香和木香味，一点儿都不涩，紫啊有一点微微的苦，
2: 是，
4: 而且还不糊嗓子，
2: 是
4: 很细腻，口感呢特别好。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2: 啊，行行行，两组工作人员帮您记上了，放心啊。
4: 太好了，阮老师，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看呢就特别高档，原价990块钱一盒，这是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捡大便宜了。太谢谢您了，阮老师。
2: 不用跟我客气啊，那咱们就收货吧啊。
4: 哎，好了，哎，
2: 好，就聊到这，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阮老师，我要订那个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上吗？
2: 现在能订是能订，就是所剩不多了，是吧？刚子，哎，能订上啊，您赶上了。
5: 哎，行行行，那太好了，阮老师。那个，我以前用过那个次灵芝粉，次灵芝片，还有片儿，都是自己那个煮水啊，泡水喝，特别苦。完事那个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那个紫灵芝吃起来不苦，而且呢那个紫灵芝啊是最高档的一个灵芝，就是太贵了，而且还不好买，
2: 对，
5: 完事说要是搁网上啊或者哪买到还容易买到假的这个东西，
2: 哎，没错，
5: 完事我也怕那个，说白了也怕被骗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看到你那个帮我们团购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哎呀，这个我乐了，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呀，这个给赶紧给我传上，你把这个价格啊从990一盒，价给我们砍到99一盒，哎呀，这好事你说上哪找去啊？给我们省钱了，还能把我们身体啊好好的调一调，这多好啊！赶紧帮我订上吧，阮老师。
2: 这位先生，您说的非常对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用的这个原材料呢，它是一个品相最好的。又是处于紫灵芝最佳生长状态的这种紫灵芝，是灵芝当中的极品，而且呢这个紫灵芝你吃到嘴里真的不是像苦瓜那么苦。好了，您要的已经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拿到赶紧用啊。
5: 哎，谢谢阮老师。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你好，阮老师您好啊，我要
1: 报名定两组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还有货吧，罗老师？
2: 现在有，放心啊。老婆那边说还有，没断货，放心。
6: 啊，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我俩现在工作都很忙的，经常啊感觉。

0: 悟重新的。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免疫力啊必须得往上提一提了。可我可不想到老了的时候，哦呦，这疼那疼的，这毒那毒的。
1: 您这个健康意识呢就是特别强了啊，这个叫什么呢，叫防患于未然，我给您点个赞。
0: 哦，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平时啊，我俩之前啊也买过灵芝孢子粉的，但肯定没有您啊。哎，这种啊用整颗的紫灵芝打着跑，哎，你看啊，拿水一冲，那灵芝肉里面的好东西啊也不吃着了。
1: 是，
0: 阮老师啊，我的名报上了吧？
1: 哎呀，你说话说这么长一段了，报上了，放心，两组没问题啊。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0: 再见哦，哎，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同行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袁老师，
1: 哎，
3: 现在还能报上名不？
1: 啊，现在还能。
3: 我才看到的节目，急死我了都。
1: 别急别急，您要订多少？
3: 我订五组。
1: 五组紫灵芝破皮颗粒，你怎么订这么多啊？
3: 我这家人多，我和老伴儿、儿子、媳妇儿，我还有女儿、我给他们每人一组。我这还怕亲戚朋友管我要呢。我算了一下，订一组啊，比原价省了4000多。
1: 是，
3: 我订五组，省了20000多呀。哎，这么好的机会，以后不可能有了。我肯定是要多订一些，越多越好啊。
1: 这位先生啊，您真会算账，好吧？我也很无奈。五组包邮，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给我留下五个人的电话号码。行了，再见吧，再见吧。
3: 保卫时间了，
1: 再见，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同行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节目过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东北超带劲儿，
6: 东北超带劲儿。